专注的眼神中看到的是面貌狰狞的病灶，还是黯然病容的惨淡？这决定了是白色巨塔中的高傲，或者是悬壶济世的温暖。如果生命的尊贵来自他永不止息对健康的自我维护，那么白袍中所伸出的双手就应该是世间最诚实无伪的关怀了。请听由黄珊珊医师制作主持的《医事情缘》。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事前缘的节目。听众朋友，时间过得好快哦！我记得，在今年的年初，我好像非常的重视哦，自己的这个肌肉的训练。但是我发现到了这个现在已经十二月了啊，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好像今年过得很快哦？我这个到十二月，我不觉得我自己的肌肉有长多少啊。不过呢，我从上个月开始又再度的冲刺、哦、因为我觉得我妹妹啊，我妈妈他们都很厉害啊，都在这个跳舞的这方面都非常非常的有进步哦，所以呢我自己也觉得哇，我应该赶快回健身房去。其实呢，我们都给自己很多的借口哦，说自己太忙啦，或是说自己今天没睡好啊，哦，昨天晚上没睡好，所以今天没有这个力量哦去健身房。反正我自己啊，也是给自己很多很多借口。那么今天节目呢，我希望在这十二月的最后这几个礼拜里面呢，跟大家来一起回顾一下，就是你觉得今年你觉得是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什么啊？那今年呢，作为一个医生，其实我的天职应该是要看病人。那但是呢，在今年我做了一个很大的决定，那就是要把我二十年来的这个诊所把它结束。那做这个决定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决定，我需要做很多的祷告啊、所以到了这个差不多五六月的时候吧，我就觉得说我很希望神能够给我一个确定的回答。那也许您在做这种决定的时候，你问神啊，神是给你一个非常清楚的决定，或者是说你可能会看到某一些的 sign 哈，那就让你非常的坚信说这就是你该走的。那但是呢，我倒没有说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 sign 哦，好像在那个心里面觉得非常坚信说，哎，这就是神要我做的哦。但是呢，我记得好几次以前呢，当我说我要把诊所结束掉的时候呢，总会遭遇到一些的，也不是挫折，而是说就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不是神要我做的。可能是一个病人给我的一个感动，就觉得我还是要继续下去哦，或者是可能别的医生朋友啊需要帮忙，所以呢我就继续把诊所开下去，让他呢也有病人可以看。所以其实好几次呢我都想要结束掉，可是我总是觉得说神给我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方向，说不要把诊所给卖掉。但是在今年呢，如果您也一直在听这个医事前缘的节目的话，您可能也知道说在五六月的时候我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那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broker，

那他很快的在一个礼拜之内呢，就有3个人几乎全额的要跟我买我的诊所，所以这让我开始有一些信心，觉得说这是神要我做的。当然，要结束这个诊所呢，我还是非常不舍得啊。虽然说我的病人不是都是我在看的，但是呢，我总是觉得说，每次我在看病人的时候，我就是很感动，神能够给我这样子的一个，也不是天分啊，就是给我的这样一个能力跟一个 position 啊，让我可以来帮助这一些病人。那这一次呢，到在最后的几个月，没有这样子的感动了。我反而觉得说，有一个新的病人，有一个新的医生的话呢，反而会让这个诊所呢，继续的走下去。而我真的是觉得太多的事情，所以呢，就让自己的心没有办法完全的投入在诊所里面。比如说呢，我的主要的这个工作是在一个很大的保险公司做一个 medical director，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翻译啊，但是我的责任呢其实很大，因为有许多的病人和他的医生呢都会投入一些医疗网，而这些医疗网呢就是在我的这个处理管理之下，所以就有许多许多的事情需要处理，不但只是要跟这个医疗网要有连接，而且呢，还要帮助他们去帮助他们的医生跟他们医疗网里面的病人。所以呢，我觉得说，好像神要我更注重在那一块，所以呢，诊所本身呢，就让我不但是没有那个感动，以前的感动，说要继续的去看病人，而让我觉得说我有好多好多别的事情哦。需要去探索，需要去研究，而且呢，要让自己更能够发挥。而且，病人的需要不仅只是在他自己本身的病，可能也有跟他的家庭有关，或者是也许是跟他的处境有关啊。你想，如果说他根本就没有钱去买食物吃的话，那他怎么样去吃得好，让他的这个血压、血糖可以控制好呢？所以呢，他可能就会吃一些那种 fast food 或者是 junk food，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他的社会，他在这个 social 方面，在社会上呢，他所经历的这种处境，其实也跟他的健康非常有关。那么另外呢？很重要的就是心理上的问题。那你如果在今年有听过我的节目，你也知道说我开始跟政府、卫生局开始有一个contract，就是要帮助在这里的华人，在这个城县的华人，更能够了解怎么样去找到对自己心理健康有帮助的医生，怎么样在唱歌的时候，在写歌的时候，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帮助自己调理自己的情绪跟自己的心理健康，也可以呢帮助他周遭的人不要因为有心理的问题而不去求医，教他们说怎么样能够来伸出一只手，能够倾听他们的朋友的遭遇。因此呢，我就发现说诊所这一块反而就不是我非常能够全心全力的投入，那么也非常的庆幸说有一个年轻的医生，他刚从学校6月的时候毕业，他的家人呢的经济能力很好，所以呢他们就决定说要帮助这个儿子来买我的诊所，所以呢在6月的时候，很快的我们就进入签约等等。但是呢，现在已经12月哦，从6月到12月呢，他都一直没有办法，拿到他的执照，所以在美国这里也是非常麻烦哦。如果说一个医生想要自己出来开业的话，好多好多关要通过哦，因为政府要收这个政府的保险呢，其实不是一个很。

简单的事情哦。通常呢，一个医生他毕业了，他可能就去找工作，那么工作这个地方呢，就会替他申请很多很多的执照，让他呢可以很顺利的就开始看病人。其实呢，我在2012年的时候也曾经帮一个医疗网成立他们的这个医疗系统，而他们呢很好笑，就是在他们成立了系统之后呢，还是没有办法让这些新进来的医生呢能够开始营业，也没有办法呢去保险公司收到任何的回馈，因为他们的自己的这个医疗网还没有办法拿到执照。所以你就可以想象说，一个医生啊自己毕业出来开业是有多么多么的困难。那也很感谢主，在25年前哦，我在开业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说是怎么样能够那么顺利的能够看病人哦，因为其实也有一些挫折，但是呢很快的在6个月里面也就能够解决了。所以现在回头看前面的这6个月，虽然说是有很多很多的困难，可是呢现在25年后看到了这个新的医生 的挣扎哦，我也了解说他应该是可以很顺利的通过，而且有一个非常好的远景的那我们先来听一首歌，然后我再跟大家回顾一下我觉得在今年最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朋友们，您今年是不是也觉得日子过得很快？那么在今天节目里，我想要跟您回顾一下我今年所做的一些非常重大的决定，非常有意义的决定。那也希望你在听我的故事的时候呢，也可以回顾一下您今年做了哪一些你觉得非常惊讶啊、非常惊叹的事情。而且呢，可能会改变你接下来的一辈子。我所做的这个决定要卖我的诊所呢，其实是挣扎过很多次哦。因为当我在离婚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我甚至更久以前生每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应该把这个诊所结束，因为实在是很累。但是呢，神总是在我的身边一直激励着我，然后会让我感觉到有一个感动，说我一定要坚持下去。那么以前呢，爸爸还在世的时候，他就是常常是我的一个后盾啊。那后来呢，我虽然说父亲过世了，但是呢，我还是自己有经历到神给我非常多的这种sign 啊，让我觉得我一定要继续的坚持下去。而今年呢，在一个就是身心疲惫，而且再加上觉得好像有别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在牵着我一定要去做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可以把这个诊所放下了。但是我要回顾的呢，就是在过去的25年里面，我曾经经历了许多的病人，让我觉得说好像我在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当然不是说非我不可，而是呢他们会告诉我他们经历过许多许多别的医生哦，都没有办法给他们很好的答案。但是呢，来看到我的时候呢，我就居然能够给他们想要知道的答案，而且能够帮助他们的健康更进步。我想到一个病人，就是他去看了很多医生，他的血压很高，那很多的医生都一直替他换药。那你也知道，在市面上真的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这种血压的药。他吃了一种呢，他觉得血压没有好，医生又给他又换一个，结果呢血压还是没有好，甚至呢让他有别的副作用，让他好像觉得这个心跳太慢了。那他就对这些医生没有信心，所以就又去看了一个别的医疗网里面的医生。那这些医疗网的医生就不知道说他以前有吃过这样子的药。因为美国的这个系统不是连接的，所以呢他们就给他又吃了同样类型的药，虽然说是叫不一样的名字，又让他呢有一些副作用，心跳还是非常的慢啊。那后来呢他又去看了另外一个医生，给他吃了一些利尿剂，血压有降下来，但是呢总是觉得好像很渴啊，晚上又需要起来，他每一天都非常非常的担忧。而且呢这一位女士呢，她其实是经历过一个创伤哦，她跟她的先生呢，有一天晚上，被一个歹徒哦抢劫。虽然说那个人他没有真的伤害了他们，可是呢，他们的窗子都被打碎了，而且很明显的知道说有歹徒进到他们家楼下，他们都吓死了。所以呢，就从那时候开始呢，就非常非常的紧张。那虽然说这个先生呢，他非常的想要保护他的太太，可是他太太呢总觉得晚上白天都睡不好觉哦，所以每天都非常的紧张。那你想，如果说过了这6个月甚至快一年，又去找医生又找不到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更为他的身体而紧张起来了哦？所以当他来看我的时候呢，他说他想要验他的甲状腺啊，他觉得可能是甲状腺不好，所以其他的医生呢再怎么治他这个不一样的药都没有办法把他的血压降下来。那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呢，虽然每个病人我就只有15分钟哦，可是他的这个故事就让我觉得有一点不对

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好的医生没有办法治疗他的病。我就问他说到底是他有没有经过什么创伤。他说哎，你为什么会问这个？其实很多的医生呢，第一个是没有时间，第二个觉得好像是在侵犯人家的隐私哦。那所以我可能是太鸡婆了，我就会这样子问人家，他说你是不是家里面有发生过什么事情哦？而且你知道有些时候呢，你会有一种好像第六感，我也不知道这在基督徒是不是说就是神给你的一个 talent 还是什么哈，你就会感觉到说有些人他真的有话要说，但是他也不知道该不该跟这个医生说。所以当他告诉我他的故事的时候呢，又不能睡觉，又每天很紧张，我就跟他说你这紧张的已经很久了，所以表示说你下做的就说受到了这个惊吓呢，已经改变了你的这个生理系统哦，你的脑里面的这个 serotonin 血清素可能不够了。所以呢他听起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来看一个内科医生，这个内科医生居然要叫他吃这个焦虑症的药而不是血压的药。我非常有信心的跟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的信心，我就跟他说你的低压非常的正常，你的高压会飙上去，然后你的心跳呢其实已经被这个医生压得那么低了哦，用药物压这么低，可是呢 有时候你还是会跳得很高，所以我觉得你应该试试看吃这个提升你的血清素的这种焦虑症的药，我给你吃一个很少量的。结果发现他居然在两周之后就开始睡得比较好，而且没有了焦虑症，他的血压也比较平稳，他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奇迹哦。他说是不是因为我是基督徒？我说其实是 yes 是因为我的神，但是呢其实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这样子问你。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些例子呢，就会让我觉得说我真的很有这种荣誉感啊，或者是觉得很有 reward， 好像得到了什么奖一样哦。而且不是人家特别颁奖给我，而是我内心就会觉得说我这是觉得做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能够这样子帮助到人。其实到后来这位女士吃了大概6个月的以后，她就觉得她不需要再吃任何的药，因为她就可以回健身房，她就睡得很好。可是我跟她说最好还是吃一年，她也听了话了，因为她知道说如果在这个症状再回来的话呢，其实是会非常的是会非常难医的哦，所以呢他也乖乖的这样吃了药。所以这样子的例子呢其实反正很多，那就让我觉得说我应该坚持下去继续做医生。虽然说呢我其他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事情想要做，尤其是在过去的10年我又开始做播种音乐，又觉得做音乐非常好玩哦。接下来我们再听一首歌，然后我们再来聊。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0: 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1: 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我跟大家聊的就是在今年呢，你是不是做了一些会影响到你未来的一辈子的一些决定？有时候呢，你做这些决定呢，是因为你自己的一个想法；有一些呢，是因为你真的是有神给你的很非常清楚的这个旨意哦。那对我来说呢，其实我并没有说是很清楚的听神的旨意，而是我觉得神允许了我这样子的做哦。那我刚才也跟大家说了一些经历，说我其实觉得放弃这个医生生涯是非常不舍得的哦，因为我曾经有许多许多成功的故事能够帮助到我的病人。那我觉得呢，做一个医生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而且呢是非常得来不易的。我记得在刚来美国的时候，1983年，我非常惊讶的知道说，原来美国的系统医疗系统呢，不是让学生呢从高中毕业就可以马上去读医学院，而是要经过4年的大学。而且呢，不是说你大学念完了就好像马上就可以让你去念医学院你还要经过许多的审核跟考试。而且呢，在这里的医学院比在台湾的竞争力还要大。虽然在台湾我没有考上医学院，而且呢，我居然进的是第91个志愿在这个辅仁的织品系。那我很想要做医生，但是呢，却没有办法进台湾的医学院，因为台湾的医学院实在是竞争力太强了。在美国呢，更是觉得没有办法，连这个英文都学不来哦。所以在83年看我的自己呢，是觉得一切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在40年后，我将要结束我的医生生涯的时候，返回来看，觉得83年的时候呢，自己的信心实在是很大哦，居然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跟爸爸妈妈说我要留在美国。

做医生，而且完全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朋友们，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胆子去做一件你自己没有办法想象做成的事，连别人也没有办法想象可以做成的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一定是神在背后，圣灵在背后给你的督促哦。我觉得在今年里面能够做到这样子的决定呢，真的是因为有一种无形的力量的一个拉着我。怎么拉着我呢？让我觉得看见说有一个其他的需要是我很想去实践的，那就是能够帮助非常非常病重的人，在他很病重的时候有人愿意来帮助他，而且呢我可以去照顾许多的病人，是用一些社工，这些社工呢是80个小时之后呢他就可以拿到一个社工的执照，然后就是可以在这个地方用一个医生的指示之下，那当然医生还是要遮盖他，让他能够去病人的家里面或是在医院里面来帮助他怎么样可以安全的回到家里面，而且呢不要再回到医院里面去。你可能也听过有很多的例子，就是好像病人呢病还没好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呢没几天又回到医院里面去，也许是因为同一个病，也许是因为新的病。有些病人呢他因为是肺炎住院，回家之后呢因为在医院里面得所吃的这些药啊，让他的这个胃开始有胃溃疡，就回到家里面马上吐血，又回到医院里面去。或者是呢在医院里面住了很久，比如说住了一个月或是几个礼拜之后，那么回到家里面他根本就没有力气走路，因为你一直在床上躺着的话一定会失去很多的肌肉，所以到了家里面呢一下子就摔跤。虽然说他以前是住在那个家十几年的，他非常了解他家里的每一个地方，可是呢他还是在家里面摔跤断了骨头，马上又回到医院里面去。这样子的例子呢我实在看了非常非常多，而且我觉得非常的心痛。而在明年1月1号的时候呢，加州的政府愿意让所有有低收入的人，就是我们这里的白卡哦，所有有低收入保险的人呢都能够享用到这样子社工的福利，这是以前前所未有的。以前的社工呢他需要去上大学，然后还要去念研究所2年，硕士毕业之后呢还得要实习1000个小时哦。那当然这些人呢有了这种硕士呢，不是我所说的这种社工啊，那是 social worker， 我所说的呢是 community health worker。我妈妈她以前在台湾马偕的时候，她也受过这样子的训练，也是能够帮助人家哦。而且现在在这个美国呢，也有像这样子的我们说是社工哦 ，community 社区的这个义工，能够在人家家里面呢帮助人家解释，跟他解释说为什么他需要吃这个，他要怎么样可以预防传染病等等。所以我看到这个机会的时候，我真的就很希望能够开始训练这些义工。我希望能够训练这些义工之后呢，他可以在病人的家里面或者在医院病人出院之前就可以到医院去认识他们，解释给他们听说他们这些社工可以怎么样的帮助他，然后呢当他到了家里之后呢帮他来解决一些连接上的问题，让他知道怎么样可以再去跟这些医生联络，需要吃什么药，跟他解释说他在家里面啊需要注意些什么，而且呢可以没几天就打电话给他来关心他，这是我接下来很想要做的事情。而且呢在1月1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收这样子的病人了。我在去年的7月，当我决定了要卖诊所之后呢，我就开始跟保险公司联络，我想要这样子的一个 contract， 而且在几个月之后呢，也非常的顺利的就能够拿到政府的一些补助，让我们播种的这个社区的医疗中心呢，可以开始可以开始雇用一些人，而且来训练他那我们现在呢已经。

有了大概六个人愿意来做这个事情，他们也正在接受训练。所以当我看见了事情能够这样子做的成功，而且是非常不容易成就的事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定是神在背后替我排解了许多许多的困难，而我就能够很平安的继续做下去，而且选择放弃做医生的这个生涯。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我希望能够跟你说这些故事，而且呢也能够让你看见神在你身上所做的一切。每一个人的遭遇都是不一样的，每一个人神所给的一些机会还有恩赐都是不一样的。我希望你能够静下心来聆听神所要告诉你的一切，而且勇敢地抓住神给你的一些机会。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最后呢我们再听几首歌，那我们就下周再见，谢谢。我是黄珊珊医师，这里是医师前缘的节目。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哎，我们知道呢，早期疗愈的这一块呢，介入的模式 相当的多，牵涉的范围呢也非常非常的广，有认知理论啊，还有行为理论，甚至也有心理学派的等等呢。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的高兴呢，能够邀请到近年来在华人地区首创的叫做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模式。哎，这个说起来好像蛮绕口的，所以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我们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的理事长杨宗仁杨老师。那杨老师本身呢，也是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副教授，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好，哎，热烈的欢迎杨老师，请杨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问候，也自我介绍一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有机会来这边跟大家问候，跟大家进行交流。我是杨宗仁，刚刚从这个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特殊教育学系退休四年了，在台湾特殊教育从事二十几年的工作。那么在这二十几年来，接触到很多台湾的早期疗愈界的朋友前辈以及家长跟孩子们。那么对于这些孩子，我个人是比较希望能够由家庭跟所谓的治疗界的朋友们一起携手合作来帮助孩子。所以我们现在特别重视以家庭为本位的一个介入的取向。
0: 这个杨老师一开口一个自我介绍就像教授的风范了，真的是娓娓道来，让听众朋友们都能够了解到老师的背景。但今天请老师来也绝对不是偶然的啦，应该是说我们曾经都在自闭症基金会共事过。那杨老师是我们基金会的资深董事不但在我们特殊教育领域，在大学领域贡献良多，在社会福利领域呢也付出非常多的心力让教育界跟社福界共同来努力，为这些特殊需要的孩子 来提供服务老师刚刚特别提到，就是说您是我们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的理事长，请问一下，这个协会它主要的设立的目标主要服务哪些的人呢？宗旨是什么？
1: 这个协会的宗旨
0: 是
1: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孩子最喜欢的游戏以及他日常生活活动的参与，来学习

0: 做人做事应对进退人情世故、每一个人应该学会的一些、文化、所谓的文化就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也就是说该怎么做人该怎么做事，可以透过生活中的食衣住行娱乐的参与以及游戏的参与来学会、身为人子，身为学生，身为乘客、你扮演的每一个角色应该要尽的规范义务责任是什么。比如说你是一个、捷运的乘客，那你就应该买票进站、那么现在大家规定进入到捷运站要戴口罩，那你就应该要戴口罩、那你在跟爸爸妈妈说话，或者是在跟所谓的司机说话，或者跟路人角路人乙说话，事实上你的角色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的应对方式也会跟着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情境里面都会有不同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有它相对应的规范，所以我们是希望说每一个孩子能够学会当学生、当孩子、当顾客、当同事，这些文化上面对于每一个角色都会有明确的一个定义跟规范。
1: 老师您刚刚提到要有这么多的技能，要会做人做事，也要了解社会的常规，这个是一般常态的孩子他可以自然习得的，但是您这一套介入的模式是不是要针对自闭症包含心智障碍的所有的特殊需求的这些的孩子来做的？那我的问题是这些孩子他不具备这些的能力，您这一套介入的模式可以提升他们这些相关社会文化该具备的能力吗？
0: 我们执行长真是专家啊，这是很易于点破啊，就是就一般发展的孩子来讲，他们事实上自然就可以学会啊，当然也是需要父母亲去引导，但是说不需要特别去进行介入啊。但是对于像自闭症或者是社会性功能比较弱的孩子，他们有困难在自然的生活环境当中，在游戏的情境当中去学会啊，如何跟人家聊天，如何去尽一个学生的义务啊，如何去扮演他应有的角色，所以说必须要进行介入。那么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的英文啊，叫做 Play and Living Cultural Intervention。Play and Living 合在一起算一个复合字，就是透过游戏跟生活，那学习文化，但是因为学习文化有困难，所以你要做介入，所以 Play and Living Cultural Intervention。如果说他没有困难学会他应该要学会的、文化规范、做人做事的道理，事实上就一般性的发展就可以了，就不需要介入了。
1: 老师、你加一个、culture C initial 是 C 上去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他跟我们以往包括无论是在认知啊或者是行为学派的这个部分，他的差别，以往认知跟行为甚至加上心理等等各样的学派，在整个特殊教育甚至对于心智障碍的他们的教育这一些的部分来讲已经走了很多年了，那老师在推 PCI 也有一段的时间，这之间的差距在哪里？
0: 在教这些孩子或者是介入这些孩子，事实上他是需要各种学派的，包括行为学派、认知学派、社会文化学派、这各种的理论要合作、或者是你要去加以整合，这种的介入或者是疗愈的效果是最好的。那当然过去以往会比较着重到看得到的行为、然后慢慢开始会着重看不到行为背后的一些认知或者想法、但是认知跟背后的想法的部分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些我们叫做、文化的规范，就你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 你这个想法怎么

0: 来的，实际上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文化，就告诉你啊要做什么事情。好，举个例子来讲，现在我们在这边聊天啊，我们桌上都各有一杯茶啊，那事实上我只会拿我面前的这杯茶，不会拿我们执行长的茶来喝。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哎，这杯茶是别人的啊，所以说你去拿别人的杯子来喝茶，就是侵犯到他的所谓的权利，所以说我们就只会喝自己面前的这杯茶。那么这个是比较简单具体的，但是说我们在跟人家讲话的时候，你会不会去侵犯到别人啊？会不会去冒犯别人？那事实上这些就会有文化告诉我们，你对长辈的时候，事实上你还是要有恭敬啊、谦卑啊、以下事上这样的一个态度，长辈才不会觉得说他被你侵犯。但如果说你用这样的态度去对你的平辈或者对你的晚辈，对方会觉得很不自在啊，你把我当作老人家看待啊，啊，为什么你对我这么恭敬？是不是我们叫做礼多必诈啊？所以说你跟什么人讲话，事实上是会有文化规范会告诉你怎么样做才是恰当的。那这个会随着你说话的对象、说话的情境、说话的话题，都会随之跟着改变，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必须要一一的去教小孩子。那一开始你会先教，哎，你应该怎么讲话，语气哈，要怎么样的运用，哦，那就是先从行为先教他，就让他知道规矩是什么，然后再告诉他，哎，你这么讲，别人会怎么想。然后他知道别人怎么想了，哎，别人为什么会这么想？啊，这个因为是我们整个文化的规范，文化希望你这样子做的。嘿，
1: 是老师，您刚刚提到这个所谓的文化规范，在我们现有的课程当中，哎，在所谓的社会化的教育，甚至呢，在生活常规上面，哎，都有教这些孩子。那它的差别是？这些老师本身在教这些特殊需求孩子，老师的本身他的文化要提升上来，还是说要有更精准的或者是什么样的特别的模式，才能够把这样的文化的素质教到这些孩子的身上？
0: 一般来讲，就儿童的发展来讲，他从出生到一岁左右，他会了解对方个人的意图是什么啊，就是说，哎，我伸手去拿我面前的茶杯，
1: 是
0: 我们执行长就知道说，哎，我要喝茶了啊。那进一步再去分析这个行为背后的想法，为什么要喝茶？因为他口渴了，所以说他喝茶是为了要解渴。那为什么只拿我面前这个杯子啊？因为这是使用权的问题，我们是没有杯子的所有权，但是我们有暂时的使用权，所以说我不会拿执行长的杯子。那这个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想法，文化的规范，哦，对你的期望是应该要这样子。所以说你教的时候，如果说你只是教行为，他也照做了，但是说如果情境改变了，你不知道背后的文化的规范是什么，那么你就会有一些错误就会产生。
1: 是
0: 啊，譬如说情人在一起好了哈，那我喝你的茶，你喝我的茶，可能双方面觉得说
1: 你浓我浓，
0: 对，
1: 是
0: 啊，那就代表说，哎，我们是不在乎的，
1: 是的，
0: 好，我的口水里面
1: 对
0: 啊有我的味道，你的口水有你的味道，所以说你浓我浓，
1: 嗯，
0: 这时候你如果说你就骂对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也许你们就会闹翻了哈。
1: 这是自闭症孩子的特质，透过这样的文化可以改变影响他们吗？
0: 这个是要有基础的，因为这种的能力发展，它是我们就是叫做意图解读的能力的哈。那这种有个别意图的解读，还有双人共同意图的解读，还有文化的我们叫集体的意图的解读，它是循序渐进的。那我在游戏生活文化介入模式里面哈，用四种的能力来称呼了哈。第一个就是心中有人，第二个是心有意图，第三个心中有心，第四个是心有文化。那么要先发展出他们心中有

0: 人的能力。因为自闭症儿童常常就是目中无人哈，他眼睛只看到物品，看到数字，看到汽车，没有看到人。所以说要让他们从目中无人到目中有人，再到心中有人，这是第一步。接下来就是要心有意图，要知道说人家的声音、人家的动作背后的意图是什么。再下来要进一步去解读他这种的意图背后的想法是什么，他内心有什么观点。这叫做心中有心的能力。但是心中有人、心有意图跟心中有心都是用来学习文化的社会性认知能力。如果说你没有这种的基层的社会性认知能力，你学文化是有困难的。也就是说你心中有人，你能够学到一些生活中的作息的规律、活动的规律。那你学会心有意图能力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说这个玩具怎么玩，然后这个锅碗瓢盆怎么样去运用。那等到你心有意图比较进阶的能力的时候，你就会跟情境开始结合在一起。那等到你有心中有心的时候，
1: 对
0: 这种的高层的文化规范你才有办法学会。
1: 了解。老师 PCI、大概从十几年前我就已经、接受老师的解惑了、那现在再进到 所谓的这个、游戏生活与文化，它是不是又拉高更深的一层的档次？那要假设这个假设是成立的，已经又到了进阶的这个阶段，那我们的老师还有我们的家长需要有什么样的心态来接受我们把文化真正的介入并且落实到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心中有爱的节目。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的杨宗仁杨理事长，也是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副教授杨宗仁杨老师来到心中有爱的。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您的 PCI 甚至在整个介入儿童教育的模式已经上升了一个台阶了，那我们相关的老师还有我们自己的

0: 家长，哎，在整个心态上面要如何来应用我们的文化来落实到他们的生活，来帮助我们的孩子。
1: 好，自从2020年3月份这个 COVID-19 开始发作之后那我就比较有时间静下心来，重新把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的模式重新再进行一个思考，然后进行一个优化。那我就是用有一个学者叫做 Michael Tomasello， 他在2019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 Becoming Human， 就是成为人类。那事实上他出的书非常的多了包括这个人类为什么要合作人类道德的一个自然史人类认知的一个自然发展的自然史等等他发表 paper 有几百篇以上那可以说是著作等身。他主要就是在研究人类为什么会跟动物有所不同，尤其是跟人类的基因最接近的灵长类动物或者所谓的猎人猿大猩猩的黑猩猩。那么他的研究就是说，因为人类会互相合作，因为合作所以说发展出文化，所以人类有一个叫合作的文化。那么合作文化它背后需要去解读别人的意图，包括个别的意图双人之间的我们叫 joint intentionality， 我把它称为叫双人联合的意图性还有就是集体的意图性collective intentionality。 那么自闭症的儿童他就发现到他们是有困难的跟人家一起形成联合性的一个意图性包括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叫做联合的注意力joint attention。 但 joint attention 只是 joint intentionality 就是联合的意图性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并不是它的全部文化事实上就是一个要集体的意图性，我们大家都希望你能够遵守交通规则，希望你能够孝顺父母希望你买东西能够付钱不要不劳而获。那么这个属于叫做集体的意图，那么这种集体的意图内涵非常的丰富可以说是不计其数。那我们一般人来讲就是所谓的社会性尝试，
0: 是是
1: 那我们也知道说自闭症儿童他们事实上有知识有学识就是没有尝试，
0: 是的
1: 这个尝试指的是社会性尝试不是认知上的尝试那这社会性的尝试就是从出生以后他因为会去注意别人会去观察别人会去模仿别人他才能够去学会这个些所谓的社会性的尝试或是我们叫做文化规范或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或者我们说做人做事的道理等等那要学会这些东西事实上就是要需要相关的能力来配合。但是这些能力怎么学呢？只能在生活中学，只能在游戏中学，你脱离这个情境你去教他事实上就会有困难。那么过去事实上常常会脱离情境去教他们一些相关的社会性能力或知识，但后来都发现到有所谓的迁移内化上面的困难因为所有的规范都是跟情境结合在一起的，你是在什么地方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文化才会告诉你如果你是在便利商店你去买东西，你对这个服务人员要说什么话。但如果这服务人员是在大马路上跟你碰面了，你说的话就会不一样了。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不是说教他在某一个情境学他自然就会去迁移内化到另外一个情境也就是你必须要跟生活结合在一起学习才会有效果。
0: 嗯哼，老师您刚刚讲的这个几乎就是一般人生活常态必须要具备的基本的能力，但是经过你这样子整个整理起来它变成一套的特殊教育的专题了而且呢也是把生活游戏文化介入的一个主题。那家长还有老师们如果要能够

0: 提升上来，能够把老师你的理论介入到他们的教育的模式里面，简单来说就是要听我们的节目，而且呢也要上老师的课程。那老师上次有特别谈到，就是说期待在我们台湾能够来推广。请问老师，我们这一套叫做Play Culture Intervention 这个 PCI 的介入模式，老师你对于我们台湾推广的基本的想法是？
1: 那我个人是很希望能够把目前对于自闭症研究的一个成果，能够把它做一个整合。
0: 是
1: 啊，这方面的研究非常多，但是怎么样去整合一套有效的介入模式啊，这是需要花时间哈。那我在1993年就跟 Michael Tomasello 这个学者有见过面。然后那时候他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文化学习，这篇文章被引用的次数大概有几千次以上哈，那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学者。刚好1994年他在纽约州水牛城一个认知科学研究院第一届的一个夏令研究院的，他有开一门课就是黑猩猩的一个社会性认知我也去修他那门课。那后来我在美国加州伯克大学就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也多次听他的演讲所以说对他印象是非常深刻那所以我现在根据他这方面的研究再把游戏与生活文化的内涵全部都把它更新。那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把最新的这种的游戏生活文化介入的模式事实上应该算是 PCI 3.0 版的那我们希望能够在台湾能够大量的推广，我们也希望说能够跟我们自闭症基金会一起合作来做这个事情。我们是希望说不管是家长或者是专业人员能够了解目前最新的一个趋势而且能够把有效的模式就用在生活中用在游戏当中。那么过去就是跟我们执行长十几年前认识的时候用的比较多是在游戏上面但事实上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去进行介入因为你在医院在学校或者是在机构里面游戏是比较容易去进行的但是家长在家里面在生活中去跟孩子互动去引导他们反而会更加的方便。所以我们是希望说能够把最新的模式能够跟我们自闭症基金会一起合作在台湾能够大量的推广。
0: OK 老师这是最新的模式，你也有这样的心愿来做推广，那请问一下现阶段你认为最新的跟十年或者是20年前甚至或短一点好了5年前台湾特殊教育的现况两者之间的差异如何？
1: 台湾特殊教育事实上是做得非常不错了哈在学校的教育系统或是在医疗系统事实上应该算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哈在学校教育系统可以说是做到零拒绝这样的一个境界了哈这个在世界各国事实上都是不容易一件事情而且台湾的特殊教育普通教育的教师水准在全世界来讲都是高水准的因为台湾特别重视教师教育这个领域那台湾的医疗也是世界上高水准的又有健保制度，所以说我们的家长是蛮幸福的了所以说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是涉及到所谓的社会性沟通社会互动不能够完全依赖学校医疗系统或是机构必须要家长跟老师治疗师携手合作因为社会性互动跟社会性沟通它是在生活当中的每一时每一刻每一个情境都会用到的。那么只有家长会跟在孩子身边引导他

0: 哦，所以孩子在家的时间一定会比在学校时间长，比在医院的时间要长。所以说现在的早期疗愈的趋势就是慢慢的走进家庭，哦，透过家长来执行介入，并不是说只有家长来做这个事情，而是说家长参与，啊，和治疗师和专业人员合作，来帮助孩子的社会沟通、社会互动的一个成长。
1: 您的意思是说，现在在即使在学校里面，不管哪一个阶段的学习场域来讲，他学科有限，包括他的 IEP 也不过六大领域或八大领域之中的几个项目把它挑出来，那可能在整个生活上面是更多元的，哎，包括你的家庭关系、手足关系，甚至亲属生活圈、朋友生活圈、生活食衣住行，面向非常非常的广泛，这些不是学校能够教育到的，反而大多数的时间是在家庭里面，在家长的手中，所以类似这些要跟学校一同来合作，来完成孩子的教育，是这样的吗？
0: 没有错哈，在不同教育阶段，家长他担负的角色比重是不太一样的。
1: 是的，
0: 学前家长担负的角色是比较重的，然后进入到学校学龄期的话，家长角色就会变比较轻。等到从学校系统毕业了，进入到社会，家长担负的责任可能又增加了哈，所以会因应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教育阶段。家庭的角色会有一些变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去年年底赤洛珍，有一篇文章，那么就是有32位的学者，著名的跟自闭症有关的学者，他们联手发表了一篇文章，就讲未来5年的一个整个自闭症介入疗愈的一个发展的议题。那么其中很重视就是家长本身要参与，也就是说这是未来整个世界的一个趋势，尤其是在社会性沟通、社会性互动这个部分，家长为中介进行的介入跟疗愈会特别重要，如果说肢体动作或者是认知，就不一定，但是社会性很难脱离家庭生活，脱离孩子所生活的各式各样的情境，所以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1: OK， 的确家庭的角色会越来越重要了，甚至呢在整个儿童发展的过程当中，家庭的结构也不断不断的改变，那家长在教育的策略甚至 介入的模式都要随着儿童的成长、家庭的改变而来做随时的调整。那相对的，那我们的老师受限于学校学科还有上课时数等等各方面的限制，对于这一类的特殊需求孩子，他们的行为辅导或者特殊教育的支持这方面来讲，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些的限制，因此老师的这个所谓的游戏生活与文化介入的模式相对的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那另外呢，我们谈了这么多，学校教育非常的重要啊，家庭教育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老师，我比较关心一点的，听说你们家里面也有三个孩子呢，教育也是相当相当的不错，您家庭介入的模式是如何？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学校教育啊跟家庭教育啊两个比重都相当相当的重要的哈。当然也呼吁到学校老师要不断不断的提升我们的专业， PCI 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选项。那当然家长如果能够把老师的这一套文化理论能够成为他的观念的话，再教导自己的孩子，那真的是事半功倍，如虎添翼哈。我就比较好奇了，老师，请问你几个孩子？
1: 我有三个孩子。
0: 三个孩子，
1: 对，
0: 你的这一套这么冠冕堂皇大学教授的理论，在家里可以落实吗？
1: 第一个就是说我生三个孩子的时候，
0: 是
1: PCI 还没有诞生。
0: OK， 好， PCI 还没有出生，那请问你三个孩子的现况如何？我要来检视一下你的有没有言行一致啊？
1: 第一个要先说明的就是说我三个孩子的教育主要都是我太太的功劳。我必须要老实的承认。
0: 是是是是是。老师谦虚客气了。
1: 真的真的是哈。
0: 是。
1: 因为我跟我太太都是教育工作者。
0: 怪不得两个。不是。不是怪不得。怪不得我先收回来一下。然后我要用非常严格的角度来检视你们家庭的教育到底如何了。嗨。
1: 那就是说。我三个孩子了哈，
0: 是
1: 啊，老大是研究所硕士毕业哈，
0: 是
1: 啊，老二是大学毕业，
0: 老师不要暗砍，台大什么
1: 啊？好，这个老大老二都是台大毕业了，
0: 哇，怪不得我。

0: 我考不上，都被你们家名额都被你们家占去了，
1: 不敢不敢。
0: OK， 哎是。
1: 然后老幺是清华大学哈，
0: 你们家都台清教的嘛？哎呀，是这，哎，第一关就过关了，两个教育学者能够教育出这样子高等学府的学府的孩子，哎，真的是不容易。老师，请。
1: 啊，那我们事实上，都遵从我太太的教育哲学了。
0: 嗯。
1: 我太太是非常尊重孩子哈，她不会勉强孩子。一定要学什么，一定不学什么哈。
0: 嗯，
1: 那会尊重孩子的动机，
0: 是，
1: 那会观察他们的优势能力，
0: 嗯，
1: 啊，尽量顺着他们的优势能力去发挥，啊，然后也会帮他们分析啊，现在社会的一个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0: 老师，你讲到这点，是不是就符合我们 PCI 的原则？整个社会的生态，把社会的现况的观念。运作潜规则潜文化交给传输给孩子，
1: 对，像事实上 PCI 就是希望说能够发挥孩子的优势能力，哦，然后透过优势能力去拉动他的弱势能力，哦，这样子事实上是比较轻松，哦，如果说你放弃他的优势能力，只是一直要拉他的弱势能力，事实上是蛮辛苦的。那么这个原则应该是适用于所有的人，啊，不是只有自闭症的儿童。
0: 我这么说好了，对，适合所有的常态的孩子，包括特殊需求的孩子，也适合所有的家庭，包括有小孩没小孩的家庭，都是同一套，适合应用这套模式。
1: 哎，没有错，就教育事实上有三大的取向，嗯，第一个就是弥补弱势，第二个是发挥优势，啊，第三个是以优势能力来带动弱势能力，啊，如果只是一直弥补弱势能力，事实上是很容易有挫折感的，啊，那如果说你只是发挥优势能力，固然能够让它成功，但是有一些弱势能力你不得不面对，所以说你透过优势能力来带动它的弱势能力就比较容易，啊，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有一些自闭症儿童他很喜欢数字，啊，这是他的优势能力，但是他不看人，啊，不跟人家互动，那你就透过数字跟他玩游戏，他就开始会去注意你了，会跟你互动了，啊，这就是透过优势能力去带动他的弱势能力，啊，那一般人也是如此，啊，如果说他很讨厌英文 OK， 但是他很喜欢，啊，玩电脑游戏，啊，那你给他引进一个英文版本的，啊，游戏，哎，他为了要玩游戏呢，他就会去看英文的说明书，哦，类似这种，也就是说尽量的去尊重孩子的，优势能力，他的动机，他的兴趣，但是我们知道说有一些事情是不得不学的，应该要学的，所以说你
0: 是基本能力要必须要学习的，
1: 哦，譬如说像语言沟通能力嘛，或者像情绪调控能力，哦，那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哈，跟他是不是特殊儿童是没有关系的，啊，也就是说你会透过他的一些优势能力然后来带动他的弱势能力，哦，我想这个是特殊教育的第三个取向，啊，就是透过优势能力去带动他的弱势能力，啊，尽量朝这个方向去做，啊，以自闭症儿童来讲，有时候他们会有自我刺激的行为，啊，比如说会玩线条啦，会闻味道啦，或者是旋转，事实上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个优势能力，啊，透过他喜欢潜艇刺激旋转，啊，然后去跟他玩荡秋千，啊，这样的游戏，让他为了要荡秋千他会看你跟你说，哎，再摇摇高一点，啊，类似这种等等，啊，也就是说我们要尽量找到他们的优势能力，啊，透过优势能力把我们认为他应该要学的把它带入进去，哦，这个是 PCI 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教育策略，啊，介入策略。
0: 老师，这个，台湾的教育，哦，在扭转弱势加强弱势的能力这一步， 老师在教育界这么久是不是有存在一段很长的时间？
1: 这个应该是说自从有特殊教育以来最早使用的策略就是弥补弱势能力，缺什么补什么。
0: 是是是，在常态教育是不是也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因为我觉得。

0: 觉得我好像就是一个受害者，啊、所以我在
1: 小我看不出来你受害、啊，
0: 我在小学、国中，甚至到高中的时候，在学习这方面都非常的糟糕啊，就是一直在加强弱势的这一个部分。所以这样子，老师真的老师上看起来，当然从我个人来讲，哎，到了人生下半场的时候呢，哎，我转变。不但有机会，甚至我可以应用我的优势的时候，哎，我就变得哎小有成就感这样子。这个我们在这个最大的转捩点，在台湾特殊教育哈，从扭转弱势、弥补弱势到看重优势，大概是多久的时间了、
1: 啊？这个观念应该是一直都有了，
0: 一直都有
1: 哦。但是说真正能够落实到整个教育系统里面。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0: 是
1: 那这个就是说教育人员要这个观念，然后家长也要这个观念、因为只有教育人员有这个观念，但是家长不支持，事实上也不容易能够实现、所以说应该是大家都要这样的观念才会成功、那以我过去的经验来讲，弥补弱势能力是要避免失败，发挥优势能力才能够迈向成功。
0: 嗯哼，
1: 所以说你只是拼命弥补他弱势能力，你是避免他失败而已，但是你不会让他成功。
0: 了解，是说
1: 你看我们执行长、发挥优势能力、在自闭症基金会做得这么好，
0: 是
1: 而且当主持人当得这么好、但如果说你让他去做他的弱势能力，他会不会成功？
0: 是
1: 肯定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要发挥他的优势能力，他才会成功。但是有一些弱势能力，你一定要面对。
0: 是
1: 啊，比如说，没有口语，没有口语，当然要想办法让他有口语啊。那你情绪会失控，那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你情绪能够稳定下来。就有一些弱势是不得不面对的，但是有一些不一定要面对啊。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不会唱歌。虽然我不会唱歌，那就算了嘛。我尽量不要唱就好了。在生活当中没有一定要唱歌这一回事情。但是说你不会沟通，不会跟人家交流互动，这是一个致命伤。
0: 了解。所以老师您太太也是我们师母，她也就是利用这种看重孩子优势利用孩子优势开发的这个方向来引导我们的孩子。应用在家庭教育上面是吗？
1: 这是一个大原则哈，一定是尽量利用他们的优势能力来加以发挥。
0: 是
1: 那么因为现在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0: 对
1: 你的优势能力总是可以找到出处的。
0: 了解
1: 不是像以前传统的社会，你能够发挥的地方有限。
0: 是
1: 这是现代社会的多元性，能够让我们孩子比较幸运的去发挥他各式各样的优势能力。
0: 老师，我们时间有限哈、请问你跟你的孩子会不会跟你杠起来？你跟你杠过了没有？你如何处理？
1: 好像没有发生过
0: 啊。OK， 好
1: 啊、因为都是我太太在教育他们
0: 啊。是是是，
1: 我要承认，我这是。因为我从事这个特殊教育哈，
0: 对
1: 这个领域，所以我大部分时间就是跟家长的相处，可能还比跟家人相处时间还要长。
0: 老师牺牲跟自己家里人相处的时间，来帮助这些特殊需求的家长了哈，帮助他们的家庭能够顺利的成长。这个我们的家庭，也就是老师师母带着三个孩子。目前来讲除了在清大研究所的就学之外，其他两个都还是在社会上面都能够贡献自己的一己之力嘛。真的是
1: 在就业了，
0: 都在就业当中，老师也不用花费太多的心思。事实上好像对孩子出生了以后也就很少，但是老师还是非常优秀的父亲。
1: 不敢不敢，这个事实上就我太太的功劳。
0: 了解。 OK，想请问老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哈、老师，我们所谓的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哈、我们打算要做哪些的事情？
1: 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这个模式，
0: 是的，
1: 能够在台湾推广，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现在在跟

0: 一些大学教授在合作，做一个远距的这种家长的跟教练携手的计划。
1: 是。
0: 那希望说能够用最低的一个成本的方式让家长能够随时取得相关的资源。那现在正在跟几位大学的教授在合作做这个事情也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有很多的这种的家长的培训家长的服务都搬到线上来了。那这个也是未来全世界的一个趋势，就是说能够用最低成本的方式，然后高取得性，随时上网就可以取得一种是说建立资料库知识库让家长能够自己阅读。第二个是透过线上的方式去跟家长携手透过线上的方式去评估孩子的能力。
1: 是的。
0: 甚至说也包括家长本身的一些相关的介入相关的知识的能力。然后经过评估之后形成一个 IEP 个别化教育计划目标，然后再形成一个行动计划开始在家里面。

0: 我们是希望未来能够建立一个线上这种服务的模式。我知道自闭症基金会这几年来在推所谓的 CST，
1: 是
0: 就是照顾者技巧的训练计划，相当有成效。我们希望说能够在这个基础上面能够再更进一步把它做得更好，更广更便宜。当然 CST 听说就已经是很便宜的，
1: 是
0: 对家长来讲是免费的服务。
1: 没有错没有错，是老师所谈到的我们所谓的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主要的也就是要把游戏与文化能够推广出去，然后呢也要建立大量的资料库， 让家长能够非常的简单轻松，而且呢能够低成本的能够获得到这些资讯，来教育自己的孩子，陪孩子顺利成长。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访谈就到这里，那我们期待下周继续和老师继续来讨论我们台湾特殊教育新介入的模式，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的模式。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再见，谢谢各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
1: 我是袁凯。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你感觉到科技快节奏的冲击。回想一下，好，我们以前在查资料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跑去图书馆啊，我们会翻翻字典啊，虽然过程非常的漫长，但是其实在翻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身体正在进行一些的消化，特别是我们的大脑，对不对？
1: 对，
0: 也在进行
1: 要先做一些整理。
0: 对，也在进行一些的筛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因为科技的快节奏， AI 的出现哦，好像我们就不再去图书馆翻找资料了哦。袁凯哥，你多久没有去图书馆了？
1: 哇，有没有十年了？
0: 十年了哦，哇，真的哈、哦。我偶尔还会去啦，因为带着孩子啊去借借课外读物哈、哦。但其实我们说课外读物，可能不想掏钱去书局买，可以去图书馆借嘛哈、哦。但是其实现在孩子也不太喜欢阅读，因为东西太快速了。手机里面的资讯太丰沛了，其实他们真的就是会选择不去找纸本的资料。我不晓得，譬如说像袁凯哥跟我哈，我们都是有基督信仰的人，
1: 是
0: 哈，其实也发现现在哈很多年轻人他们不喜欢翻圣经，喜欢直接手机拿起来，就是圣经就在手机里面。好，那就直接用手机阅读圣经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分享哈，在他家里面以前他们最害怕礼拜天晚上。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太好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只要到礼拜天晚上哈，他们家就会有所谓的周记战争。你知道学生要写周记吗？
1: 周记战争。
0: 然后呢，可能孩子要写周记，明天要上学啦。我不晓得我这一周周记要写什么，然后可能坐在书桌前面想半天，也想不出任何一篇可以去陈述我这一周心情故事的一个事件。或者是说，如果以现在大家比较听得懂的，可能就是写作文好了。好，写作文可能孩子在旁边写的作文做了半天，爬来爬去喝杯水烧烧头，还是写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这个朋友他就分享说，他礼拜天从前最害怕礼拜天这个时间，然后他心急如焚，然后就会告诉孩子，哦，你可以写什么写什么，但是在建议的过程往往演变成一个亲子的冲突开始。可是现在变得不一样了，他们家到礼拜天不再有这些冲突，反而变得非常的安静。为什么？孩子已经熟练的拿起手机平板，然后就询问 AI， 就输入，请你帮我写一篇什么什么的心情故事或感想，或什么努力的过程。没有几秒，这个 AI 其实真的它就是一个隐形的代笔，帮你把文章都写出来。对，所以其实我们发现科技的进步确实可以带来很多的方便，
1: 是，
0: 但是是不是相对好像答案来得太快，也很容易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不得不来思考一下，就是 AI 究竟是可以帮助我们大脑越活跃，还是阻碍了我们思考的能力。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的邀请到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自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他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欢迎自明哥。自明哥好。
2: 大家好，我是自明。
0: 自明哥可以大概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虽然你这几集都有来到风筝不断线，但可能我们有听众朋友今天才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不太认识你。
2: 是，大家好，我叫张自明，我就是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我们的托影是脱离网络各样的引力，所以那个引是引力的引。那这个协会成立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倡导大家一起来关注新的科技，从网络到社群媒体到现在的 AI， 它对现在的人的

0: 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对，那简单的讲，我大概在科技产业啊，从之前在趋势科技担任全球的产品经理啊，大中国区的技术顾问啊，到后来在宏达电啊担任产品规划的处长啊，大概有9年的时间啊。那最近我刚刚从联发科离开，好，在联发科大概有5年半的时间啊。那担任产品安全办公室啊。那这是我想简单的一个介绍，所以我今天离开就是希望能够专注的来倡导这个 AI 好，特别是 AI 这个新世代的这些科技对人的影响，以及我们该有一些哪些的注意的事项。对，
1: 是。
0: 那刚刚真君谈到就是现在这个在家里面上演的故事已经很不一样了。那它到底会对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加分还是一个减分？那这个的确是父母亲该好好的思考，甚至跟孩子有好好的谈一谈的一些一个议题。
1: 是，其实现在孩子遇到困难第一个反应就是问 AI，而不是说我去问谁呀，或者是我去查阅什么资料哈。其实这种行为的转变，就自明哥在你专业的领域里面，你观察到最大的优点跟隐忧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优点当然就是孩子有压力嘛，特别是你刚刚提到说是在礼拜天的晚上作业还没写完，然后第二天要上学，所以孩子会有压力。那这个时候 AI 提供了一个快速能够满足孩子写作业的需求，把这一个压力这个完成作业的压力从孩子的肩膀上能够快速的挪去，所以对孩子来讲，他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就会跟爸爸妈妈在那边征战，可是现在他知道有这样的这么好用的工具，他当然就会想办法好好的使用。那这个好好的使用的结果可能就会对他后面的学习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对，那他的问题其实我从我的观点来看是，其实要把一个像我们都拿写周记这件事情来说好了，他要把发生在孩子要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和过去一个礼拜的事情能够有条理的做梳理跟整理，然后把它写出来，这个件事情本身是费力的。他要把一个发生在他的实际的生活的一个案例，先要透过抽象的思考，然后把它有条理的写出来，这件事情是费力的。那当然你也可以想得到，反过来讲，孩子需要把书本上的知识，他是描述的这个那个文字重新在他脑中建构抽象的思考，重新建构那个作者想要把表达的，这个本身也是费力的。所以对于费力的事情，人总是会想一些省力的方法。那如果他一直发现有个工具可以把这些费力的事情帮助他不费力气的就把它完成，他就会越来越依赖。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父母亲，如果你为孩子着想，你可能想的比较多一点，可能就要跟孩子想说我们在使用 AI 上面在使用这些新的科技的上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思考你在这个阶段你该学习的是什么。我有时候会跟父母亲讲说，我们可不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说，好，你现在一直学习假设你按着一般的人的成长，你可能到18岁或譬如说20岁成年的时候，你可能还在求学阶段，你应该具备哪些能力，然后回推来看，那你现在这个阶段，你在也许是小学，也许在国中，为了让你20岁的时候，你成年的时候有这些能力，那你现在该怎么学习，以至于你到20岁的时候才有那个能力，你为什么需要这个能力，让孩子他在学习动机上面他也比较知道为什么我需要每天这么辛苦，爸爸妈妈为什么每天从早到晚要把我的生活做这样的安排，他会比

0: 比较有学习的动力去做学习。
1: 是，因为听起来哈，刚刚只是讲到写周记这个一个例子，我觉得是个还蛮好的例子，就是说，其实听起来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把写周记当做一个功课，但是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写这个功课。
2: 嗯，
1: 好，所以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希望我们透过回想我们这个礼拜的事情，然后有一些反思。因为特别像我们在做青少年工作，我们常常有一个叫现在很前一阵很流行叫体验教育。
2: 嗯，
1: 体验教育它有个特征，就是前面会做一些挑战性的活动，但最后最重要是什么？要回头来 review 你这整个这个活动啊，这个就是可能要想一下这个你活动，那最后这对你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我想说，在过去我们都有小时候有写过周记，其实是希望透过这个增加我们这个回忆我们这个礼拜的学习，然后做一些反思。但是当有这样 AI 的工具出来的时候，我们直接跳过这个阶段。好，那其实也许虽然好像我们应付了每一周的功课，可是刚刚就像志明哥说的，在我们该学习的那个时候，也许我们现在长大也不用学周记啊，因为那是以前养成的知道，但是可能在那个学习过程当中很快速的就被这样的一个工具取代了。那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在想，到底现在的这样的 AI 的工具是会让人更能够增加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有智慧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事实上其实是有削弱人在解决问题上面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隐忧呢？
0: 从我的观点来看，我想这个也不是标准答案，那我的观察是这样子，我觉得 AI 会让原本有能力的人他的能力变得更好。
1: 是，
0: 就你已经掌握了某一个范畴的一些知识或能力的人，如果你又会善用 AI 成为一个好的工具的话，那你的能力会大幅的提升。
1: 是，
0: 反过来讲，如果你本来那个能力没有建立，那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用 AI 来增强你的能力，你就会停在那里。那你就会跟本来就在某个领域有知识又懂得善用 AI 的人的差距会拉大。
1: 是，
0: 所以这一个知识的落差或能力的落差会因为 AI 的介入，它的这个高低的这个差距，这个落差就会更大的加剧。所以其实帮助孩子先建立基本的使用，从以前我们在谈的数位素养，网络的数位素养，到现在我觉得可能更要跟孩子来讨论的，建立他的是 AI 的素养，使用 AI 的素养。如果那个素养没有建立起来，然后直接他就开始听说这个 AI 可以帮他解决完成哪些他自己该做的这些事情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学到那个能力，那将来他跟他的同侪就会拉大。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他对于他过去的一周能够描述，能够有条理的讲出来的能力没有被建立的话，你可以想象他将来他到了职场，他要把他的想法有条理的讲出来就会很困难。
1: 是，
0: 他要跟别人辩论，他明明有理，可是他就不容易把他心里面的话有条理的讲出来，他就会吃亏。那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可是作为父母的，你知道这个能力是重要的，你就必须不厌其烦的跟孩子想尽各式各样的方法，让他知道这个能力建立的重要性。
1: 是，
2: 其实我们知道思考这个本来就有一点点好像违反人的本能。好，怎么说呢？其实你知道我们的大脑有时候为了节省能量，消耗的能量，明明可以走捷径，我干嘛要绕一大圈的路？但是我们却发现说AI 的产生好像也让人会想要走捷径。好，我不需要透过思考，我只要动动我的手指头，其实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我想要的答案。那我知道说志明哥，你因为看了那个经济学人杂志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所以你也在宇宙光相对的针对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些论点，你也有些 问题，或者是

0: 你所负担议题上面的陈述。那我知道在经济学人杂志他发表这篇文章里面，其中有一篇他就提到说，其实在美国那里有 25% 的人认为呢，当你大量使用 AI 的时候，其实特别是学生，他对于一件事情的思考跟批判能力会下降。
1: 是，
0: 对，然后甚至有将近50%的高中生也认为自己大量使用 AI 之后真的会变笨。那针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哈。其实我们都知道 AI 是一个工具嘛哈，那为什么它会让人家变笨呢？哈，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家长也蛮担心，会不会我的孩子大量在学习阶段，他这样子使用方便的工具，反而让自己的学习动力被剥夺了，脑部的思考变成延宕了，也就是回应到刚刚志明哥分享的那一个部分。好，那在我们知道，特别现在有很多AI 产品的产生，不管是文章、音乐或影片，其实我们提到说让孩子有一个分辨的能力，那个分辨的能力其实也带进他的思考嘛。身为家长或老师，我们究竟要如何帮助孩子建立那一个分别的能力？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是是，哎，对，刚刚真君在我在听您讲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好多的观点哦，在那边做转换。那我今天回到你一开始谈到的，人是会有行为的模式。哎，当我知道我有省力的方法，我就会避掉那个费力的方法，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一个模式。对，我记得我有看过一本书叫《快思慢想》，他说人的脑袋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一，就是你熟悉的这套行为模式，你不用费力的，你就可以立即的反应。他说人的一个生活当中，一个成人在都会区的成人，可能一天要做2万到3万个决定，包括我要穿什么衣服，我现在会冷还是会热，所以我要怎么样子，来要不要喝水啊等等，这些都小的问题，很多时候是自动化的，就是你有需要，你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你就做决定了。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系统二，是费力的，是你需要用你的心思去做思考，然后才去做判断，才去采取行动。他说人的一天2万到3万个决定，或者是这个 action 其实都是系统一，就是你没有经过太多思考就做的。那为什么讲这个？如果你的孩子他遇到问题，他想到的就是找 AI， 不久以后因为 AI 也马上就解决他的问题，满足他的需要，不久以后 AI 就会变成他的系统一，他不经过思考，他就拿起 AI 直接问 AI， 然后 AI 给他的答案，譬如说我记得我最近看到几个案例，就是有病人去找这个医生，医生说你这个是什么问题，然后你要做什么样的调整，你的生活作息要怎么样，他马上就回给医生说，可是我问 ChatGPT 说不是这样，那好的医生会说你不要相信 AI 给你讲的话，坏的比较没有耐心的医生就会讲说，那你去相信 AI 就好，你不要来找我。好，就是他反而会忽视了专业人士给你的答案，因为他已经变成他不加思索的系统一。那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在学习阶段，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在他成年的时候，我们需要他建立有一些思考或者是表达的能力，或者思辨的能力，思辨能力就辨别别人给他的答案，包括 AI 给他的答案到底是不是有品质的好答案。好，他要建立这些能力的话，那他必须强化他的系统二。意思是问题来了，不能够寻求那个不加思索的系统一的快速答案。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爸爸妈妈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心里面要先有这个想法。可是怎么让 孩子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是重要的。我认为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一个孩子的个性特质跟他成熟的程度都不一样。
0: 嗯，
1: 你要按用他可以懂得的语言跟孩子沟通，而且不厌其烦的告诉他这个重要性。孩子也许在第一时间会抗拒，因为你把一个可以把他的压力释放掉的一个好工具告诉他你不能用，他会抗拒。可是久了以后，孩子其实原生家庭特别是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我们也相信这个孩子他也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就是不厌其烦的教导他，也为他祷告，那就把这样的一个 心思放在孩子的心中，然后根据你的孩子的成熟度跟他来做沟通。
0: 嗯，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我很开心邀请到志明哥来到我们当中。刚刚我们也谈到现在我们在运用 AI 的这个部分，常常我们就是可能把这其实应该思考的部分就交给 AI 来思考。那事实上这个是对于我们现在其实有些时候好像大家因为不加思索，我们把这些部分交给 AI， 是不是也会有产生哪一些的课题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会因为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以及孩子的成熟的程度，包括他的特质，会很不一样，那我记得我们上次的有一次的录音，也谈到了我们跟孩子在使用 AI 的时候的一些建议，对，譬如说，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发现他是在情绪当中，甚至在情绪低潮，的时候，他不应该就再去找 AI 而是应该寻求父母或者是其他的同侪包括属灵的同伴来帮助他那这个就是一个跟孩子要谈而且要谈得清楚让孩子明白的一个界限。对，那另外包括我个人像我个人的使用，就是你在做使用 AI 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在休息的时候有谈到，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在打开电脑使用 AI 之前，先想清楚

0: 你要做什么事。
1: 嗯，
0: 好，否则 AI 给你的资讯可能常常是超过你想求想求这个想象的，
1: 是，
0: 然后就会把你的整个思维啊的方向就带到就天马行空。我常常讲说这个使用 AI 啊，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听过一个童话故事啊，叫小木偶。
1: 嗯，
0: 好，我以前用小木偶来比喻是这样子，就是说现在讲这个大家上网打开浏览器哈。那就本来你是要做好，这上网要找一个产品的资讯，要买什么东西。可是呢，你在打开你的电脑、打开浏览器的时候，有太多的广告在你眼前出来哈，所以你还没有去完成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去回一个 email 或者是要买个东西，你还没有完成那件事的时候，你就被广告这个埋没了哈，就
2: 拉着走。
0: 对，然后你就已经忘记你打开电脑要做什么事情。好，就好像那个《木偶奇遇记》的小木偶，他爸爸妈妈他爸爸送他要去上学，结果他还没有进到学校的门口，就被狐狸啊、猫啊就带走了。一样，我觉得我们在使用 AI 也是这样。你去使用 AI， 你本来是希望他帮你完成一个譬如说一个把你认识这个这个你写的这封 email， 让这个语气可以连贯一点，然后看的人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可他给你的一些资讯超过你期待的，你慢慢的就忘记你本来写这封信要做什么，然后就歪掉。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先想清楚我们现在到底要希望 AI 帮助我们完成什么事情。
3: 是，
0: 这是第二个想法。对，
3: 可是我们知道科技的齿轮它是不会倒转的嘛，它是不断的一直在
2: 往前走。
3: 对，那我就想到其实在计算机啊，就是我们一般在算数字计算机。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那个计算机当初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人说，哎，这个工具会不会帮助孩子不会算数？但其实我们也发现说，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哎，孩子还是会在教育上帮助他们学习那种心算的能力嘛，所以其实我们知道 AI 它现在这样子蓬勃的发展，让大家去关注它的时候，其实它不应该是代替思考的终点，它应该是要成为我们思考的起点。所以就有人在问说，当我们担心 AI 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去思考、延宕思考的时候，其实它反而可以培养我们去提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那个提问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好，那究竟我们怎样才叫做对 AI 下达一个好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去训练孩子跟 AI 对话的那个能力跟逻辑？
0: 是，这个问题是好问题，但是我觉得也不太会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其实这个问题牵涉到孩子怎么拆解，他怎么理解他的问题，然后他怎么拆解那个问题，然后跟 AI 表达。对，其实我们现在的 AI 更多是在告诉孩子 how， 就是如何完成一件事情，然后甚至我讲完 how 以后就直接帮你把 what 做完了。对，可是没有讲 why，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那有时候让孩子想清楚他到底要 AI， 他打开 AI 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把他希望 AI要帮他完成的事情能够理清楚，这个是问问题的第一步。那你可以跟孩子的互动就是说，你现在要完成一件事情，那你可不可以想一想你到底要怎么告诉 AI。 那当然也有人说了，你不懂怎么问，你就叫问 AI 说我要怎么问，AI 才会
3: 把问题丢给 AI。
0: 对，那个就是我觉得更是把思考怎么问问题这件事情都外包给 AI。 我觉得这个那个能力会掉得更快。所以我觉得如果孩子他连我自己需要什么都不容易讲清楚我觉得真的是就比较可惜甚至可怜。那更何况他将来长大要跟别人互动。我们上次这个谈到经济学人这篇文章的时候有谈

0: 到AI 对这个整个世代的教养的影响，其中一个就是 AI 让这整个孩子社会化的那个整个过程把它简化甚至跳过来。好，那怎么样补强这个社会化的第一件事情是孩子有没有能力把他的感受他的想法有条理的讲出来，这个我觉得跟我们跟 AI 互动的怎么问问题是异曲同工，就是是来自于同一个能力。对，
1: 嗯，那当我们在谈问题提问能力的时候，其实我知道 AI 它也存在一些的风险。我记得志明哥曾经在一集节目里面提到说，其实 AI 它有所谓的让人有幻觉，甚至它会胡说八道。我觉得它给的题目不是给的答案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真的 AI 它有时候就是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然后让你觉得哦对，这就是标准答案。那我们究竟要怎么帮助孩子，引导孩子，他们可以持续保有怀疑的能力，
0: 好，
1: 而不是全盘的去接收 AI 给出的答案。
0: 对，我觉得回答孩子怎么帮助孩子之前，我觉得大人自己先想一想，我们是怎么用 AI 的。我常常讲说，以前没有 AI 之前，你用 Google 找一个关键字。Google， 譬如你问他说，就打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好，人工智慧，那搜寻引擎给你可能有十亿笔的资料，请问你会看几笔？
1: 前面五笔吧。
0: 对，前面五笔算是你有用功。对，很多人只看完前面第一笔，就觉得我懂了，我有答案了。好，那个是当时在搜寻引擎的那个阶段。现在的 AI 的使用，我常常大部分的人是抓住第一个，就是我习惯用 ChatGPT， 我就只问 ChatGPT， 我习惯 ChatGPT 的四 O， 好，我就只用这个服务的这个模型而已。那我自己好，我会一个问题出来，特别是如果是跟我专业有关的，好，我需要他很明确的知道他是有所本，而不是他自己这个幻觉想出来的，我就会问至少四个不同的 AI， 然后而且我会希望他这四个 AI 都把这个他的观点的出处要能够 找列出来。那有一些模型会有些服务，譬如说 Google 的那个 Notebook LM， 他就会有所本的，都不是为他有个广告，就是说有一些 AI 他的工具就特别强调他会根据这个实际他找到的资料来做这个 deep research， 就深度的研究，那你就可以采用这样的工具来做这方面的资讯的收集。我甚至会找四个不同的工具分别找出来的结果，那资料你可想象是非常的多，对不对？
2: 嗯，
0: 没有问题，我再把它丢给其中一个 AI， 叫它根据这 四个不同的 AI 产出来的这个报告帮我重新做分析，比较说这四份报告里面一致的有哪些观点，冲突的有哪些观点，然后这个不一致的有哪些观点，把它列出来。那这样子你就有我们叫 cross reference， 你可以互相的交叉比对。好，那这是大人可以这样做，所以你要去帮助孩子思考，好，怎么样避免这个幻觉，而不是像我们刚刚讲，以前在搜寻网站，我十亿笔资料，我看完第一页的前五个或者第一个，我就已经接受了。那到了 AI， 很多时候是 AI 给你的第一个时间的答案，你就接受了，你根本没有做验证。那你这个。你知道资讯安全讲的就是风险，你被他这个糊弄，就是说这个就是你没有验证，然后就发生这个幻觉的几率就变高了，这风险就变高了。所以这个是我想针对您的答案问题的答案。
1: 嗯，是。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在 AI 世代里面，家长跟老师他的责任蛮重的，就是说或许我们不再是扮演那一个好像很厉害啊，然后 百问必答的家长父母，也就是说在孩子的心目中好像爸爸妈

0: 妈永远都是超人，然后都是那种很聪明的，可能就像百科全书一样，问什么好像他们都会回答哈。可能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家长或老师不再是百科全书，但是我们要成为他们在科技使用上面的一个引导员，引导他们如何去思考，引导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些错谬或是隐含一些谎言在当中的资讯去做分辨。所以我想大人如何成为那个数位的，我们说是那个船只的领航员，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家长，就是说我既然要成为这个角色，我总是要先去装备我自己吧，不然我领错方向怎么办？好，有没有一些比较实务或者是具体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家长跟老师？
1: 是，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要讲的是说，父母亲的心态要有一些调整，就是说，我觉得面对 AI 哈，它每一个月、每一个礼拜，甚至每一天都还在变化，所以某个程度来讲，我们跟孩子就被拉平了。就我们也需要学习，所以可能不要就是抗拒这个新的潮流，你就当做哎，这个是个新的科技啊，它也蛮有趣的，它也真的能够改善我们的一些资讯收集的方式啊，那它也真的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啊，你就接纳这个是个你也想要学习的一个新的科技。那我们上一集有谈到啊，就我觉得最比较不好的做法就是，哦，你要学 AI， 好，你孩子要学 AI， 我帮你把电脑买咯，好，这网络设定好咯， AI 也都装好，听说 AI 就这样装，我帮你装好咯，然后你我把电脑交给你，你就跟孩子讲说，那你就自己好好学，好，那这个是其实是很风险很高的，好，而是跟孩子一起来学习这些新的科技，一起讨论，好，我举个例子，我比较喜欢用教练 coach 这个概念来思考，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是个体操选手，然后他要发展一些新的体操动作，那你是教练，你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动作是不是可行，或者是说他做出来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你是个教练，你是个有经验的人，你陪伴在他旁边，就那个选手要做的动作你自己不一定做得出来，可是因为你是有经验的教练，你的人生历练比他多，所以呢你跟他一起思考，然后他也把他的在做的时候的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想法跟你讨论，那你有没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参与在其中？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跟我的孩子，我工作上会用到 AI，我自己私人在阅读一些资料或者整理资料的时候，我也会用到我自己付费的 AI。好，那我的孩子，好，我的女儿她工作也会用到 AI， 可是跟我是不同的领域的。那我们每个礼拜，我们现在没有住在一起，好，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一起就是礼拜天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家庭祭坛的时间。那前面会分享我们这礼拜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利用那个机会也把我们这个礼拜用 AI 做了什么事情做了分享，然后就说我就会，然后他在用 AI 的时候，他有些观念我认为可能就我的所知他可能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正确，我就会给他一些提醒，那他也会，我在最用 AI 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的女儿有些情况他搞不好比我更专业，他就给我一些建议，我说哎，你可以，爸爸你可以用什么样的工具，我们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分享，然后我们碰到什么问题包括工作上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我们不是就会一起祷告，好，而不是说寻求 AI 的这个答案，就透过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等于是家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叫家庭的团契好的时间，然后一起祷告，一起分享我们过去这个礼拜学到的东西，那个过程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饭前祷告之前先就大家的需求做一些

0: 分享祷告，然后就吃饭，吃饭的时候就分享我们使用的经验，那就变成一个我觉得蛮丰富，而且我觉得我们家人都蛮期待的一个晚餐，一个礼拜就这么一个机会，因为孩子长大了就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就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做这个分享。所以我觉得怎么帮助孩子来做这方面的思考，好像你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是你可以跟孩子彼此分享在使用 AI 的时候的一些经验。对，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就比较有机会了解孩子在怎么使用 AI。
1: 是，就是说让使用 AI 成为我饭桌上的话题。
0: 对，这是我们家的做法。对，是是。
1: OK， 好，那我们就回到学校，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说问问题的能力，其实这个不单单是可能在家里面我们透过一些家人的互动可以激发出来，其实我们知道教育的场景它蛮需要去培育孩子这样一个能力嘛，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当中，譬如说像 AI 这么的盛行，它是一个趋势的潮流，其实我也发现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只手机，连小孩都有，所以很多的知识都来自于手机而不是课堂，课堂好像变成了一个补充教材。对，那变成说学校好像也有发现这种状态，然后可能他为了帮助孩子譬如说回家作业他可以抄 AI 嘛，对不对？但是你考试不可能拿着手机在那边找答案，所以好像也增加学校课堂的那个随堂测验的几率，好，就是那个几率值是增加的。那我就蛮想问说，其实我们都知道问问题的能力很重要，思考非常的重要，那在教育的现场除了考试之外，我可以怎么样真正的，譬如说到我们说我们在操作 AI 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想一想我究竟要问什么问题，我需要什么，好，我要的终极的答案的取向是什么，就是说我要去思考我怎么提问的时候，学校的老师教育现场要怎么去评测孩子他确实有思考的深度，就是说那个思考的深度我要怎么知道我的孩子真的有在想。
0: 这个问题我就要请教老师本。那我就先就我的观察，我在陪伴一些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然后那其实有机会是在大学教书 的教授嘛，他年轻的教授，他就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假设大学生一定会用 AI，假设你一定会用 AI， 百分之百会用，所以他们评测孩子就是大学生，他们教的作业，就教授讲的这个作业他会去做，然后评测他的方法就是请你来讲你教的这份报告，他不会叫你从头讲，他用抽的，所以 你用 AI 可以啊，好，可是你要真的搞懂 AI 给你的答案，好，如果好，他用了 AI， 而且他真的搞懂了 AI 给他的答案，那是好的。就怕你想都没想，照抄就交了，那是最糟的。
1: 就是说我不是看你的答案，我是要看你整个过程。
0: 对，而且我会问抽问，所以变成你用 AI 做完的结果，只是帮助你在建构那个思考，也许是可以省时间。可是你搞懂那个知识，你搞不好更费力。好，而且教授可能有他的原来的先辈就前辈的那个知识在那里， AI 给的答案搞不好跟这个就是先准备好的这个教授的这个资料是不符的，他会用他的知识来 challenge 来挑战 AI 给的答案，那这就会有很好的对话。
1: 是，我觉得这很棒，对，就是说当我们在譬如说孩子拿了一篇文章来请你帮他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文章里面挑出一些相关的东西去跟孩子对话，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是你的想法跟你的经验。
0: 对，那这个可能大学生或者高中生大概这种方式可以，可是小更小的孩子，我觉得是要帮助他，用 AI

0: 可能有办法，比爸爸妈妈更有办法，用他懂的一个那个语境，好，来告诉孩子想要表达的、想要学习的这些知识。那一样要帮助孩子真的懂 AI 给他的答案，而不是全部就是抄完就走。我觉得最糟糕的就是抄完就交功交作业。那第二糟糕的就是说，欸、我也许去懂了，可是我没有做验证。好，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AI 给你一个答案，帮助孩子去思考 AI 给的答案有没有问题。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上一次的访谈有谈到芬兰，做用 这个 AI 时代的一些教育，他就有谈到怎么帮助孩子思考这张图是 AI 做的，好，这个是到底是不是假新闻。好，那我就举两个例子就好。譬如说他们在课堂上就跟小学生讲，这张图，好，这张照片漂不漂亮？漂亮。那你们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如果告诉你这是假的，那你请你找出五个，好，可能是疑点的地方。好，那孩子就会讲说，那个光线这边照过来跟，好，就是光源不一致的问题，或者是这个人为什么比别人多一只手指头。因为 AI 做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发生这些问题，它会帮助小学生就开始思考辨识，好，这些他看到的画面是 AI 假造出来的那个百分比，好，就可能性多高，
1: 感觉有点是大家来找茬，
0: 有点这样的感觉。对，那小朋友也很高兴，还觉得很有趣。对，那个假新闻假消息可能是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帮助他，好，你要去思考，你看到这篇文章，好，这个消息是谁讲的，好，是哪一个人讲的，哪一个机构发布的，什么时候发布的，发布在哪里。好，那其实更大的孩子可能就会知道，哦，这个新闻的来源它是比较我们叫 tier one， 就是一级，就是比较大的媒体发布的，还是小媒体。那你知道现在有那种假新闻的农场，好，他就是用一个新闻然后改一点点，好，98%都是正确的，但是他改了什么东西，因为他有他目的性，他要操控一些
1: 言论
0: 的时候，舆情的时候，他就用这种方式来散布一些这种98%是对的，可是2%是他操弄过的假新闻。好，那这个是要大一点的孩子有办法识辨。对，所以但是这个都其实都是要花时间花精神去帮助孩子思考。
1: 是是，那我想最后可能就是要来谈谈说，哎，在这样一个科技的迈进之下，其实不少有父母亲会感觉到焦虑。但当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可以真的是长大成熟，他可以自己有肩膀扛住一切的时候，不得也提到他有思考分辨的能力嘛，以便于他真的是在懵知懵懂之下就被拐被骗。所以在这样一个焦虑的科技浪潮当中，究竟身为父母的我们应该要守住哪一个底线，让我们的孩子不单单可以拥抱科技，也可以拥抱他的人生。
0: 我觉得父母亲在孩子还在身边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一定要做，而且这件事情是又重要又急。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你的孩子建立好的亲子关系，好，然后以至于当孩子在网络上面，他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敢跟你讲，而且他知道要跟你讲。
1: 是，
0: 很多。然后我们告诉孩子什么叫轻重缓急，当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等到回家跟爸爸妈妈讨论之后再做决定。那这个帮助孩子分辨轻重缓急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是帮助他建立好的生活习惯，这个生活习惯包括处理人际关系，包括求学的这个知识的好的习惯，那这个当然就包括了使用 AI 的好习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其实你不该用，这些关系要把它建立好。第三个，我觉得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帮助孩子建立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属神的价值观很重要。

我们之前有谈到，我们一个人 一生要每一天要做30000个决定，其中98%是不用脑筋的，系统一，你有问题你就立刻就回应了，其实常

0: 好，这所以这三件事情，我是觉得以前觉得啊，孩子还小啊，来日方长啊，我们慢慢帮孩子建立就好。可是我觉得哦，现在这个时代，好，这个世界已经透过网络，透过 AI， 在孩子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就要把我们孩子的心拉走了。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加紧脚步，帮孩子建立这三个。
2: 而且从很年幼的时候就被抓走，确实现在在说父母要很警醒，特别我刚刚在讲到，其实后面有还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在谈这个世界的价值也会随着 AI 的这些的环境一直在变，人类可能越来越不清楚自己的立场，所以我刚刚在听到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信仰，回到信仰的核心，建立一个真的属神的价值观，那我觉得这是对非常重要。那更重要是因为属神的价值观，因为很多世上的事情很多见仁见智，特别在信仰里的价值观，因为信仰它不仅只是一个信仰，它更是可以被验证的。实际上即便科技不论 多么发达，但是我们看到人的问题，人是上帝造的，所有的问题它的状态其实是一样的。对，这是这个是我们很重要，所以其实我想说 AI 它是一个工具，但它不代表我们生活和生命的全部，但这一块就是也需要每个家庭跟每个父母亲能够在孩子一出生的时候跟孩子是一个在生命上所建造的关系作为基础。
1: 是，确实很多问题可能 AI 可以帮我们解答，但是其实我们人生问题的答案就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可以为我们解答了哈。我们都知道智慧很重要，特别当我们在寻找科技里面的帮助时，其实我们也是在寻找智慧，但圣经里面有提到说，我们若缺少智慧，我们可以求那后赐予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因为在他里面就是有丰盛的智慧。
2: 是是，
1: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谈到 AI 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面对在这个世界快速变化之下，不管 AI 可以给他多少的丰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孩子，给他的是他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不会被带走的。
2: 是，
1: 好，所以其实真正的学习并不是我把答案交出去，而是让我的头脑可以被锻炼出来，好，让思考可以被打开。我想这真的就是我们身为家长，身为老师最重要要给我们孩子的。求神真的是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孩子，让他们成为一个不是只会找答案的人，而是懂得寻求智慧的人。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志明哥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您有约，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健康平安喜乐。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有三位爱的生活家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他们在今天要来带来的主题呢，依旧是要来关心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在我们最近呢，有跟心路基金会呢合作了一个节目的系列哦，我们有系统的来回顾呢我们心智障碍的朋友们呢，他们呢可能在从小到大到老，他们在各个面向他们的需求，同时心路基金会他们也来提出了他们所做的服务的内容哦。那这么段时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切的一个主题是关于机构的问题，机构化。的问题，怎么样去机构化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一般来而言呢，对于一些所谓比较重度或者是极重度的这些心智障碍的朋友们啊，因为呢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是没有的，有可能他没有办法走路啊，没有办法讲话呀，没有办法表达呀，看起来好像呢好像就是不晓得他的想法，或者有些人会说那他们是不是就是植物人哦？这是大错特错的，他们不是植物人哦。他们虽然不会讲话，他们虽然不会走路，他可能也没有办法自己大小便、自己吃饭，但是他们呢还是有感觉的哦。他们呢是有喜怒哀乐的，他们也会有他们喜不喜欢，都是有的啊。所以呢，这过程当中呢，他们有他们的需要跟需求。所以呢，他们虽然是这样子的啊，有血有肉有感情，然后有想法，可是他们没办法表达呀，加上他们的智力的问题，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呢能够用一种很清楚的方式来沟通，所以看起来好像他们就没有这样的需求，其实他们是有的。而这样子的重度或极重度的这些朋友呢，在往年呢，他们都是会被常常会被安置在所谓的教养院，而这个教养院呢也通常是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呢那边可能有好几百的床位，他们就会被安置在那个地方，在生活当中被照顾哦，可能就是他们的吃啊，他们的这种生活作息啊，他们的这种排泄啊，各方面他们会被照顾得很好的。但是可能因为太多的这样子的被服务的对象哦，他们是以生活照顾为主的，所以就会比较起来会比较缺乏针对这些这些比较重度的心智障碍的这些朋友们更多的心灵的照顾啊，心灵的照顾。有人会想说，他们有什么样的心灵的照顾的需要吗？他们有吗？因为他们看起来也是没有反应啊。但是其实不一样，是他们是有感受的，他们是知道他们要什么，只是他不会讲。所以呢，在一些家长朋友们呢，他们因为对自己孩子的了解的状态之下，他们知道他们的孩子需要在社区里面生活，而不是被隔离在一个比较偏远的教养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小孩是有喜怒哀乐，他们会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呀。所以呢，他们就想说，那这样有没有个机会，我们有一个比较小型的机构的照顾的机构，而能够以这些孩子他们真的需要为主来设计这样子一个生活照顾或支持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呢？所以呢，在相当多年前，在1989年那时候，以家长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就在想说，想要开始设计这样小型的照顾的机构，小型的这些支持的机构。那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因为心路基金会呢，他们是最早期就成立了这样的小型的机构哦，他们是设置先锋，而最早期呢，他们就有一个心路的社区家园，就是这样子的，以这个个人为中心的计划的一个信念啊，这样信念为主的一个照顾的机构。后来呢，又过了蛮多年了，在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 SIS 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标准出来了，以及呢 PCP 的这样子个人为中心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出来了，他们发现说非常吻合他们当初设计这样子的心路社区家园的精神哦，所以他们就把这样的 SIS 跟 PCP 他们的精神贯彻在所有的他们的机构，这些照顾这些重度也好，中重度及重度的这些孩子也好，他们就还是以这样子支持他们的概念来设计了小型机构的这样服务的内容。那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谈。

0: 谈新路的机构服务当中去机构的教养化运动哦，它是怎么样实践用个人为中心计划的目标来设计这样子的中小型的机构这样的服务的内容哈。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三位来宾呢，第一位是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机构服务处的处长杨秀敏处长，杨处长你好，
1: 你好，好。
0: 他第二位呢是我们的金融发展中心的主任叶兆兴主任，
2: 大家好，是兆兴。
0: 是，再来呢就是我们的邱新瑶高级专员，您好，
3: 你好，大家好。
0: 是。那叶主任呢跟我们的不是杨主任杨处长呢还有我们的叶主任还有我们的邱专员，他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跟我们来谈谈这几个方向哦，也就是我们首创的这样子的新路社区家园的这样的一个特色哈，以及呢后来发展出来的全球的一个概念当中 SIS 以及 PCP 这样子的一种思维是怎么影响我们新路的这样整个机构的服务了哈。首先我们要先请我们的杨秀敏处长来聊一聊了哈。这个最早期的时候，新路在1989年成立这个社区家园，新路社区家园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成立的？
1: 好，大家好，那就由我来说明一下。因为其实在早期，在1987年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有一群这样子有身心障碍儿的家长，那当时其实他们是因为受教权的问题，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就是在早期他其实在1960年他开始有所谓的正常化原则，这是国际化的一个趋势。那接下来可能在1979年欧美就开始在讨论回归主流，那进而在开始1990年的时候就有零拒绝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些家长们他当时就是因为孩子从就是小学毕业后是怎么样，他们其实已经没有一个教育的一个体系可以让他们去接受服务，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去倡议这样子的一个受教权的部分。
0: 听众朋友，我们这边谈到回归主流跟零拒绝，这是在相当早期的时候，因为学校不收这些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所以他没有办法跟得上就不收后来呢就是因为家长团体他们出来推动，就是也就是要让这些孩子回到这样子一般的学校受教，然后呢并且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学校你不能拒绝这样的孩子，你要针对这些孩子的需求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是不是？OK， 请继续。
1: 对，那后来因为被拒绝了嘛，那他们也了解到，其实有一群他们也很期待，是有这样子的需求，要有住宿。对，所以呢，可是当时就像提到的，当时的住宿几乎都是教养院，就是大型的机构，尤其是偏远的地方，如果你要去看望孩子其实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尤其当时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在当时在1989年的那个阶段，那刚好有就是整个联合起来，那时候新路基金会已经有成立了，那就在我们文山区就买了一栋4层楼的房子，然后就开始做一个所谓的小型的一个机构。然后那时候就是以住宿为主，那时候收的服务对象就是那些大朋友们，就是他们有一些自主的能力，他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那白天他们可能在一些小型的工作队里面去工作，然后下班回来就回到这样子的一个家的概念。对，可是因为后来慢慢在因为那个需求增加了，那所以那个公寓已经不太符合需求，所以我们还建置了一些电梯，然后电梯成立后又把服务对象的人数稍微缩小这样子，对。所以呢，那因为当时的成立我们期待就是说因为当时就是教养院以小机构都是以教养院的方式来成立，所以我们期待比较属于是社区化，就是他在我们的社区里面这些大朋友们他们可以工作完了就可以回家，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所以呢当时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也是开启了我们所谓的就是机构

0: 服务的一个正常化跟社区化的一个服务的趋势。
1: 嗯，
0: 那后来慢慢在新路这边我们也开始有成立所谓社区居住这个部分。那因为这个部分不是今天谈的重点，那我们今天谈的重点是以机构这样子。
1: 嗯，
0: 那以社区家园这样子一个当时成立就是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家。
1: 嗯，所以刚开始初期成立的时候所收的小孩子是比较轻度或中度为主的孩子嘛，
0: 也是中度以上，
1: 中度以上，所以也是说中度以上就是说中度、重度跟极重度的孩子。
0: 对，
1: 但他们白天去工作，
0: 就是他们的工作不是一般人的工作，就是工作队里面有被支持的。
1: 哦，
0: 对，就是有类似早期他不叫做什么支持，就是等于是就业支持的，他有被支持的一个环境，而不是一般的就业场所。对对对，
1: 就简单的，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早期那个在现在解释为庇护工厂啦，可是我们当时我们就是所谓的小型的工作队，对，就是等于都有老师在支持他们，然后去做一些简单的清洁工作的。
1: 是，
0: 对对对对，
1: 就是
0: 我们期待是说，哎，他们有这个能力，那虽然他们没有办法达成很完整的一个工作，可是在支持下他们可以一起参与。
1: 嗯，
0: 对，然后他们白天工作，然后下了班就回到家园这样子。可是那因为这样子，我们这样子整个基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后，然后慢慢就是也开始陆续因为政府开始委托我们基金会去做一些机构式的服务，所以在从86年、88年开始有陆续成立机构。然后到了大概95年的时候，就是成立了一个，就是被委托做了一个所谓的日间跟住宿。对，也是住宿。然后我们期待也是比较属于小型的机构。当然
1: 小型的话是定义是什么？
0: 定义在当时定义其实是还蛮大的，是200人。目前以现在就是设置的标准100人以下，也应那个所谓的国际公约的一个 CRPD 的规定，就是我们要社区化的机构，而不是那个大型的机构。对，
1: 所以社区化的话，就是说它不是在很偏远的山上啊盖一个教养院，而是说在社区里面的一个某一个空间、房子或是什么办公处所，我们就是有一个社区的小型机构。
0: 对，所以原则上就是一直有这样子的概念，跟我们早期的一些就是想法，就是整个基金会设立的一个想法，就是要以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前进。所以原则上就是等于毕竟是我当时这个家园是我们自己成立的，这是自己私立的，所以原则上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样貌。所以那时候就是其实其他的基金会整个台湾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形态的一个机构，其实那时候我们是用机构的方式去成立。可是那时候也是花了蛮多的时间跟精神去跟政府做一些倡议，因为早期只要住宿机构都是50人以上嘛，所以我们那时候才20个人，所以其实是在法规上是不被认定的，所以有去争取了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可是呢，到经过那一次之后，后来慢慢慢慢陆续更小的机构、小型机构就开始有陆续有小型的机构。当时小型的机构定位在29个人。那时候我们在新路也有成立小朋友的儿童的小型机构，大概29个人，大概80年、82年
1: 是，
0: 对，也有小型的儿童的一个机构。对，所以这些都是就是整个基金会为了让这些服务对象，这些身障的，就是智能障碍的朋友，他也可以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就是不需要到那个大型的教养院里面，然后他可以在我们一般的就是社区中一起生活。那家长也很容易跟他们一直有保持联系跟接触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对，
1: 所以呢，新路的这个机构哦。我知道有七间的机构了。感觉上的这个共同的特色，好像就是像刚才处长所说的啊，去机构教养化。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去机构教养化这样的一个目标达成的这个去机构教养化，到底它是怎么样的能够去机构教养化？

0: 啊，怎么样的样貌才是去机构教养化？
1: 原则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其实以机构这样子一个名称、名词跟定义，在一般人的想法里面就可以去想象，就是这么多人，他应该就是被控制住的，因为他只能待在那样子一个场域里面，他也没有办法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他可能不被尊重的。等于就是说，在那样子的一个机构里面，他可能被安排得好好的，他没有自己的选择，他也没有办法被尊重，他可能他的人际互动是很少的，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场域嘛，对，所以就是在那样子的思维下，其实在那样子的一个定义下，所以一般人对于机构的定义就是那样子。可是呢，我们期待的就是说，它虽然就是或许有些机构，它虽然也是在社区中，可是它不是社区的一份子，因为它跟社区是没有接触的。所以原则上，我们心路要去做的就是说，我们虽然我们还是一个机构，因为机构它的成立还是有它必要性。对，我们去机构化，不是说不要有机构了，而是说，我们让这样子的机构不要这么的教养化，我们要有比较属于社区化、比较属于是支持的概念、人性的概念这样子的一个思维。那我刚有提到，因为我们在就是2005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了金融中心。那在当时刚好，我们之前就是说，我们当时的一个专业人员，他们就开始接触到国外的一些对于这样子身心障碍的一个支持的一个专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引进了所谓的这个支持服务量表，就是支持量表，就是能够去理解服务对象。我们要去改变的是说，我们要让这些身心障碍者，他们虽然就是能力受限，可是我们不要用那种就是用训练的态度，就是他们不会的，他们不能的，我们就一定要把他训练到会，到能。所以在那个阶段下，我们曾经也是经历过那样子一个过程。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从86年开始，我们有陆续成立的一些日间机构。那当时的氛围，大家就是我们所谓的 ISP，就是要定这些目标，就是一定他不能的部分，我们要把他说，我们要能够增加他，能够让他学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那家长的期待也一直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氛围，所以那时候其实会造成怎么讲，机构之间的一个氛围其实是还蛮紧张的。所以那时候慢慢引进这样子一个思维之后，让我们了解到，其实我们要去改变我们的一个传统的教法。就是我们要把它翻转过来，就是说，我们就是支持它的概念。所以那时候2005年，我们引进了这样子的一个支持的量表，然后它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把它当成它就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那它必须要的支持是什么？我们要支持它去跟我们一样去过一般的生活，而不是说我们要把它不能的部分去训练他到会能。那因为其实，在接受我们服务的对象，其实大部分都是18岁以上。对，他们在这18岁以前就已经经过了非常多的训练。对，那他们累积到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不是说极限，毕竟他们有一直有参与过这样子的一个被训练的过程，所以到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心路的一个服务里面来，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确实会造成，不管是副队长他本人，或是老师们也会有一些挫折感。所以呢，就是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引进，所以我们的观念慢慢被调整。就是在那个 SIS 的一个评量里面，其实它重点就是在于我们让它，就是有一个叙述上，我们如果说他要整理自己的衣物，那我们在访谈的时候常常会被问说，那个家长就会说他不会，可是我们就是要引导他，

0: 他不会，虽然是没有不会，可是我们要把它想象成他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1: 嗯，
0: 我们要如何去支持他一起跟我们做这件事情。
1: 嗯、
0: 对，所以呢，这个部分会比较属于是比较专业的部分。对，所以呢，原则上从慢慢慢慢引进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之后，那其实也调整了我们一些做法，跟想法，跟在我们的服务里面，所以我们才叫说，我们进入就是要把它去机构的教养化。对，
1: 所以亲爱听众朋友呢，我们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呢要谈的是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型的机构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可以呢不因着这种大型机构这种教养化大型机构在偏远的地方，或者是好像比较没有个人的关切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方式啊，所以怎么样？因为人数少，我们比较可以关注到每一个人，他支持他，让他们在这样子一个小型的机构当中呢，也可以更多的参与到社区，然后更多的呢以他的需要为主来支持他，而不是统一的啊，就是说啊我要把他训练成怎么样，而是说这个孩子他的需要是什么，他需要被支持什么，以至于呢他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品质啊？我想这都是我们所关切的。刚才为我们来分享的是杨秀敏啊，处长，他在跟我们分享这方面的所谓的去机构教养化运动的这个心路的这个历程啊。好的，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我们继续等一下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新路基金会呢，我们的三位同仁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那其实蛮有意思的呢，就是他们都在这个新路呢的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关切到怎么样能够更加的以人为本啊。以这样子个人的需求为本的这样的关怀，所以他们呢就去早期的时候就从小型机构的建制，在社区当中建立小型机构，让这些身心障碍者、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在社区当中工作也好、居住也好，让他们可以活在社区当中啊。之后呢，他们又因着呢配合整个的国际的这样子的一个潮流，他们又引进了很多的专业的讯息进来啊，然后呢来支持他们持续做这个相关的工作啊。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要来请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我们的这个邱新瑶专员、高级专员呢来聊一聊啊，所谓的 SIS 是什么。其实这个听起来就好专业，对不对？听会觉得好专业，但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谈呢？是因为它里面很多的核心精神很重要。它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是理论的东西，或者一个所谓的我们说国外的一套系统的东西，可是因为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我们还是得要让听众朋友了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以至于我们后来对于这些身心障碍的服务者服务的思维都改变了。因为思维很重要，所以我们还是得要把这个听起来有点专业的名词给说明清楚哦。请问一下 SIS 是什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引进的？
1: 好，大家好。那 SIS 就是 SIS， 它是支持强度量表。那它其实是一份评估工具。那我们会透过一个比较结构式的这个评估访谈的过程，来了解服务对象如果要像一般典型成人一样生活在社区里面，他所需要的支持跟协助是什么。那 SIS 这一份工具呢，它是美国智能及发展障碍协会 AAIDD， 它在2004年因着整个社会对于智能障碍者的看法跟关系的改变而研发出来。那是由夏洛克博士从美国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量表评估的资讯。那新路基金会呢，在2005年就把它翻译，然后取得版权，然后代理进来。那并且在2009年的时候，新路基金会有邀请 AIDD 的讲师来台湾，为不只是新路的伙伴，还有为台湾的社福团体的一些领导人，就是主管们，就是上了这样一系列的课程，5天的课程。那这几天的课程其实带来了很 SIS 的概念，也带来了 PCP 的概念，然后也改变了台湾对智能障碍者的服务的一个提供方式。那过去的服务里面比较是以工作人员的主导为主，就是像刚刚讲的机构教养方式，就是基本的生活照顾，然后以团体的作息生活为主。但是在这次的课程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要以去了解服务对象所需要的支持跟协助，然后去提供给他，让他过他想过的生活，就是 PCP 的服务。所以他其实在课程之后，大家回到服务现场开始去推导这样的概念，然后开始改变了服务对象的生命，让服务对象不只是被照顾而已，他们可以更去思考他们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然后透过支持，透过工作人员给予不同的协助，然后让他们也有机会去过想过的生活，然后进而有不同的生活品质的比较，不会只是照章行事或者是团体

0: 作息，而是可以每天充满梦想的，或者是充满期待的起床，然后去过他想过的日子，这样。
1: 所以我们了解说，被我们的这个被服务者，他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呢，他身边照顾他的这些亲友们，提供这种相关的资讯，说，以他们的了解，说他的孩子，或是这些心智障碍者，他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但问题是，我们要了解心智障碍者，如果他能够自己讲的话，也还好；如果他没有办法说，或他是比较严重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去了解他们心里面的需要呢？
0: 通常会表达的，有时候他所表达的不一定也是他真正内心的意思，因为他们。我觉得很多的就在我们的落实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服务对象很难去告诉我们他喜欢什么或想要什么，也可能是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们，所以他们一开始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去问他，比如要吃什么啊，等一下你想做什么，他们有时候甚至很难去告诉你，然后有些事情他可能会跟你说，那问老师就好了，问妈妈就好了，他可能还不知道怎么如何为自己做决定，所以我们开始从比较从生活的基本面向，比如说，他点餐，可能等一下中午12点他就吃到他点的餐，然后可能他选讨论一下，他们外出社区适应社区活动要去哪里，可能礼拜四就去了，他们可能慢慢的感受到，做选择跟决定这件事情是跟他生活有关的，他们就会开始重视，然后之后可能就会说，这件事情我要自己决定，怎么可以问妈妈呢？怎么可以交给别人呢？他们就开始重视自己，表达这件事情是对他生命相关相当重要的，所以他们也是从比较生活的事件里面开始去学习怎么去关注到自己生活的需要，然后当然工作人员的调整跟改变也很重要，所以SIS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角色，就是我们不再是老师，我们也不是专家，而是我们是支持的角色，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支持去让服务对象跟一般典型成人一样可以做到生活所有的事情。在过去的服务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服务对象不能跟不行，所以他们只能被照顾着。可是在SIS的评估里面，我们会去思考服务对象什么都可以做，他只是需要不同程度的协助，他可以跟一般典型成人一样去外面工作，去买东西，去住在社区里的某一户人家，只是那个照顾程度或者是需要协助的时间可能会多一点，所以他怎么样去思考服务对象也可以跟一般典型成人一样生活着，就是SIS很重要的核心，那所以他也改变了我们的服务方式，这样。
1: 其实这有一点是像那种教练的概念，
0: 教练也算是有一些些，
1: 有一些像教练的感觉，当然就是说就是去开发这个人的潜能，让他去做选择，然后知道他想要什么，帮助他去达到目标，这个就是教练的角色。
0: 对，
1: 那我觉得呢，对于这些心智障碍者而言的话呢，他们需要陪伴，他们也需要教练，就说一般人来讲就是一个教练，那其实他们也是需要能够支持他们的教练，
0: 也有点像也有一点点像自我探索，就是因为他们从未被了解，或者是他们也不了解自己，那我们怎么样在过程当中可能透过评估去知道他的需要，可能他在生活不同，比如说吃药好了，他可能服药的时候需要有人拿药给他吃，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可能你只要提醒他，时间到了，他可能只要这样的提醒就可以自己完成吃药这件事，所以每个人在所有的生活面向上面，因着他能力的不同，他所需要的协助就会不同，这样就不会像以前可能在机构，喂药时间到了，就所有的人来，然后就是工作人员全部都一律给药，而是我们会去看，他这个人他能力其实不错，我们就可以让他有机会可以为自己做，而不是都是身边的人帮他做好好的，这样让他有生活的自主权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尊严呐，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他们也很需要尊严，
0: 是。
1: 这样子的话，让他们是活的，是有尊严的。
0: 对，然后他们也可以被平等，像典型，就是像成人一般的被对待，而不是永远是孩子的角色。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样。
1: 因为他们的智商可能就是会停留在一个阶段，所以呢， 很多人就

0: 们就当成那个孩子。
1: 是，
0: 他的智商如果只有五岁的话，就觉得那你就是五岁孩子啊，
1: 是，
0: 那就用五岁的孩子去对待他。
1: 是，
0: 但实际上这些心智障碍的朋友，虽然他的智商或许可能只有五岁，但是他社会化，他跟人的相处，他是可以不止五岁的啊，
1: 是，
0: 那是可以教育出来的嘛，是不是这样？
1: 对，
0: 所以呢 ，SIS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后来以这样的一个信念为基础，推动，怎么又发展出来一个 PCP？ 那是什么东西？
1: 其实在我们做 SIS 评估访谈的时候，我们会去了解他在不同的生活的一些活动里面他所需要的支持。那通常在这个访谈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去聊到服务对象的喜好，就是他可能会喜欢什么或想做什么。那在访谈因为题项比较多，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会后续会有一个 PCP。
0: 等一下，访谈谁啊？
1: 访谈服务对象的主要照顾者或是了解服务对象的人。
0: OK，
1: 对，
0: 比方说要访谈什么问题呢？
1: SIS 它是一个评估工具，所以它里面有好几十道题项，都是一般生活的活动，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服用药物啊，处理家务啊，或是它比较特别，它把一般典型成人的生活的面向统统涵盖进去，包含居家生活、人际关系、就业，就算是服务对象，他是极重度的障碍者，但是我们也没有偏废他就业需要支持，因为我们也是思考他像一般典型成人一样在社区中生活。那我们一般成人都会工作嘛，对，所以我们也会把工作纳进去我们的评估里面，所以。SIS 评估它其实会花费比较多的时间，但是它3年到5年才访谈一次，所以它会比较细的去看到，每一个题项，那这个人在这个题项里面所需要的协助跟支持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透过这样的访谈更了解服务对象在不同的生活活动里面他会需要我们给他的协助。
0: 所以像 PCP 的话呢，它就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计划，所以它的基础是 SIS 是不是？
1: 应该说是我们会透过 SIS 跟透过 PCP 然后去提供我们的服务，然后 SIS 是我们会称它那个对它重要，是为它重要，就是公SIS 是我们在评估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有一些题项可能，或者是有些生活活动，可能是对工作人员或者是对家长来说是重要的。比如说吃药，那吃药对服务对象来说，他可能觉得无关紧要，可是对我们专业人员来说，对家长来说，不吃药可能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对，所以我们会，我们常用的是 important to 跟 important for 来说，那 to 是 to， 然后 for 是 for， 对，所以 SIS 基本上我们会用 important for 来代称，就是我们会去评估，我们可能会觉得对他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很在意的事情，那 important to 呢就是 PCP， 那它就是服务对象个人很喜欢跟想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整个访谈，就是我们在做 SIS 评估的时候，我们会去看到它的 important to 跟 important for。就是我们觉得专业人员他身边的人觉得这些对他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我们也会去了解对服务对象来说，他自己个人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把两者都兼顾之后，去形成我们的服务计划。然后把服务计划落实在我们的服务里面去为他做，然后去照顾到他的所有的需要，这样。
0: 是 ，OK。那我们接下来呢，想要针对这个所谓的 PCP 啊，来做一点了解哈。那我们要请我们的金融发展中心的主任叶兆新主任来跟我们介绍这一块。
2: 好，大家好，我是兆新。那 PCP 呢，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去了解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他可能从来没有当过主角，但是在他的 PCP 会议里面他就是一个主角。对，那我们在访谈之前呢，我们其实会不是马上就可以，我们需要经过很多的准备。对，我们可能会去家访啊，从家人口中去了解他，然后我们也会收集一些图片跟照片，他生命中他跟他共同生活的人有谁，那我们会去探索这个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然后呢

0: 让大家了解他，也让他自己去了解自己。对，然后因为有些服务对象其实很重度，那我们其实都会透过一些照片跟图片，然后让他去选择，然后让他去理解。对，然后呢，从中去发现他的想望，然后呢，带他们去执行他们的梦想。对，因为我觉得活在机构里面，如果每天都是一样的例行的一些行程，然后我们每天都照表操课，那其实这样子的人生还要过一辈子，真的是太无趣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喜欢的事情加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然后每天都会有他们期待的事情发生。
1: 可以举个例子吗？
0: 对，像我们中心有个服务对象叫做小赖，然后呢，他很喜欢公车跟捷运，然后呢，他对于日本很多那个就是会有一些像是高铁啊那种客运，然后他地铁他非常的有兴趣，然后他就很想要实际去到日本。对，然后他是
1: 怎么样障别，是他的程度是怎么样程度的、
0: 他是智能障碍，然后有自闭，然后是中度
1: 的孩子。
0: 对对对，然后他行动是没有问题，可他本身他有一个强迫症，就当别人碰到他的时候，他会想要就是用牙齿去碰触回来。对，然后呢
1: 就又咬人。
0: 对，那如果一般不理解他，你就觉得说你是不是要咬我。然后他日本的地铁人又这么多，对，那如果他真的要去的话，这也是一个他必须克服的问题。对，然后呢，但是他真的就很想要去。然后因为他其实他很厉害的是啊，他会自己用小画家，然后去做他喜欢的公车跟捷运的模型。对，然后真的做得非常的相似。然后呢，他就会在我们可能有参观啊或有活动的时候呢，他就会卖他的手作公车来筹措他的旅费。对，然后就这样子一点一滴存下，而且他有喜欢的女生的时候，他还会客制化那个女生的照片在公车上，就很像公车看板一样，然后送给他喜欢的女生。对，然后在他这样子筹措旅费下来，然后呢，他就是有一天他就真的达成了，他妈妈就带他去日本。对，然后他强迫症的部分呢，妈妈其实也是有跟他先讨论，就说那时候如果人这么多，你要怎么办？那他就是可以就是让自己忍耐到就是可能碰触妈妈就好，或是我们会教他就是很可是去日本因为有语言的关系，对，所以他就可以就是忍耐到就是用替代的方案然后做调整。这样其实对他来讲是很不容易，因为他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有这样的状况，可他就是为了他喜欢的事情，然后他可以去调整他自己。对，我觉得就是虽然说他们能力真的很受限，可是我觉得透过帮他们就是逐梦的一个历程，真的可以知道他们还是会有成长的可能。
1: 是，其实当我们真的以这个人他心中的梦想为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的潜力是无穷大的，因为动机很强烈。不管是心智障碍的孩子或是一般的孩子都一样啊，对不对？我都会很想要达到我自己想要做的梦想，如果为了完成我的目标，我就会很努力，我就会有很大的进步。但如果说我就来讲啊，这一点不好玩，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就不想学啊，是不是？我想这是人性啊，大家都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把这些孩子呢当成是一般人一样的那样子的来了解他，为他设计所谓的支持方案嘛？哈，我觉得你们这些在他们身边的这些陪伴者啊，都很了不起耶。对，你们都会需要很有耐心去了解他们啊，去帮助他们哦。那在像这个PCP 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计划当中，就是帮助这些孩子能够完成梦想，或以他们的需求为主，哈。但是有人会说，那这样子会达到什么目标？也会有人问这个问题。
2: 在做 PCP 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服务对象在吃喝玩乐，就是因为他的梦想，就像我们自己，让我们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其实也是吃喝玩乐。对，那很多。在执行 PCP 的时候，家长也会说他们都在吃喝玩乐。可是其实吃喝玩乐里面，它还有一些附加价值，就是他的吃喝玩乐并不是他说了我们马上就带他去，而是去跟他讨论。那如果你要去日本的话，你自己要做些什么？对，所以他要自己赚他的钱。那他赚他的钱，他就必须要付出。比如说他会自己做工程模型，那他也有在中心认领那个清洁打扫工作，也会有奖励金。那他也曾经为了卖公车，因为有企业团体要来参访，他要卖公车，他就放弃

0: 要去社区适应社区活动的这件事情。那社区活动对他很重要，因为他出去可以看到公车，所以他为了要卖公车模型，他就会放弃要就是他愿意留下来在中心卖，然后去筹措他的旅费。然后只要有团体来，他就很积极的去介绍他的工程模型，介绍他的梦想，让那个来的人更愿意买他的工程模型。那其实我们会在做 PCP 的过程里面，我们会让服务对象参与在讨论里面，而不是他说了什么我们就马上去为他做什么。那之前也有服务对象，他说他想要穿婚纱，然后我们也不是去帮他募婚纱来让他穿一穿拍拍照就算了，而是去告诉他，那如果你要穿婚纱，那你可能要然后去询价，问一下拍一套婚纱的写真照片要多少钱，然后他可能也没钱，他可能也要存钱，就是我们会去跟他讨论，如果你要达成你的梦想，那你要做些什么，那我们可以支持你什么。对，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服务对象去思考那怎么样做，然后他也要去请别人来帮忙，而不是都是工作人员去帮他把所有的一切都 setting 好，然后他只是最后做那个成果而已这样。
1: 其实我觉得 SIS 或者是 PCP 不管是任何一个部分，我觉得也非常适用于我们一般人啊，并不是只有心智障碍的孩子才需要，
0: 对，
1: 不是只有身心障碍的孩子才需要啊，
0: 是，
1: 而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他们不需要，所以我们才特别的要把它做出来，我们才必须要去呈现说他们是需要的。但是这个不是指他们可以用啊，一般的家庭一般的家长也是可以这样教养小孩，
0: 是
1: 这样子来带领孩子啊。
0: 嗯，没错，
1: 对啊，这个部分是这样看的，我是这样看的。
0: 其实我觉得在学了 SIS 之后，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就是我们也需要被支持，在生活的某些层面上，我们典型成人也是需要被支持，只是有时候我们典型成人只是把自己的缺点或者是比较不好的部分，或者是我们会逃避，我们就不去面对它，然后我们可能就掩盖了我们不需要被支持的部分。那服务对象他可能就是比较直接的袒露他自己的一些不能跟不行，然后我们专业人员就直接介入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般人跟智能障碍者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样，都是人，然后怎么样可以透过支持让他们也可以跟一般人一样生活着，然后被平等尊重的对待着，我觉得这是一个服务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
1: 是。那秀敏处长啊，有没有什么你要这部分要补充的部分？
2: 对，因为他们刚刚提到的，其实都会以就是服务对象他，就是我们如何去协助这样个别的服务对象他们自己的想望嘛。对。那其实我也可以再说明一下，那因为那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就是以 PCP 这样子的概念，那他给我们整个机构，我们整个一个在服务面上我们做了些什么。对，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因为就像刚刚提到的，因为 PCP 他就是去探索服务对象他个人的一个想望嘛，这个是我们会列入在我们的他们的个别化计划里面。那接下来就是其实他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服务面的部分，是说我们整个一个机构里面，我们如何去把这样子的一个 PCP 的一个理念跟精神带入。对，那因为引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理念里面，它其实它有所谓的五大的一个理念。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让他们在社区中就是生活。对，在社区里就是等于我们要让他跟一般人一样，他其实是可以跟我们一样，就是在社区中生活。所以在我们的服务当中，我们是跟整个社区，不管今天金融在的社区、万方在的社区、任何机构在的社区，我们都是要跟它周边的社区是结合的。所以呢，就是一般我们就会安排一些活动，比方说会带服务对象去附近的公园野餐。会带着他们去图书馆看书，因为他们在那样子的场域里面，他们就慢慢会学会，在这样子的场域里面，他们要安静，然后要去找书来看。

虽然他们不是说一定会看的，可是我觉得他可以一起跟一般居民一样，可以到那样子的场域里面去做这件事情，对，然后也可以到社区中去用餐，对，因为社区里面有一些餐厅，

0: 购服务都是大团体，
1: 嗯，
0: 你大团体要做这种社区化其实很难，
1: 嗯，
0: 因为你不可能带这么多的服务对象出去，
1: 嗯，
0: 对，所以原则上第一个是在社区里，第二个是说社区的参与，等于说社区中有办的活动我们也会一起去了解，一起去参加，对，那甚至于说我们如果有办活动也会邀请社区的居民来参加，
1: 嗯，
0: 那我们刚刚在下面有聊到他们会办一个模范生，对，然后选拔，那我们会请里长来当评审，对，是，对，所以我们会觉得是说这样子的活动是跟社区是一起的，就是一起参与的。那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让他们有选择。刚刚提到的很大的重点，他们生活事件都会透过选择，而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去做社会融合。那其实是那一组大家一起讨论的，
1: 嗯，
0: 而且是很民主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可能有人选择要去101，可能有人选择要去松烟，对，可是呢最后结果多数要，对，就是少数要服从多数这样子的选择，那他们在慢慢当中就会了解到，哦，他们都可以去做选择。其实刚刚也提到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去做决定，可是在这个决定当中，在这个做选择当中，其实我们也把我们的专业的东西导入。其实在选择的时候，比方说101或者是我刚说的送验，其实老师都要事先透过一些功课，然后去找到这样子一个图像，然后去这边可以做什么，去这边可以做什么，再帮他们解释这样子。对，
2: 其实这部分也很需要跟社区合作哈。
0: 嗯，
2: 你们在推动这些过程当中，跟社区互动当中，你们是感觉到这个整个大社区的这个状态是接纳的呢，还是是比较不接纳的？
1: 其实像我们金融是95年，就是2006年成立，那其实那时候也是有被附近的居民拉布条抗议，
2: 嗯，
1: 对，因为他们不了解身心障碍者，
2: 嗯，
1: 然后就是觉得好像有一群特殊的人要在这个社区里面生活，所以那时候也造成居民很大的反弹，
2: 嗯，
1: 对，那透过我们其实会带着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在社区里面生活，就像刚刚处长提到，我们就去用餐，然后会去跟这边的居民做互动。对，那我们现在其实在那边已经十几年了，然后跟那边的居民啊，跟那边的店家其实都已经有很好的一个互动合作关系，但其实一开始是真的是困难的，
2: 嗯，因为一开始不了解，
1: 对，哦，
2: 不了解，总觉得他们好像会对他们一些麻烦或危险之类的。其实这些身心障碍者，特别是心智障碍者，他们是很可爱的，
1: 是，
2: 而且他们其实是很单纯的，对，所以呢，当我们更多的来了解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知道说，其实他们也是需要被尊重的。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开心呢，邀请到了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机构服务处的处长杨秀敏处长，以及金融发展中心主任叶兆醒主任，还有邱新瑶高级专员啊，他们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啊，这样子的小型的机构的服务啊，而且怎么样呢，能够把过往那种传统的大型的教养院的这种所谓哦我们看到的问题来加以克服哦，而可以让我们的这些心智障碍的这些大孩子们、小孩子们都可以在社区里面跟一般人一样的生活，我想这是需要我们持续去推动的啊。那我也很觉得很感恩的是，在我们台湾的社会这几年哈，啊，对于这个心智障碍者已经了解了，并且有更多的接纳啊。比起早年那时候，我们要建立这些这些机构的时候，都会很容易被社区所反对嘛。可是感觉上这几年，大家都已经比较了解了哈，那这样的阻力也变少了哈。那我想呢，在台湾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部分新路是做得相当的好。整体来讲呢，整个台湾的针对这样的心智障碍者的，不管是各方面的服务也是相当的成熟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些服务的人员哈，都是有爱心又专业的，所以我觉得照顾者很重要，陪伴者很重要，那个人格特质不一样，还有那个 带孩子的这种理念思想是开放的，好，是不一样的，对孩子的尊重包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要在这边来谢谢啊，在各位在服务在这些场域当中的三位，这位我们说三位的我们的服务人员了哈。

0: 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听众朋友，今天呢，这三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有包括家长代表，有包括我们的社工员，还有我们的心理咨商师哦，他们在这个心理心理的专业的背景的啊，这些服务人员啊，那其实我发现这个团队合作非常重要哈，所以我们希望。像新路的基金会，他们这样子的一种团队合作的模式，以及以人为本的这种服务的方式，也可以贯彻在全世界的华人地区哦。因为呢，我们呢不光只是关切在我们台湾的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我们也关切全球的这种智能障碍的孩子，他们是不是可以有效的被服务。被支持、被接纳、被帮助，然后呢，被教育哦，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啊。所以呢，我们也把在台湾我们所做的这样子的非常成功的一些过程啊，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来做分享，也希望全球华人呢也可以有机会一同来实践这样子优质的对于心智障碍者的这样的支持。好，非常谢谢三位，感谢您们，
1: 谢谢。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梁慧。爱的生活家节目时间到了，梁慧要祝福您天天幸福快乐。下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的父母和或者是其他的长辈有跟您住在一起吗？若是没有，记得常常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哦。朋友，您退休了吗？您满意您的退休生活吗？或者在您身边有着已经退休的长辈，你看他们的生活 OK 吗？退休固然意味着职场生涯落幕，但并不代表你就要成为三等公民，等吃等睡等死。相反的，这是另一段令人羡慕的黄金岁月的开始。您可以不受朝九晚五的限制，

自由自在地做一切你想做的事，无拘无束，何等美好，不是吗？好，今天带您来看看80岁的保罗，他如何在晚年当中仍然热情地追逐梦想。

80岁的保罗一直很热爱自己的生活。妻子还在世的时候，他在老家打理着自己的果园，和妻子相依为命。这一天，妻子又摔了一跤，闻讯赶来的女儿说，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三次了。她想让父母去养老院，让别人照顾，但是保罗一点都不想去，更舍不得这个住了几十年的家。可是忙碌的女儿根本没时间照顾他们。最终在妻子的劝说之下，这对老夫妻终于走进了养老院。这里的物质条件很好，两人也有专门的护工照顾，但是保罗一点都不开心。养老院里呆板无趣的坐席让保罗感受不到一点自由，很快的他就忍受不了，吵着要回家。可是妻子说，这里应该就是生命的终点吧，我能够感觉得到。保罗不顾妻子的拦阻，准备回老家。可就在他拎着行李离开了院子，当他回头看到了相守60年的妻子，他深深地知道自己放不下妻子，便又回到了妻子的身边。这时候迷茫的保罗看着床头年轻时的照片，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他准备参加今年的马拉松并赢得比赛。第二天，保罗在阳光下跑步，运动完的他开始大量的补充水。所有的老人都在窃窃私语，还用另类的眼神看着他。一名压坝的老头更是嘲讽地问道，你训练是为了干嘛呢？保罗回答说，我要跑柏林马拉松。压坝老头轻蔑地对旁人说，他以为现在的他还能获胜吗？保罗生气地说，为什么不能获胜呢？每个参与者都是胜利者，要不然干嘛需要那么多人参加呢？哑巴老头继续带头嘲笑保罗，惹得老人们哄堂大笑。保罗走到哑巴老头的面前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竟然在这里嘲笑。原来保罗曾经是1956年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而妻子正是他的教练。保罗想按照以前的计划训练自己，但这次妻子并不想帮助他，因为他担心保罗的身体。事实上，他的担心是有原因的。就在前不久的某一天，正在雨中奔跑的保罗倒在了地上，所幸他的身体并无大碍。晚上，妻子就责备保罗不爱惜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承受力。他现在只想让保罗好好的活着，可顽固的保罗怎么可能就此罢休呢？他含着泪求妻子再一次帮助他，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夫妻俩

个人可以共同进退。尽管妻子很担心保罗会出事，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他。妻子开始为保罗制定路线，量身制定训练计划，跑步的时候帮他读秒，跑完后帮他拉伸，甚至在下雨的时候妻子也会陪着他练习。保罗在妻子的训练下一点一点地恢复着昔日的状态，训练的两人也逐渐成了一道公园里美丽的风景。这一天，哑巴老头拉着院里的男护工挑战保罗说，既然你这么喜欢跑步，那你能跑过年轻人吗？没想到保罗直接对男护工说，明天下午2点在公园跑15圈如何？就这样两人约战成功。第二天的下午，比赛开始，刚出发的时候，护工忍不住地嘲讽保罗说，哎，需不需要我让你2圈呢？但是保罗并没有答应，多数老人也都不看好保罗，甚至有人拿钱赌保罗会输。刚开始，护工把保罗远远地甩在后边，似乎他已经赢定了。而就在最后2圈，护工开始觉得乏力，而保罗的速度却丝毫没有减慢。在众目睽睽之下，保罗竟然跑赢了年轻的护工。他的胜利点燃了老人们对生活的热情，老人们纷纷拒绝院方安排的乏味课程，这使得养老院的护工觉得是保罗让老人们变得难以管理，于是开始刁难保罗。保罗受伤了，想去医务室拿药，他们二话不说就把他赶了出来。院长甚至找来了心理医生，判定保罗得了躁动抑郁症，通知女儿前来，告知他的父亲有精神问题。而这些话恰巧被门外的保罗听见了。回到房间，保罗老泪纵横地对妻子说，你会陪伴我是不是？当然啦、啊、我们就好像风儿和大海，对不对？嗯，像风儿和大海。这天心理医生又来了，保罗再也受不了这样的对待，带着行李和妻子离开了养老院。夫妻两人住到了女儿的家，可妻子3天2头的犯病，使得女儿担心不已。女儿还是想让父母继续去养老院，可保罗说，那里没有一个好人。女儿的生活非常的忙碌，当看到保罗洗衣服的时候弄得满屋子乱糟糟，她彻底的相信保罗有精神问题，甚至把自己生活的一团糟归咎于父母的拖累。但是她若是多一些尊重父母的意愿，多一些沟通，而不是一味地拿工作忙碌为借口，那么这本该是幸福的一家三口啊。

他真的有精神上的问题吗？而他到底有没有去跑马拉松呢？好，我们就在下回分解。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耶稣祷旗，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子已经来了，而且赐给我们理解力，好使我们认识真神。我们在真神的生命里，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里。他就是真神，就是永恒的生命。

0: 静地坐下来，仔细倾听你的呼吸，把你的呼吸与耶稣祷词结合起来。在吸气的时候默念主耶稣基督，在呼气的时候默念上帝的儿子，求你怜悯我。如果这个句子太长，你可以把它缩短一些。吸气的时候可以说耶稣，呼气的时候可以这样说，请怜悯我。让这句话，让耶稣自己在你的灵魂深处引导你，然后去想象圣灵之泉就在你里面涌流。这道泉源充满了耶稣的灵，他的慈爱、温柔与怜悯。然后再去想象，这道泉源流进了你的愤怒、你的不安、你的疲惫、你的恐惧与你的沮丧里面。然后你会隐约感觉到圣灵之泉在你里面洁净你，将一切混浊之物都带走，使你焕然一新，并且将耶稣的爱充满你，让你内心享有平安。
1: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心灵的自由醒茶，请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做自我醒茶的功课。主，我感谢你，让我今天又可以来与你相见，恳求你光照我，引领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也许你在上班的途中，也许你在工作，也许你正在发呆，无论是什么，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谢。

回顾一下，问问上帝，今天什么时候是我最不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今天什么时候我偏离了正途，被恐惧、怨恨、强烈的欲望、瘾头、焦虑、沮丧的思想辖制，在想象中回到那个时刻，想象上帝与我肩并肩坐在一起，一同注视那个时刻，看看你自己内心的动向。此时，上帝与我一起注视着我为负面情绪所席卷的心。我们有一点时间来

你看到了什么呢？向上帝述说自己所看到的事情吧，祈求他的原谅，或许也祈求他的医治，让上帝从他的角度显示给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关于这件事，问问你自己，是否让自己感觉到上帝想要告诉我什么事？把这件事向上帝讲吧，尤其是你内心最深的情绪。

再一次的来回顾过去这一天，什么时候我的心灵最自由？什么时候我的感受和行动完全不受负面、低下、世俗的思想与情绪影响？什么时候我觉得最有活力，最与上帝同步？即便那个时候，我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如同之前一样，想象上帝与我一起观看今天这段最充满恩典的时光。我们在祷告中重播这个时刻，不仅看表象，更是观看内心发生了什么，跟上帝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同时让上帝向我显示他是如何看待此事的。请你与上帝交谈一会儿，一起欢庆那个

现在，上帝与你与我一起展望明天，我明天将如何把今天那充满恩典时刻所感受到的自由活出来呢？明天要采取什么态度、行为，使自己避免掉入不自由状态的陷阱呢？为了要活在心灵的自由中，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现在，请你用你的祷告来回应上帝，回应他，你许下什么呼召的诺言，也祈求上帝帮助我，帮助你，让你我可以信守诺言。

亲爱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鉴察我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恩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又要来读文章咯，又到了我们好文乐听的时候咯。我要继续来读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第85页的这篇文章，讲到美学的教育啊。它的题目是美育的有效途径，美育的有效途径啊，里面讲的美学教育的部分，正好就是我赶上了台湾的整个教育改革的一个阶段，我恭逢其盛。我进入学校教

束的时候，就是九年一贯的政策。所谓九年一贯，就是指从这个小学六年到中学国中的三年的时间，九年一贯。然后在课程上面有一些的这个内容上面的调整哈，还有就是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上面的一些调整。那么以艺术类别的这一个科目，本来是分开的，就是美术课是美术课，好，然后音乐课是音乐课，在小学里面，国小的一年级、二年级是所谓的唱游课，然后到第三年小学三年到小学六年级的时候，这四年是音乐课。那么在美术方面，在小学的部分我们称为美劳课，劳是劳作的劳哈，所以是以劳作的角度来去设计那些课程哈。所以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印象中，我所谓的美劳课里面就是在做一些模型啦，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也要画画哈。那画画通常老师就是给一张白纸，然后你就是画，画了以后就交上去。那我永远交上去以后都是白卷，因为我根本不会画画，老师也没有怎么讲哈。在我的教育的这个年代，我是1963年。这个出生的，所以我是在70年代开始受教育哈。那么对那个时候的台湾的这些国民教育哈，但是真的要说在教育部分，我要说的是还好有九年国民教育这个政策哈，要说明清楚，特别是海外的听众朋友，就是在台湾的教育部分，从这个1949年到了这个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来以后，这个最先实施的教育政策叫做九年国民教育哈，就是说在义务教育上面九年的国民教育，就是指从国小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然后那个时候称为初中哈，所以我是念初中，我还不是国中哈，我是念初中，初中有三年，就是初一、初二、初三，总共九年的时间。上帝不是那个政府，对不起啊，政府给我们免费，家长们不用付费，然后九年的国民教育，为的就是让所有的国民都能够有基本的一些常识、一些知识跟一些基本的技能。然后高中开始呢就要考试，所以我初三的时候我就开始要准备高中的入学考试。那个时代的考试是就是我念书的时代只有七个高中可以去念，在台北来说，双北地区只有七所高中我可以念啊。那我就要挤进去这七所高中，但是如果你高中念不成，那么你就是去念职业学校，所谓的高职啊。那么到了高中就有三年，但是这个是要缴学费的。那还好我考上了，有私立高中有公立高中，那我考上了公立的高中哈，是北一女，但是我不是日校，我是夜间部哈，那个时代还有夜间部。那在北一女跟建中都有夜间部，我是倒数第二届的北一女夜间部毕业的学生。那时候的北一女夜间部是第四志愿，

第一志愿是北一女的日校，第二志愿是中山女中，第三志愿是景美女中，第四志愿是北一女的夜校，然后第五志愿是后面五六七就是华侨中学、板桥高中，还有一个我忘记了，我想不起来了。对，就只有七个。但是呢，因为我家没有到在景美女中那里，我家没有车可以去景美女中，在那个时代没有捷运，连公车都很少的时代，所以我没有办法到景美女中，因此我就把北一女的这个夜校填到第三志愿，然后第四志愿是景美女中，所以我是第三志愿进到北一女的夜校去就读。那到了高中以后的美术课，那就叫美术了啊，就不是美劳课哈、啊。对不起，国中也是美术课，然后高中也是美术课，国小才叫美劳课哈、啊。那么这个是九年国民教育的时代，好、啊，那一路这样子下去以后，等到民国八十二年，我开始要去从事这个老师的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九年国民教育哈、啊。那当我真正成为正式老师，考上这个正式老师的资格，同时进入学校教书，才教了这个七年八年的时间啊，不对，我前面应该有九年的时间是在还是国民教育这个制度下面，我大概教了八九年的时间。之后民国九十年九十一年的时候，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就是2000年的时候，西元2000年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台湾改制度，我们的小学跟中学初中就连起来，成为一个九年一贯。所以呢，我们的那个年级就从一二三四五六，本来是小学六年，然后到国中以后就叫国一、国二、国三。可是，等到九年一贯以后，就变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七八九就是国中的那个九年啊。国中的三年的时间就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就另外来高一、高二、高三，可是现在就变成十二年国民教育啊，十二年国民教育，于是高一、高二、高三就变成是十一、十二年啊，那就台湾就开始整个的制度就一直。包括连这个以前我考试只有七个学校，那个叫做联考，就联合招生叫联招。那现在呢是多元入学，真是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那些入学的制度是怎么样，因为我是音乐老师，所以教国文啊、英文、数学主科的这些老师比较知道那一个招生的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做学生的时候很简单，就是你照着分数来分发，你就上你分数分发的那个学校就结束了，非常简单，考一次试然后全部那个。可是大家觉得一试定终身非常的不公平，所以现在叫多元入学，很多种管道你可以进去，变成了更好吗？坦白说现在的程度是更加的差，

后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学校的名额太多了，也因为九年一贯的关系，这个制度一改了以后，台湾的教育制度就开始是这个扩大增设哈、增加设立非常多的高中大学哈、于是人人都有学校念，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这个时代的时候，学校你看多少学生才能有七个学校可以念，其他的就是高职哈、高职有多少所真是不知道哈、因为我的家庭父母是准我念高中，不准我念高职，所以我全力就只能考上高中那个目标啊。然后我又是念的中学跟小学，我念的是私立学校，同一所学校从小学念到中学，所以私立学校在我那个时代里面是打骂教育啊，非常的辛苦。那个程度哈、那真的不是简单的，那真不是简单的说哈、我虽然在私立学校里面没有名列前茅，但是都是挂车尾哈、可是因为那个学校的程度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虽然是那个学校的车尾，后来我才知道如果我到了普通的公立学校去的话，我大概就是公立学校里面的车头哈、所以我是这种状态之下念书念过来的。那个后来改成九年一贯以后，广设这个大学跟高中，于是呢学校更多就是变成僧多粥少，不对，应该说粥多僧少，大家都有粥可以吃了，那没有什么人来吃，因为少子化，所以就越来越难招到学生，因此以前是宁缺毋滥，现在是所有人只要是你要念你就可以去念，那所有的程度就全部往下降下来。这是台湾这二十年来，应该说这二十五年来的一个过程。我就是从教了大概八九年的国民教育的制度之后，我是九年一贯制度的完全的走过一遍的教育工作者啊，我是教音乐的，国中的音乐，初中的音乐哈、那等到我退休的那一年，制度又改了，叫做108课纲哈、就整个的课程纲要做了一个很大幅度的改变，在坦白说就是价值观上面更加的开放哈、如果以我做学生的时代，那个是离1949年这个政府撤退来台湾的时候的那个价值观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等到我念书的时候，那可是等到我念完书了，我出来做在社会上我教书的时候更加的开放一点点而已哈、可是等我正式进入学校去教书的时候，那个就开始开放的声音是非常的大，那么就越开越放，越放越大，然后就越来越没有什么太多的标准了开的太大了，那个几乎没有什么框架，于是规矩就越来越没有那个局限了，那么学生的各方面就开始越来越让人忧心哈。所以这是一个台湾的整个的教育的现况，我以一个教育工作

作者，而且退休到今年已经八年。那么，伊林帕克刚也走了八年，我想是骂声不断啊，就是里面的问题重重哈、啊，所以台湾的教育的前景是让人极为忧心。那么这个曾经是教育工作者，那尤其是在艺术教育这一块，我的天，我简直不晓得要去怎么形容啊。所以我生长在一个特别，我觉得很好，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啊。那么我经历了这一切，那么现在汉堡德先生在这篇文章里面写到整个的美感教育哈，我们把整个艺术教育这个通通抓起来的话，在这个之前的话，就只有美术跟音乐两个科目，就是在国民教育时期哈。那么到了九年一贯的时候呢，就变成三个科目，叫美术、音乐跟表演，哈，有一个表演艺术，哈，那就称为听觉艺术，就是指音乐，视觉艺术就指美术，哈，然后表演艺术就是表演课，哈。那么分成这三个科目来呈现，那么比较畸形的一个状态，就是刚刚实施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表演老师，哈，就是在大学端要，就是成立做成九年一贯这个制度要实施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先去预备好所谓表演艺术的这个科目能够来做教育的这个工作者，虽然有表演，就是有戏剧系哈、啊，或者是舞蹈系哈、啊，基本上在表演艺术课程，他们就是在政府端是觉得，只要你是戏剧系跟舞蹈系的人，就可以是表演艺术的专业的教育工作，可以从事这个科目的教育工作。这也蛮奇怪的哈，但是总之就是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学艺术的人就觉得这个政府的这个设计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跟实务上跟实际的状态上跟专业上面的那个想法实在是让人不知怎么说。对，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就结果呢，九年一贯已经上路了，政策开始已经开始用这个制度了，结果我们没有表演艺术课的老师，于是所有的音乐老师跟美术老师就要去兼表演艺术课啊，所以我就开始要去修一些表演艺术的学分啊，美术老师也要去修这个学分，我们去修一些表演艺术的一些专业知识啊，但是我仍然不会表演啊，可是我至少要会去教表演艺术的欣赏的部分，所以我会教我的课程里面我的我也要去教表演艺术课，但是我不会表演嘛，啊，我没有从事过戏剧工作，我也没有去导演，我这些通通不会，但是我去把所有的表演艺术里面的内容大约的去算是概论吧，啊，就去上20个学分这样子，然后我的执照就换成了艺术教育的工作执照，艺术教育工作者、艺术教育老师的这个执照，本来是音乐老师的执照，然后我换成了表演，对不起，我换成了艺术教育的老师执照，

然后去上的修的课程就是你要认识舞蹈芭蕾舞、啊、现代舞，这个你要去认识布袋戏，你要去认识偶戏啊、这个评剧戏曲啊，说唱艺术相声啊，然后我要去认识绘画，因为有的时候音乐老师也要去兼美术课啊，那这个甚至原来的政府设计是音乐老师要去教音乐美术表演，三科是一个老师来教，然后所有的课程的设计里面就是以主题式的跨领域来教，比如说我现在要教印象乐派印象派这件事情，那我就要去找印象派的表演的这个作品，然后印象派的表演的方式，印象派的画作跟印象派的音乐，我把三个艺术的类别做混合以后，以印象派这个主题然后来设计我的课程。各位听众听到现在大概头已经昏了，如果您是音乐您是艺术的方面的专业工作者，你可能脑袋里面的问号已经快要打死结了哈。你可能听了会觉得这个到底是在干什么哈。对，我们所有的老师们，我们这样子专业的工作者，包括连大学端的老师都觉得这个实在是超乎我们所有的这个专业训练的想法。 我不知道是谁提出这样的概念，很抱歉哈，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的政策就这样走下去了，所以我真的什么都会。还好好加在的是我真的对所有包括建筑啦这些我都有兴趣哈，所以我平常也有涉猎，所以我去做这样子就我在九年一贯的这样的制度里面我适应的非常良好，那我的课程也很多元化，我跨领域的部分我也做得很好。那么美学的这个概念呢，在绘画这些部分我也都觉得我以前过往的训练部分啊，包括文学看整个节目这个各位听下来可以应该略略的感觉得到，在文学的部分的素养我也有不少哈，不敢说很多但也不少，所以整个课程的设计在我个人来说基本上是被很多的这个上级还有这个专业的这些老师们是觉得很不错的哈。那我的这些教案的设计也是有拿奖的哈，但是我的脑子里的疑问也是非常的多。 OK 好，到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我当然关心美学教育整个艺术教育的发展，那么所以在念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真是感触良多呀。这个早在2008年的时候，这本书我第一次阅读的时候，这篇文章就已经被我画的这个真的是画的乱掉烂烂的。我还印象记得08年的那个时候我是去加拿大哈，去休息，去到我的朋友的家里面去住了三个礼拜的时间完全的放松休息，可是我带了两本书，就是汉堡德教授的两本这个美学的书，我就是去那边哦，那在那些那么美丽的这个景色下面读这本书，那个感觉的那种反差感更加让我觉得哇，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对，所以

那汉堡德先生他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他在这个国外念的建筑教育，那么建筑这一块就更加是公共化咯、啊、音乐是听觉，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你听到的这些声音给你的刺激、啊、你在这个这个叫做餐厅里面，如果放的音乐是非常快速的、啊、那他就是要你赶快滚蛋，所以速食店放的音乐都不会太安静啊。哎呀，结果最近我去麦当劳，我发现麦当劳放的音乐现在开始非常温柔了。我好久没有去麦当劳了，最近有朋友就约了我出去以后，天哪，这么安静。以前在麦当劳是非常非常吵的音乐，那是因为他要人赶快走，因为速食嘛、啊、可是如果你去到餐厅，法国餐厅、西餐厅，他放的音乐可能就是古典音乐、啊、或者是这个轻柔的，就像现在各位听到的这样子的配乐、类似像这样子会让你用餐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啊、甚至法国餐厅可能会放那个法国香颂，我去的时候，哇，那吃起来那个味道，你就会细嚼慢咽，你就不会是想要吃得很快、啊、那所以它的那个价位就会很高，那么就让你吃得久、啊、它的服务啊，这些灯光美、气氛佳、啊、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如果你在这些餐厅里面，你放的是大鼓啊，鼓声隆隆，各位去想象一下那个情景，这就是美学，这是尝试、啊、所以在美学教育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哇，我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念文章，我就把整个的背景告诉你。因为这篇文章它就写在九年一贯这件事情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啊、那个它是04年出版的书，那么08年的时候、哎、已经差不多我们都走了，因为差不多是西元2000年开始做九年一贯嘛、啊、所以他就开始在做一些检讨了、啊、他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因此汉堡德必须提出他的想法、啊、好吧，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啊啊、文章开始的前言的部分，他说最近在不同的场合中谈到美感教育的问题，由于某种机缘，我也有机会看到教育界的一些朋友在为九年一贯的教育编写艺术与人文的教材。在这边稍微告诉各位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课程里面，在国小、国中、小学、中学里面，我们就不称为美术课、音乐课了，我们统称为艺术与人文课。艺术与人文科、啊、这个科目的名称叫做艺术与人文，然后括号这一堂上音乐，然后括号那一堂上美术，其实真是多此一举啊！你就说音乐就说美术吧、啊、结果、啊、政策上面是说叫做艺术与人文科 OK 好、啊，所以他说为九年一贯的教育编写艺术人文的教材、啊、好，继续文章说他们编写的十分认真，思考也很周详，只是有一点，通过这样的教育，我们未来的国民能否拥有比较高的审美判断，我仍然感到怀疑。要使大家都有鉴赏美的能力，真有这么难？

吗？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么第一个小标题是培养美感的敏锐度，他要谈这个主题，培养美感的敏锐度。好，他说谈到美感教育，对不起，谈到审美教育，我向来不参考别人的说法，因为我自己有几十年的教学经验，教的虽然是建筑，但是在骨子里头，实际上就是建筑的美学。有人怀疑我的话，认为建筑的内容与实物都很广泛，何以建筑的教学被定义为美学呢？诚然，建筑系开出很多课程，要求学生选读，但是教学的核心就是要训练学生成为一个有水准、有能力的建筑家。而在建筑这个行业里，争取业务的本领是学校里不教的，协调各种专家把建筑盖起来也是不教的，这些都要自己到社会上经过磨练、自我学习才掌握得到。在学校里学到的实际上只是怎么做出美的建筑而已，然而不能鉴别美。如何知道何谓美的建筑，又如何创作出美的建筑呢？正因为如此，建筑的教学是非常困难的。要成功地作育出一位优秀的年轻建筑家，就是要自美感的敏锐度开始培养起。当然咯，他们毕业以后在事业上的成败是与审美能力没有必然关系的，可是身为建筑教授，我的任务就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希望所有的建筑师都有足够的审美素养。话说回头，在我求学与教学的半个世纪里，对于美感教育，我体会到些什么呢？我的第一个体会是，美感是天赋的本能，天赋哈，天上上天赐予的赋是那个赋，天赋的赋，那个赋字是贝字旁一个武力的武，那个赋哈，天赋的本能。美感是上天赐予的一个本能，人人都有认识美的潜能。由于是本能，对于美觉的那个，对于美感，对于美这件事的觉察的能力是有差等的，与智力一样，生来并不平等。我的第二个体会是，美感的本能需要培养才能发扬光大，领会的能力虽然有差等，但都有培养的空间。虽然每个人因为天赋，他的敏感度的最高限度也有差等，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的人拥有最高的敏感度。所以，这个美是有敏感度的，这个美感对于美这种的这个敏锐的程度，你是否有这个敏感哈？所以就是穿衣服怎么搭配啊？这个你住的房子你要怎么布置？你的家里面选择的气氛，当你回到家里面，你开启的音乐是什么样的气氛？那么你在像前面的几篇文章里面说到，你吃的食物是不是要去讲究它的色香味特别是这个颜色的调度
然后你

选择建筑你要住的地方的时候，它的外观你是否有一些挑剔哈？或者你去到一个餐厅里面，你的视觉、听觉的那个敏感度啊，这个敏感，比如说我去到，因为我是学音乐，所以第一个敏感度不是视觉，而是听觉，所以我去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声音给我的刺激，我会第一个有很大的反应啊。所以，假如那个地方是很吵杂的，我真的会受不了啊，就是会很想逃离开哈。所以有很多的卖场，那个放的音乐是让我很不舒服。所以老实说，我是不很喜欢逛街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好像没有什么地方啊，除了书店以外，书店放的音乐绝对会是让你平静的啊。除了是逛书店，以前小的时候是逛文具店，我可以逛得非常的久，可是其他的店我就没有办法。所以百货公司这一些很奇怪哈，我就是待不久，所以我没有什么购物的欲望这些，因为那个环境的音乐给你的那个敏感度哈，所以也许你没有这个敏感度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哈。那么他讲的就是你要培养美感的这个敏感度，这个敏锐度要有。如果你没有这些敏感的话，大家觉得不要那么敏感啊。常常有人会说："哎，那么敏感干什么？"可是如果每个人都没有敏感，没有那个敏锐度，素养不够的时候，这个社会会很丑，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你处的这个环境就会比较的，看起来会很不漂亮。那大家穿的衣服，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是。那视觉的美感，就是对你的房子盖的个不好看，这也是你的视觉的感官上面的一些刺激，就会不是很舒服哈。所以，像我的味觉跟嗅觉不好，所以我吃东西就没有那个敏感度。那么，嗅觉跟味觉很好的朋友跟我去用餐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实在很无趣，因为我都闻不出那个香味，我也吃不出哪一个是好吃的，或者带我去任何的店，我都说很棒。可是，当这个敏锐度是有的这一些挑剔的朋友们，他就会觉得天哪，你怎么不知道？这个店才是好店，这个店不是好店。可是反过来，我是听觉很敏感的，那么我带着这些朋友去听音乐的时候，我就去嫌了他们，我会嫌他们，你怎么不知道这个音乐家比那个音乐家好呢？或者是我会很敏感于那个空间的音响的感受，所以当没有这样子素养的朋友跟着我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国家音乐厅的那个音响，哪一个地方是好听的？你要听什么音乐的类别的时候，你要坐在哪一区的位置，才会有最佳的那个听觉的享受。”他说："天哪，有这样的分别哦！他们坐在哪里听起来都是一样。那你说我们是不是笑来笑去？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敏锐度不同的地方啊。所以刚刚这段讲起来以后，大家是不是这样子来去想一想？那么回想一下你自己。"你是在哪个地方比较有敏锐度？有些人视觉的美感很棒，所以他搭配衣服的时候，你一看就很舒服。

啊。那我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的颜色一定要配得对啊，我会很注意我自己的颜色，然后我的头发我会喜欢扎一个马尾，然后搭配一个发饰，那个发饰的颜色我就特别挑啊，我选什么衣服，我买发饰，我的头发的发夹的时候，我就要选我的衣服有的颜色我才买那个发夹，我就不随便乱买啊。所以这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去培养你的美感经验跟你的素养的时候，你要去有的敏感度啊，所以要有这个敏锐在里面。那这是可以培养的，这是可以培养的。虽然人的天生有一些差距啊，就是他的天生的那个敏感度会有些差距，但是后天的培养很重要，非常重要。OK 啊，所以不要感觉自己好像没有那个敏感度你就紧张。No， 永远都有机会，到老了你都还可以有机会的。好，第二段。他是小标题是这样说的，他说智力与美感是两条轨道，你的智能啊，智商跟你的美感的感觉是两条轨道。那他是怎么说的呢？文章这样说，依据这两个体会，就前面他说的那两个体会，他说我知道全民的美育是可能的，美学教育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同时只有审美敏感度最高的人才是有创造力冲动的人。智力与美感是两条不同的轨道，我看到考进建筑系的学生有多种不同的背景，他们有些是高分考进来的，智力甚高，有些是勉强考进来的，功课不太好，可是他们的美感觉察力与此完全无关，功课特别好的也可能对美的敏感度不高，功课不太好的未必就没有对于美良好的敏锐度，只是有极少数对美特别有高度敏感的学生却正好数理的表现极差，才有智力与美感相对立的错误观念产生。基于此一体会，我才主张美育与智育一样应该全民化，一个现代国民不单应该接受一定的知识的教育，也应该接受一定的美感的教育。有意思哈，功课不好的人可能美感特别好，功课好的人可能美感不那么好，不那么强啊。那刚刚他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也许他这个有极少数这个对美有高度敏感的人，但是他的数理表现却非常的差，这个就跟智力是有一点点关系的哈，请不要觉得有美感的人数理就一定差，我不能这样说，当然了，会可能比就是文科理科哈，那文科的人数理观念稍微差，但是不会完全没有，那么理科的人文学素养稍微差，但不是完全没有啊。那么很多理工科的人笑我们文科数学很惨，那坦白说我个人的经验，我的数学并不差，我只是对钱的概念稍微不那么敏感啊，所以我没有那个理财那么高，理财的能力不太高啊，但是数理在解那个三角洗叠函数啊，这些三角函数的时候，我极为有兴趣，那个推理的那个过程，我极为享受啊，所以我的

数理，只要不要算钱，呵呵，其他的所有那些推理呀、啊，一道一道的数学习题，我做的是不亦乐乎哈，这是有一点特例哈的。很多学文科的或者是学音乐的，但是各位知道吗，音乐里面其实有很强的数理在里面呢。音乐不是没有数学耶，音乐是很多数学的。所以这个那建筑你说就只有数学吗？ No， 它是有文学有美感在里面。所以不是有那句话吗，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啊，都有数理在里面的哈。好，下面一段是说，建筑系的学生有相当多是因为对建筑不甚了解，或者误以为建筑这一个行业可以赚钱才考进来的，因此学生美感的天赋不等于是很自然的。但是基于有教无类的原则，建筑系的教授必须一视同仁的作育英才，作育教育他们，让最缺乏天赋的人也拥有相当的美感，判断力很重要啊。可是他们可以开业甚至发达，却不可能成为艺术家层级的建筑师，他们只可能是建筑的这个开业的建筑的开业者，他们没有办法达到建筑师这个层次，或者是艺术家这个层次。有一些人就是搞建筑的，我们不称他为建筑师，因为他的美感不够。那么最后一段是说，有些智力高的学生在建筑系毕业以后就改行了，而且都很成功，可是在建筑系的教育却使他们足以在生活中享受美感。就像很多的人念了音乐以后，他最后离开音乐这个行业，那他去从事别的行业，但是因为受了音乐的训练，结果他的美感就比一般的人要来得高很多，他的那个感受力还有创造力就会非常的高。因此现在医学院里面，或者是很多理工科系里面的通识课程，一定会安排美学课程，或者是音乐鉴赏，或者是美术鉴赏，这些通识的课程给理工科的人。尤其现在在科技行业里面，那个创造力，你要有创业，好，大家都在讲创业创业创业，创业就是你自己要有创造力去创新一个行业出来。一个要创业的人没有创造力，你怎么可能创业？所以太多的年轻朋友说，我要创业，我不要有老板。好，那么你的创造力有吗？如果你要有创造力，从哪儿来？那就从美学的培养开始。那么你自己就要去接触非常多的艺术类别的这些欣赏的教育课程，或者你自己更加要更多的去欣赏这些艺术的表演、艺术的电影、艺术的展演哈，你就要多多的去接触这些，那么你才能像贾伯斯一样开发出一个 iPad， 开发出一个 Apple 这个厂牌，那个里面的美感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很棒呢？ OK， 嗨，时间不够，这篇文章还没有念完，那么我们下次再来把它看下去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良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其实呢，顾名思义，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宝呢，就是指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家嘛，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家里面的老人家就是我们家中的宝贝啊。那怎么样跟这些老宝贝们相处呢？怎么样跟年纪大的长辈有美好的互动呢？了解他们身心的需要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您分享点点滴滴，我们也探讨一些跟年长者相处的一些技巧，以及呢了解老化过程的一个阶段啊。因着了解老化过程的阶段，我们就更能够了解我们的长辈。每个人都会老化嘛，其实呢，当我们不断的朝向这个老化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自己呢成为老人家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及早的来学习怎么样跟长辈相处，也可以为自己未来的老年生活做好预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有一宝的节目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呢？今天我们想来谈一谈一个有趣的话题哦，就是成年人的所谓亲子问题啊。我们常说亲子关系、亲子教养等等，好像都是讲小孩子嘛，对不对？我们通常在讲亲子关系的时候呢，多半关注的是生命历程的前段，也就是父母跟儿童青少年阶段的相处。那么

当我们这个过往呢，人们的平均寿命如果并不长的时候呢，父母和小孩子呢，主要相处的时间就是在孩子的青少年时期。但是现在人呢，都非常的高寿了啊，因此呢，成年子女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就增加了，也因此呢，亲子关系的后半阶段就更值得关注哦。那么我们说生命历程后半段的亲子关系，我们称作为代间关系，也就是说，当子女成年之后跟长辈相处，甚至有儿孙之后，三个世代的相处互动叫做代间关系。所以呢，这是一个延续系的历程哦，一直延续下来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呢，这个亲子关系不断转变，成年人的子女啊跟老年的父母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来分析，也就是亲子关系它不断的转变，我们可以从四个方向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家庭的结构，因为现在的家庭结构呢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以前的家庭结构呢就好像是粽子一样的啊，父母亲呢就生了好多孩子啊。那么因为以前的年代呢平均寿命不长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就是纵向的数字并不多啊，但是横向的同一世代的家庭成员却不少。那但是现今的世代呢就好像是豆荚一样的啊，我们的家庭因为呢这个平均寿命延长了，所以呢每一代每一代就增加了哈，所以每一代人数增加呢，这个每一代的世代的人数就越来越少，横的人数就变少了，但是纵的人数就变多了啊。所以呢这个所谓的代间关系就越来越重要了哦。那现在孩子生的少啊，生一两个啊，所以呢要奉养这个老人的比例就提高了啊。所以这就是从家庭结构来讲啊，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啊的这种改变。家庭结构有个改变，家庭结构哈。那么就是从很多的成年子女呢面对老人家，到变成很少的成年子女来面对老人家。所以以前呢是很多的成年子女可能面对一两位老人家，现在是很少的成年子女可能他要面对老人家，那老人家年纪又很大，要面对父母，甚至还要面对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以呢年轻人成年人成年人呢有可能是中年人，有可能是青年人，总之成年人他要面对的长辈的人数比例上来讲就变多了，而且呢负担就变重了啊，这是一个亲子关系的一个改变。那第二个呢就是亲子关系呢，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的这种角度了怎么改变呢？第二个角度就是互动关系的改变，刚才是家庭结构的改变嘛，第二个部分是互动关系的改变哦。因为过去呢三代同堂的居住方式哦，那比较于过去三代同堂，那目前呢不管是子女或者是父母两代同住的意愿就下降了。其实现在呢成年人的这个老年父母也不见得想要跟儿女住哦，特别是教育程度越高经济越独立的老年父母，他们就比较不想跟已婚的成年子女来同住哦。那么其实这个老年的时候究竟是否可以跟儿女同住，还是要看条件，会受到一些影响，比方说是不是有跟子女同住的机会哦，比方说孩子如果留学啦工作啊就没有办法和父母亲同住啊，这第一个。还有就是父母亲本身的经济条件。那再来的话就是呢父母亲对于社会规范的解读。比方说觉得人老啦一定要跟儿子同住啊，这是一种思想。或者是觉得即使啊就是说关系不好，跟媳妇关系不好，但是依然坚持要跟儿子同住，那是因为受到了一些传统价值的一些影响啊。那有些

长辈会想说，如果不和儿子住呢，就代表自己很不幸啊等等的。但其实亲子关系所谓的好坏并不是同住哦，重要的是是否有紧密的互动，是否有相互的支持，互相的帮助哦。所以呢，就算是没有同住呢，如果这些成年子女定期的关心父母，探访父母啊，然后父母如果病痛的时候呢，陪伴父母就医等等的，这一切呢都是在互动关系当中可以去实践的。所以呢，在现代社会当中，除了家庭结构改变之外呢，互动关系也改变了，也就是跟父母同住的比例变少了。那么再来第三方面啊，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呢，还有一个角度发生了不断的改变，也就是代间的感情。怎么说呢？因为成年子女啊，跟父母的感情啊，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改变的。也就是说，不会说是在父母年老的时候才突然发生变化，不会的，它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哦。亲子关系是一生之久，也就是说，在孩子未成年之前，跟父母亲有良好的关系，等到这个成年之后，成年的子女跟父母仍然会有好的关系。同样的，在生命的早期跟父母亲没有好的关系，等到成年之后跟父母亲会维持的关系也就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因为这种亲子关系是一生之久嘛，所以呢研究发现啊，这个老年人呢对于成年子女表现的情感高于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情感啊，这个很正常的啦哈。通常就是父母亲爱孩子总是比孩子爱父母多嘛啊。那但是根据研究显示，这种代间感情的这种交流当中，其实父母亲是希望能够和儿女呢当邻居的，就是不要住在一起，但是能够当邻居，就是有距离的亲密哈。所以老人家老年父母他们希望跟子女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希望能够住得近一点，这是很多老人家觉得比较理想的方式。但是成年子女呢就不一定咯，成年子女的话呢，有些是会选择跟老人家住近一点，但是也有蛮高的比例是希望和父母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比较有自己的空间啊，所以这就是代间感情的一个转变。再来呢，

欢迎回到如有一老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互动。在刚才的节目呢，我们聊了这个亲子关系不断的改变啊，现今的世代呢，在家庭结构互动关系上面啊，都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啊。同时呢，也在这个代间关系在社会规范当中也改变了。因着这些改变呢，因着这些变化呢，其实那个互动也改变了。其实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谈孝道，孝道真的是有一种新的时代孝顺的感觉哦，新时代。在过去在讨论亲子关系的时候，因为都是以孩子啊、青少年啊为主嘛，但现在因为超高龄社会来临了，我们谈亲子关系哦，很多时候就是成年子女或中年子女哦，跟高龄父母亲的相处、亲职相处哦，那这个亲职问题也是会在这个成年人哦、中年人跟高龄父母之间发生哦。我们说这是新时代的亲子关系啊。那么一般的成年人呢，跟青少年呢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用讲道理呀、或教导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呢，针对现在的新时代亲子关系啊，就是成年的子女或者中年的子女跟高龄父母的相处，这时候就没办法了啊。因为呢，父母亲活了大半辈子啊。这些年长的父母，他们都有生活习惯跟价值观哦，是很根深蒂固的。但是这些成年的子女或中年的子女，也有一些人生历练啦，所以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啊，就下意识的想要纠正父母。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成为一种冲突的导火线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用传统的角度去思考了啊，而是要去想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彼此对于生活的想象呢？还有追求啊，加以沟通，并且能够学习同理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份资料哦。这份资料呢是这个天下杂志他们的大人社团当中所做的一个调查，在针对472位成年子女当中呢，天下杂志大人社团他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什么事情呢？他们调查四样事情啊。哪四样事情呢？第一样事情就是调查爸妈让子女最烦恼的事情，年长的父母让成年子女最烦恼的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成年的子女啊最想跟爸妈一起做的事情，这是第二个。再来第三个，就是成年的子女照顾爸妈的时候最需要的资源或协助，好，照顾年长者的父母亲最需要资源或协助，这是第三个调查。再来第四个调查呢，就是年长父母的居住状况等等的啊。那根据调查结果呢，天下杂志大人社团他们也整理了啊，有几也整理出来一些结论了，有四大

结论啊。第一个结论呢，他们发现第一个发现是什么呢？发现呢，有70%的成年子女没有和爸妈同住。根据他们的调查发现啊，跟爸妈住在不同县市的人占了38.7%，也就是成年子女跟父母住在不同县市的占了38.7%。其次就是成年子女和年长的爸妈住在附近啊、哦、啊、哦，附近的定义是什么呢？附近就是同样一个行政区啊、哦，占了33.6%，等于加起来等于有72%的成年子女没有和父母同住。那么至于成年子女和爸妈住在一起的占了多少呢？占了22.4%。剩下呢，住在不同国家就占了5%哦，占5%。所以我们从这个发现就可以了解，就像刚才梁慧跟你有没有分享的，这个成年子女啊，亲子关系的改变哦，其实的家庭结构啊、互动关系啊等等的改变，还有整个的社会规范跟代间感情等等的改变呢，确实让现在跟父母同住的比例降低了啊，降低了。那所以有70%的成年子女是没有和父母亲同住的，这是第一个发现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二个发现就是，第二个要了解的就是，成年子女最担心爸妈的健康状况是有七成的成年子女、哦、最担心爸爸妈妈的健康状况、哦、那有高达70.5%的成年子女表示最担心爸妈的健康状况。再来担心什么呢？担心爸爸妈妈独自在家的生活起居占32.1%。再来担心和爸妈的沟通不良占28.1%。再来如何帮爸爸妈妈补充营养占了22.4%、哦、这比例也很高哦。再来怎么样让爸妈的社交生活更丰富呢？占了19.9%。最后是担心什么？爸爸妈妈不肯出门活动，占了15.8%哦，15.8%。所以其实这些大概都是成年子女最担心爸妈的一些状况，通常都是健康的状况了。还有就是接下来你看，还有就是担心这个补充营养啊，这也是属于健康嘛，担心什么不肯出门，这可能也是什么跟健康有关。然后呢，怎么样让爸妈的社交更丰富，有没有？所以基本上呢，成年子女呢比较担心的就是父母亲健康问题，然后呢活动力不好，不出门，不好好吃饭等等的，这些都比例上都是在蛮高的哈。所以其实成年子女呢很关切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亲他们有没有在年老的时候健康平安，人际互动良好，以及呢身心健康快乐啊、哦、这都是成年子女非常非常关切的跟担心的。那再来天下杂志的大人社团还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想要了解说最常跟父母亲一起做的什么事情呢？这个调查的结果显示，就是成年子女跟爸爸妈妈的互动仍然是以日常生活相处为最多。什么叫做日常生活相处呢？就是比方说在一起呀、啊、在客厅里面陪爸妈聊聊天啊，生活在一起啊，这占了32.2%。还有就是聚餐呢占了19.4%啊、哦。再来就是打电话跟爸爸妈妈聊天啊、哦、占了14%啊、哦。还有就是呢陪伴爸爸妈妈就医占了11.8%好、哦、陪爸妈妈就医哦。所以大部分跟爸妈的相处互动呢最多的就是日常共处，回去看看爸爸妈妈。然后呢

在生活当中一起生活着，然后呢聚餐啦，聊天啦，陪爸妈妈去就医啊，还有就是一起出去玩就占了 4.2%。 所以我们就发现日常生活的相处这个比例上是占得相当的高了。所以怎么样提升日常相处的品质就很重要了。那日常相处的品质的话，平常的话呢，就是去回爸爸妈妈家，然后回爸爸妈妈家看看爸爸妈妈，或者是一起去买菜啊，然后呢一起去逛街啦，或者是呢陪爸爸妈去看医生啦，聚餐等等的。所以基本上这一些都是在生活当中的相处是比较多的啊。好，那再来的话，天下杂志大人社团呢，他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想要了解，就是照顾爸妈的时候，这些成年子女最需要的资源或者是协助啊。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得出来的这种调查结果显示啊，成年子女回答说他们最需要的帮助就是人力服务，比方说家事服务员，协助爸妈做家事，定期探视爸妈等等，占了 46.6%， 就是很实际的做家事啊，帮家里家做家事，然后呢协助爸爸爸妈妈做家事，还要定期去帮忙探视爸妈，像这样子的需要这样的协助占 46.6%。这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照顾的人力哦，就是白天的时候的照顾啊，可能像这种日照啊，这种看护员啊等等的，这都算在这里面啊，就是人力的服务。再来就是关系维系改善，也就是諮商师或社工师帮助自己或父母亲沟通分担等等照顾等等的啊，就是沟通跟父母亲如何沟通，这个需要也占了 36.2% 也就是说，所以对成年子女来讲，怎么样改善关系，怎么样跟父母沟通，对他们来讲需要被帮助的也占了 36.2%、相当高的比例、那第三个、成年子女呢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社交，比方说社区关怀团体啦，或社群团体啦，能够帮助爸妈拓展生活，这种就是牵涉到比方说里长啊，在社区里面可能会开办一些老人服务啊，那里长就会探视啊，或带一些健康的长辈啊到家里面去探视自己的父母啊，带他们出门啊等等的啊，像这个也是需要的协助，就是社交方面的。但是基本上最大需要的占 46.6% 的还是人力方面，人力资源的帮助，人力资源这部分的帮忙。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需求是这个成年子女所需要的呢？刚谈到人力服务，像家事服务员啦，协助爸妈做家事啊，定期探视爸妈，帮忙去探视爸妈，这个要占 46.6%。 刚才谈到关系维系，怎么样跟父母亲沟通啊，然后这个部分需要呢被帮助的是 36.2%。 社交，怎么样帮爸爸妈妈拓展社交，则占 35.8%。 再来像健康的知识啊，比方说这个辅具怎么用啦，拐杖怎么选啦，什么设备啊，血糖设备啊，照护床啊，这个所谓的如何能够帮助父母亲呢，这个好好的这个补充营养啊等等的，这些健康照顾的知识需求也是蛮高的，占了 31.9%。 就是专业的照顾的知识啊，这个是知识长照的知识，占了 31.9% 这个需求啊。那再来呢还有就是生活资源的部分，生活资源的部分啊，这也是一个需要哈，比方说食物便利包啦，兼顾营养均衡多元食材，减少爸妈备餐的时间，这种生活。

资源就是所谓是针对老人家所设计的生活资源，像食物便利包是一种，对不对？那有一些让老长辈很便利的生活资源啊，比方说我们说现在的这个长照计程车啊等等的，就是它有一些对长辈来讲比较方便的这种资源啊，大概也是需要占了 31.5% 啊。好，再来的话就是属于照顾者的资源啊，就是比方说啊，这个可以学习照护技巧或舒缓照顾压力的机构，这个是照护的资源啊，占了 30.9%。 再来就是财务的规划的知识，需要这成年子女需要这种像安养信托啦，或者是看护制度啊，财务规划等等，怎么样得到一些财务规划能够减轻的这个经济负担，这样的需要也占了 27.5% 啊。所以呢，从以上的所谓调查我们就可以发现了啊，在这个天下杂志的大人社团当中，他们所做的调查新时代亲子关系当中，除了基本的生理照顾，像父母身体健康、生活起居之外，心理上的照顾，像沟通、关系、社交等等，都是成年子女们十分重视的问题哈。所以呢，在这个时代的所谓的孝道，真的需要我们重新去思考啊。当然呢，重视家人和谐是很重要的啊，不要呢让父母亲呢太失望啊，太难过啊。孝敬父母，这是我们从小就是被教导的概念啊，就忍耐一下啊，就过去了。有的时候找家人和谐比较重要，但是某些时候面对冲突的时候，用逃避或隐忍的方式，有时候也没有明显的帮助哦。所以其实就是要正视那个差异跟冲突哦，就是要有好的沟通，好的沟通可以心平气和的沟通哦。那么也是需要跟父母亲不断的沟通，不断的沟通。像很多长辈就是不肯就不肯，你知道吗？他们就是不肯，就是要不断的沟通。像有些长辈呢，他吃药他不肯好好吃药，药量会自己减半。比方说有6颗药，他就自己吃3颗，剩下3颗他就怎么样都不肯吃啊。那有些长辈呢，他就是不愿意呢回诊，就是不肯去啊。那有些长辈呢，就是不肯多吃或者不肯出门啊，叫他动一下他就是不肯动啊。类似像这样子，有的时候就会需要透过更多的沟通了啊。好的，聊到这边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哦。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来聊一聊这个成人子女啊，跟年老的父母相处的时候，的一些互动模式啊。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有聊到了很有趣的四个调查的结果哦，就是成年子女跟爸爸妈妈相处同住的状况，还有烦恼的事情啊，最常跟爸妈一起做的事情，或者成年子女照顾爸妈的时候最需要的资源跟协助啊，我们才发现说啊，成年子女其实要操心的事情也真的不少，对不对？下面呢有还有还在成长发育当中的这个可能儿童或青少年的孩子，有可能中年的父母他的孩子可能已经也变成人了，可这个时候呢可能也还在创业，或者是在在这个准备要结婚的过程当中，那这个中年的妇女还要操心自己青年的儿女哦，这时候要来担心这个年老的父母，五六十岁的中年人，然后呢担心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哦，然后呢又关切二三十岁的青少年哦，所以我觉得五六十岁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的成人哦，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啦哈。那在我们要跟这个成年的儿女呢要跟父母亲维持良好的关系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现在呢所强调的就是新时代亲子关系啊，新时代亲子关系重要的就是良好的互动啊。那如果比较多了解长辈的处境跟心理需求的话会比较好，所以现在呢比较照顾的是长辈他的心理需求，有的时候长辈呢比方他不肯出门，他有些心理需求，他不肯出门，心理有一些障碍不肯出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多了解为什么不肯出门真正的原因啊，然后这样子可能才有办法帮助长辈去克服不肯出门的原因啊。像我认识一些长辈，他们不肯出门是觉得自己现在很老很丑，觉得出门很丢脸。那还有一些长辈呢，是觉得他现在要拿拐杖

拿助行器，他觉得出门呢很不体面，他不喜欢出门，类似像这样子，怎么样去帮助长辈呢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些长辈呢不想学新的东西，那有的时候是因为很麻烦但是又用不到嘛，但是长辈呢他们呢就喜欢跟怎么讲儿孙辈在一起，那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开心，很容易满足，对啊，但对他们来讲呢感觉到温暖、陪伴、被重视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种生活品质。当父母心情愉快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会比较忘记负面的情绪啊，这时候他们也比较能够去同理、去思考啊，然后呢也比较能够呢跟这个成年子女呢有比较好的态度互动。有的时候长辈就心情不好，他就没有好脸色，对晚辈就没有好脸色啊。那有的时候呢还有就是像父母亲就很固执，有没有很固执啊，就是一定怎么样一定要自己搬重物啊，类似像这样子的啊，有些比较危险的动作，爬高爬低啊，就非得要自己做啊，就觉得自己还没有老啊，不服老。那这个时候呢子女呢要先表达关心啊，比方担心父母亲受伤，用关怀的角度啊。那有的时候成年子女有时候也是很紧张，就会直接纠正，或者有时候又骂的哈，就是骂父母。小的时候呢被爸妈骂啊，成人之后中年之后就会骂那个老人家哈，因为觉得他们不听话啊，真的很不听话，就很生气哈。所以有的时候长辈呢他有时候被骂他也很不爽哈。所以怎么样让长辈感觉到温暖、陪伴、被重视啊，让父母相处的时间呢在纠正父母的时候也可以让他们感觉到不会面子扫地啊，让他们能够愿意去接受。当然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做成年子女还是需要适度的设立一些界限啊，避免因为呢关系太紧密而被压力所击垮了。因为有些父母是比较掌控的啊，有些年纪老的父母他们特别的掌控啊，过度的掌控成年的子女，这时候就需要有适度的空间了啊。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怎么样拿捏分寸啊，拿捏分寸，这就是成年子女呢要去了解的啊。那孝顺父母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为了要孝顺父母呢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变得很差，这样子其实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啊。所以要怎么拿捏啊，怎么样引导长辈啊，降低他们呢对子女的依赖，怎么样引导长辈呢他们呢这种情绪勒索，像这样子也是考验成年子女的智慧了哦。鼓励这些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一起享受生命中的复原力。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要延续上一集的主题，从在芭比的想象里长大的我们，来到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这一集同样由特派员李碧琪访问了善牧基金会宜兰区的区主任张顺志，以及我们的宣导企划部美乐蒂专员，从2023年真人版的芭比电影谈起。当芭比离开了原本那个看似完美，走向现实，她开始遇见了各种不同的眼光还有声音，有人只看见她的外表，也有人对她提出了质疑。当原本熟悉的价值被挑战，当肯定与否定同时出现的时候，人好像也会开始出现了动摇。在这样的过程里，芭比慢慢开始浮现一个问题：我是谁？而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也不只出现在芭比的故事里。当我们跟听众朋友都一样，在面对环境的冲击的时候，或是对自己的认识开始产生动摇的时候，也许心中曾会出现这样类似的疑问。那么在这样的时刻里，我们会怎么样的看待自己呢？又会怎么样的走向下一步？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特派员碧琪还有我们两位来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这一集呢，我们接续着其实上一集在谈那个芭比这一部电影了。那芭比这部电影呢，就是它其实就大家去看的话，它其实就在讲说在芭比的世界哈，芭比的世界其实就是过去我们那个芭比娃娃啦，还有芭比卡通它变成真人化，在2023年的一部电影。那其实在那个世界里面啊，每个芭比看起来都过着非常完美的人生哦。可是有一天呢，那个主角芭比它是一个传统，它是一个经典芭比哦，就是开始怀疑自己原本的生活，然后去真实世界为了找答案。可是他到那个真实的世界的时候，其实当然

0: 遇到了一些重要的人，然后那也发觉那个真实的世界跟他想象的不一样，那也让他开始去思考说，当他不再是那个完美的芭比的时候，他还可以是谁？所以在今天，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那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那个善牧宜兰区主任顺志，还有我们那个善牧宣导企划部的专员 Melody。那是不是欢迎两位？两位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2: 嗨，大家好。
0: 嘿，两位好。那其实不晓得说大家，两位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之下看的《芭比》这部电影哦？那其实不晓得说你们在看之前，它跟你们原本预期的，就是你还没看之前，你想象中，因为都会有那个院线片的预告嘛，哈，所以你们想说，哎，这部《芭比》到底在讲什么？你看了以后，又跟你想象中你有什么不一样？
2: 那我先分享我的好了。我是这辈子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朋友的关系哦，我根本不会去看那个《芭比》这部电影，因为它不是我的菜，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活在粉红泡泡里面的人啊。然后我也不会觉得说什么 pink pink 很可爱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哦，那个剧情里面可能就是一堆好姐妹啦，然后她们去逛街买名牌、喝下午茶，然后很 can 结婚这样子。所以我就其实我是本来我是不想去看的，但是因为可是后来去看了以后，我发现哇哦，其实去看了之后，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我发现，其实原来 IP 也会长大，它也有它的成长历程，就像芭比一样。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么顺遂啊，我其实错怪它了。芭比它很负责，然后它虽然是一甲子人的童年回忆啊，但也因为的时代，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给大家一个为芭比下了一个注解。那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对芭比道个歉。
0: 对，你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在还没看之前，其实会觉得，其实那不是你的菜哦。对，你就不是那粉红泡泡，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就是其实你会对那个芭比，你自己本身是，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让你想象中它就是在比较是某方面的某些东西的象征吗？还是？
2: 就比方说，其实我其实如果说就是女孩子们聊名牌啦，或下午茶啦，或者是说就是聊一些比较粉红的这种梦幻的事情，不是说我不喜欢啊，可是这真的是不是我的菜。然后我会觉得说，所以嘞，然后觉得我有点浪费，就是我不会对这些东西有兴趣。我可能对一些其他的东西会很有兴趣，像猫啊、狗啊、活的啦这样之类的，可能就比较现实吧。
0: 因为太客气了，其实就是你对于自己比较喜好什么样的东西，其实也是蛮明确的哦。就是说，今天不是所有，就像有时候会有一些风潮，就会特别喜欢某些颜色，或者是什么买什么东西才是可能现在潮流。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流行什么东西都会有一些当下可能代表着某个世代的一种象征或者是认同，有没有？所以其实要在这样的一个趋势跟潮流下去做自己，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不容易的选择。所以刚才敢说，刚刚跟 Melody 提到说，其实，在那个当下，其实过去在我们那个时代，可能就是那个芭比娃娃，象征的是某种的一个潮流跟意思。
2: 有可能我童年的酸葡萄到现在还在酸。
0: 就觉得那个不是我的 style 这样
2: 对。
0: 子。那是不是也可以听听顺子这边分享，其实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看了这部电影，那跟你想象中的又有什么不同？
1: 好，那我说说看，我开始看了之后，对。我开始看呢，大概可能快10分钟左右，我发现我开始在打盹。
0: 那前面真的铺陈太久
1: 对，因为他谈的是他就是比较是没有在真实世界里面，就是那个比较是在，就我看的比较像摄影棚里面的那个
2: 那
1: 概
2: 塑料好
1: 念啊，
2: 重。
1: 就是那些布景等等。那对于我们或者是现在的我。比较真实世界里面打滚那么久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很比较让我难进到那个想象。可是，不知不觉你看到他进到他们开始出任务到真实世界以后，你开始有一些现实感的回应到现在你生活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开始有一些共鸣，就是对于不管它里面谈到的性别的议题，或者是刻板印象的议题，还有就是探究这个芭比娃娃这个故事性的东西，开始让我

0: 有一些想象跟思考了。那 我自己看到，也就是说回到 我们常生活里面，就是你可能有时候不知不觉你会走错路或迷路，可是在迷路的当下或在那个过程迷惘的过程，你愿意发觉里面某种形式的意义感，虽然它不是你一开始不是你完整符合你的嗜好或喜好的东西。对，对我自己看完之后发现，哎呀，原来它其实有蛮多议题是值得讨论跟分享，即便在现在这个社会，因为我上一回我跟梅丽在讨论分享的时候，我就前一阵子在那个从去年的十二强棒球比赛到今年的这个
1: 东京这个
0: 经典赛，
1: 对，
0: 我同时间在看比赛的时候，我对了其中一个广告非常有印象。这一年当中，他在那个棒球比赛，因为棒球比赛刚才我说过往，在我小时候找打棒球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会找女同学。
2: 对啊，
0: 而且球场上不会出现女同学。
2: 我们也很怕被打。
0: 对。然后我看完这电影，回头在想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经典赛的转播单位，在美国方啊，美国大联盟啊的最常出现的两种广告，一个广告就是威士忌的酒品牌的酒的广告，另外一个就是迪奥，就克林斯汀迪奥
2: 的香水，
0: 那个广告特别他请了非常有名的艺人叫强尼戴普。
1: 对，
0: 然后他就在西部很粗犷的风格，然后有一只那个美洲的山狮啊，然后他们就透过那个广告的那个，然后这个男生留下来的气味，然后不知不觉就驯服了那一只山狮。天哪，我看那个广告没有什么对，没有对白的，我看完之后发现，哇，天哪，那个阳刚的东西，谈到的又好像在电影里面所谓的父权的意思形象又出现了。对，我有产生这些共鸣了。对，
1: 其实就是那听起来，其实两位一开始都没有预期要会去看到芭比这部电影哦。那我这边看到芭比，当然是，其实我也是比较不会主动去看芭比这部电影的人哦，因为我会想象说它里面就是在谈那个很非真实的世界。不过的确在看完以后，我觉得这影片有点长啊，跟两个小时真的超长的。那一开始其实蛮惊讶于就是为什么要垫脚尖，我想说啊，对，娃娃就垫脚尖还蛮有趣。但是开始出现转折点，就是在于他到真实世界的，就是例如说他想说他为什么突然想到那个死亡这件事情，在芭比的世界里面都不会想到死亡这件事情。那再来就出现橘皮组织，我觉得这蛮好笑的。就是一些他也凸显出其实在真实世界我们平常的一些烦恼他们是不会有的。可是当我们的芭比娃娃他们的完美世界，当他出现了这些烦恼的时候，那他该怎么办，他该怎么去面对，所以那他该怎么去面对呢，就形成了这整串的一个故事。对，那这个就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会跟我们想象中的其实都不太一样，就在芭比这一块。所以就是还蛮有趣的。
2: 对啊，其实他那个会让我觉得说，看完以后会，比方说像我后来跟，因为我那时候是其实我是推坑那个顺治老师去看的啦。那时候他正在看那个，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个棒球赛啊，然后后来他就传给我一个影片，就是那个留下气味的那个美洲豹留下气味，
1: 就是刚刚那个顺治分享的。
2: 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其实我们其实每个时代里面，其实不管是男性或女性，都会有一直在强调他的某些，比方说像他给我的广告，我觉得天哪，怎么超雄的，像是那种阳刚的感觉，超雄的。到现在这个时代，其实他还会强调，而他就是卖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名牌的香水，
1: 香水。
2: 对，然后我就其实我会很震撼的是说，哇，原来其实同样的推播里面，可是顺治老师看到的跟我看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1: 每个人看到的都会不一样。
2: 对，
1: 其实大家对芭比会着重的层面也会不同。就像那个，在我觉得每一个人本来就独一无二，那在看待其实在里面很多的一些经验，就会跟我们自己的经验做的一些连结哦。所以不晓得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在电影的哪一段有没有让你们觉得是，其实有

0: 你连接到你一些生活上的经验，然后让你特别有感。因为就像刚刚 Melody 这边有提到，其实每一个人其实对于一些电影片段或什么，他其实会连接到我们自己的经验。那 Melody 这边有没有哪一段是让你最有感的？
1: 哦，我这边的话最有感的是，当那个经典芭比他到那个真实世界以后，他坐在长椅上，然后看到了一堆就是有孩子在玩啦，有情侣在吵架啦。然后之后他看到有一个老奶奶坐在长椅上，就在他的旁边，然后他就说，就是你好漂亮哦。然后那个老奶奶呢，就是笑着很有自信的回答他说 I know it。 哦，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天哪，那个老奶奶真美，就是那种美真的是我们不见得一定定义是说就是芭比那样子的就是叫做美。因为芭比她是可能就是二十几岁，她也不知道老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当我看到那个老奶奶的时候，我也觉得那老奶奶好美。
0: 所以我记得这个画面。其实我那时候因为她那个画面有点停格，就是我也在想说芭比到底会讲什么话，因为那一段停格有点久。然后她说 You are so beautiful。
1: 对，
0: 那我就在想说这句话他其实那个意思，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他可能代表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哦，那当那个老太太其实说，哎，我当然知道我非常美哦。所以其实在那个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前面也有分享，就是他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其实是我当然知道我很漂亮，可是其实在一般如果你今天有人跟你说你好漂亮，通常你会怎么回？
1: 问我不太准啊，没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0: 我发现有很多人会说啊，没有啦，你都乱讲，我哪有那么漂亮，你才漂亮。我觉得其实在真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是会是这样去回的。哦，那其实就是某方面也呈现说，当就对我知道我很漂亮，那跟一个是啊没有了，然后你漂亮，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对比哦。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儿我们再回来，也想听听两位其实在对于那个芭比这一部的电影里面，其实最印象最深刻有感的一个片段跟画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琪，那欢迎回到在我们的现场，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那现场就是邀请到我们的圣智跟 Melody 哦。那其实在上一段其实有提到，其实大家在看芭比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在看前跟看之后其实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哦。就是在芭比这样的粉红泡泡的一个电影里面，那这一次其实它拟人化以后也可以看到，其实芭比的世界出现了烦恼就是原本完美的世界，其实当今天发觉自己没那么完美的时候，那它该何去何从，或者是它该怎么样去发现它自己究竟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哦。所以在接下来呢，其实刚上一段有问两位我们的伙伴，我们来宾的问题，就是其实在这一段，在这个芭比的这个电影里面，哪一段是让你们其实最有感触的？我想说刚刚已经有听到 Melody 其实分享的，就是有关里面提到那个芭比，她其实坐在那个，她来到真实世界，她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其实看到一个老奶奶 You are so beautiful， 那老奶奶说对，我知道我很漂亮。那不晓得说顺治这边其实对于在电影的片段里面有没有哪一段其实是你印象很深然后最有感的？
1: 我看电影当中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有一点意思，就是 有一幕是他们从现实世界准备要再回去
0: 芭比 land
1: 的时候，然后一群那个美泰公司的这个高层主管
0: 穿着西装的一群人
1: 在那个画面是骑着鞋底车，一场
2: 好长串的，
3: 都是男的。
1: 对，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一群在不同性别的或有权力者，在可能他们执行的不见得是什么社会倡议，而是执行的是商业市场当中的
0: 商业市场，
1: 他们怕他的商业市场没有办法维系，
0: 对
1: 那个过程，对，就回头再反思到底。我们是活在这个现在的商业时代或资讯时代里面，到底我们有哪些东西能够维持或保留自己最纯最善良的那个样子，而不是被这些东西给牵动。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到是那个 Sasha 跟 Gloria 他们的母子关系，我觉得刚好 Gloria Sasha 在青少年期嘛，所以他有很多叛逆或者情绪的东西，他其实也很欣赏他母亲在这个美泰公司在做这些画，在设计的时候的那些不同。
0: 对，就是我们说的黑色画风这样子。
2: 对，他妈妈把那个，他妈妈因为就是把他的烦恼，他好像可能没人说吧，所以他妈妈画出来的样子。
1: 对，然后

0: 他其实肯定，可是他也 不太顺服的去跟他母亲说这样的事情，
1: 不知道怎么表达，对
0: 对，卡在那里，然后妈妈也在工作场域受到某些形式的压
1: 抑，
0: 或他自己对性别的形塑出来后面他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画面。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就是他们出去了，那个芭比，精灵芭比跟那个肯尼出了一趟，还有 Aaron 出了一趟远门之后，回来发现最变化最大的其实是肯尼、啊，
1: 肯尼对，他已经迁回去了，
0: 对，然后整个世界就完全倒过来了，
1: 对，反过来。
0: 然后可是我发现有几个重要他人的角色在那里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发现芭比世界所有芭比已经变成顺服了、嗯，就是开始变成女仆，开始在帮这个肯尼们洗脚，让肯尼们去冲浪，他们自己在那边玩乐的时候，这个颠覆了过去的时候，哇，那个 Gloria 跟他们说了那一段话。
1: 很
0: 差，就是说，就你不能，你必须瘦，但不能太瘦，也不能说
1: 自己
0: 要变瘦，然后要是为了健康，等等等等等等，你要有钱，等等，这样要照顾自己，等等等等。当然不完全，他的论点都符合我们现在或我们现在对性别平等的眼光，或者是对角色平等的眼光。可是我觉得，在电影里头，他这个角色，也是一个关键人物，去改变了当下那些芭比们的一些思维、
1: 嗯，
0: 那重点是他又透过了我觉得那个人跟人的那个资源的连接，然后集体行动的重要，然后他们各个击破嘛，
1: 哦、就
0: 每趟一样把那个这个抓回来重新洗脑，
1: 对对对，
0: 洗脑之后再把它放出去，然后再去，然后去做这一连串的东西，所以我自己看到这里面的最重要的是，就回到我们生活里面的那个。重要他人，还有集体行动的重要，
1: 嗯、
0: 就是伙伴关系啦，
1: 对对对，
0: 伙伴关系的重要。那我也想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把我们的角色全部都拿走
1: 的话，
0: 对，
1: 嗯、
0: 都拿走去角色化，或者是去性别化的时候，回到一个人真实的需要的时候，那些东西是不是才是我们跟人互动最朴实或最纯真的眼光跟互动的真实目的、
1: 嗯、
0: 我就先看那些东西。当如果我们附加到角色的时候，那个好像就是光环永远退不掉。
1: 嗯，
0: 对，经典芭比就是如此啊。他不愿意退掉他的高跟鞋，出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愿意那一种，那他好像不能拿下来，因为拿下来之后他自己不能够接受，
1: 对，
0: 商业利益不能接受，
2: 嗯，
0: 整个社会环境不能接受，
2: 对
0: 对，可是真的是如此吗？
1: 嗯，
0: 早期我们在谈选美的时候一定是要九头身等等，
1: 对，有一些标准，
0: 现在也有发生的，就是这些模特因为结石而厌食症死亡之后，开始去重新去倡议跟调整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在这故事里面我延伸到有一些这样的想法、
1: 嗯、
0: 对，
1: 两位在我们现在都在真实的世界、
2: 嗯、
1: 两位其实有那个此刻，就是当你发觉，就是你自己本身就是好像原本认定的自己，然后其实跟你想象，应该说你想象你对自己的一个想法认知，或者是我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后来就是我们发生的某些事情，让你发觉自己原来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就是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吗？
2: 嗯。我是没有说倒不是自己想象的样子、
1: 嗯、
2: 而是我觉得在社会上、
1: 嗯、
2: 别人会觉得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觉得你在这个年龄应该有怎么样的样子，
1: 对，
2: 然后
1: 应该、嗯、
2: 对，如果你没有那样的样子的话，他们其实会给你框架住，说你这个年龄本来就应该有这个样子啊。比方说好了，我二十几岁的时候，那我那时候采访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你怎么不结婚、哦、然后或者说，然后我就说哦，因为我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办法解释的是我没有不要结婚，可是因为大家都是萍水相逢嘛，就是然后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啊、哦，然后得到的答案就是你标准太高了、啊、对，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说啊，只想工作，然后就没有想到结婚， 然后于是我觉得其实那是百口莫辩的事情，然后而且其实你也不用去为了这件事情去跟别人解释，可是这社会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我觉得这种情况我遇到的非常的多，他们甚至可能会热心的帮你介绍男朋友或者是之类的。然后接下来我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是等于说有点过了适婚年龄了，然后那个时候很流行大家都会说拜犬，腐女，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受到比较多的就是歧视，或者说很多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比方说人家会说我要回家煮饭了，我老公在等我，然后可是呢就会你自己会觉得你要把你自己安放在哪个地方好像似乎都是不对劲的。然后比方说我只是想要回家跟我的猫咪玩，可是人家会觉得说你好可怜哦，可是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然后变成说其实我会承受很多压力。我记得我因为我常都是一个人出去吃饭的，那我因为想要让就是店家多赚点钱，所以我就会有时候如果说可以的话我就跟人家并桌。我曾经遇到跟一个老夫妇并桌的时候，结果老夫妇他嫌弃我，他就跟他先生讲说我们为什么要并桌啊，明明就是付一样的钱，为什么要别人跟我们同一桌吃饭啊。于是我就默默的就把我的碗筷拿到另外一个桌子去了。其实我觉得这社会上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那可是这些可能也是刻板印象吧，可是就是看你怎么去调试。那我不敢说我自己坚强到哪里去，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真实世界里面会面对到的。那我面对到的是这些，
1: 就像那个刚刚顺子提到的那个 Gloria 跟 Sasha， 他其实像 Gloria 他就会可能面临到就像刚刚说他其实那些老板们都清一色穿西装，然后其实他面临到生活很多的压力，可能里面就会包含刚刚 Melody 提的那一些。那其实在这里面其实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角色，然后就是一路从那个真实世界一直回到那一直到芭比那个过程，如果会看到他们互动的一个状态，那也从那个芭比世界再回到那个现实的世界，就是他们其实总统这两位其实感觉有自己的烦恼，可是他们其实也是让芭比可以重新面对自己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不晓得说你们里面看到其实这两个角色，我想到这两个角色会你们觉得他们什么东西去触发了一个，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并不是一个好像我今天已经都是准备好的没有问题，或者是我没有烦恼然后我才去帮助别人解决烦恼，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就刚刚 Melody 分享，就是其实我们身上都会有一些我们遇到的一些状况，现实的一些烦恼，可是你看到那个 Gloria 跟 Sasha，就是他们其实本身怎么样去鼓舞芭比去做去改变他，因为芭比后来不是绝望就是一直在地上滚来滚去，然后也是等着说好吧那到时候再等这个世界来告诉我我下一步该怎么走。
2: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 Sasha 的那个智就是他的想法让我觉得哇他好成熟，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今年芭比就是跌在地上赖在地上不肯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要走的时候他妈妈其实还想要回头要去安慰那个今年芭比，就那个 Sasha 就给他妈妈一个眼色，就是说没有我们现在只是做个样子我们要走，然后才可以让芭比能够振作起来。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哇他其实就是母女间的那个关系已经开始慢慢已经开始有连结了，然后开始然后渐渐的他们开始会在车上已经开始会一起唱歌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很微妙的一些改变，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1: 就是他们一方面也没有放弃芭比了，
2: 对，
1: 但母女的关系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更多的机会去看见彼此的，就是因为我记得就像孙子有提哦，就是那个 Gloria 她以为她女儿就是不喜欢她，可是没想到她女儿很喜欢她画的画作，那 Gloria 一直觉得自己那个画作是浮不上台面的。你们如果记得的话她其实在画那些的时候，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画得超级好，可是她其实藏起来的，因为她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大家喜欢的，因为大家都喜欢应该要很明亮很光亮很 pink 的东西，但她的画作是用黑色来做呈现的，是很黑暗的，可是她 Gloria 并不黑暗。我觉得就是虽然他的画看起来是他画很有水准的很专业的，可是他这个人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其实非常的，我觉得他本身那个特质哦，就是本身虽然自己遇到很多烦恼，可是在过程当中他其实也不断的在做鼓舞人的这个角色。
2: 对呀、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听到他女儿讲说好像有个人来，像芭比人来我们学校，所以他就赶快冲过去，他就想要救芭比，因为他知道好像芭比逃出来了，
1: 他有听到机密啦。
2: 对，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正义感，妈妈虽然说现在过得并不好，可是妈妈的正义感马上就被激发出来了。
1: 好哦，所以就是待会因为刚刚其实问两位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其实大你们有没有那个时刻，就是其实这个社会会给人一个这就是怎么，就是例如说定义成功跟完美哦，可能就是在我这个就刚刚 Melody 讲到，在我们这个年纪，或者是怎么样才是有成就，或者是怎么样才会不丢脸，或者是我就我们说的人设啦，就是我这个人设应该要怎么样好像才是比较好的。可是在我们实际上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moment 会自己知道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好，有一些东西其实我是做不到的，我没有办法到那个，那那个东西你那个 moment 你是怎么样去看见，那你怎么样去让自己去对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去看待。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呢就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来跟两位来宾来聊一聊芭比这一部电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这一集其实在谈芭比这部电影，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那其实在上一段其实我们来宾有分享到，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在电影里面，其实我们会发觉到，大家会发现其实是那个肯尼他其实从那个真实世界回到那个芭比的世界之后，其实把芭比世界变成了肯尼王国。对，那在那过程当中，其实所有的芭比们原本是一个势力比较庞大的一个群体，可是也在那个肯尼一群肯尼的行动之下，其实也成为了不同的角色，女仆啦，或者是帮忙洗脚者。这也是一个其实在电影里面其实蛮特别跟特别的一种现象跟呈现，但是又透过了后来个别击破，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包含说，在里面每一个角色怎么样去改变，不管是自己或群体本身的一些处境，然后去转换一个方向，其实采取行动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去面对，然后采取行动，那个行动可能是个别的，可能是集体的行动，其实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那所以回到我们在上一个阶段，就是跟大家跟两位来宾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到底在这部电影里面，不管是芭比或肯尼到了后来都在问说，当我不再是芭比的时候，当我不是这么完美的芭比的时候，那我还可以是谁？那包含肯尼也是，当芭比跟肯尼，你说那一段是和解吗？或者是正式的两个人其实去对话的过程当中，我印象很深刻，里面提到说，哎，今天芭比跟肯尼要和解，是不是芭比爱上了肯尼？就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有没有？就是今天不管今天是肯尼王国或什么，就是好像就是他们两位就是有个 happy ending， 是不是要结婚或谈恋爱了？可是芭比说没有，我并没有。对，我觉得那个 moment 其实是我一个也让我蛮震撼的，就是我们其实觉得说，有时候有一些 happy ending， 它可能才会是一个转化的契机。可是在过程当中，其实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肯尼问芭比说，就是一直以来我的角色就是当你重视我的时候，我才是肯尼。可是当其实你不重视我的时候，我好像什么都不是。那当我不再是肯尼的时候，我还是谁呢？然后芭比就跟他说，你就是你啊，你就是你啊。我也想请教两位来宾，就是对于成为自己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那到底意味着什么。那虽然在你面前用短短的说，当你今天不再是芭比的身份，其实在芭比这个经典芭比到最后的片段也是，那当今天你不是生活在芭比世界的芭比的时候，那你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所以就是成为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不晓得说两位来宾有没有在自己本身或者在身边有没有让你联想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或经验？
1: 我觉得成为自己
0: 有没有
1: 这件事情是一辈子的事。
0: 我觉得中肯，
1: 对，太大了。就但是成为自己，我认为它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责任。就释放是你终于比较更贴近你自己，或者你真的比较了解你自己。
2: 嗯，
1: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第一个就是用真的自己在活，
2: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用我以为的自己在活，
2: 嗯，
1: 另外一个是别人认为的我。我觉得这同时存在，这板块挪移有时候此消彼长，有时候不一样哦，它其实是会在不同场域或不同时段增长的。
2: 人活着真的不容易。
1: 对，如果我们前面谈到，就是我们的儿童期或我们的青少年期，受了媒体也好，受了芭比也好，受了这些家人的影响，对自己的成长任务啊，赋予了不同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活在自己，可是却并不一定是完整真实的自己。
0: 是。
1: 所以我在想到说，所以是另外一个是。也是一种责任的，那个责任的定义是，当你越活得越像自己的时候，你没有借口了，你不能说这是你父母

0: 都是我父母叫我去当公务员，所以我才变成这么刻板死板的。你没有办法，那是你自己决定的，所以你得开始要负担相对于你自己的责任。那我自己会觉得，在人的发展当中，如果这一辈子的发展经验，如果能够多一些对于你自己真我的了解，对真实的我的了解跟认知的时候，我觉得会相对于比较自在。自在，并不完全，并不是自我，而是比较自在，
1: 比较自在，自然，
0: 对，对，对。
1: 那 Melody 这边呢，就有关于那个成为自己这件事情。
2: 好，那我分享一下，我刚刚我有提到嘛，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到说，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奶奶在长椅上那个自信美丽的样子啊。那我会想到的是，他已经是变老了嘛，那可是如果在我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会觉得如果有些人他还存在着，那他也一样会慢慢的老去，然后那他，但是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其实并不是每个人，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么样的机会生老病死嘛。让我想到的是，我看到那个老奶奶的时候，我会很想要看到一个，我会突然想到的是，我很想看到一个人他老去的样子，我觉得他也会一样的很美，然后一样的很有自信。那是会想到的是我姐姐，可她在前几年过世了，所以我会想到的是一个生命的议题，就是生老病死这个生命的议题啊。就是人生的历程，其实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去走过了。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会觉得它很美，但是我也会觉得就是心里很痛，就是因为其实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经历过这些。那当然回到就是我们找寻自己，那我有时候常常会在想哦，如果说我有机会可以慢慢老去的话，我会希望我把这个机会或者这个位置让给我姐姐，因为我姐姐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的人，所以她可以把她的生命活得很精彩，所以她老的时候可以很漂亮，很有自信。但是对我来讲，我的生命经历，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我觉得已经很丰盛很圆满了，然后我也蛮累的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现在的我是可以做自己的。然后所以我觉得生命的议题，或者说回到做自己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反省的是，我接下来的生命我可以做些什么，那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继续过我自己的生命。那只是如果有一天啊，我不会勉强我自己，如果有一天，那我如果可以把我姐姐热爱生命的那一份也帮她活出来的话，那也何尝不好，这样子。
1: 就是从 Melody 这边会提醒说，其实生命是有限的，其实在生命有限的这一段时间内，到底就是在有限的生命，我要怎么样让我的这有限的生命其实去活出我很想活的那个样子哦。我觉得这也很不容易哦，因为就像甚至刚刚说的，其实我觉得在人生路上，其实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是怎么样的我，真的是一辈子的课题。那当然这一段路我们走多远其实都不知道，人的生老病死我们很难预料，那的确就是怎么样回到珍惜当下。所以其实在这样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人很容易在面对，其实生活上有很多实际上的，就像那个我想到芭比，她进入真实世界以后，她会有被否定的经验，就是她会有，就是就算她有完美的经历，但是她其实也会有，就是啊，你就是你其实所有事情都不会是100%就顺着你觉得应该有的想法，其实都会有落差，然后也会被否定。可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会看到现在很多时下的人啊，第一个反应就倾向于我不够好，我不够好，然后开始否定自己，然后其实那个东西其实是很气馁的。可是是不是真的自己不够好，还是说其实是我在那个部分当中，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我？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可会，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人设，或者是在就像在别人面前你会觉得应该要是什么样子，但大家可能在自己家里又是另外一个样子，那可能比较贴近。

0: 你真实的样子。可是当今天自己的某个部分，其实你当那个东西其实会觉得不好意思，其实你会去掩饰它。那在掩饰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会好像又把自己又推离一点，因为其实当你去掩饰的时候，其实就是并没有真正的接纳自己。我觉得，所以的确，我赞同那个顺治刚刚说，一辈子的课题就是在其实被否定，也不一定是被否定，而是我觉得是不同的意见或不同的想法或不同的经验。那在不同的这些经验跟想法当中，怎么样去看见其实自己当下的那个？那你的想法是什么？而不是我，因为我觉得现在太多大家第一个反应都会是啊，你在否定我，你在觉得我不够好。我不晓得就是会不会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
1: 是的，如果我们回头看，就是刚才麦迪讲的，就是如果我们以现在我们这个年纪来看芭比娃娃，
0: 芭比娃娃，
1: 我们刚才讲的过去我们看待它嘛，现在来看，你绝对不会相信它的完美是符合现在你生活情境当中的现实，
0: 对，
1: 不会，只是在当下你是12岁小女孩、8岁小女孩的时候，你可能会这样认知，可是它终究会过去，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但我们也不否定它的价值，
0: 对，
1: 珍惜那个曾经的美好，
2: 对，
1: 带给我们的那个憧憬跟想象，
2: 没错，
1: 我觉得那是超重要的。那另外，如果我们回头看这个电影的最后一幕，
0: 对。
1: 还是回到那个老问题，他也得再次选择，他选不选择去真实世界，
0: 对，
1: 跟他最后要不要再从这个世界真的再一次回到了现实世界里面，
0: 对，
1: 同样的选择又出现了，
0: 不断的选择，
1: 对，
0: 啊、
1: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真的很棒，就生命里面虽然有它的苦涩跟我们说的灰暗的那些东西或者挫折等等
0: 是存在的，
1: 可是同时间，我觉得生命。他同时间，老天爷给我们有保有时刻，常常可以选再次选择的机会。
2: 嗯，
1: 我觉得那样的东西，对人来讲就是一个好的盼望。
0: 嗯，不要怕去选择哈。
2: 嗯，
0: 就是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就不要怕去选择那一双鞋，因为他最后一幕就是刚刚提的最后一幕，他就穿着一双拖鞋嘛，对不对？
2: 哎，对
0: 对对，
2: 他穿着勃肯鞋
0: ，然后他头发终于不是都放下来了，他其实用那个鲨鱼夹夹起来了。
1: 对对对，然后他发现他自己
0: 做自己
1: 的存在，
0: 对，
1: 也相对于自在了，然后自己也不会这么的压抑啊，或者是。把别人的压抑、别人的期待框在他，
0: 其实把整个社会跟外面的框框加加放在自己身上，所以他其实芭比最后面的一个选择，就是他选择就是做自己。那做自己是什么？我想这个就是一辈子的课题了哈、嗯。但是做自己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不要否定自己了哈、嗯。我想这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有行动，然后其实同侪的支持，然后也不要去否定自己，然后把它其实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这些都是不断必须去做一些选择的，就看你今天要选高跟鞋还是勃肯鞋，怎么让自己更舒服的方式。我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那个我们的顺治跟 Melody， 就是透过芭比这部电影，其实也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整个在芭比这个部的电影当中，其实回应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成为了自己哦。因为里面虽然就是短短说你就是你，当你不是肯尼，当你也不是芭比的时候，你就是你。这句话很简短，但其实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真的非常谢谢两位，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把我们的现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今天的分享，我们从芭比离开了完美世界后的动摇还有混乱，一路走到一个更深的转变。当芭比开始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选择耍废，躺在地上滚来滚去，把下一步交给世界的时候，那其实很像我们在人生的某些时刻的样子。当太多声音同时的出现，当原本相信的东西开始松动，我们好像会累，会停下来，甚至暂时失去了做决定的勇气。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煞虾跟葛洛丽母女的陪伴没有给芭比一个标准的答案，却让她在关系中有机会慢慢地看见自己的好。那种有人在的陪伴，可以支撑着在人还没有答案的时候，不用急着

变动更不用急着变好。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内在的这些混乱的时候，也许不一定要急着把它调整好，或赶快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有时候更重要的是，学着怎么和这样的自己。

世界，而是做了一个选择，成为一个不完美的人。复原不是回到本来的自己，而是愿意成为新的自己。那个自己可能更真实，也可能带着曾经的混乱还有不确定，但同时也更接近我们真正想要活出的样子。今天非常感谢顺智还有美乐蒂的分享，当然更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牧西制作主持的《心灵捕手》。
1: 在以下的时段里，让牧西所制播的《心灵捕手》来陪伴您，并且找到来自天际的温暖与感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的父母和或者是其他的长辈有跟您住在一起吗？若是没有，记得常常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哦。朋友，您退休了吗？您满意您的退休生活吗？或者在您身边有着已经退休的长辈，你看他们的生活 OK 吗？退休固然意味着职场生涯落幕，但并不代表你就要成为三等公民，等吃等睡等死。相反的，这是另一段令人羡慕的黄金岁月的开始。您可以不受朝九晚五的限制，自由自在地做一切您想做的事，无拘无束，何等美好，不是吗？好，今天带您来看看80岁的保罗，他如何在晚年当中仍然热情地追逐梦想。

80岁的保罗一直很热爱自己的生活。妻子还在世的时候，他在老家打理着自己的果园，和妻子相依为命。这一天，妻子又摔了一跤，闻讯赶来的女儿说，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三次了。她想让父母去养老院，让别人照顾，但是保罗一点都不想去，更舍不得这个住了几十年的家。可是忙碌的女儿根本没时间照顾他们。最终在妻子的劝说之下，这对老夫妻终于走进了养老院。这里的物质条件很好，两人也有专门的护工照顾，但是保罗一点都不开心。养老院里呆板无趣的作息让保罗感受不到一点自由，很快的他就忍受不了，吵着要回家。可是妻子说，这里应该就是生命的终点吧，我能够感觉得到。保罗不顾妻子的拦阻，准备回老家。

可就在他拎着行李离开了院子，当他回头看到了相守60年的妻子，他深深地知道自己放不下妻子，便又回到了妻子的身边。这时候，迷茫的保罗看着床头年轻时的照片，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他准备参加今年的马拉松并赢得比赛。第二天，保罗在阳光下跑步，运动完的他开始大量的补充水。所有的老人都在窃窃私语，还用另类的眼神看着他。一名压坝的老头更是嘲讽地问道，你训练是为了干嘛呢？保罗回答说，我要跑柏林马拉松。压坝老头轻蔑地对旁人说，他以为现在的他还能获胜吗？保罗生气地说，为什么不能获胜呢？每个参与者都是胜利者，要不然干嘛需要那么多人参加呢？压坝老头继续带头嘲笑保罗，惹得老人们哄堂大笑。保罗走到压坝老头的面前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竟然在这里嘲笑。原来保罗曾经是1956年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而妻子正是他的教练。保罗想按照以前的计划训练自己，但这次妻子并不想帮助他，因为他担心保罗的身体。事实上，他的担心是有原因的。就在前不久的某一天，正在雨中奔跑的保罗倒在了地上，所幸他的身体并无大碍。晚上，妻子就责备保罗不爱惜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承受力。他现在只想让保罗好好的活着，可顽固的保罗怎么可能就此罢休呢？他含着泪求妻子再一次帮助他，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夫妻两个人可以共同进退。尽管妻子很担心保罗会出事，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他。妻子开始为保罗制定路线，量身制定训练计划，跑步的时候帮他读秒，跑完后帮他拉伸，甚至在下雨的时候，妻子也会陪着他练习。保罗在妻子的训练下，一点一点地恢复着昔日的状态。训练的两人也逐渐成了一道公园里美丽的风景。这一天，压坝老头拉着院里的男护工挑战保罗说，既然你这么喜欢跑步，那你能跑过年轻人吗？没想到保罗直接对男护工说，明天下午2点在公园跑15圈如何？就这样，两人约战成功。第二天的下午，比赛开始。刚出发的时候，护工忍不住地嘲讽保罗说，哎，需不需要我让你2圈呢？但是保罗并没有答应，多数老人也都不看好保罗，甚至有人拿钱赌保罗会输。刚开始，护工把保罗远远地甩在后边，似乎他已经赢定了。而就在最后2圈，护工开始觉得乏力，而保罗的速度

0: 丝毫没有减慢。在众目睽睽之下，保罗竟然跑赢了年轻的护工。他的胜利点燃了老人们对生活的热情，老人们纷纷拒绝院方安排的乏味课程，这使得养老院的护工觉得是保罗让老人们变得难以管理，于是开始刁难保罗。保罗受伤了，想去医务室拿药，他们二话不说就把他赶了出来。院长甚至找来了心理医生，判定保罗得了躁动抑郁症，通知女儿前来，告知他的父亲有精神问题。而这些话恰巧被门外的保罗听见了。回到房间，保罗老泪纵横地对妻子说：你会陪伴我是不是？
1: 当然啦、
0: 啊、我们就好像风儿和大海，对不对？
1: 嗯，像风儿和大海。
0: 这天心理医生又来了，保罗再也受不了这样的对待，带着行李和妻子离开了养老院。夫妻两人住到了女儿的家，可妻子三天两头的犯病，使得女儿担心不已。女儿还是想让父母继续去养老院，可保罗说那里没有一个好人。女儿的生活非常的忙碌，当看到保罗洗衣服的时候弄得满屋子乱糟糟，她彻底的相信保罗有精神问题，甚至把自己生活的一团糟归咎于父母的拖累。但是他若是多一些尊重父母的意愿，多一些沟通，而不是一味的拿工作忙碌为借口，那么这本该是幸福的一家三口啊。

保罗真的有躁郁症吗？他真的有精神上的问题吗？而他到底有没有去跑马拉松呢？好，我们就待下回分解。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耶稣祷告，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子已经来了，而且赐给我们理解力，好使我们认识真神。我们在真神的生命里，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里。他就是真神，就是永恒的生命。安静地坐下来，仔细倾听你的呼吸，把你的呼吸与耶稣祷词结合起来。在吸气的时候默念主耶稣基督，在呼气的时候默念上帝的儿子，求你怜悯我。如果这个句子太长，你可以把它缩短一些。吸气的时候可以说耶稣，呼气的时候可以这样说，请怜悯我。让这句话，让耶稣自己在你的灵魂深处引导你，然后去想象圣灵之泉就在你里面涌流。这道泉源充满了耶稣的灵，他的慈爱、温柔与怜悯。然后再去想象，这道泉源流进了你的愤怒、你的不安、你的疲惫、你的恐惧与你的沮丧里面。然后你会隐约感觉到圣灵之泉在你里面洁净你，将一切混浊之物都带走，使你焕然一新，并且将耶稣的爱充满你，让你内心享有平安。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心灵的自由醒茶，请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做自我醒茶的功课。主，我感谢你，让我今天又可以来与你相见，恳求你光照我，引领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也许你在上班的途中，也许你在工作，也许你正在发呆，无论是什么，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上感

也就是今天什么时候我偏离了正途，被恐惧、怨恨、强烈的欲望、瘾头、焦虑、沮丧的思想辖制，在想象中回到那个时刻，想象上帝与我肩并肩坐在一起，一同注视那个时刻，看看你自己内心的动向。此时上帝与我一起注视着我为负面情绪所席卷的心。我们有一点时间来

你看到了什么呢？向上帝述说自己所看到的事情吧，祈求他的原谅，或许也祈求他的医治，让上帝从他的角度显示给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关于这件事，问问你自己，是否让自己感觉到上帝想要告诉我什么事？把这件事向上帝讲吧，尤其是你内心最深的情绪。

再一次的来回顾过去这一天，什么时候我的心灵最自由？什么时候我的感受和行动完全不受负面、低下、世俗的思想与情绪影响？什么时候我觉得最有活力，最与上帝同步？即便那个时候，我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如同之前一样，想象上帝与我一起观看今天这段最充满恩典的时光。我们在祷告中重播这个时刻，不仅看表象，更是观看内心发生了什么，跟上帝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同时让上帝向我显示他是如何看待此事的。请你与上帝交谈一会儿，一起欢庆那个时。

现在，上帝与你与我一起展望明天。我明天将如何把今天那充满恩典时刻所感受到的自由活出来呢？明天要采取什么态度、行为，使自己避免掉入不自由状态的陷阱呢？为了要活在心灵的自由中，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现在，请你用你的祷告来回应上帝。

回应他你许下什么呼召的诺言，也祈求上帝帮助我，帮助你，让你我可以信守诺言。

亲爱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鉴察我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请听美好的音乐？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邀请您用耳朵打开一扇通往无限可能的大门，一趟心灵的旅程即将开始。欢迎来到谈天说月。

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乐，圣恩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又要来读文章咯，又到了我们好文乐听的时候咯。我要继续来读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第85页的这篇文章，讲到美学的教育啊，它的题目是美育的有效途径。美育的有效途径啊，里面讲的美学教育的部分，正好就是我赶上了台湾的整个教育改革的一个阶段，我恭逢其盛。我进入学校教书的时候，就是9年一贯的政策。所谓9年一贯，就是指从这个小学6年到中学、国中的3年的时间，9年一贯。然后在课程上面有一些的这个内容上面的调整哈，还有就是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上面的一些调整。那么以艺术类别的这一个科目，本来是分开的，就是美术课是美术课，然后音乐课是音乐课，在小学里面国小的1年级、2年级是所谓的唱游课，然后到第三年小学3年到小学6年级的时候，这4年是音乐课。那么在美术方面，在小学的部分，我们称为美劳课，劳是劳作的劳哈，所以是以劳作的角度来去设计那些课程哈。所以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印象中，我所谓的美劳课里面，就是在做一些模型啦，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也要画画哈。那画画通常老师就是给一张白纸，然后你就是画，画了以后就交上去。那我永远交上去以后都是白卷，因为我根本不会画画，老师也没有怎么讲哈。在我的

育的这个年代，我是1963年这个出生的，所以我是在70年代开始受教育啊。那么对那个时候的台湾的这些国民教育啊，但是真的要说在教育部分，我要说的是还好有九年国民教育这个政策啊，要说明清楚，特别是海外的听众朋友，就是在台湾的教育部分，从这个1949年到了这个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来以后，这个最先实施的教育政策叫做九年国民教育啊，就是说在义务教育上面，九年的国民教育就是指从国小一年级、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然后那个时候称为初中哈，所以我是念初中，我还不是国中哈，我是念初中，初中有三年，就是初一、初二、初三，总共九年的时间上帝，不是那个政府，对不起啊，政府给我们免费，家长们不用付费，然后九年的国民教育，为的就是让所有的国民都能够有基本的一些常识、一些知识跟一些基本的技能，然后高中开始呢就要考试，所以我初三的时候我就开始要准备高中的入学考试。那那个时代的考试是就是我念书的时代只有七个高中可以去念，在台北来说双北地区只有七所高中我可以念啊，那我就要挤进去这七所高中。但是如果你高中念不成，那么你就是去念职业学校，所谓的高职啊。那么到了高中就有三年，但是这个是要缴学费的。那还好我考上了，有私立高中有公立高中，那我考上了公立的高中啊，是北一女，但是我不是日校，我是夜间部啊，那个时代还有夜间部。那在北一女跟建中都有夜间部，我是倒数第二届的北一女夜间部毕业的学生，那时候的北一女夜间部是第四志愿啊，第一志愿是北一女的日校，第二志愿是中山女中，第三志愿是景美女中，第四志愿是北一女的夜校，然后第五志愿是后面五六七，就是华侨中学、板桥高中，还有一个我忘记了我想不起来了，对，就只有七个。但是呢因为我家没有到在景美女中那里，我家没有车可以去景美女中，在那个时代没有捷运，连公车都很少的时代，所以我没有办法到景美女中，因此我就把北一女的这个夜校填到第三志愿，然后第四志愿是景美女中，所以我是第三志愿进到北一女的夜校去就读。那到了高中以后的美术课，那就叫美术了啊，就不是美劳课啊。对不起，国中也是美术课，然后高中也是美术课，国小才叫美劳课啊。那么这个是九年国民教育的时代啊。那一路这样子下去以后，等到民国82年，我开始要去从事这个老师的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九年国民教育啊。那当我真正成为正式老师，考上这个正式老师的

资格，同时进入学校教书，才教了这个7年8年的时间啊，不对，我前面应该有9年的时间是在还是国民教育这个制度下面，我大概教了8、9年的时间。之后，民国90年、91年的时候，中华民国90、91年就是2000年的时候，哈，西元2000年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台湾改制度，我们的小学跟中学、初中就连起来，成为一个9年一贯。所以呢，我们的那个年级就从一二三四五六，本来是小学6年，然后到国中以后就叫国一、国二、国三。可是，等到9年一贯以后，就变成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七八九就是国中的那个9年啊。国中的3年的时间就7年级、8年级、9年级，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就另外来高一、高二、高三，可是现在就变成12年国民教育啊，12年国民教育，于是高一、高二、高三就变成是10、11、12年啊，那就台湾就开始整个的制度就一直。包括连这个以前我考试只有7个学校，那个叫做联考，就联合招生叫联招。那现在呢是多元入学，真是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那些入学的制度是怎么样，因为我是音乐老师，所以教国文啊、英文、数学主科的这些老师比较知道那一个招生的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做学生的时候很简单，就是你照着分数来分发，你就上你。分数分发的那个学校就结束了，非常简单，考一次试，然后全部那个。可是大家觉得一试定终身，非常的不公平，所以现在叫多元入学，很多种管道你可以进去，变成了更好吗？坦白说，现在的程度是更加的差，然后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学校的名额太多了，也因为9年一贯的关系，这个制度一改了以后，台湾的教育制度就开始是这个扩大增设哈，增加设立非常多的高中、大学哈，于是人人都有学校念，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这个时代的时候，学校你看。多少学生才能有7个学校可以念？其他的就是高职哈，高职有多少所真是不知道哈，因为我的家庭父母是准我念高中，不准我念高职，所以我全力就只能考上高中那个目标啊。然后我又是念的中学跟小学，我念的是私立学校。同一所学校，从小学念到中学，所以私立学校在我那个时代里面是打骂教育哈，非常的辛苦，那个程度哈，那真的不是简单的，那真不是简单的说哈，我虽然在私立学校里面没有名列前茅，但是都是挂车尾哈，可是因为那个学校的程度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虽然是那个学校的车尾，后来我才知道，如果我到了普通的公立学校去的话，我大概就是公立学校里面的车头哈，所以我是这种状态之下念书念过来的，那。

后来改成九年一贯以后，广设这个大学跟高中，于是呢学校更多就是变成僧多粥少，不对，应该说粥多僧少，大家都有粥可以吃了，那没有什么人来吃，因为少子化，所以就越来越难招到学生。因此以前是宁缺毋滥，现在是所有人只要是你要念你就可以去念，那所有的程度就全部往下降下来。这是台湾这20年来，应该说这25年来的一个过程。我就是从招了大概8-9年的国民教育的制度之后，我是9年一贯制度的完全的走过一遍的教育工作者啊，我是教音乐的，国中的音乐、初中的音乐哈。那等到我退休的那一年，制度又改了，叫做108课纲。就整个的课程纲要做了一个很大幅度的改变，在坦白说就是价值观上面更加的开放哈。如果以我做学生的时代，那个是离1949年这个政府撤退来台湾的时候的那个价值观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等到我念书的时候，那可是等到我念完书了，我出来做在社会上我教书的时候更加的开放一点点而已哈。可是等我正式进入学校去教书的时候，那个就开始开放的声音是非常的大，那么就越开越放，越放越大，然后就越来越没有什么太多的标准了开得太大了，那个几乎没有什么框架，于是规矩就越来越没有那个局限了，那么学生的各方面就开始越来越让人忧心哈。所以这是一个台湾的整个的教育的现况。我以一个教育工作者，而且退休到今年已经8年，那么108课纲也走了8年，我想是骂声不断啊，就是里面的问题重重啊。所以台湾的教育的前景是让人极为忧心。那么这个曾经是教育工作者，那尤其是在艺术教育这一块，我的天，我简直不晓得要去怎么形容哈。所以我生长在一个特别我觉得很好，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哈。那么我经历了这一切，那么现在汉堡德先生在这篇文章里面写到整个的美感教育哈，我们把整个艺术教育这个通通抓起来的话在这个之前的话就只有美术跟音乐两个科目，就是在国民教育时期哈。那么到了9年一贯的时候呢，就变成3个科目，叫美术、音乐跟表演哈，有一个表演艺术哈，那就称为听觉艺术，就是指音乐，视觉艺术就指美术哈，然后表演艺术就是表演课哈。那么分成这3个科目来呈现，那么比较畸形的一个状态就是刚刚实施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表演老师，就是在

学端要就是成立、做成9年一贯这个制度要实施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先去预备好所谓表演艺术的这个科目能够来做教育的这个工作者。虽然有表演、就是有戏剧系、或者是舞蹈系、基本上在表演艺术课程，他们就是在政府端是觉得只要你是戏剧系跟舞蹈系的人就可以是表演艺术的专业的教育工作，可以从事这个科目的教育工作。这也蛮奇怪的哈。但是总之就是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学艺术的人就觉得这个政府的这个设计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跟实务上跟实际的状态上跟专业上面的那个想法实在是让人不知怎么说对，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就结果呢、9年一贯已经上路了，政策开始已经开始用这个制度了，结果我们没有表演艺术课的老师，于是所有的音乐老师跟美术老师就要去兼表演艺术课、所以我就开始要去修一些表演艺术的学分、美术老师也要去修这个学分，我们去修一些表演艺术的、一些专业知识，但是我仍然不会表演、可是我至少要会去教表演艺术的欣赏的部分，所以我会教我的课程里面我也要去教表演艺术课，但是我不会表演嘛、我没有从事过戏剧工作，我也没有去导演，我这些通通不会，但是我去把所有的表演艺术里面的内容大约的去算是概论吧、就去上20个学分这样子，然后我的执照就换成了艺术教育的工作执照、艺术教育工作者艺术教育老师的这个执照，本来是音乐老师的执照，然后我换成了表演、对不起，我换成了艺术教育的、老师执照。 好，然后去上的修的课程就是你要认识舞蹈芭蕾舞、现代舞，这个你要去认识布袋戏，你要去认识偶戏、这个评剧戏曲、说唱艺术相声，然后我要去认识绘画，因为有的时候音乐老师也要去兼美术课、那这个、甚至原来的政府设计是音乐老师要去教音乐美术表演3科是一个老师来教，然后所有的课程的设计里面就是以主题式的跨领域来教，比如说我现在要教印象乐派、印象派这件事情，那我就要去找印象派的表演的这个作品，然后印象派的表演的方式，印象派的画作跟印象派的音乐，我把3个、艺术的类别做混合以后，以印象派这个主题然后来设计我的课程。各位听众听到现在大概头已经昏了、如果您是音乐、您是艺术的方面的专业工作者，你可能脑袋里面的问号已经快要打死结了、你可能听了会觉得这个到底是在干什么、对，我们所有的老师们，我们这样子、专业的工作者，包括连大学端的老师都觉得这个实在是

超乎我们所有的这个专业训练的想法。 我不知道是谁提出这样的概念，很抱歉哈，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的政策就这样走下去了，所以我真的什么都会。还好，好加在的是我真的对所有包括建筑啦这些我都有兴趣哈，所以我平常也有涉猎，所以我去做这样子，就我在九年一贯的这样的制度里面我适应的非常良好。那我的课程也很多元化，我跨领域的部分我也做得很好。那么美学的这个概念呢，在绘画这些部分我也都觉得我以前过往的训练部分啊，包括文学看整个节目这个各位听下来可以应该略略的感觉得到，在文学的部分的素养我也有不少哈，不敢说很多但也不少。所以整个课程的设计在我个人来说基本上是被很多的这个上级还有这个专业的这些老师们是觉得很不错的哈。那我的这些教案的设计也是有拿奖的哈，但是我的脑子里的疑问也是非常的多。 OK， 好，到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我当然关心美学教育整个艺术教育的发展哈。那么所以在念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真是感触良多呀哈。这个早在2008年的时候，这本书我第一次阅读的时候，这篇文章就已经被我画的这个真的是画的乱掉烂烂的。我还印象记得2008年的那个时候，我是去加拿大哈、去休息，去到我的朋友的家里面去住了3个礼拜的时间，完全的放松休息。可是我带了两本书，就是汉堡德教授的两本这个美学的书，我就是去那边哦。那在那些那么美丽的这个景色下面读这本书，那个感觉的那种反差感，更加让我觉得，哇哦，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哈。对，所以那汉堡德先生他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他在这个国外念的建筑教育。那么建筑这一块就更加是公共化咯哈。音乐是听觉，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你听到的这些声音给你的刺激哈。你在这个这个叫做餐厅里面，如果放的音乐是非常快速的，那它就是要你赶快滚蛋。所以素食店放的音乐都不会太安静啊。哎呀，结果最近我去麦当劳，我发现麦当劳放的音乐现在开始非常温柔了。我好久没有去麦当劳了，最近有朋友就约了我出去以后，天哪，这么安静。以前在麦当劳是非常非常吵的音乐，那是因为他要人赶快走，因为素食嘛啊。可是如果你去到餐厅，法国餐厅、西餐厅，他放的音乐可能就是古典音乐，或者是这个轻柔的，就像现在各位听到的这样子的配乐，类似像这样子会让你用餐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哈。甚至法国餐厅可能会放那个法国香颂，我去的时候哇，那吃起来那个味道你就会细嚼慢咽，你就不会是想要吃得很快哈。那所以它的那个价位就会很高，那么就让你吃的久，它的服务啊，这些灯光美气氛佳，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如果你在这些餐厅里面，你放的是大鼓啊，鼓声隆隆，各位去想象一下那个情景，这就是美学，这是尝试啊。所以在美学教育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哇，我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念文章，我就把整个的背景告诉你。因为这篇文章它就写在九年一贯这件事情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啊，那个它是04年出版的书，那么08年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我们都走了，因为差不多是西元2000年开始做九年一贯嘛啊，所以他就开始在做一些检讨了哈，他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因此汉堡德必须提出他的想法啊。好吧，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哈。啊，文章开始的前言的部分，他说，最近在不同的场合中谈到美感教育的问题，由于某种机缘，我也有机会看到教育界的一些朋友在为九年一贯的教育编写艺术与人文的教材。在这边稍微告诉各位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课程里面，在国小、国中、小学、中学里面，我们就不称为美术课、音乐课了，我们统称为艺术与人文课。艺术与人文科啊，这个科目的名称叫做艺术与人文，然后括号这一堂上音乐，然后括号那一堂上美术。其实真是多此一举啊，你就说音乐就说美术吧啊。结果啊，政策上面是说叫做艺术与人文科。 OK 啊，所以他说为九年一贯的教育编写艺术人文的教材。好，继续文章说，他们编写的十分认真，思考也很周详，只是有一点，通过这样的教育，我们未来的国民能否拥有比较高的审美判断，我仍然感到怀疑。要使大家都有鉴赏美的能力，真有这么难吗？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么第一个小标题是培养美感的敏锐度，他要谈这个主题，培养美感的敏锐度。好，他说谈到美感教育，对不起，谈到审美教育，我向来不参考别人的说法，因为我自己有几十年的教学经验，教的虽然是建筑，但是在骨子里头，实际上就是建筑的美学。有人怀疑我的话，认为建筑的内容与实物都很广泛，何以建筑的教学被定义为美学呢？诚然，建筑系开出很多课程，要求学生选读，但是教学的核心就是要训练学生成为一个有水准、有能力的建筑家。而在建筑这个行业里，争取业务的本领是学校里不教的，协调各种专家把建筑盖起来也是不教的，这些都要自己到社会上经过磨练、自我学习才掌握得到。在学校里学到的，实际上只是怎么做出美的建筑而已，然而不能鉴别美。如何知道何谓美的建筑，又如何创作出美的建筑呢？正因为如此，建筑的教学是非常困难的，要成功的做

一位优秀的年轻建筑家，就是要自美感的敏锐度开始培养起。当然咯，他们毕业以后在事业上的成败是与审美能力没有必然关系的。可是身为建筑教授，我的任务就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希望所有的建筑师都有足够的审美素养。话说回头，在我求学与教学的半个世纪里，对于美感教育，我体会到些什么呢？我的第一个体会是，美感是天赋的本能，天赋哈，天上上天赐予的赋是那个赋，天赋的赋，那个赋字是贝字旁，一个武力的武，那个赋哈，天赋的本能。美感是上天赐予的一个本能，人人都有认识美的潜能。由于是本能，对于美觉的那个，对于美感，对于美这件事的觉察的能力是有差等的，与智力一样，生来并不平等。我的第二个体会是，美感的本能需要培养才能发扬光大，领会的能力虽然有差等，但都有培养的空间。虽然每个人因为天赋，他的敏感度的最高限度也有差等，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的人拥有最高的敏感度。所以，这个美是有敏感度的。这个美感对于美这种的这个敏锐的程度，你是否有这个敏感？所以就是穿衣服怎么搭配，这个你住的房子你要怎么布置，你的家里面选择的气氛，当你回到家里面你开启的音乐是什么样的气氛。那么你在像前面的几篇文章里面说到，你吃的食物是不是要去讲究它的色香味，特别是这个颜色的调度，然后你选择建筑你要住的地方的时候，它的外观你是否有一些挑剔，或者你去到一个餐厅里面，你的视觉听觉的那个敏感度这个敏感，比如说我去到，因为我是学音乐，所以第一个敏感度不是视觉而是听觉，所以我去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声音给我的刺激我会第一个有很大的反应所以假如那个地方是很吵杂的，我真的会受不了就是会很想逃离开所以有很多的卖场那个放的音乐是让我很不舒服。所以老实说，我是不很喜欢逛街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好像没有什么地方除了书店以外，书店放的音乐绝对会是让你平静的除了是逛书店，以前小的时候是逛文具店，可以逛得非常的久，可是其他的店我就没有办法。所以百货公司这一些很奇怪我就是待不久，所以我没有什么购物的欲望这一些因为那个环境的音乐给你的那个敏感度所以也许你没有这个敏感度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感受那么他讲的就是你要培养美感的这个敏感度，这个敏锐度要有。如果你没有这些敏感的话，大家觉得不要那么敏感常常有人会说那么敏感干什么，

可是如果每个人都没有敏感，没有那个敏锐度，素养不够的时候，这个社会会很丑，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你处的这个环境就会比较的看起来会很不漂亮。那大家穿的衣服，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是那视觉的美感就是对你的房子盖的个不好看，这也是你的视觉的感官上面的一些刺激，就会不是很舒服所以像我的味觉跟嗅觉不好，所以我吃东西就没有那个敏感度。那么嗅觉跟味觉很好的朋友跟我去用餐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实在很无趣，因为我都闻不出那个香味，我也吃不出哪一个是好吃的，或者带我去任何的店我都说很棒。可是当这个敏锐度是有的这一些挑剔的朋友们，他就会觉得天哪，你怎么不知道这个店才是好店，这个店不是好店。可是反过来，我是听觉很敏感的，那么我带着这些朋友去听音乐的时候，我就去嫌了他们，我会嫌他们，你怎么不知道这个音乐家比那个音乐家好呢？或者是我会很敏感于那个空间的音响的感受。所以当没有这样子素养的朋友跟着我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国家音乐厅的那个音响哪一个地方是好听的，你要听什么音乐的类别的时候，你要坐在哪一区的位置才会有最佳的那个听觉的享受。他说天哪，有这样的分别哦，他们坐在哪里听起来都是一样。那你说我们是不是笑来笑去，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敏锐度不同的地方所以刚刚这段讲起来以后，大家是不是这样子来去想一想，那么回想一下你自己，你是在哪个地方比较有敏锐度。有些人视觉的美感很棒，所以他搭配衣服的时候你一看就很舒服那我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的颜色一定要配得对我会很注意我自己的颜色，然后我的头发我会喜欢扎一个马尾，然后搭配一个发饰，那个发饰的颜色我就特别挑我选什么衣服，我买发饰，我的头发的发夹的时候，我就要选我的衣服有的颜色我才买那个发夹，我就不随便乱买所以这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去培养你的美感经验跟你的素养的时候，你要去有的敏感度所以要有这个敏锐在里面。那这是可以培养的，这是可以培养的虽然人的天生有一些差距就是他的天生的那个敏感度会有些差距，但是后天的培养很重要，非常重要 OK 所以不要感觉自己好像没有那个敏感度你就紧张 No 永远都有机会，到老了你都还可以有机会的。好，第二段他是小标题是这样说的，他说智力与美感是两条轨道，你的智能智商跟你的美感的感觉是两条轨道。那他是怎么说的呢文章这样说，依据这两个体会，就前面他说的那两个体会，他说我知道全民的美育是可能的，美学教育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同时只有审美敏感度最高的人才是有

创造力冲动的人。智力与美感是两条不同的轨道。我看到考进建筑系的学生有多种不同的背景，他们有些是高分考进来的，智力甚高，有些是勉强考进来的，功课不太好，可是他们的美感觉察力与此完全无关。功课特别好的也可能对美的敏感度不高，功课不太好的未必就没有对于美良好的敏锐度，只是有极少数对美特别有高度敏感的学生却正好数理的表现极差，才有智力与美感相对立的错误观念产生。基于此一体会，我才主张美育与智育一样应该全民化。一个现代国民不单应该接受一定的知识的教育，也应该接受一定的美感的教育。有意思哈，功课不好的人可能美感特别好，功课好的人可能美感不那么强。那刚刚他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也许他这个有极少数这个对美有高度敏感的人，但是他的数理表现却非常的差，这个就跟智力是有一点点关系的哈。请不要觉得有美感的人数理就一定差，我不能这样说。当然了，会可能比就是文科理科哈，那文科的人数理观念稍微差，但是不会完全没有。那么理科的人文学素养稍微差，但不是完全没有啊。那么很多理工科的人笑我们文科数学很惨，那坦白说我个人的经验，我的数学并不差，我只是对钱的概念稍微不那么敏感，所以 我没有那个理财那么高，理财的能力不太高，但是数理在解那个三角洗叠函数啊，这些三角函数的时候，我极为有兴趣。那个推理的那个过程，我极为享受啊。所以我的数理只要不要算钱，其他的所有那些推理啊，一道一道的数学习题，我做的是不亦乐乎哈。这是有一点特例哈，很多学文科的哈，或者是学音乐的不，但是各位知道吗？音乐里面其实有很强的数理在里面呢。音乐不是没有数学耶，音乐是很多数学的。所以这个那建筑，你说就只有数学吗 ？No， 它是有文学、有美感在里面，所以。不是有那句话吗？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啊，都有数理在里面的哈。好，下面一段是说，建筑系的学生有相当多是因为对建筑不甚了解，或者误以为建筑这一个行业可以赚钱才考进来的，因此学生美感的天赋不等于是很自然的。但是基于有教无类的原则，建筑系的教授必须一视同仁的作育英才，作育教育他们，让最缺乏天赋的人也拥有相当的美感，判断力很重要啊。可是他们可以开业甚至发达，却不可能成为艺术家层级的建筑师，他们只可能是建筑的这个开业的建筑的开业者，他们没有办法达到建筑师这个层次，或者是艺术家这个层次。

啊，有一些人就是搞建筑的，我们不称他为建筑师，因为他的美感不够啊。那么最后一段是说，有些智力高的学生在建筑系毕业以后就改行了，而且都很成功，可是在建筑系的教育却使他们足以在生活中享受美感。就像很多的人念了音乐以后，他最后离开音乐这个行业，那他去从事别的行业，但是因为受了音乐的训练，结果他的美感就比一般的人要来得高很多，他的那个感受力还有创造力就会非常的高。因此现在医学院里面或者是很多理工科系里面的通识课程一定会安排美学课程，或者是音乐鉴赏，或者是美术鉴赏，这些通识的课程给理工科的人。尤其现在在科技行业里面，那个创造力，你要有创业，好，大家都在讲创业创业创业，创业就是你自己要有创造力去创新一个行业出来。一个要创业的人没有创造力，你怎么可能创业？所以太多的年轻朋友说，我要创业，我不要有老板。好，那么你的创造力有吗？如果你要有创造力，从哪儿来？那就从美学的培养开始。那么你自己就要去接触非常多的艺术类别的这些欣赏的教育课程，或者你自己更加要更多的去欣赏这些艺术的表演、艺术的电影、艺术的展演啊，你就要多多的去接触这些，那么你才能像贾伯斯一样开发出一个 iPad， 开发出一个 Apple 这个厂牌，那个里面的美感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很棒呢？ OK， 时间不够，这篇文章还没有念完，那么我们下次再来把它看下去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亲爱的天父，您是怜悯人的上帝啊，你与哀哭的人同哀哭，拯救被逼迫的人，亲耳倾听困苦的人。主啊，你释放伤心的人，求您倾听我们的祷告，求您结束我们的苦难，保全我们的性命，拯救我们，医治我们。主啊，我们把一切忧虑交托给您。

主啊，你是真正的主，我们祈求您怜悯那些遭受战争蹂躏的各国的百姓。主啊，求你粉碎战争。主啊，求你怜悯那些软弱无助的人，让真正的和平和正义回归到那些战乱的土地。主啊，你憎恨嗜血者，你斥责杀人者，我们祈求您折断暴力的刀。主啊，求您的正义和公道来彰显。主啊，

主啊，你热爱公义，希望你能够支持和祝福所有执行公义的人民。主啊，你要加强捍卫弱势群体，你要维护被压迫者。主啊，你要维护城市的和平。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

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呢，其实呢，顾名思义，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宝呢，就是指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家嘛，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家里面的老人家就是我们家中的宝贝啊。那怎么样跟这些老宝贝们相处呢？怎么样跟年纪大的长辈有美好的互动呢？了解他们身心的需要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您分享点点滴滴，我们也探讨一些跟年长者相处的一些技巧，以及呢，了解老化过程的一个阶段啊，因着了解老化过程的阶段，我们就更能够了解我们的长辈。每个人都会老化嘛，其实呢，当我们不断的朝向这个老化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自己呢成为老人家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及早的来学习怎么样跟长辈相处，也可以为自己未来的老年生活做好预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有一宝的节目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呢？今天我们想来谈一谈一个有趣的话题哦，就是成年人的所谓亲子问题啊。我们常说亲子关系、亲子教养等等，好像都是讲小孩子嘛，对不对？我们通常在讲亲子关系的时候呢，多半关注的是生命历程的前段，也就是父母跟儿童青少年阶段的相处。那么当我们这个过往呢，人们的平均寿命若并不长的时候呢，父母和小孩子呢主要相处的时间就是在孩子的青少年时期。但是现在人呢都非常的高寿了啊，因此呢，成年子女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就增加了，也因此呢，亲子关系的后半阶段就更值得关注哦。那么我们说生命历程后半段的亲子关系，我们称作为代间关系，也就是说，当子女成年之后跟长辈相处，甚至有儿孙之后，三个世代的相处互动叫做代间关系。所以呢，这是一个延续系的历程啊，一直延续下来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呢，这个亲子关系不断转变，成年人的子女啊跟老年的父母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来分析，也就是亲子关系它不断的转变，我们可以从四个方向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家庭的结构，因为现在的家庭结构呢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以前的家庭结构呢就好像是粽子一样的啊，父母亲呢就生了好多孩子啊。那么因为以前的年代呢平均寿命不长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就是纵向的数字并不多啊，但是横向的同一世代的家庭成员却不少。那但是现今的世代呢就好像是豆荚一样的啊，我们的家庭因为呢这个平均寿命延长了，所以呢每一代就增加了哈，所以每一代人数增加呢，这个每一代的世代的人数就越来越少，横的人数就变少了，但是纵的人数就变多了啊。所以呢这个所谓的代间关系就越来越重要了哦。那现在孩子生的少啊，生一两个啊，所以呢要奉养这个老人的比例就提高了啊。所以这就是从家庭结构来讲啊，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啊的这种改变。家庭结构有个改变，家庭结构哈，那么就是从很多的成年子女呢面对

老人家到变成很少的成年子女来面对老人家。所以以前呢是很多的成年子女可能面对一两位老人家，现在是很少的成年子女可能他要面对老人家，那老人家年纪又很大，要面对父母，甚至还要面对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以呢年轻人、成年人、成年人呢有可能是中年人，有可能是青年人，总之成年人他要面对的长辈的人数比例上来讲就变多了，而且呢负担就变重了啊，这是一个亲子关系的一个改变。那第二个呢就是亲子关系呢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的这种角度了。怎么改变呢？第二个角度就是互动关系的改变。刚才是家庭结构的改变嘛，第二个部分是互动关系的改变哦。因为过去呢三代同堂的居住方式哦，那比较于过去三代同堂，那目前呢不管是子女或者是父母两代同住的意愿就下降了。其实现在呢成年人的这个老年父母也不见得想要跟儿女住啊，特别是教育程度越高经济越独立的老年父母，他们就比较不想跟已婚的成年子女来同住啊。那么其实这个老年的时候究竟是否可以跟儿女同住，还是要看条件，会受到一些影响。比方说是不是有跟子女同住的机会啊，比方说孩子如果留学啦工作啊就没有办法和父母亲同住啊，这第一个。还有就是父母亲本身的经济条件。那再来的话就是呢父母亲对于社会规范的解读，比方说觉得人老啦一定要跟儿子同住哦，这是一种思想。或者是觉得即使哦就是说关系不好，跟媳妇关系不好，但是依然坚持要跟儿子同住，那是因为受到了一些传统价值的一些影响啊。那有些长辈会想说如果不和儿子住呢就代表自己很不幸啊等等的。但其实亲子关系所谓的好坏并不是同住哦，重要的是是否有紧密的互动，是否有相互的支持互相的帮助哦。所以呢就算是没有同住呢，如果这些成年子女定期的关心父母探访父母啊，然后父母如果病痛的时候呢陪伴父母就医等等的，这一切呢都是在互动关系当中可以去实践的。所以呢在现代社会当中除了家庭结构改变之外呢互动关系也改变了哦，也就是跟父母同住的比例变少了。那么再来第三方面啊，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呢还有一个角度啊，发生了不断的改变，也就是代间的感情。怎么说呢？因为成年子女啊跟父母的感情啊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改变的，也就是说不会说是在父母年老的时候才突然发生变化，不会的，它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哦。亲子关系是一生之久，也就是说在孩子未成年之前跟父母亲有良好的关系，等到这个成年之后成年的子女跟父母仍然会有好的关系。同样的在生命的早期跟父母亲没有好的关系，等到成年之后跟父母亲会维持的关系也就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因为这种亲子关系是一生之久嘛，所以呢研究发现啊，这个老年人呢对于成年子女表现的情感高于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情感啊，这个很正常的啦哈。通常就是父母亲爱孩子总是比孩子爱父母多嘛啊。那但是根据研究显示这种代间感情的这种交流当中，其实父母亲是希望能够和儿女呢当邻居的，就是不要住在一起但是能够当邻居，就是有距离的亲密哈。所以
老人家、老年父母，他们希望跟子女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希望能够住得近一点。好，这是很多老人家觉得比较理想的方式。但是成年子女呢，就不一定喽。成年子女的话呢，有些是会选择跟老人家住近一点，但是也有蛮高的比例是希望和父母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比较有自己的空间啊。所以这就是代间感情的一个转变。再来呢，第四个部分呢，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啊，不断的变化的就是在社会规范这部分。第四个部分，社会规范的部分，这个社会规范呢，怎么说呢？简单来讲就是给生活费，一起住，好像就是奉养父母，好的，好像一种社会规范嘛。那其实近年来呢，也有一些调查显示呢，年轻的世代这些成年子女呢，跟父母同住的这种意愿虽然降低了啊，但是对于供应父母亲，在经济上供应父母亲的意愿，其实也还是蛮高的，就并没有改变了啊。而且呢，两性平权之下呢，奉养父母呢不再只是儿子的责任啊。那随着教育程度提高，自主性增加，女性呢也越来越有经济能力可以来奉养父母了啊。所以年老的时候，一定要跟子女同住的观念开始改变，加上投资在下一代的教育成本越来越高啊。所以呢，这个资源有竞争了，也就是养小孩的资源跟照顾父母的资源会互相竞争。到底是要多花一点钱养小孩呢，还是多花一点钱来照顾父母呢？所以成年子女呢，就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取舍啊。所以这种社会规范好像也在改变了啊。孝顺是什么呢？孝顺是因时制宜的啊，像有些人就提出，有学者就提出了一种新的孝道观念，也就是说，强调有角色的规范，转变成为重视实质的情感跟互动。也就是说，新的孝顺的一种观念，就是说，好像传统的观念就是要跟父母一起住啊，要给父母钱啊，奉养费啊等等，这样才是孝顺。但是有学者提出来呢，因应着时代的改变啊，所以呢，这种新的孝道应该是强调真实的情感，也就是对父母亲的关怀、尊重，真正的关怀跟尊重。除了生活上的照应之外，重要的还是从心里面对父母亲的关怀跟尊重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要来分享的是，当父母年老了，这些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互动当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了四个面向的这种转变的方向了。好的，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在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那么中年之后，我们要重新爱父母，怎么样重新爱上我们的父母呢？怎么样重新关爱我们的父母呢？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一老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互动。在刚才的节目呢，我们聊了这个亲子关系不断的改变啊，现今的世代呢，在家庭结构互动关系上面啊，都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啊。同时呢，也在这个代间关系在社会规范当中也改变了。因着这些改变呢，因着这些变化呢，其实那个互动也改变了。其实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谈孝道，孝道真的是有一种新的时代孝顺的感觉哦，新时代。在过去在讨论亲子关系的时候，因为都是以孩子啊、青少年啊为主嘛，但现在因为超高龄社会来临了，我们谈亲子关系哦，很多时候就是成年子女或中年子女哦，跟高龄父母亲的相处、亲职相处啊，那这个亲职问题也是会在这个成年人啊、中年人跟高龄父母之间发生哦。我们说这是新时代的亲子关系啊。那么一般的成年人呢，跟青少年呢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用讲道理啊，或教导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呢，针对现在的新时代亲子关系啊，就是成年的子女或者中年的子女跟高龄父母的相处，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啊，因为呢，父母亲活了大半辈子啊。这些年长的父母，他们都有生活习惯跟价值观哦，是很根深蒂固的。但是这些成年的子女或中年的子女，也有一些人生历练啦，所以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啊，就下意识的想要纠正父母。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成为一种冲突的导火线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用传统的角度去思考了啊，而是要去想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彼此对于生活的想象呢？还有追求啊，加以沟通，并且能够学习同理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份资料啊，这份资料。

呢是这个天下杂志他们的大人社团当中所做的一个调查，在针对472位成年子女当中呢，天下杂志大人社团他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什么事情呢？他们调查四样事情啊。哪四样事情呢？第一样事情就是调查爸妈让子女最烦恼的事情，年长的父母让成年子女最烦恼的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成年的子女啊最想跟爸妈一起做的事情，这是第二个。再来第三个，就是成年的子女照顾爸妈的时候最需要的资源或协助，好，照顾年长者的父母亲最需要资源或协助，这是第三个调查。再来第四个调查呢，就是年长父母的居住状况等等的啊。那根据调查结果呢，天下杂志大人社团他们也整理了啊，有几也整理出来一些结论了，有四大结论啊。第一个结论呢，他们发现第一个发现是什么呢？发现呢，有七成的成年子女没有和爸妈同住。根据他们的调查发现啊，跟爸妈住在不同县市的人占了38.7%，也就是成年子女跟父母住在不同县市的占了38.7%。其次就是成年子女和年长的爸妈住在附近啊、哦、啊、哦，附近的定义是什么呢？附近就是同样一个行政区啊、哦，占了33.6%，等于加起来等于有72%的成年子女没有和父母同住。那么至于成年子女和爸妈住在一起的占了多少呢？占了22.4%。剩下呢，住在不同国家就占了5%哦，占5%。所以我们从这个发现就可以了解，就像刚才梁慧跟你有没有分享的，这个成年子女啊，亲子关系的改变哦，其实的家庭结构啊、互动关系啊等等的改变，还有整个的社会规范跟代间感情等等的改变呢，确实让现在跟父母同住的比例降低了啊，降低了。那所以有七成的成年子女是没有和父母亲同住的，这是第一个发现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二个发现就是，第二个要了解的就是，成年子女最担心爸妈的健康状况是有七成的成年子女、哦、最担心爸爸妈妈的健康状况啊，那有高达

的生活资源啊，比方说我们说现在的这个长照计程车啊等等的，就是它有一些对长辈来讲比较方便的这种资源啊，大概也是需要占了 31.5% 啊。好，再来的话就是属于照顾者的资源啊，就是比方说啊，这个可以学习照护技巧或舒缓照顾压力的机构，这个是照护的资源啊，占了 30.9%。 再来就是财务的规划的知识，需要这成年子女需要这种像安养信托啦，或者是看护制度啊，财务规划等等，怎么样得到一些财务规划能够减轻的这个经济负担，这样的需要也占了 27.5%、啊、所以呢，从以上的所谓调查我们就可以发现了、啊、在这个天下杂志的大人社团当中，他们所做的调查新时代亲子关系当中，除了基本的生理照顾，像父母身体健康生活情趣之外，心理上的照顾像沟通关系社交等等，都是成年子女们十分重视的问题哈。所以呢，在这个时代的所谓的孝道，真的需要我们重新去思考、哦、当然呢重视家人和谐是很重要的啊，不要呢让父母亲呢太失望啊，太难过啊。孝敬父母，这是我们从小的就是被教导的概念啊，就忍耐一下啊，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做家人和谐比较重要，但是某些时候面对冲突的时候，用逃避或隐忍的方式，有时候也没有明显的帮助哦。所以其实就是要正视那个差异跟冲突哦，就是要有好的沟通，好的沟通可以心平气和的沟通哦。那么也是需要跟父母亲不断的沟通，不断的沟通。像很多长辈就是不肯就不肯，你知道吗？他们就是不肯，就是要不断的沟通。像有些长辈呢，他吃药他不肯好好吃药，药量会自己减半。比方说有6颗药，他就自己吃3颗，剩下3颗他就怎么样都不肯吃啊。那有些长辈呢，他就是不愿意呢回诊，就是不肯去啊。那有些长辈呢，就是不肯多吃或者不肯出门啊，叫他动一下他就是不肯动啊。类似像这样子，有的时候就会需要透过更多的沟通了啊。好的，聊到这边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哦。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来聊一聊这个成人子女啊跟年老的父母相处的时候的一些互动模式啊。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有聊到了很有趣的四个调查的结果哦，就是成年子女跟爸爸妈妈相处同住的状况，还有烦恼的事情啊，最常跟爸妈一起做的事情，或者成年子女照顾爸妈的时候最需要的资源跟协助啊，我们才发现说啊，成年子女其实要操心的事情也真的不少，对不对？下面呢有还有还在成长发育当中的这个可能儿童或青少年的孩子，有可能啊中年的父母他的孩子可能已经也变成人了，可这个时候呢可能也还在创业，或者是在在这个准备要结婚的过程当中，那这个中年的妇女还要操心自己青年的儿女哦，这时候要来担心这个年老的父母，五六十岁的中年人，然后呢担心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哦，然后呢又关切二三十岁的青少年哦，所以我觉得五六十岁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的成人哦，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啦哈。那在我们要跟这个成年的儿女呢要跟父母亲维持良好的关系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现在呢所强调的就是新时代亲子关系啊，新时代亲子关系重要的就是良好的互动啊。那如果比较多了解长辈的处境跟心理需求的话会比较好，所以现在呢比较照顾的是长辈他的心理需求，有的时候长辈呢他让他不肯出门，他有些心理需求，他不肯出门，心里有一些障碍不肯出门。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多了解为什么不肯出门真正的原因啊，然后这样子可能才有办法帮助长辈去克服不肯出门的原因啊。像我认识一些长辈，他们不肯出门是觉得自己现在很老很丑，觉得出门很丢脸。那还有一些长辈呢，是觉得他现在要拿拐杖，拿助行器，他觉得出门呢很不体面。他不喜欢出门，类似像这样子，怎么样去帮助长辈呢？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啊？

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些长辈呢不想学新的东西，那有的时候是因为很麻烦，但是又用不到嘛。但是长辈呢，他们呢就喜欢跟怎么讲儿孙辈在一起。那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开心，很容易满足。对啊，但对他们来讲呢，感觉到温暖、陪伴、被重视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种生活品质。当父母心情愉快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会比较忘记负面的情绪啊，这时候他们也比较能够去同理、去思考啊，然后呢也比较能够呢跟这个成年子女呢有比较好的态度互动。有的时候长辈就心情不好，他就没有好脸色，对晚辈就没有好脸色啊。那有的时候呢，还有就是像父母亲有时候很固执，有没有？很固执啊，就是一定怎么样，一定要自己搬重物啊，类似像这样子的啊。有些比较危险的动作，爬高爬低啊，就非得要自己做啊，就觉得自己还没有老啊，不服老。那这个时候呢，子女呢要先表达关心啊，比方担心父母亲受伤，用关怀的角度啊。那有的时候成年子女有时候也是很紧张，就会直接纠正，或者有时候又骂的哈，就是骂父母。小的时候呢被爸妈骂啊，成人之后中年之后就会骂那个老人家哈，因为觉得他们不听话啊，真的很不听话，就很生气哈。所以有的时候长辈呢，他有时候被骂他也很不爽哈。所以怎么样让长辈感觉到温暖、陪伴、被重视啊，让父母相处的时间呢，在纠正父母的时候也可以让他们感觉到不会面子扫地啊，让他们能够愿意去接受。当然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做成年子女还是需要适度的设立一些界限啊，避免因为呢关系太紧密而被压力所击垮了。因为有些父母是比较掌控的啊，有些年纪老的父母他们特别的掌控啊，过度的掌控成年的子女，这时候就需要有适度的空间了啊。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怎么样拿捏分寸啊，拿捏分寸，这就是成年子女呢要去了解的啊。那孝顺父母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为了要孝顺父母呢，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变得很差，这样子其实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啊。所以要怎么拿捏啊，怎么样引导长辈啊，降低他们呢对子女的依赖，怎么样引导长辈呢，他们呢这种情绪勒索，像这样子也是考验成年子女的智慧了哦。鼓励这些年长者他们做志工啊，鼓励他们养植物、养动物等等的啊，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社会参与啊，等等的，也多鼓励啊，多鼓励长辈。我想这都是让这些年长的父母去了解，他们也可以更加的独立自主，他们也可以在社群当中、社交关系当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他们就不会单单的只依赖子女了，什么都要子女，什么样都找子女啊。然后呢，大小事情啊，各方面都要去找子女，子女有时候也会累嘛，对不对？成年子女呢，或中年子女也会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引导这些年长的长辈，就考验这些成年子女的智慧了啊。好的，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到了啊，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啊，聊一聊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些不同的启发跟不同的想法。好了，就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

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您今天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人生的旅程中啊，有风有雨，有高山有低谷，然后呢，我们有一位神，有人叫做天主，或者叫做恩典的神，在我们人生没有预期的时候与我们恩惠相遇啊。那我们上礼拜有访问了资深护理师谢秀华姐妹啊，她是之前普里基督教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台湾在南投有一个医院，基督教医院叫做普里基督教医院护理部主任啊。那秀华姐呢，她提到啊，在上个礼拜还记得吗？她提到说啊，她在大学中啊，特别是大二的时候，经历了可怕的一个困难，使得家破人亡，但是透过于上帝的恩典，鼓励弟兄姊妹来安慰他，也提供他的家庭实质的帮助，所以他经历到上帝带领他走过黑暗的那一段人生旅程啊。那后来到大三大四啊，他继续寻求神啊，在台大护理系即将毕业了，然后呢要来寻求前面道路的时候，这一位信耶稣不久的学生，他如何来寻求呢那上帝如何来带领他后面的生命呢？我们来听听精彩的故事。秀华姐你好。
1: 小姐你好，我们线上所有的好朋友好。那在我，在大三大四这个读护理系的过程当中呢，那个感谢神，就是让我去想，我一样是做护士，那我未来我很好奇，这一位神上帝是要带领我，生命到哪一个领域去呢？结果我就深深的去看到，神给我看到一幅画，就是黑暗中有一只手可以把一个悲伤的灵魂生命带出黑暗走入光明，那个领人出黑暗入光明的那个画面就让我更清楚，然后那个黑暗中的人他脸上的那个忧伤跟那个扭曲很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当我在，学校实习的时候，在内外科照顾病人，我也觉得是很美的工作，因为痛苦陪伴然后使他可以康复，或者是有时候在面临生命的尽头那个陪伴，我觉得一个护士，一个这样的白衣天使是很有意义。但是在精神科这个领域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真的不是只有肉体，他是有身心灵，这个生命是神给的一个完整的。那在精神科里面呢，我就很盼望我也能够成为一个精神科的护理人员，除了在身体上的病痛可以陪伴照顾以外呢，我可以透过陪伴聆听，还有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生命它本质是像我当初在大二里面，生命是可以丰盛的，如果认识的这个耶稣基督，他也可以像给我这样的生命，给我的这些病友还有家属，他们可以出黑暗入光明，所以我就寻求确定了要在精神科这个领域成为我毕业的一个目标，所以我后来就祷告。第二个就是我看到我的家在我大二时候家破人亡，然后我的妈妈孤独的在南部乡下，所以我也想回到台南，后来我选择到成大医学院的这个精神科去当护理人员。

0: 然后很奇妙哦，我其实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护理精神科已经成为特殊单位，
1: 嗯，
0: 而我只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护理师，所以我需要到内外科去做一个培训，因为一个精神病人他也有怀孕啊、高血压，甚至有时候可能需要急救，所以我非常顺服去准备要去内外科成为一个护理人员。可是因为那时候刚好这个公务人员法应用的关系，我还没有拿到护理师执照，所以我必须从七月一直等候到我十一月护理师放榜，如果没考上我还是不能当护士哦。可是很奇妙，当我在这个等候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在台大团契的老师就介绍我到护理系李允玉老师那边去当研究助理。
1: 成大护理系精神精神科，对不对？
0: 对，李允玉老师。那在那里做一个快乐的研究助理，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帝给我一个很棒的机会，是跟老师做那个早发性的老人痴呆症的一些教具，还有教案，还有照护的一些发展。
1: 嗯，
0: 就觉得真的是让我预备在精神科领域上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学习得很开心。然后神又给我一个 surprise， 是那时候我的在台大医学院的辅导，那时候陈永成主任，他很欢迎我从台大毕业以后，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医生，他真的希望更多基督徒的学妹可以投入这个精神科的领域，可是我却还不能去，他也很失望。结果他跟我说，精神科要招职能治疗师哦，而且因为在三十年前，这个复健科的这样的复健系愿意投入精神科，应该说还是人力很不足的，所以他们也非常的鼓励护理系的护理师可以因为转任培训成为一个职能治疗师。所以他提供了我一个这样的机会，而且告诉我说你必须充分的去准备才能够考上。结果上帝就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我就用两个礼拜就考上了，所以反而是真的到了身心灵可以照顾的精神科去担任职能治疗师。
1: 秀华姐呢，她提到就是当时从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她回到南部去那南部呢，台湾的台南有一个很有名的医院叫做成大医院那因为呢护理师需要有执照，那时候她还没有拿到护理师执照的时候呢老师呢就介绍他要不要试试看呢就所谓的我们现在叫做职能治疗职能治疗。所以那段时间他已经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也开始学习那各位好朋友就是一个人他身体的器官功能是很需要被关顾的，比如说脑神经系统、心肺功能、肝胆肠道系统、免疫系统、生殖系统等等这一类的这个基本的照护常常也会涉及到呢他要认知学习以及心灵里面的需求他有一个焦虑，他会有担心，他需要有一个不安全感里面的处理那甚至有的时候慢慢的还有一些精神方面的 disorder 出来。早期台湾的在精神科方面呢是一个 minor， 是一个不是显学的科别所以呢上帝就带领着秀华姐在学生毕业的那一段时间开始的接触了接触的什么呢？精神领域里面的叫做职能治疗在早期这个是很少人投入的，那有护理系的背景在转任这个的话，这个是很棒的很棒的一个跨越好的然后呢在职能治疗师这一块您看到的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使得你更坚定的觉得这个的重要呢，以及上帝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角色来帮助你跟你所服务的对象什么事情呢？
0: 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能有这个奇妙的机会。因为刚才说到我真的

0: 很喜欢做一个陪伴聆听，然后我也是一个很调皮的小孩哦，我就是很喜欢在生活中有很多的趣味，然后所以我当初知道神要我做一个基督化的心理陪伴，好，因为我作为一个护理师，我深知一个人的身体的功能啊、疾病啊、痛苦，他背后都有他心灵的痛苦，好，还有更重要的是他这个生命的好的意义。所以智能治疗师他很棒，就是他因为病人在生病啊，或者是特别是精神疾病以后，他因为药物服用药物稳定以后，他很多原来的这个职能呢，就是他生活工作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能力。譬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病友他生病以后，因为药物还有他跟社会的脱节，他甚至可能每天早上从起来他怎么照顾他自己的生活，吃早餐，还有他要穿衣服出去工作，这当中成为他本来的一个角色，不管工作生活，他可能就像是譬如说我们的精神分裂的病友，他就变成不太会看到自己的这个脸有牙有没有刷干净啊，衣服有没有穿对啊，还有他慢慢稳定，他要去工作，他需要去找工作，怎么去介绍自己，那更要面对的是当他要去工作的时候，他原来工作所具备的能力可能因为生病以后退化了，所以他的肢体啊、协调各方面都要重新训练。
1: 所以秀华姐她跟我们介绍到脸精神科的病人，他接受长期的我们叫做那这一段时间的生命的里程哎呀不好意思，你还是单身吗？还是有机会能够认识美好的一半呢？上帝有没有忘记你的婚姻啊？
0: 哇，真是很棒啊，真的是依靠上帝所有的好处都不缺。
1: 好朋友们您认为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上帝一层又一层的带领的当中他有没有对婚姻的渴望？有没有对幸福婚姻的渴望？有的，上帝也有祝福的哦，好棒哦。我们休息一下喝喝水好不好？等一下记得回来哦。好，这里是守护一生，祝福你平安。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今天呢，我们来了一个可爱的谢秀华资深护理师，她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咪哦。那我们呢，在前面几次有听到我们秀华姐啊，她从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啊，上帝带领她到了台湾台南有一个成大医院精神部担任职能治疗师啊。那这一段时间呢，在职业方面呢，上帝给她一个新的啊窗户啊，就是呢，看顾众人所不以为啊。愿意照顾的精神科的病人，而且愿意帮助他们重新在家庭中、社会中站立起来。哦，好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治疗的当中，我们有分成所谓的 PT 跟 OT， 哈 ，Physical Therapy， 哈，就是物理治疗师，哈。一般你有没有听过复健系呀、复健科呀？哦，所以呢，在复健系、复健科里面，他们呢常听到的就是 PT 跟 OT， 哈 ，PT Physical Therapy 就是身体的 physical 功能性的恢复。好，再来是 OT occupational therapy， 帮助他好在社会性功能、在家庭角色以及呢啊所谓的职场角色里面的重新建造知识以及技能，叫做智能。好，哇，这很重要诶，而且这个不仅是要有耐心、有爱心，还要有盼望。OK， 不仅是这些的病人，还包括他的家属，而且呢，一定要整个的医疗团队的配合。好，所以这是一个当时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挑战哦。基督之光，基督之爱，把秀华姐在个人、家庭、学业的学习、家庭的困顿，当作养分一样，在浇灌这一棵树。使得他能够很早看见生命里面面对的困境，但是基督的恩光使得他不绝望。OK， 基督的生命成为他人生的道路，使得他能够走得下去。OK， 那所以呢，这段时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吗？我们早期啊，早早就家人会问啊，

0: 你会读书要不要结婚呢、啊？家人都会这么关心，对不对？那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医疗人员，幸福的婚姻其实也是我们渴望的嘛。哦、秀华姐啊，那你有没有谈恋爱呀、啊哦？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这段的旅程、哦、您的有没有恋爱或是找到对象，你有没有跟上帝 talk 一下呀？
1: 当然有啊，因为我也是一个很有那个浪漫的特质的女孩。那这个要说到我从乡下到台大读书，其实我的背后啊，就是我的父母亲的婚姻呢，其实是很不幸福，因为他们也因为社会的一些挑战，我爸爸做生意，所以他们的婚姻就是一直在吵闹跟破碎当中。我印象深刻，就是我每次在联考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有人陪考，因为他们都很忙，好，就是有时候吵架啦什么的。所以我其实本来对婚姻是恐惧的，甚至是不具盼望的。可是感谢神，在我大学开始去团契，开始去教会以后，我发现教会还有团契的辅导老师哥哥姐姐们，他们有很棒的婚姻，原来他们都是在建立以基督为主的婚姻。
0: 嗯，秀华姐呢，她提到一个挑战耶，你知道吗？其实华人啊、哦，很早的时候啊、哦，父母亲不太谈自己的恋爱耶，而且还是男尊女卑。台湾早期也是哦，哈、哦，所以其实很少人的家庭父母亲里面呢、啊，是非常的神雕侠侣的，很多的家庭都是演武侠片，你知道吗？你刀子来，我插着过去 ，OK 哈、哦，所以啊。哇，唇枪舌战，甚至家庭暴力，在台湾早期的时候啊，其实孩子多的时候，有时候啊，他们也都是受到自己啊父子辈这样子复制下来嘛，嗯、对不对啊？所以到了我们这一代呢，哎，秀华姐她看到一个新的榜样耶，教会里面的哥哥姐姐、辅导们，他们其实也是来自于不见得家庭。非常完整的家庭哦，可是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建立幸福的家庭 ，OK？ 所以呢，自己的父母亲是负面表列，但是在教会中的哥哥姐姐辅导们给秀华姐一个新的榜样。另外一个对照组，所以这个 romantic girl OK、哦、特别是精神医学里面这么强调心灵幸福感的女孩子呢，就要跟上帝求，
1: 是的，
0: 是不是？你怎么求啊？要不要叫我们祷告呀？
1: 哎呀呀，哦，对，这是我的秘诀啊、哦。当我发现在上帝的爱里面，然后两个夫妻如果都能够顺服，然后过着神给我们丰盛的生活，真的有幸福，还有可以穿越重重挑战的婚姻。
0: 嗯，
1: 好，我看到年纪轻的，我也看到八九十岁的老弟兄、老姐妹牵着手、嗯，一起来教会，一起为家人祷告的画面、嗯。所以呢，我那时候记得在学生团契，我们在台大有一心社，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学生团契。我们很幸福，就是有这种一连串的为婚姻的预备的祷告，还有教导应该要怎么预备。
0: 好，朋友们，连这个都可以跟上帝求耶，
1: 定做一个他。
0: 好，求主制作你跟我，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这个里面要先有神耶。OK， 里面有神的生命会转化我们生命，成为更好的秀华。OK， 成为更光明的秀华，好、哦，更少自己原来困境里面的瑕疵。好、哦，因为这个神有奇妙的生命，他是创造的生命，他有新的生命，哎，能够胜过我原来的旧习惯耶。好、哦，所以要把自己交出去，跟上帝求。好，求主制作我，也制作对方。好，很多人就求对方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呢？对不对？说好朋友们，我们可以试试看，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婚姻，你正在婚姻中，好，不要忘了对准神，求主，他是光明的神，我们可以成为光明

0: 日子，求主给我们光明的婚姻。好，作为这一段来寻求，先寻求尊主为大，好，求主自作，然后呢
1: 预备自己。
0: 嗯，怎么预备呀？
1: 对，我记得这当中我们的辅导就告诉我们，就是神要先把我预备好，包括我医治啊，疗愈我在生长过程里面对于自我的形象啊，
0: 嗯，
1: 以前我可能觉得我不够好，
0: 嗯，
1: 还有我办不到，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要有爱的能力，
0: 嗯，
1: 因为现在我知道神爱我，
0: 嗯，
1: 我有预备，而且他看我的眼光，我是个公主，所以我是尊贵的，
0: 嗯，
1: 所以我只要愿意去学习，
0: 嗯，
1: 然后呢去对准神，
0: 嗯，
1: 去发展我的每一个工作，
0: 嗯，
1: 还有我每做的每件事，嗯，都是在预备我成为一个婚姻中很好的妻子，
0: 嗯，更好的自己，更好的 partner 哈。后来那位 Mr. Right 有出现吗？
1: 哦，对，真的是当我们跟神保持一个很密切的一个沟通，
0: 嗯，
1: 还有我就懂他的心意，
0: 嗯，
1: 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是学生的时候，我们在团契有一个很好的弟兄，他最大的特征就是他很爱主耶稣基督，
0: 嗯，
1: 他的生命他虽然他是一个医生很优秀，但是他知道他的医疗跟他的优秀是要让上帝来使用他，
0: 嗯，
1: 跟我一样希望能够陪伴生命，
0: 嗯，
1: 让人家脱离痛苦，或者在痛苦中可以经历到神的爱，
0: 嗯，所以呢共同的信仰另外 priority，对不 对,
1: 对，
0: 有的人是基督徒，是礼拜天的基督徒耶，
1: 嗯，
0: 对不对，或者是只有聚会才出现的基督徒，平常你都看不出来耶。但是呢秀华跟主求的是一位敬虔爱神跟爱他的弟兄，哦，所以我们所谓的三观要相通，对不对，
1: 嗯
0: 哦，所以呢你就会把重点放在这样子的人，也是我们自己调整自己成为像神的人，哦，后来呢你们在交往的当中有没有如何一起寻求神呢？
1: 嗯，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等候神把那个 Mr. Right 的先生或妻子带出来，所以因为有这样共同的，我们就是在工作中，我们那时候都一起在台大医院里面去探访孤独的、悲伤的或者遇到困难的病人或家属，
0: 嗯，
1: 所以我们都因为价值观一样，除了把我们的医护人员的学生角色做好以外，
0: 嗯，
1: 我们成群结伴去陪伴需要的人，
0: 嗯，
1: 所以在这当中就会看到说，哎，他也是一个非常的敬畏上帝，然后呢很高兴自己被神使用成为医护人员，
0: 嗯，
1: 希望呢能够，因为上帝也许看不到，可是一个有爱有心的医护人员，
0: 嗯，
1: 病人跟家属都可以感受得到，
0: 嗯，
1: 所以我们
0: 希望就是说上帝的生命透过我们彰显出来，那除了生命之外加上我们的职业，好，是医疗人员，所以呢这位弟兄他是医学系的学生，然后呢这当中在团契里面有鼓励我们辅导也带着我们去探访，实际上探访关怀来安慰，也能够鼓励他们，也能够跟你我一样一起来倚靠上帝，哦，嗯，然后就越走越合的，家里面两方面都支持吗？还是有困难呢？
1: 对，这个好事都要等候哈。那当我们
0: 等候很重要，
1: 是的，
0: 哦，
1: 是的，
0: 嗯，
1: 真的就刚才讲，生命都是忍耐、坚持。
0: 嗯，
1: 那时候我学校毕业，我也是要去寻求神，要派我去哪里工作。
0: 嗯，
1: 那就因为他也要出国。去国外进修，
0: 嗯，
1: 所以呢我也以回妈妈陪妈妈，因为我相信未来我能够陪伴妈妈不管工作或家庭可能不会很多，所以我当然就回到成大，
0: 嗯，
1: 那他就到美国去进修，
0: 嗯，
1: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心智，就是我们两个共识，就是我们要组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跟婚姻，
0: 嗯，
1: 也要生养这个敬畏上帝，
0: 嗯，
1: 然后走在神心里的下一代，
0: 嗯，
1: 第二个我们想去决定回应神给我们的看见，就是到需要的地方 当一个基督徒的医护人员，做一个医疗宣教的工作。
0: 好的哈。

0: 就是虽然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疗人员，特别是双方都是学生啊，你要有本事耶，对不对呀、啊哦？所以呢，双方都这么的优秀，都是台大毕业的，一个是台大医学系毕业，一个是台大护理系毕业。那好像双方觉得，嗯，三观吻合，透过于同工里面也觉得，嗯，我们的方向好像也要成为一个医疗的宣教人员哦。然后一个专业要受训，所以秀华呢，他就在一个叫做刚才有提到的台湾的成大医院那边来受训。那这一位好弟兄呢，他就有感动到国外美国去进修、哦、所以这一段时间双方继续焦点，三角形的焦点就是上帝，继续寻求如果出于神的，神就要来成就。 OK、哦、就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哦，你要怎么样一定要配合我怎么样，或者是说我们不管什么的，不是，他们继续寻求神在专业里面的栽培以及相关环境的印证。好的，那后来呢，有一些印证出现吗？嗯，
1: 是的，上帝是活的，上帝一定会跟我们说话，只要我们愿意寻求。所以那时候当我的男朋友他去美国进修，我在成大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面临一个挑战。
0: 嗯嗯，好的，好朋友们，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您相会。然后呢，我们的秀华姐跟他的 Mr. Right 如何在上帝的带领当中来进入下一段决定性的阶梯主家庭呢？休息一下，喝喝水，等一下我们回来听精彩的生命故事，好吗？

0: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哇，我们刚才呢，秀华姐啊，她提到了她在大学毕业之后，也不断的在专业求精之外，也在寻求婚姻的祝福啊。那所以呢，神出现了一个美好的弟兄啊，那两个人三观吻合，在专业的当中啊，他到国外去进修，秀华在台湾里面学习啊，然后啊，在教会的里面给他看到好的榜样啊，因为常常哦、啊，你知道吗？我们的原生家庭父母亲的婚姻的状况有时候不是那么美满的啊，可是上帝给我们新的盼望，我们在婚姻上面可以求主来制作更好的我。制作更好的对方，建立尊主伟大蒙神赐福的家庭啊。好，那寻求的当中啊，其实在华人里面很重视双方家庭的支持耶。好，所以教会在教导的里面都要我们寻求神的心意啊，就是里面有没有平安，有没有神的话语的出现，还有呢环境有没有出现一些支持啊。那环境的支持当然就是双方父母啊，哈，那我们听听看秀华姐，双方父母对你们交往有什么态度呀？
1: 因为我们都念医学院，相对的呢，就是父母亲对我们的未来也有很多的期待。那啊，当我们在交往一段时间以后，除了我们的辅导，也在神的里面用基督的智慧帮助我们以外呢，我们两个就开始来寻求我们彼此是不是神所预备的另外一半。那当然因为在医学院的团契里面呢，彼此工作得很开心，然后去做义工去探访也很享受，那对彼此观感都很好。可是因为我们就想

0: 神是不是真的就是要带领我们建筑家庭成为夫妻呢？就我们两个就很认真的分开，后在主里面祷告。那后来神给我们的话呢，就印证了神给我们的一个主呢，透过呢、这个、
1: 诗篇，
0: 对，诗篇里面说，你必就神，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1: 嗯，秀华姐她引用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十六篇十一节，求上帝呢对他们两个人的寻求来指引啊。然后上帝给什么指引呢？上帝说什么？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他们两个人，在他们面前会赏赐他们有什么满足的喜乐，而且在他的 master hand 右手中有福乐，是永远的福乐。哇，这好大的安慰跟肯定哦。嗯，
0: 对，所以呢，我们就很心呢，真的是放在主身上，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说有就有，说立就立。
1: 嗯嗯，
0: 那因为过去就经历，只要等候坚持，神必要指示给我们看。
1: 所以上帝、常常在回应之前，常常上帝会等候我们呢。他说等候他的有福了、那等候常是相对的耶。OK， 好，上帝也希望我们等候他，等候他制作我们自己，制作环境。等时候满足，这个结的果子呢，是上帝的心意，一定会结美好的果子啊，就不是强迫来的哈。OK 哈，好的，那你们两个人的结婚是在什么时候啊？
0: 哇，我们是在1995年的4月1号。
1: 哇，愚人节啊、
0: 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疯了，
1: 真的假的呀？哈、，OK 哈，所以呢，你看啊、就是从交往到结婚当中，大概是长达快5年了。
0: 是，
1: 哇，5年，亲爱的好朋友啊、现在不是很多素食吗？好。素食来得快，会不会去得也快呀、如果您还在寻求的当中，秀华姐告诉我们，等候是有价值的。
0: 是的，
1: 等候是得到答案里面必经的一个阶段，而且在上帝的保守中，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不加上忧虑、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1995年在世人认为的愚人节，却是上帝的恩典的日子。结婚以后啊，那秀华姐呢？听说你那时候就到了普基去上班呐、是担任什么工作呀？
0: 对，因为普基是我们两个在等候当中，因为我们跟神求两个等候的印证，一个是父母亲对我们婚姻的祝福，因为我们象征着我们选择这样的信仰，我们的父母亲他们也知道也放心，第二个是为我们开一个专业服事的道路。
1: 亲爱的好朋友，这不容易耶。现代人，我结婚关你什么事啊？对不对？孩子伟大，家人呢，家长有时候觉得我的孩子都管不了啦，对不对？可是秀华姐跟她的另外一半呢，认为这个婚姻要 honor 尊荣父母，得到父母的祝福。好朋友们，你希不希望你儿女的婚姻得到你的祝福？你希不希望你儿女的婚姻也能够尊荣你？那你就要祷告，为他们祝福。
0: 是的，
1: 求上帝来制作，好，制作。如果不是合适的，求主分开，我们自己不要随便出手。 OK 哈，所以求上帝来制作，好，然后求上帝给您自己的婚姻，你儿女的婚姻是一个尊荣的，好，是尊荣的。 OK， 第二个哈，就是年轻人呢，以及您现在可能是中年人或者是什么，没有关系，求上帝帮助你的婚姻啊，能够是不仅是两个圆加起来啊，是一个更大的圈，好，成为专业的祝福，成为家族的祝福哦。好，那秀华姐跟她先生呢，就寻求在什么地方可以。

0: 同心走这一条祝福别人的道路呀。
1: 我们结完婚以后呢，就到普里基督教医院。
0: 嗯，台湾哦，南投有一个基督教医院，叫做普里基督教医院，简称普基。嗯，
1: 是我们为了去清楚神要带我们到哪里去，因为我跟我先生很清楚，我们两个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训练都在医学中心，而且神给我们都有硕士，因为后来我也健康教育硕士，
0: 嗯，
1: 所以在这样的服务里面我们都有一个独立性，
0: 嗯，
1: 所以希望到需要兼顾，还有就是传承，
0: 嗯，
1: 我们台湾很多早期的教会医院都是外国人或者是一些宣教士
0: 协会，嗯，
1: 协会来建立，
0: 嗯，
1: 那他们经过了二三十年甚至三四十年都已经老了，甚至需要台湾本地的这些年轻的医护人员
0: 接棒，
1: 是，所以神就把这样的负担给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
0: 嗯，
1: 求神带我们去看，
0: 嗯，
1: 然后把那个地指示给我们，
0: 嗯，
1: 所以我们就全台湾巡回一个一个教会医院去拜访，
0: 嗯，
1: 来为他
0: 寻求神的带领，
1: 对，
0: 嗯，
1: 看神是要带我们到哪个医院去，
0: 嗯，
1: 很精准，
0: 嗯，
1: 因为我们的神是可以很精准的求的，
0: 嗯，好朋友们，您的祷告很重要，可是你的经验也很重要，好，所以呢，秀华姐跟她的这一位的对象呢，他们这一段时间呢，就是这个 Mr. Wright 在国外进修，秀华姐呢自己也进修。台湾有一个师范大学，好，秀华姐进入一个教育学院的卫生教育卫教硕士，哦，所以在教学方面上帝为了开了一个门，哦，那所以呢在寻求当中他是一间一间的走，一步一步的寻求上帝的指引，哦，然后怎么会确定在普基呢？
1: 是普里基督教医院在南投，是台湾的中心点，
0: 嗯嗯，
1: 南北东西，那事实上也是台湾唯一不靠海的一个山的一个县市，
0: 嗯，
1: 其实是蛮穷的，
0: 嗯嗯，
1: 那过去这一家医院，就是在外国宣教士建立已经，现在已经有70年，
0: 嗯嗯，
1: 所以他的资源一向都不是很够，
0: 嗯，
1: 而且他要服务 广大的这个山区的包括原住民还有南投这的这么大的社区，
0: 嗯嗯嗯，
1: 好，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是很清楚的看到这家医院很需要以外，这里有很好的榜样，
0: 嗯，
1: 那时候有台中荣总的黄卫教授，
0: 嗯，
1: 他
0: 黄卫医师，
1: 对，黄卫医师，嗯，然后还有好几位的弟兄，他们其实在
0: 有医疗宣教热忱，
1: 对，嗯，他们都非常的有成就在各大医院，嗯，但是呢他们都愿意投入这里，所以我们去呢，一个是他有需要以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些人带领，
0: 嗯，
1: 第二个是很大的，因为我的先生是家庭医学科，
0: 嗯，
1: 所以他对于社区，
0: 嗯，
1: 还有一个自我照顾自我管理的这个疾病预防，
0: 嗯，
1: 他有很大的负担，
0: 嗯，
1: 那我有精神科的背景，
0: 嗯，
1: 所以我们到那边以后呢，我就投入公共卫生，
0: 嗯，
1: 好，因为以前精神科就是一个对全人以外，其实是所以我是到社区健康中心担任主任，
0: 嗯，
1: 那由院长直接来带领我，
0: 嗯，
1: 面对整个埔里镇还有仁爱乡新义乡，哦，这个总共有将近20万人口的一个山区的一个需要，
0: 嗯嗯嗯嗯，好，所以秀华姐是在1995年7月到1997年3月一年半的时候在埔基我们叫做社区健康中心担任主任，担任主任服务啊。后来好像97年4月啊，那再来你就接了护理部主任，对不对呀？
1: 是的，
0: 嗯嗯，
1: 对。在这家医院呢，它是一个神很祝福的医院，
0: 嗯，
1: 它非常的以社区医院为成为，
0: 嗯，
1: 而且是身心灵照顾的一个使命的一个教会医院，
0: 嗯嗯嗯，
1: 所以我在担任将近2年的社区的健康中心主任，那他因为他负责的都是一个社区医院对外的，譬如说他有妇幼义诊，
0: 嗯，
1: 然后还有预防医学，
0: 嗯，
1: 疫苗，
0: 嗯，
1: 还有

0: 有居家护理、健康检查等等。那后来因为医院在整个发展上，希望把地方医院提升为区域，甚至是区域教学医院，让这一家医院在整个照护的专业品质，还有在整个被卫生署还有健保局的一个支持肯定上，能够自我期许能做得更好，所以我就被邀请到护理部。
1: OK， 好的，好朋友们，来自于台湾最高学府的医学系护理系，然后去国外进修，到了一个资源不足的山城里面的基督教医院，那里的部落医疗，这个跟都会里面的是不一样的，这么大的落差， OK，怎么适应啊，对不对？好，在台大医院实习所看到的病人跟在山区部落里面所看到的个案是不同的耶。在心态上面，如果以我是高高在上的一流学府的学生是走不下去的，但是如果说是上帝呼召来的，那么这个就我们会有一个更高的呼召，使得我们来调整自己啊、然后在这一段时间的当中，这一对夫妻还不是一个人哦，一定要在神的带领的当中彼此来勉励，才能够继续的熬下去。OK， 哈，调整下去。所以呢，上帝恩待秀华姐，她呢接

中心，在外围的当中先了解所 serve 的对的对象，所 serve 的对象他们还不是一般所谓的平地的哦，是台湾在山区那边的原住民部落，那个是弱势中的弱势哦，弱势中的弱势哦，那如何又不是呢？按在高高在上的，我要求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耶，而是要弯下腰来洗脚，来学语文，学沟通的语文。这时候又结婚了，又要成为丈夫的好帮手，帮助忙碌的家庭医学科主任部落关怀，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更大的爱，更大的医疗家庭里面的关怀。哇，棒了！可是时间好短，对不对？我们这一集时间又到了，好朋友们，精彩的故事会继续哦，所以我们感谢秀华姐，今天来跟我们提到，从一个学生毕业进入职场，学习，跟随主，以及把重要的婚姻寻求过程交给主的过程，那秀华姐跟我们分享神恩待她完成硕士学位，丈夫也在国外进行第一阶段的国外专业训练，在一个重要的日子里面终于结为连理，虽然双方家庭没有信耶稣，可是他们认定耶稣是他们一家之主，选定了哪里，不是台北市，是在一个偏远的山城的基督教医院里面去服侍神，然后在那边发生什么事呢？下礼拜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下礼拜来听看，他们双方在这样的医院里面担任医疗的主管，医疗的使徒，又遇到了1999年921地震，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困境，以及经历什么的奇异恩典呢？你想不想知道啊？想不想成为你蒙福的鼓励呢？欢迎你，下礼拜记得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祝福你喜乐平安恩惠相遇，拜拜。

0: 孩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全球耀动之星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新北市竹围高中。

0: 的何定芳会长，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邀请何会长跟我们说，空中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竹围高中的现任家长会长何定芳。
0: 好，真的很谢谢这个定芳会长哦。那巨龙跟定芳哥也认识了一段时间，那我印象他从国小这样一路哦，就是都在家长会，不管是担任会长或干部，非常的热忱。好，我们今天刚好就是谈教育相关的议题，我们等一下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定芳会长，也谢谢我们的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来持续的来收听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那因为定芳会长我想空中的听众朋友对他比较陌生。好，定芳会长曾经服务哪些学校家长会，或者是现在的竹围高中，大概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1: 我大概差不多在105年的时候担任那个台北市的文林国小的家长会长。那105年到106年都是家长会长。那也这时候也加入到国小联合会，担任过理事跟常务理事。那后来那个小朋友升到国中之后，就进入那个台北市北投区的明德国中，那我也是在里面担任两次的副会长。那么曾经有一个机会在九年级的时候参加那个当时的会长选举，那后来我女儿进入北市商，我又加入那个属于市商那边的家长会。那家长会来讲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校，那我就开始从副会长担任，也并且有很多地方需要做公益协助的时候，我也协助。那到现在我儿子刚好进入竹围高中第三年，在今年高三的时候有幸担任竹围高中的会长。到此介绍一下，谢谢。
0: 哇，真的非常不容易耶。那个刚听定芳哥这样讲哦，真的是从小，你看从孩子从小的学程就开始服务到上面。真的，我常听人家讲，虽然当会长要出钱出力出时间，可是真的大部分都是很热忱正能量的。那刚好我们今天访问到这个定芳会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您曾经在孩子的就学阶段或者在家长会服务或在学校这样接触过或许您有没有曾经接触过，比如说弱势学生啊，弱势的家庭或特殊家庭、特教的有身心障碍的家庭，这些你觉得比较有成效，你协助过比较有成效或让你印象比较深的是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这边大概确实是有一个大概将近8年前，我在任国小会长的时候，当时6年级有一个同学，那我们就称他为这个小明。他这位同学呢，他长得很娇小，那么身材娇小，但是我有一次看他在才艺表演，却是他的舞技可以说是同才里面算是最好的。那么有一次就是他们在毕业典礼的时候，那校长就说豪仪说，刚好这位同学他是属于清寒家庭，那么他交不出这个所谓毕业旅行的费用，大概6000块。那希望说家长会这边能够提供经费给他，那我们就二话不说直接拨款6000元给这位同学。那没想到他居然拿了6000块之后，因为他是一个隔代抚养的一个家庭，他的爸爸妈妈我再简单说一下，那爸爸因为这个杀人坐牢，那妈妈也是吸毒，所以他的父母都是属于问题家庭，那么他整个都是由他的阿嬷在抚养。那阿嬷今年大概已经差不多将近80岁，那他的脚大概有一点不方便，那每天就是去市场卖菜，但是要走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这位同学呢非常难得，他常常在礼拜就是每天，因为他事实上他家里环境困难，但是他又不能申请补助，因为他们家还是有一间房子不符合这个补助条件，那他们根本就没有交那个营养午餐的费用，也没人知道。他只是在每次那个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总是会跟那个老师说，老师有没有那个我先去打扫一下那个操场。那等大家都吃完饭差不多的时候，大概12:20，他会回到这个教室，再问就是说，

0: 现在还有人要吃吗？啊，如果没人要吃的话，剩下的部分可不可以给我打包，还要带回去给他的阿嬷吃？那他的功课也算是不错，但是后来就是收了这六千块以后，他直接交给他阿嬷说：“阿嬷，再给你买菜。”那第二次呢？就是哎，你怎么？我就问校长说啊，他怎么没有参加毕业旅行？因为全校我们大概一个年级来讲话，目前大概是三个班，
1: 是。
0: 那每班大概差不多将近25位，
1: 是。
0: 等于说75位小朋友，那么就他一个人没有参加毕业旅行，六年的回忆其实很可惜。那后来就问他说，我因为家里哈真的需要这个费用，那他宁愿牺牲自己。所以第二次呢，我又帮他知道之后，又再募款一次。那这一次呢，就是直接跟他阿嬷讲说，希望他阿嬷可以让他参加这个毕业旅行。那他阿嬷就是说好，孙子这个孙子很懂事。那后来我也追踪他到国中，那这个时候我有帮他发起一笔小额募款，直接有给他在那个过年前送到他阿嬷的手里。那后来就发现说他的成绩一直都维持不错，后来好像考上中正高中。哇，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
1: 哇，真的，刚刚听到定方哥这样分享，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因为这个孩子这么在国小的阶段，他就知道家里的这个有这样的需要这样的经济的状况支持的情况，他就宁愿牺牲自己，就是没有去参加这个毕旅。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真的让我也回想以前也是一样，我是在国小的时候刚好就是我也忘记了，就是可能孩子某个孩子，因为三个孩子，就每个某个孩子的班上，不知道为了什么募款，可能是家里有，就是同学家中刚好遇到重大什么急难，好啊，但是可能已经捐满了。好，那后来就是我们已经，但是我们钱已经给孩子带去学校，后来老师就写联络本说，哎，那个。就是那个已经有募到他们达到的金额哈，那因为他也不能超收，他这样会有诚信的问题。那我就直接跟老师说，你看看班上是不是还有需要帮忙的孩子的家庭，好，就是刚好那个几千块这样可以支持他们。哎，刚好老师说有，哎，刚好有一个也是家长最近受伤，就是没办法工作。坦白讲。是哪个同学？我的家长我也完全不认识。那我印象会很深刻的是，过了几年后，真的、哦、小孩都大了，过了几年后，你在马路上有人叫你。那因为我们当过会长，其实大部分的会都会知道啦，因为你在体表会或校庆什么，大概会看过，就会说：“哎呀，真的谢谢徐会长。”之前只是其实他讲，我们才知道说啊，原来帮助的是他。那也真的从这些这样的分享说，那时真的受伤没办法工作，但是又不好开口，好，因为也怕。在学校如果讲太多，怕对孩子也不好影响，会觉得好像低人家一等，好，所以他也没有寻求很积极的一些，没想到就刚好有这样，我觉得真的很佩服定方哥，就是像刚我们举例的，其实这个孩子很棒，那定方哥更厉害，因为我觉得这样会长就是这样，你要有热忱的心，好，那即便你看遇到困难，婢女已经知道他钱用了，再发募次，好，真的其实。我想当过家长会长都知道酸甜苦辣啦，哦，那当然各个地区的也不太一样。那除了学校这个，我们曾经刚刚有丁方哥有分享，曾经协助过这些弱势的家庭之外，因为现在学校的特殊的学生也非常多。巨龙稍微简单的举例，比如说。现在的台湾这边调查，大概国中小一班一个班，应该基本是1到3位，不管是疑似或确认生哦。然后，但是，幼儿园升上来可能更多，大家就说怎么会呢？我常常遇到一年级的老导师很无辜，也很无奈。他说：“巨龙，你也知道，我们是在台湾教育制度是不能乱调班的，要不然大家都要选老师啊。说啊，我本来一班不要，我要调到3班、5班，因为我要选老师，所以是不能乱调班。他有一个机制。那可是大家就是因为台湾太自由，也蛮自由的社会，所以怎么样，在幼儿园学前，你可以念公。”

0: 绿国小妇幼啊，像我老三就第三胎优先抽到，那你也可以念私幼，老大老二抽不到只好去念，那你也可以念实验学校，你也可以在家自学。好，所以真的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好，所以这样升上来在家自学就没有记录嘛，虽然他有些是挂学籍，所以在小一的时候，其实很多学校不管你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他是没有记录转衔的记录，所以这个老师很 lucky， 他班上可能不是三位是六位。好，那其实很多的新生的家长，尤其如果是第一胎，会很不谅解那个老师，那个导师会被成见吧，就会说，哎呀，会长，我跟你讲，这老师不会教啊，没经验，班级去都经营都乱糟糟，那老师有苦说不出，就说，啊，不然换你们来带带看，我的 loading 是别人的两倍，齁，确实是这样。好，那当然现在特殊生每个学校在尤其刚地方会长他有这么多的学程的经验，那是不是您的观察学校服务特殊生是都一样还是不太一样，或者您有什么观察到不同的也是其他的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真正发现一点就是说，因为我就从真正国小国中高职到高中，我刚好四个学程都有经历过。那我有发现说，像现在的这种特殊教育特殊生越来越多，那他又会分散在一个正常班上。其实老师对特殊生来讲的话，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只是说因为碍于法令关系，好像国小国中的时候他们会有个随护员陪伴。那么因为我现在正好在竹围高中，他们高中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配置，对。那现在就是说，在高中其实也有发生相同的问题，因为竹围高中他的特教老师就只有一位。
0: 哇，天哪！
1: 但是目前我们学校特殊生将近十位，所以你说1:10这样子怎么顾？对，所以说现在说我刚好也发生了一个真实的事件，就是他们高三的某一班。那有一个学生在高三上学期的时候，因为他是有一个很严重的就类似 ADHD 这样子，而且他是坐不住，他每天在上课的时候他只能坐10分钟，那换句话说他有将近40分钟他会起来然后在教室前面走来走去。那后来老师建议他说，你既然要走你可不可以走后面，尽量不要影响到别人。那这样子还不是问题，还有问题是他有时候情绪一来的时候他又会离开教室，那老师又会去找他，就因为这样的状况他在高三的上学期就休学了。
0: 哇，好可惜。
1: 那休学之后呢，现在都已经学测结束准备要分科了，他突然想说他又想要来进到学校，那学校就会建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先从3年级开始，但是他又说3年级的课程他根本就没有上到，他希望要从高二开始。其实诸如此的问题很多，所以其实对这个特殊生的家长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们现在变成说类似用自学的方式，有几科可能要自学，那有些科目来讲的话再到学校去请教老师。其实我看到他们那个家长是非常辛苦的，在于这个特教老师跟那个特殊生的比例真的悬殊很大。对，谢谢。
0: 哇，真的是刚刚听完这个地方哥的分享哦，真的是心有也是有非常有感触啦，因为巨龙也协助多非常多的个案或家庭，那学校那刚好真的如同那个地方哥讲的哦，我的孩子是刚好没有高中，但也是国小学前国小国中到高职哦到大学哦，其实都有不同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除了刚刚地方哥讲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家长真的会辛苦，那学校或许也没有，应该会有一些资源，但可能大家都没有去寻求或不知道哪边的管道，有点可惜啦。我想后面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来帮忙连接一下。那我再分享一下，像在如果再高一个高中职上去就大学，其实我曾经遇过有一个个案，也是他也孩子这个家长他的孩子也转了2次学都大学，也是考上的，不是用特教加分的哦，他是凭实力考，或许有双书有资优特质，他也虽然他有身心障碍，他一样就是有考上不错国立的大学，但是念了大概到第二年。

后都需要转学。那我就曾经请教那个学校说，诶，为什么你们通知家长去只有三个选择？因为他说他两间学校大学都是面临，即便后来转了降转到另外考单独考，因为大学的转学考好像大部分都是独招，好，他就是会很辛苦，家长要帮孩子，因为孩子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啦，就是说还尤其又北中南啊那么多时间去评估哈，所以其实通常学校通知他，我请教这个家长的时候，他说学校通知他的时候只有三个选择。我说怎么会呢？一般不是都很多选择？他说没有，因为一开始他也是像刚刚丁方会长讲 ADHD， 可能有比较情障类的，也是比较过动冲动坐不住这种。虽然他有就医有服药，但是就是其实我跟你讲，孩子越来越大，有些也会注意到。他就说他孩子曾经告诉他说，他已经到了大学阶段，尽量不要让同学知道他有这个问题，他们也会很注重自己的那个，好，就说，诶，要去辅导室可以另外跟辅导室约，教导室辅导室不要到班上，因为同学就会说，诶，为什么辅导室要找你，好，就会去比较。其实我觉得青少年国高中以上都会，那大专更是齁，大学。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会有三个方式，他说第一个学校就说他以前住校还 OK， 虽然社监什么老师管得严齁，但是当他满18是不是叫考驾照要买机车或者给他家里旧的机车骑，然后他就会要求搬出去套房，对不对齁，如果离校可能5分钟10分钟内也还 OK， 上学不用太赶，骑个机车他有驾照的情况慢慢骑。但是通常人算不如天算，他晚上他刚好又念资讯资工的，我又写程式，晚上要跟同学对战，好朋友对战一下，好，第二天起不来就完蛋了。因为每一间可能一排15、20间套房，每个都不同科系什么，所以不知道你的课没有当量的没起来。我就说那没起来就请假，他说对，你们都误会了，家长你们都误会了，高中职可以请对吗？你在大学不是这样哦，你没有请然后累积时数就叫扣考。他说你的孩子到了期末，家长我告诉你们，爸妈来也没用，就是已经有三科扣考，你一定有三个选择，第一个先帮他办休学，第二个就是降转，因为他有些科目没过，他在二年大二转大二是没办法，那就可能要降转大一单独去考。第三，下学期让他再发生一次，我们直接退学。他说两次都是这样，所以其实真的，刚刚地方哥讲，我是蛮有感，因为我们协助过干，从你看不同学程遇到，但是青少年很多遇到又有男女朋友，又有其他更多的问题，好，真的是很不容易，好，所以除了刚刚提到这个特殊生齁，真的在校园服务齁，我们还是借由这个呼吁一下齁，学校真的也要积极。我们不是说学校他都要全部扛下来，但有些家长会说，啊，我把孩子送到学校都要学校负责，我觉得这样对学校压力也太大，倒不是这样讲，而是说大家青师一起来想有没有好方法，我们一起跟当地的县市政府教育局或教育处或相关的单位来连结，帮忙争取资源。好，那我想上半段节目到这边我们就先告一段落，那待会还有很多教育的议题我们要来请教我们的竹围高中的这个何定方会长啊，借由他丰富的经验跟大家再来分享，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听个音乐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各位耀动之星的好朋友，大家好。那我是节目耀动之星的节目主持人巨龙。今天欢迎回到我们的下半段节目。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新北市竹围高中的何定方会长。那定方会长在上半段的节目中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不同学程或者是有一些在教养会曾经协助弱势家庭等等的一些经验，或让他印象很深刻，或者在校园实务上遇到的一些面临的困难。我觉得借由这个广播，我知道无远佛界很多人在听政府啊、家长啊、老师各方，那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努力。那在下半段节目一开始，我先想请教定方会长，就说在我们校园里，尤其像台湾的校园，这几年来大家都比较关心校园的安全的议题，当然不是只有纯粹的有没有带危险物品啊，有些霸凌啊、性平，那或者也有校园学生，比如说转去校园适应啊，像高中他可能是考上的，他是用分数的，所以他可能不是他理想，也不是在家里附近，这应该都会有一些跟他以前的生活环境不太一样。好，那不晓得说地方会长对于这个校园的相关的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一些看法，或者是你刚好有遇到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其实我觉得现在那个在校园安全有没有，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国小的时候刚好发生了那个文化国小那个割喉的那个案子，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就特别小心，特别就是说那时候刚好那个柯文哲市长也启动了，就是所谓的就是在电子围墙围篱这一块，那时候甚至连我们校长、警卫还有会长这边，他们都会有一个接收装置，对，到时候他就会哔哔哔一声。可是现在就变成是会有一个状况，有时候你这个没有人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个什么，对，猫还是什么的树叶会造成那些不必要的那些铃声，而且是很大声，对。然后经过大家的一个一致决议，还是说那个东西还是其实是不是很理想，就于是就把它暂停了。那但现在来讲话，因为学校算是小学校，他们总共的学生加幼儿园大概500人左右。那我要特别讲到说，其实国小阶段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文林国小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的幼儿园本来是5个班。后来开到7个班，现在甚至是9个班，
2: 是，
1: 而且包括是我们独霸整个台北市，是其实是文林国小的天使班，
2: 是
1: 天使班的人数那时候应该是最高的阶段来讲话将近到30位，
2: 是。
1: 那我们的老师我们都一律是10个人一班，然后配2个老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要讲到就是说我之前的那个会长，
2: 是，
1: 那他也是很辛苦，因为他的小孩也是特殊生。那我一开始不知道，我是邀请他，我当会长的时候，然后刚好学校校庆邀请他来当贵宾。那有一次就是在准备要请他颁奖的时候他不在，然后我就过去找他，没想到他刚好就在停车场，刚好那个

0: 门是开着，
1: 是是，
0: 就我看到他儿子除了 ADHD 以外外加自残，
1: 是是，
0: 我就看到他在那个车这个车子里面，然后拿头在撞墙，就他很严重。那 后来我就私下在问他说啊，现在是怎么会，他就说因为其实他跟他太太两个都是在内湖科技软体园区上班，属于这个高收入，但是自从生了这个特殊生之后，两个人都离职了，而且是他老婆照顾白天，那么晚上就是他照顾，对，其实我其实他的家境是很好的，他在石牌有将近三间房子，但是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再生一个呢，他说你敢吗，再来就问说其实哈，如果我用石牌三间房子跟你交换一个正常孩子的灵魂，你要不要我跟你换，其实当场我也答不出来，可见他心里有多么痛苦。关于特殊生这一块，其实我呼吁大家要非常重视，
1: 是是。
0: 好，以上是我的分享。
1: 真的很谢谢地方会长，我稍微巨龙稍微再简单补充一下，确实因为特殊生很多障别啦，我们常常讲的比如说大家比较常听到或看到视障、听障、脑麻、过动就算情障类、自闭啊、雅思学习障碍啊、智能障碍等等，但很多罕见疾病小胖威力、脊柱裂等等啊、肢体障碍，但是确实像刚刚讲的，其实这巨龙刚好有特殊的孩子，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一路走来家长跟协助的包含老师学校或者相关的人都是辛苦，但是当然未来如果看到他们有成就，就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但是我们既然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真的其实这个确实像刚讲的这个特殊生，我们还是借由节目稍微呼吁一下，如果家里你觉得可能即便只是疑似都没关系，因为就像你感觉好像有生病，那你去看那没有事就没事，只是小感冒嘛，对，或许检查说是比较严重的什么炎，那稍微也可以发现，及早发现，所以为什么常常在讲社会上常在讲说要早疗，就是你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对于后续真的连包含 ADHD 很多国外的研究大概十七八岁以上都跟一般的孩子一样差不多接近，就是说有些可以靠药物，有的不需要，因为现在有很多种方式，游泳、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各种，但是音乐治疗，但是我们还是呼吁说最起码你要看医生就医，因为专业的诊断，很多家长都问或者老师都问说那谁可以说他是不是，我们在健辅的现场，因为就有当过很多年健辅委，在健辅的现场不是在争论这些，而是说谁能说那个孩子是不是疑似生或确认生，要有专业的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人员或做专业的测验来判断，而不是也随便一个同学的家长或老师或他的爸妈就长辈家长就说是或不是，我觉得这都太果断。那刚刚我们有谈到这个部分，那接着我们再继续请教，因为现在刚刚讲的不管是妥瑞 ADHD 啊、情障类或者是雅思啊等等，很多都有共病的，有人问我说视障会有吗？也会啊，我曾经去试这个启明学校，有一个县市的启明学校也确实都有遇过有 ADHD 的合并的，好，就是不同障别中还是都会有些会有合并，好，那但是就是不同的状况，每个 case by case， 那不晓得说地方会长是不是刚好遇过像这样情障类，就是我们刚讲 ADHD 这也算情障类，或者是像资优的这种或者是两个合在一起，那双疏双特，就是他同时有资优有其中一个身心障碍，不晓得有没有遇过或稍微有什么您观察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我刚刚好有遇到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刚好就是我一个好朋友，那么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儿子，那么现在大概是五年级的阶段，但是这个双胞胎的这个哥哥呢却是 ADHD 的特殊生，而且他算是有在接受资源班的那个辅助课业在协助，那弟弟呢却是资优生，那这个资优生他资优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基本上他在五年级已经可以跳级到国中一年级了，那么他小时候呢他就曾经在三岁的时候

0: 间有一天，爸爸开车载着他经过这个关渡大桥，好、哦，那关渡大桥过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去淡水那边，然后他就看到关渡大桥的时候，他突然间就反问他爸爸说：“哎，爸爸，你看这关渡大桥像什么？”
1: 是，
0: 就他说像什么？他说像不像染色体？
1: 哦，
0: 他把他想成在他脑袋瓜里一定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1: 对，真的，
0: 对，别人可能讲了像个什么什么，冰淇淋还是巧克力还是什么，他不是，像染色体。然后从小呢，他就非常爱看书，所有的他在国小以前他就一定会写字，
1: 哇，
0: 而且是你多少字是问他，基本上来讲话他都可以对答如流，他从小就养成了非常爱看书。
1: 是是，
0: 对，然后现在目前来讲话，他在班上的功课都是全班第一。
1: 是，
0: 但是他为了他哥哥，他也不想要去参加这个跳级，他觉得说还是跟他哥哥一起。
1: 是是，
0: 对，目前我遇到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
1: 是，真的是这个也是很善解人意的这个孩子，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呼吁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也不用说太压抑，或者说。太鼓励都不是好事，我觉得就顺其自然没关系，因为像俊荣自己有在不同学程家长会有协助学校，所以特推会一般学校都有特推会特教推行委员会，他会审到，我在国小真的审过跳两级的，那这其实大家都觉得说哇他会吗，可是真的那些试题给他做他是会的，好，所以这个在以老师的严格，我觉得老师会更谨慎，因为如果跳上去没接好累的是后面的老师，所以其实老师在上下都会很前面的跟后面要接的都会非常的仔细的评估，好，那当然资优他也有在不同的国小国中，他有不同的年级，固定的年级他会去测，这个我们这一集可能就没办法谈，不然要花一集。好，但那我们现在讲到跳级，我刚要讲的部分就是特推会，借由这个节目再呼吁一下，如果你在，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或许有的有类似的会议，有的不是，但台湾起码是这样嘛，就是特教推行委员会注意，现在的法规改了。有四个，如果你的这个学校里刚好有，不管他是不是双出双特，或是单纯资优，那身心障碍一般一定是有啦，哦，因为这比例蛮高。那资优就不一定，或双出双特要看。如果刚好像刚举例，这个学校刚好有这两种类型的身障类的，哦，身心障碍类统称，然后或者是资优类，那其实现在的法规是要四个人参加，那四个哦，除了学校基本的一些组成之外，他要有身心障碍的学生跟家长，跟资优的学生跟家长。好，那因为这个很多，不要说学校，很多县市政府都搞不清楚，因为法规已经修。可是我还是借由节目稍微呼吁一下，大家有想过，因为我常看到最常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家长去参加，都一直为他的孩子发声，这没有不对，因为你的孩子也在这间学校。可是他忘记一件事，特推会现在有可能十大任务、十二任务，你是身为这间学校特推会的家长代表，不管是哪个障。你就是要为那些所有这个间学校的特殊生，像刚刚讲这间学校十个孩子特殊孩子，你是要为他们发声，不是只有为你的孩子，很多这样搞错，他只为他孩子发声，那其他的人谁帮他们发声，他们没有机会参与，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搞清楚概念。第二个是很多学校也是因为法规改，为了符合就叫那些孩子来参加，请教一下大家，试想一下，在坐满会议室，好，二三十个就好，那十五个也可以哈，坐满你的师长的情况下，这个孩子又是特殊的孩子，他敢发言举手吗？大家去试想一下，其实实务的经验是，如果能够老师学校事前，小明啊，小英，我们下礼拜要开什么会，老师先跟你说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要反应的，老师可以帮你提。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好很多，而不是让他们直接去踹，他也不知道去要干嘛。啊，就是做被迫，有点是被迫坐在那边参加那个会，好，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其实真的，如果资优，我是建议，个人建议是可以鼓励他顺其自然，因为真的他如果有才能，也不用说啊强压。我其实没关系，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好，关了这扇窗，他会帮他开一扇另外一扇门，所以不用担心。好，那接着我想这个在接下来这一题，地方会长也是会很熟悉，就是因为在不同的学校或家长啊，接触过很多不同学生的家长、家长会、学校、老师。遇到的问题，我们算身为教育的伙伴，有没有希望

0: 政府或相关单位，我常在节目也呼吁，相关单位不是都只有推给政府，政府是责无旁贷，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可是你今天是一个上市上柜的企业大老板，你们公司有这么多资源，每次我接到电话都说，可不可以帮我安排一两个小时那个志工服务？没有，不行。你觉得很可惜耶，你们可以做的很多，然后每次都说，哎，我只要帮我员工安排有没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志工服务，我觉得有点可惜，不是不行。好，这个就是看有没有借由您刚好接触不同学程，呼吁一下看，这你有没有发现学校教育现场的问题，呼吁学校或相关单位啊，一些社福团或者是民间的，我们是不是一起来支持努力？
1: 刚好我的女儿也是念那个北市商啊，那我也特别提一下，其实我觉得北市商他算是说在公立高职的商科，他是算是分数最高，但是他在北市商的所谓他们的几个科里面有一个叫门市科，那这门市科他就是给特殊生。那这个门市科有多特别呢？你只要是属于就是说符合这个所谓什么 ADHD 身心障碍的这个条件，你都可以到门市科。那门市科基本上它还有实作，他们北市上有个地中海餐厅，那这里面来讲话就会他们有那个专业的老师教他们如何去烹饪，如何做出美味的食物，甚至在每年校庆的时候他们都会去做蛋糕，然后当场有的校长比如说他做50条或是100条蛋糕当场义卖给现场的来宾，那每次都销售一空。那除了说让他们可以养成就是说第一个他要有办法自己养活自己，甚至他还可以培养另外一门的才艺，我觉得这个对比在所谓的高中上我觉得是比较欠缺的。我反而觉得我自己亲身看到的那个北市商的那个门市科，哎，他确实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 是，
1: 对，
0: 真的是很棒
1: 啊。好，谢谢。
0: 好，哇，真的是谢谢电方哥的分享。因为这个其实我跑那么多间学校，应该台湾加外岛应该有超过200间，但每次去的目的不一样，有的是对特教，有的是访视，有的就是没关系。但刚好这一间我比较也没有接触那么多，哦，我想哇，这个未来有机会可以再了解，比如说他服务的障别，或者是接受的可以让他们训练。因为其实很多学校或者是餐厅这样的实习餐厅，它是我参观过，像一些特教学校里的，他是接受过有一些教授或什么大家来帮忙指导，所以他是很有系统性。比如一个餐盘端出来，我就问说，哎，他为什么这边要插一个绿旗？哦，绿旗就是第一桌。然后他除了数字之外，他可能绿旗就是有咖啡或什么东西，这样他们放就不会放错。好，就是他有，所以就是有些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也说，哎，那你要可能就是要一开始就要点好，哦，为什么？我说，哎，比如说为什么不能改？他说，像你本来点黑咖啡，你后来说要加奶、牛奶或奶精，哇，他这样可能就有时候会反应不过来。好，因为他会照着他的 SOP 标准流程去做。好，对他们是有些像结构性的，好，自闭症这些他是结构性就比较会朝这个，我觉得都很好。谢谢这个地方会长分享，有机会我们也去了解一下这个好地中海餐厅。那最后节目的最后，我也想邀请这个地方会长，因为毕竟在这个教育圈大家也都蛮久了，吼，应该搞不好超过10年了。那是不是可以？为家长或者线上，我也知道有一些大孩子也在听，我们给他们一些鼓励。但是在鼓励前，我还是要先讲呼吁一下，这个我们线上的这个所有的家长，现在其实讲家长真的不一定是父母，有时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甚至叔叔伯伯、阿姨姑姑，我们协助的个案，或者像刚刚讲，可能是社工或是邻居。都有可能，因为现在都叫也不叫法定代理人，现在很多就叫实际照顾者。真的，尤其在很多偏乡或弱势的家庭，确实是这样，高风险、脆弱家庭都是这样。那我们除了他的环境之外， 我观察到很多大家家长就是真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他忘记一件事，除了课业成绩之外，我真的在国小的时候当会长的时候我真的曾经遇到

0: 我印象很深刻，九点多去接小孩，那时候还有念扣安金班，那就是遇到其他家长说，你们也要回去了，赶快休息哦，没有，我们回大家吃一点宵夜，等下回去继续写测验卷，回到家继续写，我们有另外买，写到十二点，然后我一听，哇，天哪，你那扣安金班已经那么晚了，九点多了，好啊，怎么会再那么晚？那他。家长就说：“哎，确实是有可能有这个状况，那个没办法。所以其实吼，真的有时候，期待非常的大吼，那不一定孩子。”就是我没有看到他的优势能力，现在的都在讲适性教育齁，那比如说他可能有可能在绘画、艺术、音乐、游泳、球类等等，那不晓得说刁会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或其您的看法也给我们线上的大小的朋友都一些勉励好不好？
1: 其实我现在是少子化的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说自己的小孩子是非常优秀，那我是觉得说大家可以去学习像以色列他们的教学方法，他们是不要赢在起跑点，要赢在终点。那我觉得说很多小朋友是这样，像我刚才举例的那个视障的那个门市科，他们也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台北市特殊学校就是那几间啊，台北市特殊学校，然后启明，然后启聪，对，然后文山特教，那么他们很多都是混龄在一起的，那只有像比如说北市商，他刚好就是你是高职，然后又是特殊生，然后你就可以到那个地方，还可以学习一个才艺，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那我觉得说像其他学校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呼吁一下，说让那些特殊生他也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将来他自己要能够独立自主养活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传承。尤其你看到他们校长带他们的蛋糕在那个讲台上面在介绍的时候，其实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是有自己的光，他们在那个时候虽然讲话慢慢的，但是很清楚的跟现场来宾讲说啊，我是怎么制作这个蛋糕的，那他们的发心是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一个难得的一个经验。对，谢谢。
0: 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地方会长齁，那帮我们这个介绍了非常多一些他在教育现场一些实务的经验。确实我觉得刚讲得很好齁，以色列这个教育的理念，或许这个不要赢在起跑点，我们赢在终点。有时候过程齁可能也是一个学习齁，或许孩子或者家长大人从这个过程中也学到很多的经验。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很棒。那刚刚举例的很多哈，那还是最后鼓励一下我们所有线上的大小的听众朋友，其实遇到困难是一定会的，人的一生不能说没有，也会有这种很一帆风顺的，但是毕竟少数。那你再回头想，你走了一段路回头想，如果你都是很平顺，有些人又觉得太无聊，好，或许你的生活没有一些起伏一些挑战，好，但是遇到困难没关系，我们就是尽力去克服。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耀东之星的节目由巨龙主持，非常并邀请到新北市竹围高中的何定芳会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担任来宾。那我想教育的议题一集也说不完，希望我们下一次还有机会继续邀请我们的定芳会长上我们的节目。那我想最后也祝福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心，那我们下周再会咯，拜拜。
1: 好，耀东之星的听众朋友，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我这个学期结束我就退休了。这个老师70多岁，可是看起来完全不到那个年纪。我说你这么年轻，你还可以再做久一点，为什么就退休了？他告诉我说，现在有太多太多的问题面临着我们的教室。在我现在情况还好的时候，我先全身而退吧。那我不知道我的心情带的是复杂的，还是为他开心的，或者是为自己觉得有些担忧的，因为我还要有一段时日才会退休。事实上，他提这件事情呢，是现在我们大家每天都看着上眼的，在教室里面所浮现出来的情绪危机。所以今天呢，第三集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情绪危机的当下处理，在现在我们已经改变的教室里面，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呢？第一个就是研究已经告诉我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正系统性的在公立学校里面进行。在美国有一个 PBIS，如果你有朋友在教育界里面，或是你曾经听说在美国的就读的孩子们说学校是怎么样处理各种各样的行为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用 PBIS 来做。那 PBIS 呢，在我的学校里面还有所谓的 PBIS 的庆祝会。那它的整体意思是，P 就是 positive，B 就是 behavior，I 就是 intervention，S 就是 support。所以简称呢，你把它叫 PBIS，整体呢就在讲是一个正向行为，它的处理、介入以及支持系统。那为什么说是一个正向行为的支持系统呢？因为我们要做的就是确认孩子这次做错了。不会再发生了。我们以一个正向的方式让他们往前看，下次不要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了。那这个是一个研究里面告诉我们有用，系统里面也正在操作。可是，在教室里面现场，它的真正的情况呢？我可能今天就要为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析了。在一般的公立学校里面，当一个学校或是学区决定要用 PBIS 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应该全部老师都要受训。全部老师都非常的清楚怎么样来做 PBIS，可是你知道，就像我第一集曾经说过的，美国老师们都是受到工会的保护，所以当他不愿意去学，或者是他不在乎学习，或者是他不认同这个系统的时候，他的接受度是非常有限的。现在我们的校长、副校长以及学区在行政人员的这个阶段的人都是接受 PBIS，所以他们就去受训。当他受训之后，要把它落实在教室里面，是不是就要从教师们来做？那简单的来说，现今的情况就是今天2026年的春天，就是今天这个情况，仍旧是小孩子做错什么事情了，老师们就会写一张单子，孩子拿这个单子就到了办公室，坐在校长的办公室，校长就会用正向的方式跟这个孩子提一提。然后就会给他一张小贴纸，或是给他一个小鼓励，给他一个小糖果，然后就送他回来了。然后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事情已经谈过、聊过、解决过，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让他过了。你可以想象，老师们他可能这件事情是带着怒气，或者是这件事情是带着不服气的方式，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气啊，老师们就会觉得。我这个严重的案件送到你的办公室，怎么就变成了拿个糖果跟小贴纸回来了？那这个孩子他怎么可能从这里面学到他的课题？就是他不应该再做错呢？可是家长们很喜欢这样子一个系统，他觉得我的孩子不受罚，又有小小的奖励，我们就看他好的地方，以后鼓励他。可是我们的 PBIS 在我的学区里面已经10年了，这10年来。我自己个人本身从来没有送过半个孩子去办公室，因为我知道，当他们带着糖果跟小贴纸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再做。事实证明，一而再、再而三的会继续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并没有一个扎心到他里面的一个深根的一个，我做错了，我需要被惩罚；我做错了，我需要道歉。没有这样子一个操作，于是他就把做错事情跟办公室拿糖果画上等号。因为孩子是很单纯的，孩子事实上大家都是这样子。当你做错了一件事情，接下来所给你的一个结果，就可以让你自己直接的衡量你这件事情会不会再继续做。如果今天我出去超速了，每次超速之后，警察就给我一个糖果，我觉得我可以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第三集，有关于怎么样的看我们现在的教室，教室正在急速的改变当中。今天呢，我才跟一个老师下班之后一起聊天，他说：“你知道文文，

继续超速的，我又可以又快到达，又有快感，又有糖果吃，何乐不为呢？所以当老师们不是只有我一个，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哎，这个研究觉得很有用啊，这个官方也觉得很有用啊，这个系统也觉得很有用啊，可是怎么就是在我们身上就没用了呢？为什么班上的孩子越来越不好管呢？为什么孩子们的行为越来越乖张呢？老师们是不是就开始画上这样子一个大问号？于是真正落实在教室里面的情况，哎，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一个危机出现了。研究是这样子说的，他说这样子的一个预防策略是可以减少情绪事件47%以上。那我可能要用这样子猜测，就是减少情绪事件，可能就是孩子他会有情绪上面的不愉快，可能因此上就会减少47%，可是不见得他的行为会改变，是不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行为会改变他的数据。那起码目前在我的环境里面，老师们都说没有看到有任何人行为会改变，反而是越来越糟糕。好，所以这是 PBIS 其中一点啊。接下来就是芬兰的，大家都好喜欢芬兰，一讲到教育就觉得世界之最就是芬兰，所以我们也等会儿来看看芬兰它的三级支持系统又是怎么样的操作。不过我刚才讲到了这个所谓的情绪危机啊，很重要的一点，我倒认为，不管你是用 PBIS 或者是芬兰刚才说的三级支持，这些系统都必须先让老师们很清楚的知道，我在这个系统里面的操作是不是先要能够看懂学生们有什么样子的危机的前兆。那这个危机的前兆，我如果看见了，我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干预？这一点我倒是很喜欢，不管是芬兰的制度还是 PBIS，都是在教导老师们怎么去看到学生他还没有大发作之前有一个情绪的前兆。那这个前兆呢？现在很多人流行的一句话叫做 trigger，哦，你在社交媒体上可能常常会听到 trigger 这个字，大一点的字眼呢叫 antecedent，也就是它在之前会发生的事情叫做 antecedent。那不管它是叫 trigger 还是 antecedent，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观察到这个孩子是不是每一次只要有这个前兆，接下来他就会爆炸；每一次有这个前兆，他接下来就会打人；有这个前兆，他就会打架。所以，我更认为，不管是在台湾、中国、美国、加拿大、芬兰，老师们必须要学习，必须要被受训的，一定是看到这个情绪危机的前兆。当你看到了前兆，你才能够做到当下有效的处理。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教师变了，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处理？如果必须要提到所谓的从前兆开始来观察，那是这个老师必须要能够长时期的，就是在你的教课的现场，你都能够眼睛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我觉得这个是老师必须要有一个，我认为啊，是一个 gift，是一个与天俱来的一个能力。你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做，我真的觉得不是很适合当老师。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学生，他可能，你的眼睛看到他正在做功课，可是是不是在旁边已经有某些操作，已经让他已经开始觉得说，哎，我这件事情可能快要让我生气了。所以这只是很重要的一点哦。我们常常都忽略到说，哦，我在教小孩教得很认真，可是你却忘记看他旁边是不是有一件事情已经开始慢慢在爆发，在酝酿了。那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已经曾经发生过几次，是不是我们在座位的选择，在整个环境的设计，尽量能够让这个孩子舒舒服服、舒舒适适的，在他的接受范围里面好好的学习。身为老师，事实上我们要设计的就是这一点。我都喜欢让我的学生他能够自己选座位，我让他自己有2次的机会选座位，所以他可能今天坐一坐觉得不舒服，明天还可以再选一次，然后才定下来。一旦定下来之后，也不是永远坐在那个地方。他一旦定下来之后，这个学期就定在这，下个学期他还是可以改变的。我甚至让他们用自己的成绩来让他能够赢得更多换座位的机会，也就是说，你这次成绩好，或许你就可以赢得一张换座位的票，你就可以随时换座位。所以有这种不同的方式，让学生觉得，哎，我可以去选择让我自己很舒适的环境。那不管这些学生他是有好动，或者是自闭，或者是行为乖张，
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是让他们去找到自己的舒适区。一个人在教室里面舒舒服服，一个人在家里面舒舒服服，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舒舒服服，是不是就减低了很多他会有任何情绪危机的几率？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当有这个情绪危机的时候，要怎么样的不中断全班教学呀？这个流程很重要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教学一定要教出去。我们一天跟学生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我们要这么多的东西要教给学生，我不能够因为一个孩子情绪爆炸，别的学生都不用学了。所以当这些情况真的发生，真的一个学生情绪爆炸，第一个我们英文叫做 eyes on the student，就是说你的眼睛一定要是在那个已经爆炸的学生的身上，或许他跑了，或许他滚到桌子底下去，或者是他在地上打滚，或者是大声哭喊。我的做法，我不会停止教学，我让学生都知道教学是还有学习是很重要的。是的，我们可能现在有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会跟学生说，如果现在外面风吹得很大声，或者外面有一台很大的卡车开过去，都会有大的声音。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的对事情的焦点跟注意力，不要因为某一些大的声音或者是争吵的声音，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来锻炼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集中力。那这些学生训练好之后，当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你可以很快的跟这些学生说：“好，接下来呢，你们可以去做这个，把该有的功课，我们都有一些紧急作业的功课，也就是说，学生可以选择读一本书、考个试，或者是他可以做一个数学在网络上的作业，你还可以很快的让学生继续的学习，然后你去帮助那个已经爆炸掉的学生。所以当这个爆炸学生爆炸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办公室。”请他们来马上把这个小孩子接收，所以我才不会太长的时间没有和我其他的学生在一起。事实上，昨天就发生这个事情。那昨天呢是刚好已经要下课了，我们下课时间是15分钟，刚好要下课的时间，我的班上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跟他的一对一的辅导吵架了，因为他把他的一对一辅导锁在门外面，这感觉起来也蛮好笑的，就是我在教学。那这个孩子就决定把他的一对一辅，因为他觉得他的一对一辅导很吵他，他想要学习，他就把他那个一对一的辅导推出去之后把门锁起来。所以那个一对一的辅导进来之后呢，就说了他几句，说你不可以这样没有礼貌，你不可以把我推出去，不可以把我锁在外头。那当我让孩子下课的时候，那1分钟马上他就站起来，然后就冲出了门外。那我没有料到的是，通常学校所有的门啊什么都是锁住的，可是这个学生因为我们最近都是在我们的礼堂里面练习，他知道礼堂有个大门是直接一推就推到马路上就出去了。哎，他也不笨，于是呢，他就直接一跑出教室，这就往礼堂跑。那我的这个一对一呢，就往外冲。那一路呢，就是开始用大哥大就去跟办公室的人来联系。结果这个女孩子跑很快，她一路就冲到马路上了，过了马路，然后就一路跑。这一点呢，我跟办公室大哥大之后，我就是继续做我的事情，然后副校长开着车子就开始上马路去追。最后呢，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孩子再回到我的教室来了。我没有因为他跑掉而去慰问他、安慰他或者询问他，都没有，我继续教学。我也没有因为他离开那么久而问他怎么样、如何，因为我要一切让班级保持正常化。让班级保持正常化，就能够让你全部的学生在里面觉得怡然自得，觉得诶，我是可以继续学习的，也让这个跑出去的学生不会觉得，因为他回来之后已经冷却下来了，不像刚开始的时候整个人爆炸掉那样，他已经冷却下来，也不让他觉得不好意思，老师一直问，一直到了最后下课的时间，当我带着他出去跟他的家人碰面的时候。我跟家人说，下次这个事情发生，我会打电话叫警察，请警察直接开车去马路旁边接他。家人就说：“不用这样子。”还有，我就跟他说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学生跟我有约定的，他很不喜欢去课后辅导。我跟他说，只要他每一天该做他程序的该做的事情都守规则，他就可以不用去课后辅导。我对于这个学生说：“你今天破坏掉你自己的规则了，所以。”明天开始，你是不是该要去课后辅导？哇，他开始大叫。那当然，已经下课了，大家都要回家了。

所以呢，也没有人听到他大叫，他也没有的发作。于是他就跟他的家里面人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家里面人马上就心软了。我跟家里面人说：“你心软就会造成他以后还会这样做，我不能够允许他再这样做。”于是我就坚持，他一定要去课后辅导。这个学生这个时候还跟我说：“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子了。”所以这要很大的耐心，很大的跟家里面的沟通，很有方式的跟学生沟通，让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做错了，也不用骂，也不用打，都不用伤心动力，轻描淡写的。于是我跟学生说：“好，我愿意相信你第二次，在下次同样事情发生，第一我会打电话叫警察，你家人站在这个地方都听到我说了。第二，你就从那天开始，你就得要去课后辅导了。我们今天说清楚了，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我就送他们回家。在我们的危机处理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全班的学生在那边看着你去处理这一件很重大的情绪危机，而造成他们觉得，天哪！如果我的情绪变这样子的时候，大家就会这样看着我。那种想学的学生会变成 copycatter，不想学的学生他会有个严重的觉得说，哇，这样情绪压力很大，所以是很重要的，让老师知道你的。马上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那接下来我就要讲有关于这个芬兰模式的实物应用了。芬兰模式这个三级是世界有名的，它叫做 Tier One、Tier Two、Tier Three。那这三级呢，就是第一级就是所谓的将近一般的学生啊，85%都应该是在这个 Tier One 的范围里面来运作，他们听话一致，工作一致。该怎么样做活动都一致，85%的孩子都应该是在这一个范围里面。那如果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时候，老师一定要有计划，说什么怎么样子用分级教学、分层教学，怎么样用不同方式教导、改变策略，用不同的 project，各种方式来证明说老师已经在用不同的方式来帮助这些需要特别加强的学生了。那当这些学生已经开始出现更重大的问题，或者是已经影响到他的行为的时候，这些学生就会被提升到第二级 Level Two Tier Two。那这些 Tier Two 的学生就剩下的15%的学生，那都是希望能够很密集的，在几个月的时间当中，一个星期4次哦，2到4次的时间，就小小的一组学生，可能你的全班里面就只有大概4到6个学生会在这个小组里面。那由一个特别的老师密集的来帮助这个孩子，他不管是语言上的需要，或者是数学上面的需要，各种方面，他有特别需要去辅导支持的，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很快的把他抓紧，希望能够在第一个学期之内就把这个孩子慢慢的再融入刚才说的 Tier One 里面。可是有的时候总是会有漏网之鱼，或者是他年纪已经开始变得太大了，不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帮助他回转过来。就必须要成为是我们所谓的 Tier Three。通常 Tier Three 的学生进来的时候都已经有 IEP，或者是他们正会被，这些辅导的群队呢团队来 identify，或者是来做测试，看看他有什么样子的特殊需要。那这就变成 Tier Three。那芬兰的这个方式呢，在很多的国家都适用，也都在沿用，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诶，这些学生可以在他的范围之内得到很好的帮助，而且如果真的需要特殊教育的时候，而且一刚开始这些特殊教育都是进入到普通班上来，在普通班级里面坐在孩子旁边帮助他的，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一二三的 tiers 的这范畴当中，就把这个孩子再度的辅导，能够接受教育的这一个层面上。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为什么叫教室变了？因为这三级已经开始，每一级里面又分了好几级了。我从好几个月前就跟大家提过，我光是今年一个班上就有10个学生有 IEP，其中的5个他是自闭症，其中2个是有其他的学习障碍，还这个还不包括。第二语言啊，或者是转学生啊，或者是其他的学区，他们不要的学生送到我们的学校来，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原本的 Tier Three 第三级的这些学生，原本应该是很少很少的，可是现在变成已经将近一半，所以教室是不是变了？

原本应该绝大多数的时间能够花在你的85%的学生身上，可是现在那将近一半的学生就已经吃掉好多好多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实务应用上面，现在连芬兰的这个系统都需要开始改变了。这30多年来，我有各种各样的案例，我知道在过去以及未来很多节目里面，我会一一的点出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正在我们教室里面发生。我想很重要，今天想要提到的就是在事后的复原，事后复原 recovery，也就是 regulate 全班安抚的国际做法。现在很有名的一个方法就叫 social circle，就是一个社交圈子。社交圈子就是全班的学生坐在一个圈子里面，通常我们会有一样物件，可能是老师的一个特别喜欢的小动物，那当然是这个毛茸茸的假的小动物啊，或者是一个文具，不管是什么东西，就是学生能够很轻易的就可以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那这个规定就是老师先说，回答这个问题之后，再把这个物件传给下个孩子，下个孩子再讲了之后再传给下个孩子。你拿到这个物件，你觉得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你可以先说 pass。可是再一次回来一圈了之后，你还是必须要回答。目的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去聊他心上的事情，而且当他手上拿着这个物件的时候，别人不能够对他做论断，也不能够催他，也不能够不让他说他想要说的内容。那这是帮助学生在这个时候能够得到情绪上的修复。所以，当一个学生爆炸了，或者一个学生跑离教室了，或者是有打架的行为，我们通常都会赶快做一个事后的安抚，我们会做这样子的 social circle。通常要是我的话，我会问第一个问题都是那种与这件事情不相干的，让大家能够马上把心打开。第一个就是喜欢今天天气的人，谈一谈你今天的心情。那他们就讲今天好喜欢啊，因为今天太阳好大啊。那一圈讲完之后，你就开始可以入正题了。哦，你可以讲说，第一圈就是讲你最喜欢吃的冰淇淋口味，或者是波霸奶茶的味道都可以。你就是讲一个很轻松的，这是第一圈。第二圈你就可以提到今天的，如果你来处理这个爆炸情绪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处理？你知道学生们啊，他们有很多的想法的。当你给他时间，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安全的空间，学生会讲出你意想不到的话。我曾经记得我在想说，我在期待的是期望是说，学生会说：“哦，我会就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就不罚他什么。”可是你知道，学生他们一方面又懂得什么叫公平平等，一方面也知道什么叫做理解、同理心，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说啊，他们说的这个答案让我觉得心里面好温暖。所以这样子呢，是一个帮助孩子从这样整个危机当中修复的一种方式。大家都听完了之后，每个人都会觉得，我今天被听到了，我今天被注意到了，我被关心了，老师想要听我说我心里面想说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危机处理之后做的一个，就是在国际上面呢，大家都很接受的方式。那今天呢，我想，落落长讲了这么多，也就是说到了教室正在变了，特别是情绪的危机，几乎天天都在上演着。很多人说是因为孩子在改变，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家长在家里面必须要做到的一些机制或者是一些行为，可能还需要在更多方面的去加强。学区会觉得经费不够，很多人会觉得我们需要在更多方面的去研究。可是不管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回应，我觉得第一个是要看我们的孩子需要。所以如果你愿意，可以多学习，多方面学习有关于这个 social circle，你会发现孩子们是很喜欢这样的方式的。那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下个星期我们就再来谈谈教室变了，我们该怎么办？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一起享受生命中的复原力。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要延续上一集的主题，从在芭比的想象里长大的我们，来到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这一集同样由特派员李碧琪访问了善牧基金会宜兰区的区主任张顺志，以及我们的宣导企划部美乐蒂专员，从2023年真人版的芭比电影谈起。当芭比离开了原本那个看似完美，走向现实，她开始遇见了各种不同的眼光还有声音，有人只看见她的外表，也有人对她提出了质疑。当原本熟悉的价值被挑战，当肯定与否定同时出现的时候，人好像也会开始出现了动摇。在这样的过程里，芭比慢慢开始浮现一个问题：我是谁？而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也不只出现在芭比的故事里。当我们跟听众朋友都一样，在面对环境的冲击的时候，或是对自己的认识开始产生动摇的时候，也许心中曾会出现这样类似的疑问。那么在这样的时刻里，我们会怎么样的看待自己呢？又会怎么样的走向下一步？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这一集呢，我们接续着其实上一集在谈那个《芭比》这一部电影了。那《芭比》这部电影呢，就是它其实就大家去看的话，它其实就在讲说在芭比的世界哈，芭比的世界其实就是过去我们那个芭比娃娃啦，还有芭比卡通，它变成真人化，在2023年的一部电影。那其实，在那个世界里面啊，每个芭比看起来都过着非常完美的人生哦。可是有一天呢，那个主角芭比，它是一个传统，它是一个经典芭比哦，就是开始怀疑自己原本的生活，然后去真实世界为了找答案。可是他到那个真实的世界的时候，其实当然遇到了一些重要的人哦，那也发觉那个真实的世界跟他想象的不一样，那也让他开始去思考说，当他不再是那个完美的芭比的时候，他还可以是谁？所以在今天，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那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那个三木宜兰区主任顺志，还有我们那个三木宣导企划部的专员 Melody，那是不是欢迎两位？两位可以跟我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2: 嗨，大家好。
0: 嘿，两位好。那其实不晓得说大家，两位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之下看的《芭比》这部电影哦？那其实不晓得说你们在看之前，它跟你们原本预期的，就是你还没看之前，你想象中，因为都会有那个院线片的预告嘛，哈，所以你们想说，哎，这部《芭比》到底在讲什么？你看了以后，又跟你想象中有什么不一样？
2: 那我先分享我的好了。我是这辈子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朋友的关系哦，我根本不会去看那个《芭比》这部电影，因为它不是我的菜，因为我本来就不是活在粉红泡泡里面的人啊。然后我也不会觉得说什么 pink pink 很可爱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哦，那个剧情里面可能就是一堆好姐妹啦，然后她们去逛街买名牌、喝下午茶，然后很 can 结婚这样子。所以我就其实我是本来我是不想去看的，但是因为可是后来去看了以后，我发现哇哦，其实去看了之后，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其实我发现其实原来 IP 也会长大，它也有它的成长历程，就像芭比一样，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么顺遂啊，我其实错怪它了。芭比她很负责，然后她虽然是一甲子人的童年回忆啊，但也因为的时代，然后我觉得这部电影给大家一个为芭比下了一个注解。那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对芭比道个歉。
0: 哎 ，Melody 刚好提到说，其实，在还没看之前，其实会觉得，其实那不是你的菜哦。对，你就不是那粉红泡泡，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多分享一些？就是其实你会对那个芭比，你自己本身是，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让你想象中它就是在比较是某方面某些东西的象征吗？还是？
2: 就比方说，其实我其实如果说就是女孩子们聊名牌啦，或下午茶啦，或者是说就是聊一些比较粉红的这种梦幻的事情，不是说我不喜欢啊，可是这真的是不是我的菜。然后我会觉得说，所以嘞，然后觉得我有点浪费，就是我不会对这些东西有兴趣，我可能对一些其他的东西会很有兴趣吗？像猫啊、狗啊、活的啦、这样之类的，可能就比较现实吧。
0: 因为太客气了，其实就是你对于自己比较喜好什么样的东西，其实也是蛮明确的哦。就是说，今天不是所有，就像有时候会有一些风潮，就会特别喜欢某些颜色，或者是什么买什么东西才是可能现在潮流。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流行什么东西都会有一些当下可能代表着某个世代的一种象征或者是认同，有没有？所以其实要在这样的一个趋势跟潮流下去做自己，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不容易的选择。所以刚才说，哎，刚刚跟 Melody 提到说，其实，在那个当下，其实过去在我们那个时代，可能就是那个芭比娃娃象征的是某种的一个潮流跟意思。
2: 有可能我童年的酸葡萄到现在还在酸。
0: 就觉得哎，那个不是我的 style 这样
2: 对。
0: 子。那是不是也可以听听顺子这边分享，其实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看了这部电影，那跟你想象中的又有什么不同？
1: 哦，那我说说看，我开始看了之后，对，我开始看了大概可能快10分钟左右，

0: 发现我开始在打盹儿。
1: 他前面真的铺陈太久
0: 了。对，因为他谈的是他就是比较是没有在真实世界里面，就是那个比较是在。就我看的比较像摄影棚里面的那个概念，
2: 塑料好重，
0: 就是那些布景等等。那对于我们或者是现在的我，比较真实世界里面打滚那么久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很比较让我难进到那个想象。可是不知不觉你看到他进到他们开始出任务到真实世界以后，你开始有一些现实感的回应到现在你生活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开始有一些共鸣，就是对于不管它里面谈到的性别的议题，或者是刻板印象的议题，还有就是，探究这个芭比娃娃这个故事性的东西，开始让我有一些想象跟思考了。那我自己看到，也就是说，回到我们常生活里面，就是，你可能有时候不知不觉你会走错路或迷路，可是在迷路的当下或在那个过程迷惘的过程，你愿意发掘里面某种形式的意义感，虽然它不是你一开始不是你完整符合你的嗜好或喜好的东西。对，对我自己看完之后发现，原来它其实有蛮多议题是值得讨论跟分享，即便在现在这个社会，因为我上一回我跟梅丽在讨论分享的时候，我就前一阵子在那个从去年的十二强棒球比赛到今年的这个东京
1: 这个
0: 经典赛，
1: 对对对，
0: 我同时间在看比赛的时候，我对了其中一个广告非常有印象。这一年当中，他在那个棒球比赛，因为棒球比赛刚才我说过往在我小时候打棒球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会找女同学，
2: 对啊，
0: 而且球场上不会出现女同学，
2: 我们也很怕被打，
0: 对。然后我看完这电影回头在想这件事，在我们的经典赛的转播单位，在美国方美国大联盟的最常出现的两种广告，一个广告就是威士忌的酒品牌的酒的广告，另外一个就是迪奥，就克林斯汀迪奥
2: 香水
0: 、那个广告特别，他请了非常有名的艺人叫强尼戴普，
1: 对，
0: 然后他就在西部很粗犷的风格，然后有一只那个美洲的山狮然后他们就透过那个广告的那个，然后这个男生留下来的气味，然后不知不觉就驯服了那只三只。天哪，我看那个广告没有什么对，没有对白的。我看完之后发现，哇，天哪，那个阳刚的东西，谈到的又好像在电影里面所谓的父权的意思形象就出现了。对，我有产生这些共鸣了。对，
1: 对，其实就是那听起来，其实两位一开始都没有预期会去看到《芭比》这部电影那我这边看到《芭比》，当然是。其实我也是比较不会主动去看芭比这部电影的人因为我会想象说它里面就是在谈那个很非真实的世界。不过的确在看完以后，我觉得这影部有点长两个小时真的超长的。那一开始其实蛮惊讶于就是为什么要垫脚尖，我想说对娃娃就垫脚尖还蛮有趣。但是开始出现转折点就是在于他到真实世界的。就是例如说他想说他为什么突然想到那个死亡这件事情，在芭比的世界里面都不会想到死亡这件事情。那再来就出现橘皮组织，我觉得这蛮好笑的。就是一些他也凸显出其实在真实世界我们平常的一些烦恼他们是不会有的。可是当我们的芭比娃娃他们的完美世界，当他出现了这些烦恼的时候，那他该怎么办，他该怎么去面对，所以那还可以怎么去面对呢，就形成了这整串的一个故事对，那这个就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会跟我们想象中的其实都不太一样，就在芭比这一块所以就是还蛮有趣的。
2: 对啊，其实它那个会让我觉得说看完以后会比方说像我后来跟，因为我那时候是推坑那个顺治老师去看的啦那时候他正在看那个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个棒球赛然后后来他就传给我一个影片，就是那个留下气味的那个美洲豹留下气味，
1: 就是刚刚
2: 对

0: 个甚至分享的，
1: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其实我们其实每个时代里面，其实不管是男性或女性，都会有一直在强调他的某些，比方说像他给我那广告，我觉得天哪，怎么超雄的，像是那种阳刚的感觉，超雄的。到现在这个时代，其实他还会强调，而他就是卖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名牌的香水，
0: 香水，香水。
1: 对，然后我就其实我会很震撼的是说，哇，原来其实同样的推播里面，可是甚至老师看到的跟我看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0: 每个人看到的都会不一样。
1: 对，
0: 其实大家对芭比会着重的层面也会不同。
1: 嗯，
0: 就像那个。在我觉得每一个人本来就独一无二，那在看待其实在里面很多的一些经验就会跟我们自己的经验做的一些连结哦，所以不晓得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在电影的哪一段有没有让你们觉得是其实有让你连接到你一些生活上的经验，然后让你特别有感，因为就像刚刚 Melody 这边有提到，其实每一个人其实对于一些电影片段或什么，它其实会连接到我们自己的经验。那 Melody 这边有没有哪一段是让你最有感的？
1: 哦，我这边的话最有感的是，当那个经典芭比她到那个真实世界以后，她坐在长椅上，然后看到了一堆就是有孩子在玩啦，有情侣在吵架啦，然后之后她看到有一个老奶奶坐在长椅上，就在她的旁边，然后她就说，就是你好漂亮哦。然后那个老奶奶呢，就是笑着很有自信的回答他说 I know it。 哦，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天啊，那个老奶奶真美，就是那种美真的是我们不见得一定定义是说就是芭比那样子的就是叫做美，因为芭比她是可能就是二十几岁，她也不知道老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当我看到那个老奶奶的时候，我也觉得那老奶奶好美。
0: 嗯，所以我记得这个画面。其实我那时候因为他那个画面有点停格，就是我会在想说芭比到底会讲什么话，因为那一段停格有点久，然后他说 You are so beautiful。
1: 对，
0: 那我就在想说这句话他其实那个意思，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他可能代表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哦。那当那个老太太他其实说，哎，我当然知道我非常美哦。
1: 嗯，
0: 所以其实在那个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Melody 有分享，就是他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其实是我当然知道我很漂亮，可是其实在一般，如果你今天有人跟你说你好漂亮，通常你会怎么回？
1: 问我不太准啊，没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0: 我发现有很多人会说啊，没有啦，你都乱讲，我哪有那么漂亮，你才漂亮。我觉得其实在真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是会是这样去回的。那其实就是某方面也呈现说，当就对我知道我很漂亮，那跟一个说啊没有了，然后你漂亮，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对比哦。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儿我们再回来，也想听听两位其实在对于那个芭比这一部的电影里面，其实最印象最深刻有感的一个片段跟画面。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琪，那欢迎回到在我们的现场，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那现场就是邀请到我们的圣智跟 Melody 哦。那其实在上一段其实有提到，其实大家在看芭比这部电影的时候，其实在看前跟看之后其实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哦。就是在芭比这样的粉红泡泡的一个电影里面，那这一次其实它拟人化以后也可以看到，其实芭比的世界出现了烦恼就是原本完美的世界，其实当今天发觉自己没那么完美的时候，那它该何去何从，或者是它该怎么样去发现它自己究竟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哦。所以在接下来呢，其实刚上一段有问两位我们的伙伴我们来宾的问题，就是其实在这一段，在这个芭比的这个电影里面，哪一段是让你们其实最有感触的？我想说刚刚已经有听到 Melody 其实分享的，就是有关里面提到的那个芭比，她其实坐在那个，她来到真实世界，她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其实看到一个老奶奶 You are so beautiful， 那老奶奶说对，我知道我很漂亮。那不晓得说顺治这边其实对于在电影的片段里面有没有哪一段其实是你印象很深然后最有感的？
1: 我看电影当中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有一点意思，就是 有一幕是他们从现实世界准备要再回去
0: 芭比land
1: 的时候，然后一群那个美泰公司的这个高层主管，
0: 穿着西装的一群人
1: 在那个画面是骑着雪地车，一场
2: 好长串的，
3: 都是男的。
1: 对对，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一群在不同性别的或有权力者，在可能他们执行的不见得是、嗯、是

0: 什么社会倡议，而是执行这种商业市场当中的
1: 商业市场，
0: 他们怕他的商业市场没有办法维系，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个过程，对，就回头再反思到底我们是活在这个现在的商业时代或资讯时代里面，到底我们有哪些东西能够维持或保留自己最纯最善良的那个样子，而不是被这些东西给牵动。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到是那个 Sasha 跟 Gloria 他们的母子关系，我觉得刚好 Gloria Sasha 在青少年期嘛，所以他有很多叛逆或者情绪的东西啊，也他其实也很欣赏他母亲在这个美泰公司在做这些画，在设计的时候的那些不同的，
1: 对，就是我们说的黑色画风这样子。
2: 对，他妈妈把那个，他妈妈因为就是把他的烦恼，他好像可能没人说吧，所以他妈妈画出来的样子。
0: 对 对, 对，然后他其实可能，可他也不太顺服的去跟他母亲说这样的事情，
1: 不知道怎么表达。对，
0: 卡在那里，然后妈妈也在工作场域受到某些形式的压抑，或他自己对性别的形塑出来后面他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画面。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就是他们出去了，那个芭比，今年芭比跟那个肯尼出了一趟，还有 Aaron 出了一趟远门之后，我还发现最变化最大的其实是肯尼，
1: 肯尼，对，他已经潜回去了，
0: 对，然后整个世界就完全倒过来了，
1: 对，反过来。
0: 然后可是我发现有几个重要他人的角色在那里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发现芭比世界所有芭比已经变成顺服了，就是开始变成女仆，开始在帮这个肯尼们洗脚，让肯尼们去冲浪，他们自己在那边玩乐的时候，这个颠覆了过去的时候，哇，那个 Gloria 跟他们说了那一段话。
1: 很脏很脏，
0: 就你不能，你必须瘦，但不能太瘦，也不能说
1: 自己
0: 要变瘦，然后要是为了健康等等等等等等，你要有钱等等，这样要照顾自己等等等等。当然不完全，他的论点都符合我们现在或我们现在对性别平等的眼光，或者是对角色平等的眼光。可是我觉得在电影里头，他这个角色，也是一个关键人物，去改变了当下那些芭比们的一些思维。那重点是他又透过了我觉得那个人跟人的那个资源的连结，然后集体行动的重要，然后他们各个击破嘛，
1: 就
0: 每条一样把那个这个抓回来重新洗脑，
1: 对对对，
0: 洗脑之后再把它放出去，然后再去然后去做这一连串的东西。所以我自己看到这里面的最重要的是，就回到我们生活里面的那个重要他人，还有集体行动的重要，就是伙伴关系啦，
1: 对对对，
0: 伙伴关系的重要。那我也想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把我们的角色全部都拿走
1: 的话，
0: 对，都拿走，去角色化或者是去性别化的时候，回到一个人真实的需要的时候，那些东西是不是才是我们跟人互动最朴实或最纯真的眼光跟互动的真实目的。我就先看那些东西，当如果我们附加到角色的时候，那个好像就是光环永远退不掉。对，经典芭比就是如此啊，他不愿意退掉他的高跟鞋，出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愿意那一种，那他好像不能拿下来，因为拿下来之后他自己不能够接受，
1: 对，
0: 商业利益不能接受，
1: 嗯，
0: 整个社会环境不能接受，
2: 对
0: 对，可是真的是如此吗？早期我们在谈选美的时候，一定是要九头身等等，
1: 对，有一些标准。
0: 现在也有发生的，就是这些模特因为结石而厌食症死亡之后，开始去重新去倡议跟调整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在这故事里面，我延伸到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对，
1: 两位在我们现在都在真实的世界哈，两位其实有那个此刻，就是当你发觉，就是你自己本身就是好像原本认定的自己，然后其实跟你想象，应该说你想象你对自己的一个想法认知，或者是我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后来就是我们发生的某些事情，让你发觉自己原来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就是曾经有过类似这样

0: 一个经验吗？
1: 嗯，我是没有说倒不是自己想象的样子，嗯，而是我觉得在社会上，
0: 嗯，
1: 别人会觉得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觉得你在这个年龄应该有怎么样的样子。
0: 对，
1: 然后
0: 应该，嗯，
1: 对，如果你没有那样的样子的话，他们其实会给你框架住说你这个年龄本来就应该有这个样子啊。比方说好了，我20几岁的时候，那我那时候采访的时候，他们就会说，啊，你怎么不结婚，哦，然后或者说，然后我就说，哦，因为我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办法解释的是我没有不要结婚，可是因为大家都是萍水相逢嘛，就是然后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啊，哦，然后得到的答案就是你标准太高了，啊，对，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说啊，嗯，只想工作，然后就没有想到结婚，然后于是我觉得其实那是百口莫辩的事情，然后而且其实你也不用去为了这件事情去跟别人解释，可是这社会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我觉得这种情况我遇到的非常的多，他们甚至可能会热心的帮你介绍男朋友或者是之类的。然后接下来我到了30几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是等于说有点过了适婚年龄了，然后那个时候很流行，大家都会说拜犬，
0: 嗯，
1: 母女，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受到比较多的就是歧视，或者说很多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比方说人家会说我要回家煮饭了，我老公在等我，然后可是呢就会你自己会觉得你要把你自己安放在哪个地方好像似乎都是不对劲的，然后比方说我只是想要回家跟我的猫咪玩，可是人家会觉得说你好可怜哦，可是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然后变成说其实我会承受很多压力。我记得我因为我常都是一个人出去吃饭的，那我因为想要让就是店家多赚点钱，所以我就会有时候如果说可以的话我就跟人家并桌。我曾经遇到跟一个老夫妇并桌的时候，结果老夫妇他嫌弃我，他就跟他先生讲说我们为什么要并桌啊，明明就是付一样的钱，为什么要别人跟我们同一桌吃饭啊。于是我就默默的就把我的碗筷拿到另外一个桌子去了。其实我觉得这社会上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那可是这些可能也是刻板印象吧，可是就是看你怎么去调试。那我不敢说我自己坚强到哪里去，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真实世界里面会面对到的，
0: 嗯，
1: 那我面对到的是这些，嗯，
0: 就像那个刚刚顺子提到的那个 Gloria 跟 Sasha， 他其实像 Gloria 他就会可能面临到就像刚刚说他其实那些老板们都清一色穿西装，然后其实他面临到生活很多的压力，可能里面就会包含刚刚 Melody 提的那一些。那其实在这里面其实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角色，然后就是一路从那个真实世界一直回到那一直到芭比那个过程，会不会看到他们互动的一个状态，那也从那个芭比世界再回到那个现实的世界，就是他们其实总统这两位其实感觉有自己的烦恼，可是他们其实也是让芭比可以重新面对自己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嗯，
0: 不晓得说你们里面看到其实这两个角色，我想到这两个角色会你们觉得他们什么东西去触发了一个，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并不是一个好像我今天已经都是准备好了没有问题，或者是我没有烦恼然后我才去帮助别人解决烦恼，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就刚刚 Melody 分享，就是其实我们身上都会有一些我们遇到的一些状况，现实的一些烦恼，可是你看到那个 Gloria 跟 Sasha，就是他们其实本身怎么样去鼓舞芭比去做去改变他，因为芭比后来不是绝望就是一直在地上滚来滚去，然后也是等着说好吧，那到时候再等这个世界来告诉我下一步该怎么走。
1: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 Sasha 的那个智就是他的想法让我觉得哇他好成熟，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今年芭比就是跌在地上赖在地上不肯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要走的时候他妈妈其实还想要回头要去安慰那个经典芭比，就那个 Sasha 就给他妈妈一个眼色，就是说没有，我们现在只是做个样子，我们要走然后才可以让芭比能够振作起来。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哇他其实就是母女间的那个关系已经开始慢慢已经开始有连结了，然后渐渐的他们开始会在车上已经开始会一起唱歌了，我觉得很

0: 多时候就是很微妙的一些改变，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1: 就是他们一方面也没有放弃芭比了，
0: 对，
1: 但母女的关系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更多的机会去看见彼此的。就是因为我记得就像孙子有提哦，就是那个 Gloria 他以为他女儿就是不喜欢他，可是没想到他女儿很喜欢他画的画作。那 Gloria 一直觉得自己那个画作是浮不上台面的。你们如果记得的话，他其实在画那些的时候，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画得超级好，可是他其实藏起来的，因为他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大家喜欢的，因为大家都喜欢应该要很明亮很光亮很 pink 的东西，但他的画作是用黑色来做呈现的，是很黑暗的。可是他 Gloria 并不黑暗，我觉得就是虽然他的画看起来是他画很有水准的很专业的，可是他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其实非常的，我觉得他本身那个特质哦，就是本身虽然自己遇到很多烦恼，可是在过程当中他其实也不断的在做鼓舞人的这个角色。
0: 对呀、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听到他女儿讲说好像有个人来像芭比人来我们学校，所以他就赶快冲过去，他就想要救芭比，因为他知道好像芭比逃出来了，
1: 他要听到机密的。
0: 对，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正义感，妈妈虽然说现在过得并不好，可是妈妈的正义感马上就被激发出来了。
1: 好哦，所以就是待会因为刚刚其实问两位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其实大你们有没有那个时刻，就是其实这个社会会给人一个这就是怎么，就是例如说定义成功跟完美哦，可能就是在我这个就刚刚 Melody 讲到，在我们这个年纪，或者是怎么样才是有成就，或者是怎么样才会不丢脸，或者是我就我们说的人设啦，就是我这个人生应该要怎么样好像才是比较好的。可是在我们实际上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moment 会自己知道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好，有一些东西其实我是做不到的，我没有办法到那个，那那个东西你那个 moment 你是怎么样去看见，那你怎么样去让自己去对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去看待。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呢就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来跟两位来宾来聊一聊芭比这一部电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这一集其实在谈芭比这部电影，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那其实在上一段其实我们来宾有分享到，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在电影里面，其实我们会发觉到，大家会发现其实是那个肯尼他其实从那个真实世界回到那个芭比的世界之后，其实把芭比世界变成了肯尼王国。对，那在那过程当中，其实所有的芭比们原本是一个势力比较庞大的一个群体可是也在那个肯尼一群肯尼的行动之下，其实也成为了不同的角色，女仆啦，或者是帮忙洗脚者。这也是一个其实在电影里面其实蛮特别的一种现象跟呈现但是又透过了后来个别急迫，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包含说，在里面每一个角色怎么样去改变，不管是自己或群体本身的一些处境，然后去转换一个方向，其实采取行动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去面对，然后采取行动，那个行动可能是个别的，可能是集体的行动，其实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那所以回到我们在上一个阶段，就是跟两位来宾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到底在这一部电影里面，不管是芭比或肯尼到了后来都在问说，当我不再是芭比的时候，当我不是这么完美的芭比的时候，那我还可以是谁？那包含肯尼也是，当芭比跟肯尼，你说那一段是和解吗？或者是 正式的两个人其实去对话的过程当中，我印象很深刻，里面提到说，今天芭比跟肯尼要和解，是不是芭比爱上了肯尼？就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有没有？就是今天不管今天是肯尼王国或什么，就是好像就是他们两位就是有个 happy ending， 是不是要结婚或谈恋爱了？可是芭比说没有，我并没有。对，我觉得那个 moment 其实是我一个也让我蛮震撼的，就是我们其实觉得说，有时候有一些 happy ending， 它可能才会是一个转化的契机。可是在过程当中，其实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肯尼问芭比说，就是一直以来我的角色就是当你重视我的时候，我才是肯尼。可是当其实你不重视我的时候，我好像什么都不是。那当我不再是肯尼的时候，我还是谁呢？然后芭比就跟他说，你就是你啊，你就是你啊。我也想请教两位来宾就是对于成为自己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那到底意味着什么？那虽然在你面前用短短的说，当你今天不再是芭比的身份，其实在芭比这个经典芭比到最后的片段也是，那当今天你不是生活在芭比世界的芭比的时候，那你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所以就是成为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不晓得说两位来宾有没有在自己本身或者在身边有没有让你联想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或经验？
1: 我觉得成为自己这件事情是一辈子的事。
0: 我觉得中肯。
1: 对，太大了。但是成为自己，我认为它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责任。就释放是你终于比较更贴近你自己，或者你真的比较了解你自己。对，就是我们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活在

0: 世界上第一个就是用真的自己在活，
1: 嗯，
0: 然后另外一个用我以为的自己在活，
1: 嗯，
0: 另外一个是别人认为的我，我觉得这同时存在，这板块挪移有时候此消彼长，有时候不一样哦，它其实是会在不同场域或不同时段增长的。
1: 人活着真的不容易。
0: 对，如果我们前面谈到，就是我们的儿童期或我们的青少年期，受了媒体也好，受了芭比也好，受了这些家人的影响，对自己的成长任务啊，赋予了不同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活在自己，可是却并不一定是完整真实的自己。
2: 是，
0: 所以我在想到说，所以是另外一个是。也是一种责任的，那个责任的定义是，当你越活得越像自己的时候，你没有借口了，你不能说这是你父母，哦，都是我父母叫我去当公务员，所以我才变成这么刻板死板的，你没有办法，那是你自己决定的，所以你得开始要负担相对于你自己的责任，那我自己会觉得，在人的发展当中，如果这一辈子的发展经验，如果能够多一些对于你自己真我的了解，对真实的我的了解跟认知的时候，我觉得会相对于比较自在，自在，并不完全，并不是自我，而是比较自在，
2: 比较自在，自然，
0: 对，对，对。
2: 那Melody这边呢，就是有关于那个成为自己这件事情。
1: 好，那我分享一下，我刚刚我有提到嘛，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到说。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奶奶在长椅上那个自信美丽的样子啊。那我会想到的是，她已经是变老了嘛。那可是如果在我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会觉得如果有些人他还存在着，那他也一样会慢慢的老去，然后那他。但是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其实并不是每个人，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么样的机会，生老病死嘛。让我想到的是，我看到那个老奶奶的时候，我会很想要看到一个，我会突然想到的是，我很想看到一个人他老去的样子，我觉得他也会一样的很美，然后一样的很有自信。那是会想到的是我姐姐。可他在前几年过世了，所以我会想到的是一个生命的议题，就是生老病死这个生命的议题啊，就是人生的历程，其实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去走过啦。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会觉得它很美，但是我也会觉得就是心里很痛，就是因为其实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经历过这些。那当然回到就是我们找寻自己，那我有时候常常会在想哦，如果说我有机会可以慢慢老去的话，我会希望我把这个机会或者这个位置让给我姐姐，因为我姐姐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的人，所以她可以把她的生命活得很精彩，所以她老的时候可以很漂亮，很有自信。但是对我来讲，我的生命经历，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我觉得已经很丰盛很圆满了，然后我也蛮累的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现在的我是可以做自己的，然后所以我觉得生命的议题或者说回到做自己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反省的是我接下来的生命我可以做些什么，那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继续过我自己的生命。那只是如果有一天啊，我不会勉强我自己，如果有一天那我如果可以把我姐姐热爱生命的那一份也帮她活出来的话，那也何尝不好，这样子。
2: 就是从 Melody 这边会提醒说，其实生命是有限的，其实在生命有限的这一段时间内，到底就是在有限的生命，我要怎么样让我的这有限的生命其实去活出我很想活的那个样子哦。我觉得这也很不容易哦，因为就像顺志刚刚说的，其实我觉得在人生路上，其实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我，真的是一辈子的课题。那当然这一段路我们走多远其实都不知道，人的生老病死我们很难预料，那的确就是怎么样回到珍惜当下。所以其实在

0: 这样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人很容易在面对，其实，生活上有很多实际上的，就像那个，我想到芭比，她进入真实世界以后，她会有被否定的经验，就是她会有，就是就算她有完美的经历，但是她其实也会有，就是啊，你就是你，你其实所有事情都不会是100%就顺着你觉得应该有的想法，其实都会有落差，然后也会被否定。可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会看到现在很多时下的人啊，第一个反应就倾向于我不够好。我不够好，然后开始否定自己，然后其实那个东西其实是很气馁的。可是，是不是真的自己不够好，还是说其实是我在那个部分当中，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我？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可会，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人设，或者是在就像在别人面前，你会觉得应该要是什么样子，但大家可能在自己家里又是另外一个样子，那可能比较贴近于真实的样子。可是当今天自己的某个部分，其实你当那个东西其实会觉得不好意思，其实你会去掩饰它。那在掩饰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会好像又把自己又推离一点，因为其实当你去掩饰的时候，其实就是。并没有真正的接纳自己，我觉得，所以的确，我赞同那个顺志刚刚说，一辈子的课题就是在其实被否定，也不一定是被否定，而是我觉得是不同的意见或不同的想法，或不同的经验。那在不同的这些经验跟想法当中，怎么样去看见其实自己当下的那个？那你的想法是什么？而不是我，因为我觉得现在太多大家第一个反应都会是啊，你在否定我，你在觉得我不够好。我不晓得，就是会不会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
1: 是，如果我们回头看，就是
0: 对，
1: 刚才那里讲的，就是如果我们以现在我们这个年纪来看，芭比娃娃好
0: 芭
1: 了，
0: 比娃娃
1: 我们刚才讲的过去我们看待它嘛，现在来看，你绝对不会相信它的完美是符合现在你生活情境当中的现实，你不会，只是在当下你是12岁小女孩、8岁小女孩的时候，你可能会这样认知，可
0: 对。
1: 是它终究会过去，
0: 对，
1: 但是我觉得。但我们也不否定它的价值，
0: 对，
1: 珍惜那个曾经的美好，
2: 对，
1: 带给我们的那个憧憬跟想象，
2: 没错，
1: 我觉得那是超重要的。那另外，如果我们回头看这个电影的最后一幕，
0: 对，
1: 还是回到那个老问题，他也得再次选择，
0: 对，
1: 他选不选择去真实世界，
0: 对，
1: 跟他最后要不要再从。这个世界真的再一次回到了现实世界里面，
0: 对，
1: 同样的选择又出
0: 不
1: 现了。
0: 断的选择，
1: 对，
0: 然后对，
1: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真的很棒。就生命里面虽然有它的苦涩跟我们说的灰暗的那些东西，或者挫折
0: 是
1: 等等
0: 存
1: 等，
0: 在的。
1: 可是同时间，我觉得生命它同时间老天爷给我们也有保有时刻常常可以再次选择的机会。
0: 对，
1: 我觉得那样的东西。对人来讲，就是一个好的盼望，对，就是一
0: 不
1: 个
0: 要
1: 好的
0: 怕去
1: 盼
0: 选
1: 望。
0: 择哈，就
2: 嗯。
0: 是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就不要怕去选择那一双鞋，因为他最后一幕就是甚至刚刚提的最后一幕，他就穿了一双拖鞋嘛，对不对？
2: 哎，
0: 对
2: 对，
0: 对，他去，
2: 他穿着勃肯鞋，
0: 对，他穿着勃肯鞋，然后他头发终于不是都放下来了，他其实用那个鲨鱼夹夹起来了，
1: 对，他发现他自己
0: 做
1: 真
0: 自己，
1: 实的存在，
0: 对。
1: 也相对于自在了，然后。自己也不会这么的压抑啊，或者是把别人的压抑、别人的期待
0: 对，
1: 框在他
0: 其
1: 身
0: 实
1: 上。
0: 把整个社会跟外面的框框架架放在自己身上，所以他其实芭比最后面临一个选择，就是他选择就是做自己。那做自己是什么？我想这个就是一辈子的课题了哈。但是做自己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不要否定自己了哈。我想这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有行动，然后其实同侪的支持，然后也不要去否定自己，然后把就是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这些都是不断必须去做一些选择的。就看你今天要选高跟鞋还是勃肯鞋，怎么让自己更舒服的方式。我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那个我们的顺志跟 Melody，就是透过《芭比》这部电影，其实也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整个在《芭比》这个部的电影当中，其实回应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成为了自己哦。因为里面虽然就是短短说你，就是你，当你不是肯尼，当你也不是芭比的时候，你就是你。这句话很简短，但其实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真的非常谢谢两位，各位听众朋友也，我们就把我们的现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今天的分享，我们从芭比离开了完美世界后的动摇还有混乱，一路走到一个更深的转变。当芭比开始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选择耍废，躺在地上滚来滚去，把下一步交给世界的时候，那其实很像我们在人生的某些时刻的样子。当太多声音同时的出现，当原本相信的东西开始松动，我们好像会累，会停下来，甚至暂时失去了做决定的勇气。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煞虾跟葛洛丽母女的陪伴没有给芭比一个标准的答案，却让她在关系中有机会慢慢地看见自己的好。那种有人在的陪伴，可以支撑着在人还没有答案的时候，不用急着变动，更不用急着变好。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内在的这些混乱的时候，也许不一定要急着把它调整好，或赶快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有时候更重要的是，学着怎么和这样的自己相处，允许自己还在过程中，允许不确定，也允许自己需要别人的陪伴，同时也要接受自己需要别人协助。最后，芭比没有回到原本那个完美的世界，而是做了一个选择，成为一个不完美的人。复原不是回到本来的自己，而是愿意成为新的自己。那个自己可能更真实，也可能带着曾经的混乱还有不确定，但同时也更接近我们真正想要活出的样子。今天非常感谢顺智还有美乐蒂的分享，当然更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一开始，梁慧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好朋友，祝福你今天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今天健康平安喜乐。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有三位爱的生活家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哦。他们在今天要来带来的主题呢，依旧是要来关心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在我们最近呢，有跟心路基金会呢合作了一个节目的系列哦，我们有系统的来回顾呢我们心智障碍的朋友们呢，他们呢可能在从小到大到老，他们在各个面向他们的需求，同时心路基金会他们也来提出了他们所做的服务的内容哦。那这么段时间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关切的一个主题是关于机构的问题，机构化。的问题，怎么样去机构化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一般来而言呢，对于一些所谓比较重度或者是极重度的这些心智障碍的朋友们啊，因为呢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是没有的，有可能他没有办法走路啊，没有办法讲话呀，没有办法表达呀，看起来好像呢好像就是不晓得他的想法，或者有些人会说那他们是不是就是植物人哦？这是大错特错的，他们不是植物人哦。他们虽然不会讲话，他们虽然不会走路，他可能也没有办法自己大小便、自己吃饭，但是他们呢还是有感觉的哦。他们呢是有喜怒哀乐的，他们也会有他们喜不喜欢，都是有的啊。所以

0: 这过程当中呢，他们有他们的需要跟需求，所以呢，他们虽然是这样子的啊，有血有肉，有感情，然后有想法，可是他们没办法表达呀。加上他们的智力的问题，他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呢，能够用一种很清楚的方式来沟通。所以看起来好像他们就没有这样的需求，其实他们是有的。而这样子的重度或极重度的这些朋友呢，在往年呢，他们都是会被。常常会被安置在所谓的教养院，而这个教养院呢，也通常是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然后呢，那边可能有好几百的床位，他们就会被安置在那个地方，在生活当中被照顾哦，可能就是他们的吃啊，他们的这种生活作息啊，他们的这种排泄啊，各方面他们会被照顾得很好的，但是可能因为太多的这样子的。被服务的对象哦，他们是以生活照顾为主的，所以就会比较起来会比较缺乏针对这些这些比较重度的心智障碍的这些朋友们更多的心灵的照顾啊，心灵的照顾。有人会想说，他们有什么样的心灵的照顾的需要吗？他们有吗？因为他们看起来也是没有反应啊。但是其实不一样，是他们是有感受的，他们是知道他们要什么，只是他不会讲。所以呢，在一些家长朋友们呢，他们因为对自己孩子的了解的状态之下，他们知道他们的孩子需要在社区里面生活，而不是被隔离在一个比较偏远的教养院，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小孩是有喜怒哀乐，他们会知道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呀。所以呢，他们就想说，那这样有没有个机会？我们有一个比较小型的机构的照顾的机构，而能够以这些孩子他们真的需要为主来设计这样子一个生活照顾或支持他们的这样的一种环境呢。所以呢，在相当多年前，在1989年那时候，以家长为主的这样子的一个团体就在想说，想要开始设计哦，像小型的照顾的机构，小型的这些支持的机构。那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因为心路基金会呢，他们是最早期就成立了这样的小型的机构哦，他们是设置先锋，而最早期呢，他们就有一个心路的社区家园，就是这样子的，以这个个人为中心的计划的一个信念哦，这样信念为主的一个照顾的机构。后来呢？又过了蛮多年了，在2005年的时候，那时候 SIS 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标准出来了，以及呢 PCP 的这样子个人为中心计划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出来了，他们发现说非常吻合他们当初设计这样子的心路社区家园的精神哦，所以他们就把这样的 SIS 跟 PCP 他们的精神贯彻在所有的他们的机构，这些照顾这些重度也好，中重度及重度的这些孩子也好，他们就还是以这样子支持他们的概念来设计了小型机构的这样服务的内容。那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心路的机构服务当中去机构的教养化运动哦，它是怎么样实践用个人为中心计划的目标来设计这样子的中小型的机构这样的服务的内容哈。今天呢，为您邀请到的三位来宾呢，第一位是心路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机构服务处的处长杨秀敏处长。杨处长你好。
1: 你好。好。
0: 第二位呢是我们的金融发展中心的主任叶兆兴主任。
2: 大家好，是兆兴。
0: 是。再来呢就是我们的邱新瑶高级专员。您好。
3: 你好，大家好。
0: 是。那叶主任呢跟我们的不是杨主任杨处长呢，还有我们的叶主任还有我们的邱专员，他们在今天节目当中要来跟我们来谈谈这几个方向哦，也就是我们首创的这样子的心路社区家园的这样子一个特色哈，以及呢后来发展出来的全球的一个概念当中 SIS 以及 PCP 这样子的一种思维是怎么影响我们心路的这样整个机构的服务了哈。首先我们要先请我们的杨秀敏处长来聊一聊了哈。这个最早期的时候，心路在1989年成立这个社区家园，心路社区家园的时候，那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成立的？

0: 好，大家好，那就由我来说明一下，因为其实在早期在1987年的时候，那我们就是有一群这样子有身心障碍儿的家长，那当时其实他们是因为受教权的问题，就像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们就是在早期他其实在1960年他开始有所谓的正常化原则，这是国际化的一个趋势，那接下来可能在1976年欧美就开始在讨论回归主流，那进而在开始1990年的时候就有零拒绝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些家长们他当时就是因为孩子从就是小学毕业后是怎么样，他们其实已经没有一个教育的一个体系可以让他们去接受服务，所以他们就联合起来去倡议这样子的一个受教权的部分。
1: 听众朋友，我们这边谈到回归主流跟零拒绝，这是在相当早期的时候，因为学校不收这些特殊教育需求的孩子，所以他没有办法跟得上就不收哎。后来呢，就是因为家长团体他们出来推动，就是也就是要让这些孩子回到这样子一般的学校受教，然后呢，并且呢，不管是什么样的学校，你不能拒绝这样的孩子啊，你要针对这些孩子的需求为他们提供服务的，是不是？OK， 请继续。
0: 对，那后来因为被拒绝了嘛，那他们也了解到，其实有一群他们也很期待，是有这样子的需求，要有住宿。对，所以呢，可是当时就像提到的，当时的住宿几乎都是教养院，就是大型的机构，尤其是偏远的地方，如果你要去看望孩子，其实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尤其当时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在当时，在1989年的那个阶段，那刚好有就是整个联合起来，那时候新路基金会已经有成立了，那就在我们文山区就买了一栋4层楼的房子，然后就开始做一个所谓的小型的一个机构，然后那时候就是以住宿为主，那时候收的服务对象就是那些大朋友们，就是他们有一些自主的能力，他们可以自己照顾自己，那白天他们可能在一些小型的工作队里面去工作，然后下班回来就回到这样子的一个家的概念，对，可是因为后来慢慢在因为那个需求增加了，那所以那个公寓已经不太符合需求，所以我们还建置了一些电梯，然后电梯成立后又把服务对象的人数稍微缩小这样子，对，所以呢，那因为当时的成立我们期待就是说因为当时就是教养院以小机构都是以教养院的方式来成立，所以我们期待比较属于是社区化，就是他在我们的社区里面这些大朋友们他们可以工作完了就可以回家，就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所以呢当时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也是开启了我们所谓的就是机构服务的一个正常化跟社区化的一个服务的趋势，那后来慢慢在新路这边我们也开始有成立所谓社区居住这个部分，那因为这个部分不是今天谈的重点，那我们今天谈的重点是以机构这样子，那以社区家园这样子一个当时成立就是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家，
1: 所以刚开始初期成立的时候所收的小孩子是比较轻度或中度为主的孩子嘛，
0: 也是中度以上，
1: 中度以上，所以也是说中度以上就是说中度、重度跟极重度的孩子，
0: 对，
1: 但他们白天去工作，
0: 就是他们的工作不是一般人的工作，就是工作队里面有被支持的
1: 啊，
0: 对，就是有类似早期他不叫做什么支持，就是等于是就业支持的，他有被支持的一个环境，而不是一般的就业场所，对对对，
1: 就简单的，
0: 对对对，所以我们早期那个在现在解释为庇护工厂啦，可是我们当时我们就是所谓的小型的工作队，对，就是等于都有老师在支持他们，然后去做一些简单的清洁工作的，
1: 是，
0: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期待是说，哎，他们有这个能力，那虽然他们没有办法达成很完整的一个工作，可是在支持下他们可以一起参与，对，然后他们白天工作然后下了班就回到家园这样子，可是

0: 那因为就因为这样子，我们这样子整个基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之后，然后慢慢就是也开始陆续因为政府开始委托我们基金会去做一些机构式的服务，所以在从86年88年开始有陆续成立机构，然后到了大概95年的时候，就是有就是成立了一个，就是委托被委托做了一个所谓的日间跟住宿，对，也是住宿。然后我们期待也是比较属于小型的机构，当然
1: 小型的话是定义是什么？
0: 定义在当时定义其实是还蛮大的，是200人。目前以现在就是设置的标准100人以下，也应那个所谓的国际公约的一个 CRPD 的规定，就是我们要社区化的机构，而不是那个大型的机构。对，
1: 所以社区化的话，就是说它不是在很偏远的山上啊盖一个教养院，而是说在社区里面的一个某一个空间、房子或是什么办公处所，我们就是有一个社区的小型机构。
0: 对，所以原则上就是一直有这样子的概念，跟我们早期的一些就是想法，就是整个基金会设立的一个想法，就是要以这样子的一个目标前进。所以原则上就是等于毕竟是我当时这个家园是我们自己成立的，就是自己设立的，所以原则上我们要有我们自己的样貌。所以那时候就是其实其他的基金会整个台湾其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形态的一个机构，其实那时候我们是用机构的方式去成立，可是那时候也是花了蛮多的时间跟精神去跟政府做一些倡议，因为早期只要住宿机构都是50人以上嘛，所以我们那时候才20个人，所以其实是在法规上是不被认定的，所以有去争取了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可是呢，到经过那一次之后，后来慢慢陆续更小的机构、小型机构就开始有陆续有小型的机构，当时小型的机构定位在29个人。那时候我们在新路也有成立小朋友的儿童的小型机构，大概29个人，大概80年、82年
1: 是，
0: 对，也有小型的儿童的一个机构，对，所以这些都是就是整个基金会为了让这些服务对象这些身障的就是智能障碍的朋友，他也可以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就是不需要到那个大型的教养院里面，然后他可以在我们一般的就是社区中一起生活，那家长也很容易跟他们一直有保持联系跟接触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这样子。对，
1: 所以呢新路的这个机构我知道有七间的机构啦，感觉上的这个共同的特色好像就是像刚才处长所说的去机构教养化。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所谓的去机构教养化这样的一个目标达成的这个去机构教养化，到底它是怎么样的能够去机构教养化，怎么样的样貌才是去机构教养化？
0: 那原则上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其实以机构这样子一个名称、名词跟定义，在一般人的想法里面就可以去想象，就是这么多人他应该就是被控制住的，因为他只能待在那样子一个场域里面，他也没有办法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是他可能不被尊重的。等于就是说在那样子的一个机构里面，他可能被安排的好好的，他没有自己的选择，他也没有办法被尊重，他可能他的人际互动是很少的，因为大家可以想象就是那样子的一个场域嘛。对，所以就是在那样子的思维下，其实在那样子的一个定义下，所以一般人对于机构的定义就是那样子。可是呢，我们期待的就是说，它虽然就是或许有些机构，它虽然也是在社区中，可是它不是社区的一份子，因为它跟社区是没有接触的。所以原则上，我们新路要去做的就是说，我们虽然我们还是一个机构，因为机构它的成立还是有它必要性。对，我们去机构化不是说不要有机构了，而是说我们让这样子的机构不要这么的

0: 教养化，我们要有比较属于社区化，比较属于是支持的概念，人性的概念，这样子的一个思维。那我刚有提到，因为我们在就是2005年的时候，我们成立了金融中心。那在当时刚好我们之前就是说我们当时的一个专业人员，他们就开始接触到国外的一些对于这样子身心障碍的一个支持的一个专业，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引进了所谓的这个支持服务量表，就是支持量表，就是能够去理解服务对象。我们要去改变的是说，我们要让这些身心障碍者，他们虽然就是能力受限，可是我们不要用那种就是用训练的态度，就是他们不会的，他们不能的，我们就一定要把他训练到会到能。所以在那个阶段下，我们曾经也是经历过那样子一个过程，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从86年开始，我们有陆续成立的一些日间机构。那当时的氛围，大家就是哦，我们所谓的 ISP 就是要定这些目标，就是一定他不能的部分，我们要把他说我们要能够增加他，能够让他学会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那家长的期待也一直都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跟氛围，所以那时候其实会造成怎么讲，机构之间的一个氛围其实是还蛮紧张的。所以那时候慢慢引进这样子一个思维之后，让我们了解到其实我们要去改变我们的一个传统的教法，就是我们要把它翻转过来，就是说我们就是支持它的概念。所以那时候2005年我们引进了这样子的一个支持的量表，然后它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把它当成它就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那它必须要的支持是什么，我们要支持它去跟我们一样去过一般的生活，而不是说我们要把它不能的部分去训练他到会能。那因为其实在接受我们服务的对象其实大部分都是18岁以上，对，他们在这18岁以前就已经经过了非常多的训练，对，那他们累积到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不是说极限，毕竟他们有一直有参与过这样子的一个被训练的过程，所以到了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心路的一个服务里面来，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确实会造成不管是服务对象他本人或是老师们也会有一些挫折感，所以呢就是后来因为这样子的引进，所以我们的观念慢慢被调整，就是在那个 SIS 的一个评量里面，其实它重点就是在于我们让它就是有一个叙述上，我们如果说它要整理自己的义务，那我们在访谈的时候常常会被问说，那个家长就会说他不会，可是我们就是要引导他不会，虽然是没有不会，可是我们要把它想象成他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去支持他一起跟我们做这件事情，对，所以呢这个部分会比较属于是比较专业的部分，对，所以呢原则上从慢慢引进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之后，那其实也调整了我们一些做法跟想法跟在我们的服务里面，所以我们才叫说我们进入就是要把它去机构的教养化，
1: 所以亲爱听众朋友呢，我们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呢要谈的是就是这样子一个小型的机构啊，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可以呢不因着这种大型机构这种教养化大型机构在偏远的地方，或者是好像比较没有个人的关切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方式啊，所以怎么样？因为人数少，我们比较可以关注到每一个人，他支持他，让他们在这样子一个小型的机构当中呢，也可以更多的参与到社区，然后更多的呢以他的需要为主来支持他，而不是统一的啊，就是说啊我要把他训练成怎么样，而是说这个孩子他的需要是什么，他需要被支持什么，以至于呢他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品质啊？我想这。

都是我们所关切的。刚才为我们来分享的是杨秀敏啊，处长，他在跟我们分享这方面的所谓的去机构教养化运动的这个心路的这个历程啊。好的，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下音乐，我们继续等一下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新路基金会呢，我们的三位同仁呢，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哦。那其实蛮有意思的呢，就是他们都在这个新路呢的这个服务过程当中呢，关切到怎么样能够更加的以人为本啊。以这样子个人的需求为本的这样的关怀，所以他们呢就去早期的时候就从小型机构的建制，在社区当中建立小型机构，让这些身心障碍者、这些心智障碍者，他们可以在社区当中工作也好、居住也好，让他们可以活在社区当中啊。之后呢，他们又因

0: 这呢配合整个的啊国际的这样子的一个潮流，他们又引进了很多的专业的讯息进来啊，然后呢来支持他们持续做这个相关的工作、啊、接下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要来请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我们的这个邱新瑶专员高级专员呢来聊一聊啊，所谓的 SIS 是什么。其实这个听起来就哦好专业对不对，听会觉得好专业，但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谈呢，是因为它里面很多的核心精神很重要，它虽然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是理论的东西，或者一个所谓的我们说国外的一套系统的东西，可是因为这个东西很重要，所以我们还是得要让听众朋友了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思维，以至于我们后来对于这些身心障碍的服务者服务的思维都改变了，因为思维很重要，所以我们还是得要把这个听起来有点专业的名词给说明清楚哦。请问一下 SIS 是什么，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引进的？
1: 好，大家好，那 SIS 就是 SIS， 它是支持强度量表，那它其实是一份评估工具，那我们会透过一个比较结构式的这个评估访谈的过程来了解服务对象如果要像一般典型成人一样生活在社区里面，他所需要的支持跟协助是什么。那 SIS 这一份工具呢，它是美国智能及发展障碍协会 AAIDD， 它在2004年因着整个社会对于智能障碍者的看法跟关系的改变而研发出来，那是由夏洛克博士从美国带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量表评估的资讯。那新路基金会呢，在2005年就把它翻译，然后取得版权，然后代理进来，那并且在2009年的时候，新路基金会有邀请 AIDD 的讲师来台湾，为不只是新路的伙伴，还有为台湾的社福团体的一些领导人，就是主管们，就是上了这样一系列的课程，5天的课程。那这几天的课程其实带来了很 SIS 的概念，也带来了 PCP 的概念，然后也改变了台湾对智能障碍者的服务的一个提供方式。那过去的服务里面比较是以工作人员的主导为主，就是像刚刚讲的机构教养方式，就是基本的生活照顾，然后以团体的作息生活为主。但是在这次的课程里面，他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要以去了解服务对象所需要的支持跟协助，然后去提供给他，让他过他想过的生活，就是 PCP 的服务。所以他其实在课程之后，大家回到服务现场开始去推导这样的概念，然后开始改变了服务对象的生命，让服务对象不只是被照顾而已，他们可以更去思考他们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然后透过支持，透过工作人员给予不同的协助，然后让他们也有机会去过想过的生活，然后进而有不同的生活品质的比较，不会只是照章行事或者是团体作息，而是可以每天充满梦想的或者是充满期待的起床，然后去过他想过的日子这样。
0: 所以我们了解说被我们的这个被服务者他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以及呢他身边照顾他的这些亲友们提供这种相关的资讯，说以他们的了解说他的孩子好，或是这些心智障碍者他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但问题是我们要了解心智障碍者，如果他能够自己讲的话也还好，如果他没有办法说或他是比较严重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去了解他们心里面的需要呢？
1: 通常会表达的，有时候他所表达的不一定也是他真正内心的意思，因为他们我觉得很多的就在我们的落实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服务对象很难去告诉我们他喜欢什么或想要什么，也可能是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们，所以他们一开始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去问他比如要吃什么啊，等一下你想做什么，他们有时候甚至很难去告诉你，然后有些事情他可能会跟你说那问老师就好了，问妈妈就好了，他可能还不知道怎么如何为自己做决定。所以我们开始从比较从生活的基本面向，比如说他点餐可能等一下中午12点他就吃到他点的餐，然后可能他选 讨论一下，他们外出社区

0: 适应社区活动要去哪里，可能礼拜四就去了，他们可能慢慢的感受到，做选择跟决定这件事情是跟他生活有关的，他们就会开始重视，然后之后可能就会说，这件事情我要自己决定了，怎么可以问妈妈呢？怎么可以交给别人呢？他们就开始重视自己，表达这件事情是对他生命相关相当重要的，所以他们也是从比较生活的事件里面开始去学习怎么去关注到自己生活的需要，然后当然工作人员的调整跟改变也很重要，所以SIS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角色，就是我们不再是老师，我们也不是专家，而是我们的支持的角色，就是我们怎么样透过支持去让服务对象跟一般典型成人一样可以做到生活所有的事情。在过去的服务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服务对象不能跟不行，所以他们只能被照顾着。可是在SIS的评估里面，我们会去思考服务对象什么都可以做，他只是需要不同程度的协助，他可以跟一般典型成人一样去外面工作，去买东西，去住在社区里的某一户人家，只是那个照顾程度或者是需要协助的时间可能会多一点，所以他怎么样去思考服务对象也可以跟一般典型成人一样生活着，就是SIS很重要的核心，那所以他也改变了我们的服务方式这样。
1: 其实这有一点是像那种教练的概念，
0: 教练也算是有一些些，
1: 有一些像教练的感觉，当然就是说就是去开发这个人的潜能，让他去做选择，然后知道他想要什么，帮助他去达到目标，好，这个就是教练的角色。
0: 对，
1: 那我觉得呢，对于这些心智障碍者而言的话呢，他们需要陪伴，他们也需要教练，就说一般人来讲就是一个教练，好，那其实他们也是需要能够支持他们的教练，
0: 也有一点点像自我探索，就是因为他们从未被了解，或者是他们也不了解自己，那我们怎么样在过程当中可能透过评估去知道他的需要，可能他在生活不同，比如说吃药好了，他可能服药的时候需要有人拿药给他吃，有些人是这样，有些人可能你只要提醒他，时间到了，他可能只要这样的提醒就可以自己完成吃药这件事，所以每个人在所有的生活面向上面，因着他能力的不同，他所需要的协助就会不同，这样就不会像以前可能在机构，喂药时间到了，就所有的人来，然后就是工作人员全部都一律给药，而是我们会去看，这个人他能力其实不错，我们就可以让他有机会可以为自己做，而不是都是身边的人帮他做好的这样。让他有生活的自主权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所以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需要尊严呐，
0: 是。
1: 那我觉得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他们也很需要尊严，
0: 是。
1: 这样子的话，让他们是活的，是有尊严的。
0: 对，然后他们也可以被平等，像典型，就是像成人一般的被对待，而不是永远是孩子的角色。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这样。
1: 因为他们的智商哦，可能就是会停留在一个阶段，所以呢，很多人就会把他们就当成那个孩子。
0: 是，
1: 他的智商如果只有五岁的话，就觉得那你就是五岁孩子啊，那就用五岁的孩子去对待他。
0: 是，
1: 但实际上这些心智障碍的朋友，虽然他的智商或许可能只有五岁，但是他社会化，他跟人的相处，他是可以不止五岁的啊，
0: 是，
1: 那是可以教育出来的嘛，是不是这样？
0: 对，
1: 所以呢 ，SIS 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后来以这样的一个信念为基础，推动，怎么又发展出来一个 PCP？ 那是什么东西？
0: 其实在我们做SIS评估访谈的时候，我们会去了解他在不同的生活的一些活动里面他所需要的支持，那通常在这个访谈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去聊到服务对象的喜好，就是他可能会喜欢什么或想做什么，那在访谈因为题项比较多，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会后续会有一个 PCP。
1: 等一下，访谈谁啊？
0: 访谈服务对象的主要照顾者，或是了解服务对象的人。
1: OK，
0: 对，
1: 比方说要访谈什么问题呢？
0: SIS它是一个评估工具，所以它里面有好几十道题项，都是一般生活的活动，比如说刚刚提到的服用药物啊、处理家务啊，或是它比较特别，它把一般典型成人的生活的面向统统涵盖进去，包含居家生活、人际关系、就业，就像是就算

0: 服务对象他是极重度的障碍者，但是我们也没有偏废他就业需要支持，因为我们也是思考他像一般典型成人一样在社区中生活。那我们一般成人都会工作嘛，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也会把工作纳进去我们的评估里面，
1: 嗯，
0: 所以CIS评估它其实会花费比较多的时间，但是它3年到5年才访谈一次，所以它会比较细的去看到，欸，每一个题项，那这个人在这个题项里面所需要的协助跟支持是什么，所以我们就会透过这样的访谈更了解服务对象在不同的生活活动里面他会需要我们给他的协助。
1: 所以像 PCP 的话呢，它就是这个以个人为中心的计划，所以它的基础是 SIS 是不是？
0: 应该说是我们会透过 SIS 跟透过 PCP 然后去提供我们的服务，
1: 嗯，
0: 然后 SIS 是我们会称它那个对它重要，对不起，是为它重要，就是SIS 是我们在评估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觉得，欸，有一些题项可能，或者是有一些生活活动可能是对工作人员或者是对家长来说是重要的，
1: 嗯，
0: 比如说吃药，那吃药对服务对象来说他可能觉得无关紧要，可是对我们专业人员来说，对家长来说，欸，不吃药可能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1: 嗯，
0: 对，所以我们会我以我们常用的是 important to 跟 important for 来说，
1: 嗯，
0: 那 to 是 to， 然后 for 是 for，
1: 嗯，
0: 对，所以其实基本上我们会用 important for 来代称，就是我们会去评估，欸，我们可能会觉得对他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很在意的事情，嗯，那 important to 呢就是 PCP， 那它就是服务对象个人很喜欢跟想要的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在整个访谈，就是我们在做CIS评估的时候，我们会去看到它的 important to 跟 important for，
1: 嗯，
0: 就是我们觉得专业人员他身边的人觉得这件事这些对他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1: 嗯，
0: 那我们也会去了解对服务对象来说他自己个人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1: 嗯， 嗯，
0: 对，把两者都兼顾之后去形成我们的服务计划，然后把服务计划落实在我们的服务里面去为他做，然后去照顾到他的所有的需要这样。
1: 嗯，是 OK。 那我们接下来呢想要针对这个所谓的 PCP 啊来做一点了解哈。那我们要请我们的金融发展中心的主任叶兆新主任来跟我们介绍这一块。
2: 好，大家好，我是兆新。那 PCP 呢其实我们就是想要去了解这个人，因为这个人他可能从来没有当过主角，但是在他的 PCP 会议里面他就是一个主角。对，那我们在访谈之前呢，我们其实会不是马上就可以，我们需要经过很多的准备。对，我们可能会去家访啊，从家人口中去了解他，然后我们也会收集一些图片跟照片，他生命中他跟他共同生活的人有谁，那我们会去探索这个人他是一个怎么样，然后呢让大家了解他，也让他自己去了解自己。对，然后因为有些服务对象其实很重度，那我们其实都会透过一些照片跟图片，然后让他去选择，然后让他去理解。对，然后呢从中去发现他的想望，然后呢带他们去执行他们的梦想。对，因为我觉得活在机构里面，如果每天都是一样的例行的一些行程，然后我们每天都照表操课，那其实这样子的人生还要过一辈子真的是太无趣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喜欢的事情加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然后每天都会有他们期待的事情发生。
1: 可以举个例子吗？
2: 对，像我们中心有个服务对象叫做小赖，
1: 嗯，
2: 然后呢他很喜欢公车跟捷运，然后呢他对于日本很多那个就是会有一些像是高铁啊那种客运，然后他地铁他非常的有兴趣，然后他就很想要实际去到日本。对，然后但是他
1: 本身他是怎么样障别，是他的程度是怎么样的程度的，
2: 他是智能障碍，然后有自闭，然后是中度
1: 的孩子。
2: 对对对，
1: 嗯，
2: 然后他行动是没有问题，可是他本身他有一个强迫症，
1: 嗯，
2: 就当别人碰到他的时候他会想要就是用牙齿去碰触回来，
1: 嗯，
2: 对，然后呢
1: 就又咬人。
2: 对，那如果一般不理解他人就觉得说，欸，你是不是要咬我，
1: 嗯，
2: 然后他日本的地铁人又这么多。对，那如果他真的要去的话，这也是一个

0: 他必须克服的问题。
1: 嗯，
0: 对。然后呢，但是他真的就很想要去。
1: 嗯，
0: 然后因为他其实他很厉害的是啊，他会自己用小画家，然后去做他喜欢的公车跟捷运的模型。
1: 嗯，
0: 对。然后真的做得非常的相似。
1: 嗯，
0: 然后呢，他就会在我们可能有参观啊或有活动的时候呢，他就会卖他的手作公车来筹措他的旅费。
1: 嗯，
0: 对，然后就这样子一点一滴存下来。而且他有喜欢的女生的时候，他还会特制化那个女生的照片在公车上，就很像公车看板一样。
1: 嗯，
0: 然后送给他喜欢的女生。对，然后在他这样子筹措旅费下来，然后呢，他就是有一天他就真的达成了，他妈妈就带他去日本。
1: 嗯，
0: 对。然后他强迫症的部分呢，妈妈其实也是有跟他先讨论，就说：“哎，那时候人这么多，你要怎么办？”
1: 嗯，
0: 那他就是可以，就是让自己忍耐到，就是可能碰触妈妈就好，或是我们会教他，就是很。可是去日本因为有语言的关系，对，所以他就可以就是忍耐到就是用替代的方案然后做调整。这样其实对他来讲是很不容易，因为他其实从以前到现在都有这样的状况。
1: 嗯，
0: 可他就是为了他喜欢的事情，然后他可以去调整他自己。对，我觉得就是虽然说他们能力真的很受限，可是我觉得透过帮他们就是逐梦的一个历程，真的可以知道他们还是会有成长的可能。
1: 嗯，是。其实当我们真的以这个人他心中的梦想为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孩子的潜力是无穷大的，因为动机很强烈。不管是心智障碍的孩子或是一般的孩子都一样啊，对不对？我都会很想要达到我自己想要做的梦想，如果为了完成我的目标，我就会很努力，我就会进入很大的进步。但如果说我就来讲啊，这一点不好玩，我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就不想学啊，是不 是,
0: 是
1: 我想这是人性啊，大家都一样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把这些孩子呢当成是一般人一样的那样子的来了解他，为他设计所谓的支持方案嘛。好，我觉得你们这些在他们身边的这些陪伴者啊都很了不起耶。对，你们都会需要很有耐心去了解他们啊，去帮助他们哦。那在像这个PCP 的以个人为中心的计划当中，就是帮助这些孩子能够完成梦想，或以他们的需求为主，哈。但是有人会说，那这样子会达到什么目标？也会有人问这个问题。
2: 嗯，在做 PCP 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服务对象在吃喝玩乐，就是因为他的梦想，就像我们自己，让我们开心的事情是什么？也其实也是吃喝玩乐。对，那很多。在执行 PCP 的时候，家长也会说他们都在吃喝玩乐。可是其实吃喝玩乐里面，它还有一些附加价值，就是他的吃喝玩乐并不是他说了我们马上就带他去，而是去跟他讨论。那如果你要去日本的话，你自己要做些什么？
1: 嗯，
2: 对，所以他要自己赚他的钱。那他赚他的钱，他就必须要付出。比如说他会自己做工程模型，然后他也有在中心认领那个清洁打扫工作，也会有奖励金。
1: 嗯，
2: 那他也曾经为了卖公车，因为有企业团体要来参访，他要卖公车，他就放弃他要去社区适应社区活动的这件事情。那社区活动对他很重要，因为他出去可以看到公车，所以他为了要卖公车模型，他就会放弃要就是他愿意留下来在中心卖，然后去筹措他的旅费，然后只要有团体来，他就很积极的去介绍他的工程模型，介绍他的梦想，让那个来的人更愿意买他的工程模型。那其实我们会在做 PCP 的过程里面，我们会让服务对象参与在讨论里面，而不是他说了什么我们就马上去为他做什么。那之前也有服务对象，他说他想要穿婚纱，然后我们也不是去帮他募婚纱来让他穿一穿拍拍照就算了，而是去告诉他，那如果你要穿婚纱，那你可能要去询价，问一下拍一套婚纱的写真照片要多少钱，然后他可能也没钱，他可能也要存钱，就是我们会去跟他讨论，如果你要达成你的梦想，那你要做些什么，那我们可以支持你什么。对，所以我们会在这个过程里面让服务对象去思考那怎么样做，然后他也要去请别人来帮忙，而不是都是工作人员去帮他把所有的一切都 setting 好，然后他只是最后做那个成果而已这样。
1: 其实我觉得 SIS 或者是 PCP 不管是任何一个部分，我觉得也非常适用于我们

0: 一般人啊，
1: 是
0: 并不是只有心智障碍的孩子才需要，
1: 对，
0: 不是只有身心障碍的孩子才需要啊，
1: 是，
0: 而是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他们不需要，所以我们才特别的要把它做出来，我们才必须要去呈现说他们是需要的，但是这个不是指他们可以用啊，一般的家庭叫一般的家长也是可以这样教养小孩，
1: 是
0: 这样子来带领孩子啊，
1: 嗯，没错，
0: 对啊，这个部分我是这样看的，我是这样看的。
1: 其实我觉得在学了 SIS 之后，对我来说，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跟他们一样，就是我们也需要被支持，在生活的某些层面上，我们典型成人也是需要被支持，只是有时候我们典型成人只是把自己的缺点或者是比较不好的部分，或者是我们会逃避，我们就不去面对它，然后我们可能就掩盖了我们不需要被支持的部分，那服务对象他可能就是比较直接的袒露他自己的一些不能跟不行，然后我们专业人员就直接介入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一般人跟智能障碍者其实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样都是人，然后怎么样可以透过支持让他们也可以跟一般人一样生活着，然后被平等尊重的对待着，我觉得就是一个服务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样。
0: 嗯，是。那秀敏处长啊、有没有什么你要这部分要补充的部分？
2: 对，因为他们刚刚提到的，其实都会以就是服务对象他，就是我们如何去协助这样个别的服务对象他们自己的想望嘛。
0: 嗯，
2: 对。那其实我也可以再说明一下，那因为那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就是以 PCP 这样子的概念，那他给我们整个机构，我们整个一个在服务面上我们做了些什么。
0: 嗯，
2: 对，那这个部分就是说，因为就像刚刚提到的，因为 PCP 它就是去探索服务对象他个人的一个想望嘛，这个是我们会列入在我们的他们的个别化计划里面。
0: 嗯，
2: 那接下来就是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整个服务面的部分，是说我们整个一个机构里面，我们如何去把这样子的一个 PCP 的一个理念跟精神带入。
0: 嗯，
2: 对，那因为引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理念里面，它其实它有所谓的五大的一个理念。第一个就是说我们要让他们在社区中就是生活，
0: 嗯，
2: 对，在社区里就是等于我们要让他跟一般人一样，他其实是可以跟我们一样就是在社区中生活，所以在我们的服务当中，我们是跟整个社区，不管今天金融在的社区、万方在的社区、任何机构在的社区，我们都是要跟他周边的社区是结合的。
0: 嗯，
2: 所以呢，就是一般我们就会安排一些活动，比方说会带服务对象去附近的公园野餐，会带着他们去图书馆看书，因为他们在那样子的场域里面，他们就慢慢会学会，哎，在这样子的场域里面，他们要安静，然后要去找书来看。虽然他们不是说一定会看的，可是我觉得他可以一起跟一般居民一样，可以到那样子的场域里面去做这件事情。对，然后也可以到社区中去用餐。
0: 嗯，
2: 对，因为社区里面有一些餐厅，我们就会安排他们中午的时间一组一组。所以我们当时有想到刚刚提到一个重点，我们的服务都是小组化。
0: 嗯，
2: 对，就是不是三个老师带一组，就是两个老师带一组，这样小组小组。因为早期的机构服务都是大团体，
0: 嗯，
2: 你大团体要做这种社区化其实很难，
0: 嗯，
2: 因为你不可能带这么多的服务对象出去。
0: 嗯，
2: 对，所以原则上第一个是在社区里，第二个是说社区的参与，等于说社区中有办的活动我们也会一起去了解，一起去参加。对，那甚至于说我们如果有办活动也会邀请社区的居民来参加。
0: 嗯，
2: 那我们刚刚在下面有聊到他们会办一个模范生，对，然后选拔，那我们会请里长来当评审。对，是，对，所以我们会觉得是说这样子的活动是跟社区是一起的，就是一起参与的。那还有就是说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让他们有选择，刚刚提到的很大的重点，他们生活事件都会透过选择，而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去做社会融合， 那其实是那一组大家一起讨论的。

0: 而且是很民主的，是少数服从多数。可能有人选择要去101，可能有人选择要去松烟，对。可是呢，最后结果多数要，对，就是少数要服从多数这样子的选择。那他们在慢慢当中就会了解到，哦，他们都可以去做选择。其实刚刚也提到，他们一开始不知道怎么去做决定，可是在这个决定当中，在这个做选择当中，其实我们也把我们的专业的东西导入。其实在选择的时候，比方说101，或者是我刚说的宋燕，其实老师都要事先透过一些功课，然后去找到这样子一个图像，然后去这边可以做什么，去这边可以做什么，再帮他们解释这样子。对，
1: 其实这部分也很需要跟社区合作哈。
0: 嗯，
1: 你们在推动这些过程当中，跟社区互动当中，你们是感觉到这个整个大社区的这个状态是接纳的呢，还是是比较不接纳的？
2: 其实像我们金融是95年，就是2006年成立，那其实那时候也是有被附近的居民拉布条抗议，对，因为他们不了解身心障碍者，然后就是觉得好像有一群特殊的人要在这个社区里面生活，所以那时候也造成居民很大的反弹，对，那透过我们其实会带着我们的服务对象，就是在社区里面生活，就像刚刚处长提到，我们就去用餐，然后会去跟这边的居民做互动。对，那我们现在其实在那边已经10几年了，然后跟那边的居民啊，跟那边的店家其实都已经有很好的一个互动合作关系，但其实一开始是真的是困难的，
1: 因为一开始不了解，
2: 对，
1: 不了解，总觉得他们好像会带来一些麻烦或危险之类的。其实这些身心障碍者，特别是心智障碍者，他们是很可爱的，
2: 是，
1: 而且他们其实是很单纯的，对，所以呢，当我们更多的来了解他们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多的知道说，其实他们也是需要被尊重的。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很开心呢，邀请到了新路社会福利基金会的机构服务处的处长杨秀敏处长，以及金融发展中心主任叶兆醒主任，还有邱新瑶高级专员啊，他们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啊，这样子的小型的机构的服务啊，而且怎么样呢，能够把过往那种传统的大型的教养院的这种所谓哦我们看到的问题来加以克服哦，而可以让我们的这些心智障碍的这些大孩子们小孩子们都可以在社区里面跟一般人一样的生活，我想这是需要我们持续去推动的啊。那我也很觉得很感恩的是，在我们台湾的社会这几年哈，对于这个心智障碍者已经了解了，并且有更多的接纳啊。比起早年那时候，我们要建立这些机构的时候，都会很容易被社区所反对嘛。可是感觉上这几年大家都已经比较了解了哈，那这样的阻力也变少了哈。那我想呢，在台湾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在这个部分新路是做得相当的好。整体来讲呢，整个台湾的针对这样的心智障碍者的，不管是各方面的服务也是相当的成熟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些服务的人员哈，都是有爱心又专业的，所以我觉得照顾者很重要，陪伴者很重要，那个人格特质不一样，还有那个带孩子的这种理念思想是开放的，是不一样的，对孩子的尊重包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然后在这边来谢谢在各位在服务在这些场域当中的三位，这一位我们说三位的我们的服务人员了哈。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听众朋友，今天呢这三位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有包括家长代表，有包括我们的社工员，还有我们的心理智商师哦，他们在这个心理心理的专业的背景的啊，这些服务人员啊，那其实我发现这个团队合作非常重要哈，所以我们希望像新路的基金会他们这样子的一种团队合作的模式，以及以人为本的这种服务的方式，也可以贯彻在全世界的华人地区哦。因为呢，我们呢不光只是关切在我们台湾的这些心智障碍的孩子，我们也关切全球的这种智能障碍的孩子，他们是不是可以有效的被服务、被支持、被接纳、被帮助，然后呢被教育，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所以呢我们也把在台湾我们所做的这样子的非常成

成功的一些过程啊，在我们的广播节目当中来做分享，也希望全球华人呢也可以有机会一同来实践这样子优质的对于心智障碍者的这样的支持。好，非常谢谢三位，感谢您。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您今天好吗？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人生的旅途中啊，有风有雨，有高山有低谷。然后呢，我们有一位神啊，有人叫做天主，或者叫做恩典的神，在我们人生没有预期的时候与我们恩惠相遇啊。那我们上礼拜有访问了资深护理师谢秀华姐妹啊，她是之前普里基督教医院的护理部主任。台湾在南投有一个医院，基督教医院叫做普里基督教医院护理部主任啊。那秀华姐呢，她提到啊，在上个礼拜还记得吗？她提到说啊，她在大学中啊，特别是大二的时候，经历了可怕的一个困难，使得家破人亡，但是透过于上帝的恩典，鼓励弟兄姊妹来安慰他，也提供他的家庭实质的帮助，所以他经历到上帝带领他走过黑暗的那一段人生旅程啊。那后来到大三大四啊，他继续寻求神啊，在台大护理系好，即将毕业了，然后呢，要来寻求前面道路的时候，这一位啊，信耶稣不久的学生，他如何来寻求呢？啊，那上帝如何来带领他后面的生命呢？我们来听听精彩的故事。秀华姐，你好。
1: 小姐你好。啊，我们线上所有的好朋友好。那在我在大三大四这个啊，读护理系的过程当中呢，那个感谢神，就是让我去想，哎，

0: 我一样是做护士，那我未来我很好奇，这一位神上帝是要带领我，生命到哪一个领域去呢？结果我就深深的去看到，神给我看到一幅画，就是黑暗中有一只手可以把一个悲伤的灵魂生命带出黑暗，走入光明。那个领人出黑暗入光明的那个画面，就让我更清楚。然后那个黑暗中的人，他脸上的那个忧伤跟那个扭曲，很在我的心里面。所以当我在学校实习的时候，在内外科照顾病人，我也觉得是很美的工作，因为痛苦陪伴，然后使他可以康复，或者是有时候在面临生命的尽头那个陪伴，我觉得一个护士，一个这样的白衣天使是很有意义。但是在精神科这个领域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真的不是只有肉体，他是有身心灵，这个生命是神给的一个完整的。那在精神科里面呢，我就很盼望我也能够成为一个精神科的护理人员除了在身体上的病痛可以陪伴照顾以外呢，我可以透过陪伴聆听，还有就是可以看到这个生命，它本质是像我当初在大二里面，生命是可以丰盛的。如果认识我认识的这个耶稣基督，他也可以像给我这样的生命，给我的这些病友还有家属，他们可以出黑暗入光明。所以我就寻求确定了要在精神科这个领域成为我毕业的一个目标。所以我后来就祷告，第二个就是我看到我的家，在我大二时候家破人亡，然后我的妈妈孤独的在南部乡下，所以我也想回到台南。后来我选择到成大医学院的这个精神科去当护理人员。对，然后很奇妙我其实去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护理精神科已经成为特殊单位。而我只是一个刚从学校毕业的护理师，所以我需要到内外科去做一个培训，因为一个精神病人他也有怀孕啊、高血压，甚至有时候可能需要急救，所以我非常顺服去准备要去内外科成为一个护理人员。可是因为那时候刚好这个公务人员法应用的关系，我还没有拿到护理师执照，所以我必须从七月一直等候到我十一月护理师放榜，如果没考上我还是不能当护士哦。可是很奇妙，当我在这个等候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在台大团契的老师就介绍我到护理系李允玉老师那边去当研究助理。
1: 成大护理系精神精神科，对不对？
0: 对，李允玉老师。那在那里做一个快乐的研究助理，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帝给我一个很棒的机会，是跟老师做那个早发性的老人痴呆症的一些教具，还有教案，还有照护的一些发展。就觉得真的是让我预备在精神科领域上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学习得很开心。然后神又给我一个 surprise， 是那时候我的在台大医学院的辅导，那时候陈永成主任他很欢迎我从台大毕业以后，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医生，他真的希望更多基督徒的学妹可以投入这个精神科的领域，可是我却还不能去，他也很失望。结果他跟我说精神科要招职能治疗师哦，而且因为在三十年前这个复健科的这样的复健系愿意投入精神科，应该说还是人力很不足的，所以他们也非常的鼓励护理系的护理师可以因为转任培训成为一个职能治疗师。所以他提供了我一个这样的机会，而且告诉我说你必须充分的去准备才能够考上。结果上帝就给我这么好的机会，我就用两个礼拜就考上了，所以反而是真的到了身心灵可以照顾的精神科去担任职能治疗师。
1: 秀华姐呢

0: 他提到啊，就是当时从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他回到南部去啊。那南部呢，台南，台湾的台南有一个很有名的医院叫做成大医院，成大医院啊。那因为呢，护理师需要有执照，那时候他还没有拿到护理师执照的时候呢，啊，老师呢就介绍他要不要试试看，试试看呢，啊，就所谓的我们现在叫做职能治疗，哈，职能治疗。所以那段时间他已经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也开始学习啊。那各位好朋友啊，就是一个人他身体的器官功能啊是很需要被关顾的。比如说脑神经系统、心肺功能、肝胆肠道系统、免疫系统、生殖系统等等这一类的啊，这个基本的照护常常也会涉及到呢，他要认知学习以及心灵里面的需求，他会有一个焦虑，他会有担心，他需要有一个不安全感里面的处理，那甚至有的时候慢慢的还有一些精神方面的 disorder 出来。早期台湾的在精神科方面呢是一个 minor， 是一个不是显学的科别啊。所以呢，上帝就带领着秀华姐，哈，在学生毕业的那一段时间，开始的接触了，哈，接触的什么呢？精神领域里面的叫做职能治疗，哈，在早期啊，这个是很少人投入的。那有护理系的背景，哈，在转任这个的话，这个是很棒的，很棒的一个跨越啊。好的，哈，然后呢，在职能治疗师这一块哦，您看到的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使得你更坚定的觉得这个的重要呢？以及上帝能够透过这样子的角色来帮助你跟你所服务的对象什么事情呢？
1: 嗯，我觉得真的很感谢神，我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能有这个奇妙的机会。因为刚刚说到，我真的很喜欢做一个陪伴、聆听。然后我也是一个很调皮的小孩哦，我就是很喜欢在生活中有很多的趣味。然后所以我当初知道神要我做一个基督化的心理陪伴，好，因为我作为一个护理师，我深知一个人的身体的功能啊、疾病啊、痛苦，他背后都有他心灵的痛苦。好，还有更重要的是他这个生命的好的意义。所以职能治疗师他很棒，就是他因为病人在生病啊，或者是特别是精神疾病以后，他因为药物服用药物稳定以后，他很多原来的这个职能呢，就是他生活工作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能力。譬如说我们看到我们病友他生病以后，因为药物还有他跟社会的脱节，他甚至可能每天早上从起来他怎么照顾他自己的生活，吃早餐，还有他穿衣服出去工作，这当中成为他本来的一个角色，不管工作生活，他可能就像是譬如说我们的精神分裂的病友，他就变成不太会看到自己的这个脸有牙有没有刷干净啊，衣服有没有穿对啊，还有他慢慢稳定，他要去工作，他需要去找工作，怎么去介绍自己。那更要面对的是，当他要去工作的时候，他原来工作所具备的能力可能因为生病以后退化了，所以他的肢体啊、协调各方面都要重新训练。
0: 所以秀华姐她跟我们介绍到，连精神科的病人，他接受长期的我们叫做一个叫做 PT 跟 OT 的观念，那 PT 呢就是 physical therapy， 叫做物理治疗师，身体的器官功能里面渐渐恢复，功能器官功能里面恢复。还有一个是 occupational therapy， 职能治疗 occupational therapy， 我们希望病人除了生活自理能力之外，也能够在社会中能够投入，成为社会里面有用的一员，不管是在家庭中或是职场中，都能够有一个一定的家庭性的功能。

0: 能以及职业的功能、哦、所以呢这个是职能治疗师里面要来协助的、哦、所以呢病人、哦、除了、哦、就是在精神医学里面药物控制之外、哦、我们也要帮助他认识自己的价值，而且、哦、告诉他你要有一天恢复到自己的治理能力，还能够呢有在家庭中也成为一个重新回来家庭里面正常的一员，甚至在职业的当中也能够有所的来投入、哦、好朋友，这是很大的挑战赞也，对不对呀？跟一般人的沟通已经不容易了，何况又是有精神方面特别要关顾的人跟家属呢？上帝呢为秀华姐开了一扇奇妙的门。对很多家庭而言啊，早期你如果有精神医学方面问题啊，大家就羞于表示 OK， 认为啊这是家庭里面的耻辱耶。好，所以他们跟你一般有一个高血压心脏病是不一样的，你可以大胆跟人家讲喂、欸、我有高血压，你很少哦有人哦很大声跟人家讲说诶、欸、我有嗯嗯嗯 OK 齁、哦、比如说我有精神分裂
1: 很难讲哦
0: OK 齁、哦、我有什么哦嗯这个的话真的是齁、哦、很大的，所以这个是在黑暗中的黑暗，哇哦感谢上帝耶，所以秀华姐居然在成大医院的精神部担任护理背景的职能物理师长达三年耶，这个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跟呼召啊，不可能的，对不对？甚至他不仅这样子还能够参与呢，像台北市有一个叫做联合医院的阳明医院还能够兼任耶，兼任耶，职能治疗师哦，那有计划有计划的也能够参与研究里面的学习哦，甚至呢上帝也给他恩典有一年半的时间他也可以学习参与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精神疾病群体研究计划的兼任研究助理耶，所以呢这是很不容易的，你看他那么年轻，在早期这一块啊是一个 pioneer台湾的先锋部队，所以呢上帝给他一个恩典让他衔接着台大医院，衔接着成大医院，衔接着又能够在 extend 出去，不仅是在台南的地方也有在台北市的里面，还有呢在研究的里面学习、哦、好棒哦，那这一段时间的生命的里程、哦、哎呀不好意思你还是单身吗？还是有机会能够认识美好的一半呢？上帝有没有忘记你的婚姻啊？
1: 哇真是很棒哦，真的是依靠上帝哦，所有的好处都不缺。
0: 嗯，好朋友们啊，您认为呢？在这样子的一个上帝一层又一层的带领的当中，哦、啊，他有没有对婚姻的渴望？有没有对幸福婚姻的渴望？有的，上帝也有祝福的。哦，好棒哦！我们休息一下，喝喝水，好不好？等一下记得回来哦。好，这里是守护一生，祝福你平安。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您回来，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平安。今天呢，我们来了一个可爱的谢秀华资深护理师，她也是三个孩子的妈咪哦。那我们呢，在前面几次有听到我们秀华姐啊，她从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啊，上帝带领她到了台湾台南有一个成大医院精神部担任职能治疗师啊。那这一段时间呢，在职业方面呢，上帝给她一个新的窗户啊，就是呢，看顾众人所不以为啊。愿意照顾的精神科的病人，而且愿意帮助他们重新在家庭中、社会中站立起来。好朋友们，在我们的这个治疗的当中，我们有分成所谓的 PT 跟 OT， Physical Therapy， 就是物理治疗师。一般你有没有听过复健系呀、复健科呀？所以呢，在复健系、复健科里面，他们呢常听到的就是 PT 跟 OT， PT Physical Therapy 就是身体的 physical 功能性的恢复。再来是 OT Occupational Therapy， 帮助他在社会性功能、在家庭角色以及呢所谓的职场角色里面的重新建造知识以及技能，叫做智能。哇，这很重要，而且这个不仅是要有耐心，

0: 有爱心，还要有盼望。 OK， 不仅是这些的病人，还包括他的家属，而且呢一定要整个的医疗团队的配合。好，所以这是一个当时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挑战哦。基督之光，基督之爱，把秀华姐在个人家庭学业的学习，家庭的困顿，当作养分一样在浇灌这一棵树，使得他能够很早看见生命里面面对的困境，但是基督的恩光使得他不绝望。 OK， 基督的生命成为他人生的道路，使他能够走得下去。 OK， 那所以呢，这段时间一个年轻的女孩子，除了这个之外，你知道吗，我们早期啊，早早就家人会问啊，你会读书要不要结婚啊，家人都会这么关心，对不对？那我们做一个基督徒的医疗人员，幸福的婚姻其实也是我们渴望的嘛。秀华姐啊，那你有没有谈恋爱呀？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这一段的旅程，您的有没有恋爱，或者是找到对象，你有没有跟上帝 talk 一下呀？
1: 当然有啊，因为我也是一个很有那个浪漫的特质的女孩。那这个要说到我从乡下到台大读书，其实我的背后啊，就是我的父母亲的婚姻呢其实是很不幸福，因为他们也因为社会的一些挑战，我爸爸做生意，所以他们的婚姻就是一直在吵闹跟破碎当中。我印象深刻，就是我每次在联考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有人陪考，因为他们都很忙，就是有时候吵架啦什么的。所以我其实本来对婚姻是恐惧的，甚至是不具盼望的。可是感谢神，在我大学开始去团契，开始去教会以后，我发现教会还有团契的辅导老师哥哥姐姐们，他们有很棒的婚姻，原来他们都是在建立以基督为主的婚姻。
0: 秀华姐呢，她提到一个挑战耶，你知道吗？其实华人啊，很早的时候啊，父母亲不太谈自己的恋爱耶，而且还是男尊女卑。台湾早期也是哦，所以其实很少人的家庭父母亲里面呢、是非常的神雕侠侣的，很多的家庭都在演武侠片，你知道吗？你刀子来，我插着过去 ，OK 哈、所以啊，哇，唇枪舌战，甚至家庭暴力，在台湾早期的时候啊，其实孩子多的时候，有时候啊，他们也都是受到自己啊父子辈这样子复制下来嘛，对不对啊？所以到了我们这一代呢，哎，秀华姐她看到一个新的榜样耶，教会里面的哥哥姐姐、辅导们，他们其实也是来自于不见得家庭非常完整的家庭哦，可是基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建立幸福的家庭。 OK， 所以呢，自己的父母亲是负面表列，但是在教会中的哥哥姐姐辅导们给秀华姐一个新的榜样，另外一个对照组。所以这个 romantic girl OK， 特别是精神医学里面这么强调心灵幸福感的女孩子呢，就跟上帝求，
1: 是的，
0: 是不是？你怎么求啊？要不要叫我们祷告呀？
1: 哎呀呀，哦，对，这是我的秘诀啊。当我发现在上帝的爱里面，然后两个夫妻如果都能够顺服，然后过着神给我们丰盛的生活，真的有幸福，还有可以穿越重重挑战的婚姻。我看到年纪轻的，我也看到八九十岁的老弟兄老姐妹牵着手一起来教会，一起为家人祷告的画面。所以呢，我那时候记得在学生团契，我们在台大有一心社，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学生团契，我们很幸福，就是有这种一连串的为婚姻的预备的祷告，还有教导应该要怎么预备。
0: 好，朋友们，连这个都可以跟上帝求耶，
1: 定做一个他。
0: 求主制作你跟我，你中有我，

0: 我泥中有你，这个里面要先有神耶。OK， 里面有神的生命会转化我们生命，成为更好的秀华。OK， 成为更光明的秀华，好，更少自己原来困境里面的瑕疵，好，因为这个神有奇妙的生命，他是创造的生命，他有新的生命耶，能够胜过我原来的旧习惯耶，好，所以要把自己交出去，跟上帝求。好，求主制作我，也制作对方。好，很多人就求对方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呢，对不对？所以好朋友们，我们可以试试看，如果你还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婚姻，你正在婚姻中，不要忘了对准神，求主，他是光明的神，我们可以成为光明之子，求主给我们光明的婚姻。好，作为这一段的寻求，先寻求尊主为大，好，求主制作，然后呢
1: 预备自己。
0: 怎么预备呀？
1: 对，我记得这当中我们的辅导就告诉我们，就是神要先把我预备好，包括我医治啊，疗愈我在生长过程里面对于自我的形象啊，以前我可能觉得我不够好，还有我办不到，第二个就是我要有爱的能力，因为现在我知道神爱我，我有预备，而且他看我的眼光，我是个公主，所以我是尊贵的，所以我只要愿意去学习，然后呢去对准神，去发展我的每一个工作，还有我每做的每件事，都是在预备我成为一个婚姻中很好的妻子，
0: 更好的自己，更好的 partner 哈。后来那位 Mr. Right 有出现吗？
1: 哦，对，真的是当我们跟神保持一个很密切的一个沟通，还有我就懂他的心意，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就是学生的时候，我们在团契有一个很好的弟兄，他最大的特征就是他很爱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虽然他是一个医生很优秀，但是他知道他的医疗跟他的优秀是要让上帝来使用他，跟我一样希望能够陪伴生命，让人家脱离痛苦，或者在痛苦中可以经历到神的爱，
0: 所以呢共同的信仰，另外 priority，对不 对，
1: 对，
0: 有的人是基督徒，是礼拜天的基督徒耶，对不对？或者是只有聚会才出现的基督徒，平常你都看不出来耶。但是呢秀华跟主求的是一位敬虔爱神跟爱他的弟兄，所以我们所谓的三观要相通，对不对？所以呢你就会把重点放在这样子的人，也是我们自己调整自己成为像神的人。后来呢你们在交往的当中有没有如何一起寻求神呢？
1: 因为我们都在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就一直在等候神把那个 Mr. Right 的先生或妻子带出来，所以因为有这样共同的，我们就是在工作中我们那时候都一起在台大医院里面去探访孤独的、悲伤的或者遇到困难的病人或家属，所以我们都因为价值观一样，除了把我们的医护人员的学生角色做好以外，我们成群结伴去陪伴需要的人，所以在这当中就会看到说，哎，他也是一个非常的敬畏上帝，然后呢很高兴自己被神使用成为医护人员，希望呢能够，因为上帝也许看不到，可是一个有爱有心的医护人员，病人跟家属都可以感受得到，所以我们
0: 希望就是说上帝的生命透过我们彰显出来，那除了生命之外加上我们的职业是医疗人员，所以呢这位弟兄他是医学系的学生，然后呢这当中在团契里面有鼓励我们辅导，也带着我们去探访，实际上探访关怀来安慰，也能够鼓励他们，也能够跟你我一样一起来倚靠上帝然后就越走越合的，家里面两方面都支持吗？还是有困难呢？
1: 对，这个 好事都要等候哈。那当

0: 我们
1: 等候很重要，
0: 是的是的、嗯、真的就刚才讲生命都是忍耐坚持。
1: 嗯，
0: 那时候我学校毕业，我也是要去寻求神要派我去哪里工作、
1: 嗯、
0: 那就因为他也要出国、嗯、去国外进修、
1: 嗯、
0: 所以呢我也以回妈妈陪妈妈，因为我相信未来我能够陪伴妈妈不管工作或家庭可能不会很多，所以我刚才就回到成大、
1: 嗯、
0: 那他就到美国去进修、
1: 嗯、
0: 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心智，就是我们两个共识，就是我们要组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跟婚姻、
1: 嗯、
0: 也要生养这个敬畏上帝、
1: 嗯、
0: 然后走在神心里的下一代、
1: 嗯、
0: 第二个我们想去决定回应神给我们的看见，就是到需要的地方当一个基督徒的医护人员、
1: 嗯嗯、
0: 做一个医疗宣教的工作。
1: 嗯， 嗯，好的哈，就是虽然是一个基督徒的医疗人员，特别是双方都是学生啊，你要有本事耶，对不对呀、啊？所以呢，双方都这么的优秀，都是台大毕业的，一个是台大医学系毕业，一个是台大护理系毕业。那好像双方觉得，嗯，三观吻合，透过于同工里面也觉得，嗯，我们的方向好像也要成为一个医疗的宣教人员哦。然后一个专业要受训，所以秀华呢，他就在一个叫做刚才有提到的台湾的成大医院那边来受训。那这一位好弟兄呢，他就有感动到国外美国去进修、哦、所以这一段时间双方继续焦点，三角形的焦点就是上帝，继续寻求如果出于神的，神就要来成就。 OK、哦、就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哦，你要怎么样一定要配合我怎么样，或者是说我们不管什么的，不是，他们继续寻求神在专业里面的栽培以及相关环境的印证。好的，那后来呢有一些印证出现吗？嗯，
0: 是的，上帝是活的，上帝一定会跟我们说话，只要我们愿意寻求。所以那时候当我的男朋友他去美国进修，我在成大的时候，其实我们还面临一个挑战。
1: 嗯嗯，好的，好朋友们，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您相会。然后呢，我们的秀华姐跟他的 Mr. Right 如何在上帝的带领当中来进入下一段决定性的阶梯主家庭呢？休息一下，喝喝水，等一下我们回来听精彩的生命故事，好吗？

亲爱的好朋友，平安！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在空中问候您。哇，我们刚才呢，秀华姐啊、哦，她提到了她在大学毕业之后，也不断的在专业求精之外，也在寻求婚姻的祝福啊、哦。那所以呢，神出现了一个美好的弟兄啊、哦，那两个人三观吻合，在专业的当中啊、哦，他到国外去进修，秀华在台湾里面学习啊、哦，然后啊、哦，在教会的里面给他看到好的榜样啊、哦，因为常常哦，你知道吗？我们的原生家庭父母亲的婚姻的状况有时候不是那么美满的啊、哦，可是上帝给我们新的盼望，我们在婚姻上面可以求主来制作更好的我。制作更好的对方，建立尊主伟大蒙神赐福的家庭啊。好，那寻求的当中啊，其实在华人里面很重视双方家庭的支持耶。好，所以教会在教导的里面都要我们寻

0: 求神的心意啊，就是里面有没有平安，有没有神的话语的出现，还有呢环境有没有出现一些支持啊。那环境的支持当然就是双方父母啊，好，那我们听听看秀华姐双方父母对你们交往有什么态度呀。
1: 因为我们都念医学院，相对的呢就是父母亲对我们的未来也有很多的期待。
0: 嗯嗯嗯嗯、
1: 那啊、当我们在交往一段时间以后，除了我们的辅导，也在神的里面用基督的智慧帮助我们以外呢，我们两个就开始来寻求我们彼此是不是神所预备的另外一半。
0: 好，
1: 那当然因为在医学院的团契里面呢，彼此工作得很开心，然后去做义工去探访也很享受，那对彼此观感都很好。可是因为我们就想，那神是不是真的就是要带领我们建筑家庭成为夫妻呢？就我们两个就很认真的分开，后在组里面祷告。那后来神给我们的话呢，就印证了神给我们的一个主呢，透过呢、这个、
0: 诗篇，
1: 对，诗篇里面说，你必就神，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0: 嗯，秀华姐她引用圣经里面有一个地方叫做诗篇十六篇第十一节，十六篇十一节，求上帝呢对他们两个人的寻求来指引啊。然后上帝给什么指引呢？上帝说，上帝说什么？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他们两个人，在他们面前会赏赐他们有什么满足的喜乐，而且在他的 master hand 右手中有福乐，是永远的福乐。哇，这好大的安慰跟肯定哦。
1: 对，所以呢我们就很心呢真的是放在主身上，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说有就有，说立就立。那因为过去就经历，只要等候坚持，神必要指示给我们看。
0: 所以上帝、常常在回应之前，常常上帝会等候我们。他说等候他的有福了、那等候常是相对的耶。OK， 好，上帝也希望我们等候他，等候他制作我们自己，制作环境，等时候满足，这个结的果子呢是上帝的心意，一定会结美好的果子、就不是强迫来的、OK、好的。那你们两个人的结婚是在什么时候啊？
1: 哇，我们是在1995年4月1日。
0: 哇，愚人节。
1: 对、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疯了。
0: 真的假的呀？OK， 所以呢你看、就是从交往到结婚当中大概是长达快5年了。
1: 是。
0: 哇，5年，亲爱的好朋友、现在不是很多素食吗？好。素食来得快，会不会去得也快呀、如果您还在寻求的当中，秀华姐告诉我们，等候是有价值的。
1: 是的，
0: 等候是得到答案里面必经的一个阶段，而且在上帝的保守中，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不加上忧虑、感谢上帝的恩典、所以1995年在世人认为的愚人节，且是上帝的恩典的日子，结婚以后啊，那秀华姐呢？听说你那时候就到了普基去上班呐、是担任什么工作呀？
1: 对，因为普基是我们两个在等候当中，因为我们跟神求两个等候的印证，一个是父母亲对我们婚姻的祝福，因为我们象征着我们选择这样的信仰，我们的父母亲他们也知道也放心，第二个是为我们开一个专业服事的道路。
0: 亲爱的好朋友，这不容易耶。现代人，我结婚关你什么事啊？对不对？孩子伟大，家人呢，家长有时候觉得我的孩子都管不了啦，对不对？可是秀华姐跟她的另外一半呢，认为这个婚姻要 honor 尊荣父母，得到父母的祝福。好朋友们，你希不希望你儿女的婚姻得到你的祝

0: 你希不希望你儿女的婚姻也能够尊荣你，那你就要祷告，为他们祝福。
1: 是的，
0: 求上帝来制作，好，制作，如果不是合适的，求主分开，我们自己不要随便出手。OK， 哈，所以求上帝来制作，好，然后求上帝给您自己的婚姻，你儿女的婚姻是一个尊荣的，好，是尊荣的。OK， 第二个，好，就是年轻人的，以及您现在可能是中年人或者是什么，没有关系，求上帝帮助你的婚姻啊，能够是不仅是两个圆加起来啊，是一个更大的圈，好，成为专业的祝福，成为家族的祝福哦。好，好，那秀华姐跟她先生呢，就寻求在什么地方可以同心走这一条祝福别人的道路呀。
1: 我们结完婚以后呢，就到普里基督教医院。
0: 嗯，台湾哦，南投有一个基督教医院，叫做普里基督教医院，简称普基。嗯，
1: 是我们为了去清楚神要带我们到哪里去，因为我跟我先生很清楚，我们两个的这样的一个专业训练都在医学中心，而且神给我们都有硕士，因为后来我也健康教育硕士，所以在这样的服务里面我们都有一个独立性，所以希望到需要兼顾，还有就是传承，我们台湾很多早期的教会医院都是外国人或者是一些宣教士
0: 协会
1: 来建立，那他们经过了二三十年甚至三四十年都已经老了，甚至需要台湾本地的这些年轻的医护人员
0: 接棒，
1: 是，所以神就把这样的负担给我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求神带我们去看，然后把那个地指示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全台湾巡回一个一个教会医院去拜访，来为他
0: 寻求神的带领，
1: 对，看神是要带我们到哪个医院去，很精准，因为我们的神是可以很精准的求的。
0: 好朋友们，您的祷告很重要，可是你的经验也很重要。好，所以呢，秀华姐跟她的这一位的对象呢，他们这一段时间呢，就是这个 Mr. Wright 在国外进修，秀华姐呢自己也进修。台湾有一个师范大学，好，秀华姐进入一个教育学院的卫生教育卫教硕士，所以在教学方面上帝为了开了一个门，那所以呢在寻求当中他是一间一间的走，一步一步的寻求上帝的指引，然后怎么会确定在普基呢？
1: 是普里基督教医院在南投，是台湾的中心点，南北东西，那事实上也是台湾唯一不靠海的一个山的一个县市，其实是蛮穷的，那过去这一家医院就是在外国宣教士建立已经现在已经有70年，所以他的资源一向都不是很够，而且他要服务广大的这个山区的，包括原住民还有南投这的这么大的社区，好，所以我们去的时候是很清楚的看到这家医院很需要以外，这里有很好的榜样，那时候有台中荣总的黄卫教授，他
0: 黄卫医师，
1: 对，黄卫医师，然后还有好几位的弟兄，他们其实在
0: 有医疗宣教热忱，
1: 对，他们都非常的有成就在各大医院，但是呢他们都愿意投入这里，所以我们去呢，一个是他有需要以外，我们还需要有一些人带领，第二个是很大的，因为我的先生是家庭医学科，所以他对于社区还有一个自我照顾自我管理的这个疾病预防，他有很大的负担，那我有精神科的背景，所以我们到那边以后呢，我就投入公共卫生，因为以前精神科就是一个对全人以外，其实是所以我是到社区健康中心担任主任，那由院长直接来带领我，面对整个埔里镇还有仁爱乡。

0: 乡、新义乡，哦，这个总共有将近20万人口的一个山区的一个需要。
1: 好，所以秀华姐是在1995年7月到1997年3月一年半的时候，在普基我们叫做社区健康中心担任主任，担任主任服务啊。后来好像97年4月啊，那再来你就接了护理部主任，对不对呀？
0: 是的，在这家医院呢，它是一个神很祝福的医院，它非常的以社区医院为成为，也是身心灵照顾的一个使命的一个教会医院，所以我在担任将近2年的社区的健康中心主任。那他因为他负责的都是一个社区医院对外的，譬如说他有妇幼义诊，然后还有预防医学，疫苗，还有居家护理，健康检查等等，那后来因为医院在整个发展上希望把地方医院提升为区域，甚至是区域教学医院，让这一家医院在整个照护的专业品质，还有在整个被卫生署还有健保局的一个支持肯定上，能够自我期许能做得更好，所以我就被邀请到护理部。
1: OK， 好的，好朋友们，来自于台湾最高学府的医学系护理系，然后去国外进修，到了一个资源不足的山城里面的基督教医院，那里的部落医疗，这个跟都会里面的是不一样的，这么大的落差， OK，怎么适应啊，对不对？好，在台大医院实习所看到的病人跟在山区部落里面所看到的个案是不同的耶。在心态上面，如果以我是高高在上的一流学府的学生是走不下去的，但是如果说是上帝呼召来的，那么这个就我们会有一个更高的呼召，使得我们来调整自己啊，然后在这一段时间的当中，这一对夫妻还不是一个人哦，一定要在神的带领的当中彼此来勉励，才能够继续的熬下去。OK， 好，调整下去。所以呢，上帝恩待秀华姐，她呢接触了社区健康中心，好，在外围的当中先了解所 serve 的对象，好，所 serve 的对象，他们还不是一般所谓的平地的哦，是台湾在山区，好，那边的原住民部落。那个是弱势中的弱势哦，弱势中的弱势，好，那如何又不是呢？按在高高在上的，我要求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不是耶，而是要弯下腰来洗脚，来学语文，学沟通的语文。这时候又结婚了，又要成为丈夫的好帮手，帮助忙碌的家庭医学科主任，好，部落关怀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更大的爱，更大的医疗家庭里面的关怀。哇，太棒了！可是时间好短，对不对？我们这一集时间又到了，好朋友们，精彩的故事会继续哦，所以我们感谢秀华姐，今天来跟我们提到，从一个学生毕业进入职场，学习，跟随主，以及把重要的婚姻寻求过程交给主的过程，那秀华姐跟我们分享神恩待她完成硕士学位，丈夫也在国外进行第一阶段的国外专业训练，在一个重要的日子里面终于结为连理。虽然双方家庭没有信耶稣，可是他们认定耶稣是他们一家之主，好，选定了哪里，不是台北市，是在一个偏远的山城的基督教医院里面去服侍神，好，然后在那边发生什么事呢？下礼拜我们来听听看好不好，下礼拜来听听看，他们双方在这样的医院里面担任医疗的主管，医疗的使徒，又遇到了1999

1992年9/21地震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困境，以及经历什么的奇异恩典呢？你想不想知道啊？想不想成为你蒙福的鼓励呢？欢迎你啊，下礼拜记得回来，这里是 Star。

0: 子，你怎么了？可以静下来让我休息一下吗？别人都说我不够严格，可是我已经尽力了。
1: 爸爸妈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要惹麻烦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静不下来，我该怎么办？
2: 您是否也想知道如何面对这些脑子想个不停、身体动个不停的过动儿呢？欢迎收听《耀动之心》，邀请您一同关注光芒四射、活力充沛的过动儿。
3: 各位全球耀动之星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巨龙。今天我们很开心，邀请到的来宾是新北市竹围高中的何定芳会长。那在节目的开始，我们也邀请何会长跟我们所有空中的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那个竹围高中的现任家长会长何定芳。
3: 好，真的很谢谢这个定芳会长哦。那巨龙跟定芳哥也认识了一段时间，那我印象他从国小这样一路哦，就是都在家长会，不管是担任会长或干部，非常的热忱。好，我们今天刚好就是谈教育相关的议题，我们等一下就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定芳会长，也谢谢我们的所有的空中听众朋友来持续的来收听我们耀动之星的节目。那因为定芳会长我想空中的听众朋友对他比较陌生。好，定芳会长曾经服务哪些学校家长会，或者是现在的竹围高中，大概可不可以简单的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
4: 哦，我大概差不多在105年的时候担任那个台北市的文林国小的家长会长。那105年到106年都是家长会长，那也这时候也加入到国小联合会，担任过理事跟常务理事。那后来那个小朋友升到国中之后，就进入那个台北市北投区的明德国中，那我也是在里面担任2次的副会长。那么曾经有一个机会，在9年级的时候参加那个当时的会长选举，那后来我女儿进入北市商，我又加入那个属于市商那边的家长会。那家长会来讲话，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校，那我就开始从副会长担任，也并且有很多地方需要做公益协助的时候，我也协助。那到现在我儿子刚好进入竹围高中第3年，在今年高三的时候有幸担任竹围高中的会长。到此介绍一下，谢谢。
3: 哇，真的非常不容易耶。那个刚听定芳哥这样讲哦，真的是从小，你看从孩子从小的学程就开始服务到上面。真的，我常听人家讲，虽然当会长要出钱出力出时间，可是真的大部分都是很热忱正能量的。那刚好我们今天访问到这个定芳会长，我们来请教一下，就您曾经在孩子的就学阶段或者在家长会服务或在学校这样接触过或许您有没有曾经接触过，比如说弱势学生啊，弱势的家庭。

0: 家庭或特殊家庭、特教的有身心障碍的家庭，这一些你觉得比较有成效，你协助过比较有成效或让你印象比较深的事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哦，这边大概确实是有一个大概将近8年前，我在任国小会长的时候，当时6年级有一个同学，哦，那我们就称他为那个小明。他这位同学呢，他长得很娇小，那么身材娇小，但是我有一次看他在才艺表演，却是他的舞技可以说是同才里面算是最好的。那么有一次就是他们在毕业典礼的时候，那校长就说豪姨说，哎，刚好这位同学他是属于清寒家庭，那么他交不出这个所谓毕业旅行的费用，大概6000块，那希望说家长会这边能够提供经费给他，那我们就二话不说直接拨款6000元给这位同学。那没想到他居然拿了6000块之后，因为他是一个隔代抚养的一个家庭，他的爸爸妈妈我再简单说一下，那爸爸因为这个杀人坐牢，那妈妈也是吸毒，所以他的父母都是属于问题家庭，那么他整个都是由他的阿嬷在抚养。那阿嬷今年大概已经差不多将近80岁，那他的脚大概有一点不方便，那每天就是去市场卖菜，但是要走路一段很长的时间。那这位同学呢非常难得，他常常在礼拜就是每天，因为他事实上他家里环境困难，但是他又不能申请补助，因为他们家还是有一间房子不符合这个补助条件，那他们根本就没有交那个营养午餐的费用，也没人知道。他只是在每次那个中午吃饭的时候，他总是会跟那个老师说，哎，老师有没有那个我先去打扫一下那个操场。那等大家都吃完饭差不多的时候，大概12:20，他会回到这个教室，再问他说，现在还有人要吃吗？啊，如果没人要吃的话，剩下的部分可不可以给我打包，他要带回去给他的阿嬷吃。那他的功课也算是不错，但是后来就是收了这6000块以后，他直接交给他阿嬷说，阿嬷再给你买菜。那第二次呢，就是哎，你怎么，我就问校长说，啊，他怎么没有参加毕业旅行，因为全校我们大概一个年级来讲话，目前大概是3个班，
0: 是，
1: 那每班大概差不多将近25位，
0: 是，
1: 等于说75位小朋友，那么就他一个人没有参加毕业旅行，6年的回忆其实很可惜。那后来就问他说，我因为家里哈真的需要这个费用，那他宁愿牺牲自己，
0: 是，
1: 所以第二次呢，我又帮他知道之后又再募款一次。那这一次呢，就是直接跟他阿嬷讲说，希望他阿嬷可以让他参加这个毕业旅行。那他阿嬷就是说好，孙子这个孙子很懂事。那后来我也追踪他到国中，那这个时候我有帮他发起一笔小额募款，直接有给他在那个过年前送到他阿嬷的手里。那后来就发现说他的成绩一直都维持不错。后来好像考上中正高中，
0: 哇，
1: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经验。
0: 哇，真的，刚刚听到定方哥这样分享，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因为这个孩子这么在国小的阶段，他就知道家里的这个有这样的需要这样的经济的状况支持的情况，他就宁愿牺牲自己，就是没有去参加这个毕旅。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感动，那真的让我也回想以前也是一样，我也是在国小的时候，刚好就是我也忘记了，就是可能孩子某个孩子，因为三个孩子，就每个某个孩子的班上，不知道为了什么募款，可能是家里有就是同学家中刚好遇到重大什么急难，好啊，但是可能已经捐满了。好，那后来就是我们已经，但是我们钱已经给孩子带去学校，后来老师就写联络本说，诶，那个就是那个已经有募到他们达到的金额哈，那因为他也不能超收，他这样会有诚信的问题，那我就直接跟老师说，你看看班上是不是还有需要帮忙的孩子的家庭，好，就是刚好那个几千块钱

0: 样可以支持他们。诶，刚好老师说有，诶，刚好有一个也是家长最近受伤，就是没办法工作。坦白讲，是哪个同学，我的家长我也完全不认识。那我印象会很深刻的是，过了几年后，真的哦，小孩都大了，过了几年后，你在马路上有人叫你，那因为我们当过会长，其实大部分的会都会知道啦，因为你在体表会或校庆什么大概会看过，就会说哎呀真的谢谢徐会长，之前只是其实他讲我们才知道说啊原来帮助的是他。那也真的从这些这样的分享说，那时真的受伤没办法工作，但是又不好开口，好，因为也怕在学校如果讲太多，怕对孩子也不好影响，会觉得好像低人家一等，好，所以他也没有寻求很积极的一些，没想到就刚好有这样，我觉得真的很佩服定方哥，就是像刚我们举例的，其实这个孩子很棒，那定方哥更厉害，因为我觉得这样会长就是这样，你要有热忱的心，好，那即便你要遇到困难，婢女已经知道他钱用了，再发募次，好，真的，其实。我想当过家长会长都知道酸甜苦辣啦，哦，那当然各个地区的也不太一样。那除了学校这个，我们曾经刚刚有丁方哥有分享曾经协助过这些弱势的家庭之外，因为现在学校的特殊的学生也非常多，聚龙稍微简单的举例，比如说现在的台湾这边调查，大概国中小一般一个班应该基本是一到三位，不管是疑似或确认生，哦，然后但是幼儿园升上来可能更多，大家就说怎么会呢？我常常遇到一年级的老导师很无辜，也很无奈，他说巨龙你也知道我们是在台湾教育是不能乱调班的，要不然大家都要选老师啊。说啊，我本来一班不要，我要调到三班、五班，因为我要选老师，所以是不能乱调班。它有一个机制。那可是大家就是因为台湾太自由，也蛮自由的社会，所以怎么样，在幼儿园学前，你可以念公立国小附幼啊，像我老三就第三胎优先抽到。那你也可以念私幼，老大、老二抽不到，只好去念。那你也可以念。实验学校，你也可以在家自学，好，所以真的就是，诶，在这样的情况下，好，所以这样升上来，在家自学就没有记录嘛，虽然他有些是挂学籍，所以，在小一的时候，其实很多学校，不管你是公立还是私立学校，他是没有记录转衔的记录，所以这个老师很 lucky， 他班上可能不是三位，是六位。啊，那其实很多的新生的家长，尤其如果是第一胎，会很不谅解那个老师，那个导师会被成见吧，就会说，哎呀，会长，我跟你讲，这老师不会教啊，没经验，班级去都经营都乱糟糟，那老师有苦说不出，就说，啊，不然换你们来带带看，我的。loading 是别人的两倍，哈，确实是这样。好，那当然现在特殊生每个学校在，尤其刚地方会长他有这么多的学程的经验，那是不是您的观察，学校服务特殊生是都一样，还是不太一样，或者您有什么观察到不同的，也是其他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真正发现一点，就是说，因为我就从真正国小、国中。高职到高中，我刚好四个学程都有经历过。那我有发现说，像现在的这种特殊教育，特殊生越来越多，那他又会分散在一个正常班上。其实老师对特殊生来讲话，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只是说因为碍于法令关系，好像国小国中的时候，他们会有个随护员陪伴。那么，因为我现在正好在竹围高中。他们高中就没有这样的一个配置，对，那现在就是说在高中其实也有发生相同的问题，因为竹围高中他的特教老师就只有一位，哇，天哪！但是目前我们学校特殊生将近十位，所以你说一比十这样子怎么顾？对，所以说现在说我刚好也发生了一个真实的事件，就是他们高三的某一班，那有一个学生在高三上学期的时候，因为他是有一个很严重的， 就类似 ADHD 这样子，而且他是坐不住，他每天在上课的时候他只能坐十分钟，那换句话说他有将近40分钟他会起来，然后再

0: 教室前面走来走去，那后来老师建议他说，你既然要走，你可不可以走后面，尽量不要影响到别人。那这样子还不是问题，还有问题是，他有时候情绪一来的时候，他又会离开教室，那老师又会去找他，就因为这样的状况，他在高三的上学期就休学了。
1: 啊，好可惜。
0: 那休学之后呢，现在都已经学测结束，准备要分科了。他突然想说，他又想要来进到学校，那学校就会建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先从三年级开始？但是他又说，三年级的课程他根本就没有上到，他希望要从高二开始。其实诸如此的问题很多，所以其实对这个特殊生的家长而言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他们现在变成说类似用自学的方式，有几科可能要自学，那有些科目来讲的话再到学校去请教老师。其实我看到他们那个家长是非常辛苦的，在于这个特教老师跟那个特殊生的比例真的悬殊很大。对，谢谢。
1: 哇，真的是，刚刚听完这个定方哥的分享哦，真的是心有，也是有非常有感触啦。因为巨龙也协助多，非常多的个案或家庭，那学校，那刚好真的如同那个定方哥讲的哈、我的孩子是刚好没有高中，但也是国小学前、国小、国中到高职，到大学，其实都有不同的问题。其实很多人，除了刚刚定方哥讲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家长真的会辛苦。那学校或许也没有，应该会有一些资源，但可能大家都没有去寻求或不知道哪边的管道，有点可惜啦。我想后面如果有机会，我们也来帮忙连接一下。那我再分享一下，像在如果再高一个高中职上去就大学，其实我曾经遇过有一个个案，也是他也孩子这个家长他的孩子也转了两次学都大学，也是考上的，不是用特教加分的哦，他是凭实力考，或许有双书有资优特。他也虽然他有声音障碍，他一样就是有考上不错国立的大学，但是念了大概到第二年以后都需要转学。那我就曾经请教那个学校说，为什么你们通知家长去只有三个选择？因为他说他两间学校大学都是面临，即便后来转了降转到另外考单独考，因为大学的转学考好像大部分都是独招，好、他就是会很辛苦，家长要帮孩子，因为孩子也没有那么多心思啦，就是说还尤其又北中南还有那么多时间去评估哈、所以其实通常学校通知他，我请教这个家长的时候，他说学校通知他的时候只有三个选择。我说怎么会呢？一般不是都很多选择？他说没有，因为一开始他也是像刚刚定方会长讲 ADHD， 可能有比较情障类的，也是比较过动冲动坐不住这种。虽然他有就医有服药，但是就是其实我跟你讲，孩子越来越大，有些也会注意到。他就说他孩子曾经告诉他说，他已经到了大学阶段，尽量不要让同学知道他有这个问题，他们也会很注重自己的那个好，就说要去辅导室可以另外跟辅导师约，教导室辅导师不要到班上，因为同学就会说为什么辅导师要找你，好，就会去比较。其实我觉得青少年国高中以上都会，那大专更是齁、大学。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会有三个方式，他说第一个学校就说他以前住校还 OK， 虽然社监什么老师管得严齁、但是当他满18是不是就要考驾照，要买机车或者给他家里旧的机车骑，然后他就会要求搬出去套房，对不对齁、如果离校可能5分钟10分钟内也还 OK， 上学不用太赶，骑个机车他有驾照的情况慢慢骑。但是通常人算不如天算，他晚上他刚好又念资讯资工的，我又写程式，晚上要跟同学对战，好朋友对战一下，好，第二天起不来就完蛋了。因为每一间可能一排15、20间套房，每个都不同科系什么，所以不知道你的课没有当量的没起来。我就说那没起来就请假，他说对，你们都误会了，家长你们都误会了，高中职可以请对吗？你在大学不是这样哦，你没有请然后累积时数就叫扣考。他说你的孩子到了期末，家长我告诉你们，爸妈来也没用，就是已经有三科扣考，你一定有三个选择，第一个先帮他办休学，第二个就是降转，因为他有些科目没过，他在二年大

大二转大二是没办法，那就可能要降转大一，单独去考第三，下学期让他再发生一次，我们直接退学。他说两次都是这样，所以其实真的，刚刚地方哥讲，我是蛮有感，因为我们协助过干，从你看不同学程遇到，但是青少年很多遇到又有男女朋友，又有其他更多的问题，好，真的是很不容易，好，所以除了刚刚提到这个特殊生齁，真的在校园服务齁，我们还是藉由这个呼吁一下齁，学校真的也要积极。我们不是说学校他都要全部扛下来，但有些家长会说啊，我把孩子送到学校都要学校负责，我觉得这样对学校压力也太大，倒不是这样讲，而是说大家亲师一起来想有没有好方法，我们一起跟当地的县市政府教育局或教育处或相关的单位来连结，帮忙争取资源。好，那我想上半段节目到这边我们就先告一段落，那待会还有很多教育的议题我们要来请教我们的竹围高中的这个何定方会长啊，借由他丰富的经验跟大家再来分享，请我们的听众朋友稍微听个音乐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各位耀动之星的好朋友，大家好。那我是节目耀动之星的节目主持人巨龙。今天欢迎回到我们的下半段节目。我们邀请到来宾是新北市竹围高中的何定芳会长。那定芳会长在上一集的上半段的节目中，也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不同学程，或者是有一些在教养会曾经协助弱势家庭等等的一些经验，或让他印象很深刻，或者在校园实务上遇到的一些面临的困难。我觉得借由这个广播，我知道无远佛界很多人在听哦，政府啊、家长啊、老师各方，那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努力。那在下半段节目一开始，我先想请教定芳会长，就说在我们校园里，尤其像台湾的校园，这几年来大家都比较关心校园的安全的议题，当然不是只有纯粹的有没有带危险物品啊，有些霸凌啊、性侵，那或者也有校园学生，比如说转去校园适应啊，像高中他可能是考上的，他是用分数的，所以他可能不是他理想，也不是在家里附近，这应该都会有一些跟他以前的生活环境不太一样。好，那不晓得说定芳会长对于这个校园的相关的这个问题有没有

0: 什么一些看法，或者是你刚好有遇到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其实我觉得现在那个在校园安全有没有，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国小的时候刚好发生了那个文化国小那个割喉的那个案子，那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就特别小心，特别就是说那时候刚好那个柯文哲市长也启动了，就是所谓的就是在电子围墙围篱这一块，那时候甚至连我们校长、警卫还有会长这边，他们都会有一个接收装置。
0: 哦，是。
1: 对，到时候他就会哔哔哔一声。可是现在就变成是会有一个状况，有时候你这个没有人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个什么
0: 猫，
1: 对，猫还是什么的树叶会造成那些不必要的那些铃声，而且是很大声。对，然后经过大家的一致决议，还是说那个东西还是其实是不是很理想，就于是就把它暂停了。那但现在来讲话，因为学校算是小学校，他们总共的学生加幼儿园大概500人左右。
0: 哦，是。
1: 那我要特别讲到说，其实国小阶段的时候，我认为我们文林国小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它的幼儿园本来是5个班，后来开到7个班，现在甚至是9个班。
0: 是。
1: 而且包括是我们独霸整个台北市，是其实是文林国小的天使班。
0: 是。
1: 天使班的人数那时候应该是，最高的阶段来讲话将近到30位。
0: 是。
1: 那我们的老师我们都一律是10个人一班，然后配2个老师。那这个时候其实我要讲到就是说我之前的那个会长，
0: 是，
1: 那他也是很辛苦，因为他的小孩也是特殊生。那我一开始不知道，我是邀请他我当会长的时候，然后刚好学校校庆邀请他来当贵宾。那有一次就是在准备要请他颁奖的时候他不在，然后我就过去找他。没想到他刚好就在停车场，刚好那个门是开着。就我看到他儿子除了 ADHD 以外外加自残，我就看到他在那个车这个车子里面，然后拿头在撞墙，就他很严重。那后来我就私下再问他说啊，现在是怎么会？他就说，因为其实他跟他太太两个都是在内湖科技软体园区上班，属于这个高收入。但是自从生了这个特殊生之后，两个人都离职了。
0: 哇！
1: 而且是他老婆照顾白天，那么晚上就是他照顾，
0: 要轮流了。
1: 对，其实他的家境是很好的，他在石牌有将近3间房子。
0: 哇，
1: 但是我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再生一个呢？他说你敢吗？再来就问说，其实哈，如果我用石牌3间房子跟你交换一个正常孩子的灵魂，你要不要？我跟你换。其实当场我也答不出来，可见他心里有多么痛苦。关于特殊生这一块，其实我呼吁大家要非常重视。
0: 是。
1: 好，以上是我的分享。
0: 真的很谢谢地方会长，我稍微巨龙稍微再简单补充一下，确实因为特殊生很多障别啦，我们常常讲的，比如说大家比较常听到或看到视障、听障、脑麻、过动，就算情障类、自闭啊、雅思学习障碍啊、智能障碍等等，但很多罕见疾病，小胖威力、脊柱裂等等啊，肢体障碍，但是确实像刚刚讲的，其实巨龙刚好有特殊的孩子，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这个一路走来，家长跟协助的包含老师、学校或者相关的人都是辛苦，但是当然未来如果看到他们有成就，就我觉得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但是我们既然已经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真的其实这个确实像刚讲的这个特殊生，我们还是借由节目稍微呼吁一下，如果家里你觉得可能即便只是疑似都没关系，因为就像你感觉好像有生病，那你去看那没有事就没事，只是小感冒嘛。对，或许检查说是比较严重的什么炎，那稍微也可以发现，及早发现。所以为什么常常在讲社会上常在讲说要早疗，就是你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其实对于后续真的连包含 ADHD 很多国外的研究，大概17、18岁以上都跟一般的孩子一样差不多接近。就是说有些可以靠药物，有的不需要，因为

0: 现在有很多种方式，游泳、艺术治疗、园艺治疗各种，但是音乐治疗，但是我们还是呼吁说，最起码你要看医生就医，因为专业的诊断，很多家长都问或者老师都问说，那谁可以说他是？哦，不是，我们在健辅的现场，因为就有当过很多年健辅委，在健辅的现场不是在争论这些，而是说谁能说那个孩子是不是疑似生或确认生，要有专业的。受过专业医疗训练的人员啊，或做专业的测验来判断，而不是也随便一个同学的家长或老师或他的爸妈就长辈家长就说是或不是啊，我觉得这个都太果断哦。那刚刚我们有谈到这个部分，那接着我们再继续请教哈，因为现在刚刚讲的哈，不管是妥瑞ADHD 啊、情障类或者是雅思啊等等，很多都有共病的哈，有人问。我说视障会有吗？也会啊，我曾经去试这个启明学校，有一个县市的启明学校，也确实都有遇过有 ADHD 的合并的，好，就是不同障别中还是都会有一些会有合并，好，那但是就是不同的状况，每个 case by case。那不晓得说地方会长是不是刚好遇过像这样情障类，就是我们刚讲 ADHD 这也算情障类，或者是像资优的这种，或者是两个合在一起，那双书双特，就是他同时有资优有其中一个身心障碍，不晓得有没有遇过或。稍微有什么您观察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刚刚好有遇到一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刚好就是我一个好朋友，那么他有一个双胞胎的儿子，那么现在大概是五年级的阶段，但是这个双胞胎的这个哥哥呢，却是 ADHD 的特殊生，而且他算是有在接受资源班的那个辅助，课业在协助。那弟弟呢却是资优生，那这个资优生他资优到一个什么程度呢？他基本上他在五年级已经可以跳级到国中一年级了。那么他小时候呢，他就曾经在三岁的时候，突然间有一天爸爸开车载着他经过这个关渡大桥，好，那关渡大桥过来的时候可能就是要去淡水那边，然后他就看到关渡大桥的时候，他突然间就反问他爸爸说：“哎，爸爸，你看这关渡大桥像什么？”
2: 是，
1: 就他说像什么？他说像不像染色体？
2: 哦，
1: 他把他想成在他脑袋瓜里一定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2: 对，真的，
1: 对，别人可能讲了像个什么什么冰淇淋还是巧克力还是什么，他不是，像染色体。然后从小呢，他就非常爱看书，所有的。他在国小以前他就一定会写字了，
2: 哇，真的，
1: 而且是你多少字是问他，基本上来讲话他都可以对答如流，他从小就养成了非常爱看书，
2: 是是，
1: 对，然后现在目前来讲话他在班上的功课都是全班第一，
2: 是是，
1: 但是他为了他哥哥，他也不想要去参加这个跳级，他觉得说还是跟他哥哥一起，对，目前我遇到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
0: 是，真的是这个也是很善解人意的这个孩子，但是我们当然还是呼吁啊，就是说我觉得就是顺其自然，也不用说太压抑或者说太鼓励，都不是好事。我觉得就顺其自然没关系，因为像俊龙自己有在不同学程家长会有协助学校，所以特推会一般学校都有特推会、特教推行委员会，他会审到。我在国小真的审过跳两级的，那这其实大家都觉得说哇，他会吗？可是真的那些试题给他做，他是会的。好，所以这个在以老师的严格，我觉得老师会更谨慎，因为如果跳上去没接好，累的是后面的老师。所以其实老师在上下都会很前面的跟后面要接的都会非常的仔细的评估。好，那当然资优他也有在不同。同的国小国中，他有不同的年级，固定的年级他会去测。这个我们这一集可能就没办法谈，不然要花一集。好，但那我们现在讲到跳级，我刚要讲的部分就是特推会，借由这个节目再呼吁一下。如果你在，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或许有的有类似的会议，有的不是，但台湾起码是这样嘛，就是特教推行委员会注意，现在的法规改了。 有四个，如果你的这个学校里刚好有不管他是不是双出双特或是单纯资优，那身心障碍一般一定是有啦，因为这个比例蛮高，那资优就不一定，或双出双特要看，如果刚好像刚举例这个学校刚好有这两种类型的身障类的身心障碍类统称。

0: 然后或者是自由类，那其实现在的法规是要四个人参加，那四个哦，除了学校基本的一些组成之外，他要有身心障碍的学生跟家长，跟资优的学生跟家长。好，那因为这个很多，不要说学校，很多县市政府都搞不清楚，因为法规已经修。可是我还是借由节目稍微呼吁一下，大家有想过，因为我常看到最常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家长去参加，都一直为他的孩子发声。这没有不对，因为你的孩子也在这间学校，可是他忘记一件事，特特会现在有可能十大任务、十二任务，他你是身为这间学校特特会的家长代表，不管是哪个障眼，你就是要为那些所有这个间学校的特殊生，像刚刚讲这间学校有十个孩子特殊孩子，你是要为他们发声，不是只有为你的孩子，很多人这样搞错，他只为他孩子发声，那其他的人谁帮他们发声？他们没有机会参与，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要搞清楚概念。第二个是很多学校也是因为法规改，为了符合就叫那些孩子来参加。请教一下大家，试想一下，在坐满会议室，好，二三十个就好，那15个也可以哈。坐满你的师长的情况下，这个孩子又是特殊的孩子，他敢发言举手吗？大家去试想一下。其实实务的经验是，如果能够老师学校事前，小明啊，小英，我们下礼拜要开什么会，老师先跟你说一下，你有没有什么要反应的，老师可以帮你提。我觉得这样可能会好很多，而不是让他们直接去踹，他也不知道去要干嘛。那、啊、就是做被迫，有点是被迫坐在那边参加那个会，好、哦，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其实真的，如果资优，我是建议，个人建议是可以鼓励他顺其自然，因为真的他如果有才能，也不用说啊强压。我其实没关系，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路，好、哦，关了这扇窗，他会帮他开一扇另外一扇门，所以不用担心。好，那接着我想这个在接下来这一题，地方会长也是会很熟悉，就是因为在不同的学校或家长啊，嗯，接触过很多不同学生的家长会、学校、老师。遇到的问题，我们算身为教育的伙伴，有没有希望政府或相关单位？我常在节目也呼吁，相关单位不是都只有推给政府，政府是责无旁贷，不管是中央还地方。可是你今天是一个上市上柜的企业大老板，你们公司有这么多资源，每次我接到电话都说，可不可以帮我安排一两个小时那个志工服务？没有，不行。你觉得很可惜耶，你们可以做的很多，然后每次都说，哎，我只要帮我员工安排有没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志工服务，我觉得有点可惜，不是不行。好，这个就是看有没有借由您刚好接触不同学程，呼吁一下看，这你有没有发现学校教育现场的问题，呼吁学校或相关单位啊，一些社福团或者是民间的，我们是不是一起来支持努力？
1: 刚好我的女儿也是念那个北市商啊，那我也特别提一下，其实我觉得北市商它算是说在公立高职的商科，它是算是分数最高，但是它在北市商的所谓他们的几个科里面，有一个叫门市科，那这门市科它就是给特殊生。那这个门市科有多特别呢？你只要是属于就是说符合这个所谓什么 ADHD 身心障碍的这个条件，你都可以到门市科。那门市科基本上它还有十座，他们北市上有个地中海餐厅，那这里面来讲话就会他们有那个专业的老师教他们如何去烹饪，如何做出美味的食物。甚至在每年校庆的时候，他们都会去做蛋糕，然后当场有的校长，比如说他做50条或是100条蛋糕，当场义卖给现场的来宾，那每次都销售一空。那除了说让他们可以养成，就是说第一个他要有办法自己养活自己，甚至他还可以培养另外一门的才艺。我觉得这个对比在所谓的高中上，我觉得是比较欠缺的。我反而觉得我自己亲身看到的那个北市商的那个门市科，哎，它确实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0: 是是，
1: 对，
0: 真的是很棒
1: 哦。好，谢谢。
0: 好哇，真的是谢谢电方哥的分享，因为这个其实我跑那么多间学校，应该台湾加外岛应该有超过200间，但每次去的目的不一样，有的是对特教，有的是访视，有的就是没关系。但

0: 刚好这届我比较也没有接触那么多，哦，我想哇，这个未来有机会可以再了解，比如说他服务的账别，或者是接受的可以让他们训练，因为其实很多学校或者是餐厅这样的实习餐厅，它是我参观过，像一些特教学校里的，他是接受过有一些教授或什么大家来帮忙指导，所以他是很有系统性。比如一个餐盘端出来，我就问说，哎，他为什么这边要插一个绿旗？哦，绿旗就是第一桌。然后他除了数字之外，他可能绿旗就是有咖啡或什么东西，这样他们放就不会放错。好，就是他有，所以就是有些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也说，哎，那你要可能就是要一开始就要点好，哦，为什么？我说，哎，比如说为什么不能改？他说，像你本来点黑咖啡，你后来说要加奶、牛奶或奶精，哇，他这样可能就有时候会反应不过来。好，因为他会照着他的 SOP 标准流程去做。好，对他们是有些像结构性的，好，自闭症这些他是结构性就比较会朝这个，我觉得都很好，谢谢这个地方会长分享，有机会我们也去了解一下这个好地中海餐厅。那最后节目的最后，我也想邀请这个地方会长，因为毕竟在这个教育圈大家也都蛮久了，好，应该搞不好超过十年了，那是不是可以为家长或者线上，我也知道有一些大孩子也在听，我们给他们一些鼓励。但是在鼓励前，我还是要先讲呼吁一下，这个我们线上的这个所有的家长，现在其实讲家长真的不一定是父母，有时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甚至叔叔伯伯、阿姨姑姑，我们协助的个案，或者像刚刚讲，可能是社工或是邻居。都有可能，因为现在都叫也不叫法定代理人，现在很多就叫实际照顾者。真的，尤其在很多偏乡或弱势的家庭，确实是这样，高风险、脆弱家庭都是这样。那我们除了他的环境之外，我观察到很多大家家长就是真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可是，在这样的压力下，他忘记一件事，除了课业成绩之外，我真的在国小的时候当会长的时候，我真的曾经遇到，我印象很深刻，九点多去接小孩，啊，那时候还有念课安金班，然，哦，后那就是遇到其他家长说，哎，你们也要回去了，赶快休息哦，没有，我们回大家吃一点宵夜，等下回去继续写测验卷，回到家继续写，我们有另外买，写到十二点，然后我一听，哇，天哪，你那课安金班已经那么晚了，九点多了。好啊，怎么会再那么晚？那他家长就说：“哎，确实是有可能有这个状况，那个没办法。”所以其实吼，真的有时候，期待非常的大吼，那不一定孩子。就是我没有看到他的优势能力，现在的都在讲适性教育哈。那比如说，哎，他可能有可能在绘画、艺术、音乐、游泳、球类等等。那不晓得说，地方会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或其您的看法，也给我们线上的大小的朋友都一些勉励，好不好？
1: 其实我现在是少子化的这个时候，其实每个人都希望说自己的小孩子的非常优秀。那我是觉得说，大家可以去学习像以色列他们的教学方法，他们是不要赢在起跑点，要赢在终点。那我觉得说，很多小朋友是这样，像我刚才举例的那个视障的那个门市科，他们也是说，因为现在我们台北市特殊学校就是那几间啊，台北市特殊学校，然后启明，然后启聪，对，然后文山特教。那么他们很多都是混龄在一起的，那只有像比如说北市商，他刚好就是你是高职，然后又是特殊生，然后你就可以到那个地方，还可以学习一个才艺。那我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好的。那我觉得说，像其他学校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呼吁一下说，让那些特殊生他也有办法在这个社会上，将来他自己要能够独立自主养活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经验传承，尤其你看到他们校长带他们的蛋糕在那个讲台上面在介绍的时候，其实每个人的眼睛里都是有自己的光，他们在那个时候虽然讲话慢慢的，但是很清楚的跟现场来宾讲说啊，我是怎么制作这个蛋糕的，那他们的发心是什么，我觉得这是非常一个难得的一个经验。对，谢谢。
0: 真的很谢谢我们的这个地方会长齁，那帮我们这个介绍了非常多一些他在教育现场的一些实务的

经验，确实我觉得刚讲得很好哦。以色列这个教育的理念，或许这个不要赢在起跑点，我们赢在终点。有时候过程哈、可能也是一个学习，好、或许孩子或者家长大人从这个过程中也学到很多的经验，好、所以我觉得这个都很棒。那刚刚举例的很多哈、那还是最后鼓励一下我们所有线上的大小的听众朋友，其实遇到困难是一定会的，人的一生。不能说没有，也会有这种很一帆风顺的，但是毕竟少数。那你再回头想，你走了一段路回头想，如果你都是很平顺，有些人又觉得太无聊，好，或许你的生活没有一些起伏，一些挑战，好，但是遇到困难没关系，我们就是尽力去克服。今天我们非常开心，耀动之星的节目，由巨龙主持，非常高兴邀请到新北市竹围高中的何定芳会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来到第三集，有关于怎么样的看我们现在的教室正在急速的改变当中。今天呢，我才跟一个老师下班之后一起聊天，他说：“你知道文文，我这个学期结束我就退休了。这个老师70多岁，可是看起来完全不到那个年纪。”我说：“你这么年轻，你还可以再做久一点，为什么就退休了？”他告诉我说：“现在有太多太多的问题面临着我们的教室。在我现在情况还好的时候，我先全身而退吧。那我不知道我的心情带的是复杂的，还是为他开心的，或者是为自己觉得有些担忧的，因为我还要有一段时日才会退休。事实上，他提这件事情呢，是现在我们大家每天都看着上眼的，在教室里面所浮现出来的情绪危机。所以今天呢？”第三集，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情绪危机的当下处理，在现在我们已经改变的教室里面，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呢？第一个就是研究已经告诉我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正系统性的在公立学校里面进行。在美国有一个 PBIS，如果你有朋友在教育界里面，或是你曾经听说在美国的就读的孩子们说学校是怎么样处理各种各样的行为不同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就会用 PBIS 来做。那 PBIS 呢，在我的学校里面还有所谓的 PBIS 的庆祝会。那它的整体意思是 P 就是 positive，B 就是 behavior，I 就是 intervention。S 就是 support，所以简称呢，你把它叫 PBIS，整体呢就在讲是一个正向行为，它的处理、介入以及支持系统。那为什么说是一个正向行为的支持系统呢？因为我们要做的就是确认孩子这次做错了，不会再发生了。我们以一个正向的方式让他们往前看，下次不要再有同样的事情发生了。那这个是一个研究里面告诉我们有用。系统里面正在操作，可是，在教室里面现场，它的真正的情况呢？我可能今天就要为大家做一个小小的分析了。在一般的公立学校里面，当一个学校或是学区决定要用 PBIS 的时候，你会觉得哦，应该全部老师都要受训，全部老师都非常的清楚怎么样来做 PBIS。可是你知道，就像我第一集曾经说过的，美国老师们都是受到工会的保护，所以当他不愿意去学，或者是他不在乎学习，或者是他不认同这个系统的时候，他的接受度是非常有限的。现在我们的校长、副校长以及学区在行政人员的这个阶段的人，都是接受 PBIS，所以他们就去受训。当他受训之后，要把他

落实在教室里面，是不是就要从教师们来做？那简单的来说，现今的情况就是今天2026年的春天，就是今天这个情况，仍旧是小孩子做错什么事情了，老师们就会写一张单子，孩子拿这个单子就到了办公室，坐在校长的办公室，校长就会用正向的方式跟这个孩子提一提，然后就会给他一张小贴纸，或是给他一个小鼓励，给他一个小糖果，然后就送他回来了。然后就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事情已经谈过、聊过、解决过，所以呢，这件事情就让他过了。你可以想象，老师们他可能这件事情是带着怒气，或者是这件事情是带着不服气的方式，不管是什么样子的气啊，老师们就会觉得，我这个严重的案件送到你的办公室，怎么就变成了拿个糖果跟小贴纸回来了？那这个孩子他怎么可能从这里面学到他的课题？就是他不应该再做错呢？可是家长们很喜欢这样子一个系统，他觉得我的孩子不受罚，又有小小的奖励，我们就看他好的地方，以后鼓励他。可是我们的 PBIS 在我的学区里面已经10年了，这10年来，我自己个人本身从来没有送过半个孩子去办公室，因为我知道，当他们带着糖果跟小贴纸回来的时候，他一定会再做。事实证明，一而再，再而三的会继续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并没有一个扎心到他里面的一个深根的一个，我做错了，我需要被惩罚；我做错了，我需要道歉。没有这样子一个操作，于是他就把做错事情跟办公室拿糖果画上了等号。因为孩子是很单纯的，孩子事实上大家都是这样子。当你做错了一件事情，接下来所给你的一个结果，就可以让你自己直接的衡量你这件事情会不会再继续做。如果今天我出去超速了，每次超速之后，警察就给我一个糖果，我觉得我可以继续超速的，我又可以又快到达，又有快感，又有糖果吃，何乐不为呢？所以当老师们不是只有我一个。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看到，哎，这个研究觉得很有用啊，这个官方也觉得很有用啊，这个系统也觉得很有用啊，可是怎么就是在我们身上就没用了呢？为什么班上的孩子越来越不好管呢？为什么孩子们的行为越来越乖张呢？老师们是不是就开始画上这样子一个大问号？于是真正落实在教室里面的情况，哎，我们就可以开始看到一个危机出现了。研究是这样子说的，他说这样子的一个预防策略是可以减少情绪事件47%以上。那我可能要用这样子猜测，就是减少情绪事件，可能就是孩子他会有情绪上面的不愉快，可能因此上就会减少47%。可是不见得他的行为会改变，是不是？因为我们并没有看到行为会改变他的数据。那起码目前在我的环境里面，老师们都说没有看到有任何人行为会改变，反而是越来越糟糕。好，所以这是 PBIS 其中一点啊。接下来就是芬兰的，大家好喜欢芬兰，一讲到教育就觉得世界之最就是芬兰，所以我们也等会儿来看看芬兰它的三级支持系统又是怎么样的操作。不过我刚才讲到了这个所谓的情绪危机啊，很重要的一点，我倒认为，不管你是用 PBIS 或者是芬兰刚才说的三级支持，这些系统都必须先让老师们很清楚的知道，我在这个系统里面的操作是不是先要能够看懂学生们有什么样子的危机的前兆。那这个危机的前兆，我若看见了，我是不是能够有效的干预？这一点我倒是很喜欢，不管是芬兰的制度还是 PBIS，都是在教导老师们怎么去看到学生他还没有大发作之前有一个情绪的前兆。那这个前兆呢，现在很多人流行的一句话叫做 trigger 哦，你在社交媒体上可能常常会听到 trigger 这个字，大一点的字眼呢叫 antecedent，也就是他在之前会发生的事情叫做 antecedent。那不管它是叫 trigger 还是 antecedent，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去观察到这个孩子是不是每一次只要有这个前兆，接下来他就会爆炸；每一次有这个前兆，他接下来就会打人；有这个前兆，他就会打架。所以我更认为，不管是在台湾、中国、美国、加拿大、芬兰，老师们必须要

学习必须要被受训的，一定是看到这个情绪危机的前兆。当你看到了前兆，你才能够做到当下有效的处理。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教室变了，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处理。如果必须要提到所谓的从前兆开始来观察，那是这个老师必须要能够长时期的，就是在你的教课的现场，你都能够眼睛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我觉得这个是老师必须要有一个，我认为是一个 gift， 是一个与天俱来的一个能力。你如果没有办法这样做，我真的觉得不是很适合当老师。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学生，他可能你的眼睛看到他正在做功课，可是是不是在旁边已经有某些操作，已经让他已经开始觉得说，诶，我这件事情可能快要让我生气了。所以这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我们常常都忽略到说，哦，我在教小孩教得很认真，可是你却忘记看他旁边是不是有一件事情已经开始慢慢在爆发，在酝酿了。那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这个事情已经曾经发生过几次，是不是我们在座位的选择，在整个环境的设计，尽量能够让这个孩子舒舒服服、舒舒适适的，在他的接受范围里面好好的学习。身为老师，事实上我们要设计的就是这一点。我都喜欢让我的学生他能够自己选座位，我让他自己有两次的机会选座位，所以他可能今天坐一坐觉得不舒服，明天还可以再选一次，然后才定下来。一旦定下来之后，也不是永远坐在那个地方，他一旦定下来之后，这个学期就定在这，下个学期他还是可以改变的。我甚至让他们用自己的成绩来让他能够赢得更多换座位的机会，也就是说你这次成绩好，或许你就可以赢得一张换座位的票，你就可以随时换座位。所以有这种不同的方式让学生觉得，诶，我可以去选择让我自己很舒适的环境。那不管这些学生他是有好动，或者是自闭，或者是行为乖张，都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去找到自己的舒适区。一个人在教室里面舒舒服服，一个人在家里面舒舒服服，一个人在任何一个地方舒舒服服，是不是就减低了很多他会有任何情绪危机的几率？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当有这个情绪危机的时候，要怎么样的不中断全班教学呀？这个流程很重要的，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教学一定要教出去。我们一天跟学生真正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6个小时，我们要这么多的东西要教给学生，我不能够因为一个孩子情绪爆炸，别的学生都不用学了。所以当这些情况真的发生，真的一个学生情绪爆炸，第一个我们英文叫做 eyes on the student， 就是说你的眼睛一定要是在那个已经爆炸的学生的身上。或许他跑了，或许他滚到桌子底下去，或者是他在地上打滚，或者是大声哭喊。我的做法，我不会停止教学，我让学生都知道教学是还有学习是很重要的。是的，我们可能现在有什么样的情况，我都会跟学生说，如果现在外面风吹得很大声，或者外面有一台很大的卡车开过去，都会有大的声音。那我们要学习的就是我们的对事情的焦点跟注意力，不要因为某一些大的声音或者是争吵的声音，就让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学习。所以我们来锻炼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集中力。那这些学生训练好之后，当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你可以很快的跟这些学生说，好，接下来呢，你们可以去做这个这个这个，把该有的功课，我们都有一些紧急作业的功课，也就是说学生可以选择读一本书，考个试，或者是他可以做一个数学在网络上的作业，你可以很快的让学生继续的学习，然后你去帮助那个已经爆炸掉的学生。所以当这个爆炸的学生爆炸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办公室，请他们来马上把这个小孩子接收，所以我才不会太长的时间没有和我其他的学生在一起。事实上昨天就发生这个事情。那昨天呢，是刚好已经要下课了，我们下课时间是15分钟，刚好要下课的时间，我的班上这个自闭症的孩子，他跟他的一对一的辅导吵架了，因为他把他的一对一辅导锁在门外面。这感觉起来也蛮好笑的，就是我在教学，那这个孩子就决定把他的一对一辅导，因为他觉得他的一对一辅导很吵，他想要学习，他就把他那个一对一的辅导推出去之后把门锁起来了。所以那个一对一的辅导进来之后呢，就说了他几句，说你不可以这样没有礼貌，你不可以把我推出去，不可以把我锁在外头。那当我让孩子下课的时候，那一分钟马上他就站起来，然后就冲出了门外，

没有料到的是，通常学校所有的门啊什么都是锁住的。可是这个学生，因为我们最近都是在我们的礼堂里面练习，他知道礼堂有个大门是直接一推就推到马路上就出去了。哎，他也不笨，于是呢，他就直接一跑出教室就往礼堂跑。那我的这个一对一呢，就往外冲。那一路呢，就是开始用大哥大就去跟办公室的人来联系。结果这个女孩子跑很快，她一路就冲到马路上，过了马路，然后就一路跑。这一点呢，我跟办公室大哥大之后，我就是继续做我的事情。然后副校长开着车子就开始上马路去追。最后呢，半个小时之后，这个孩子再回到我的教室来了。我没有因为他跑掉而去慰问他、安慰他或者询问他，都没有，我继续教学。我也没有因为他离开那么久而问他怎么样、如何，因为我要一切让班级保持正常化。让班级保持正常化，就能够让你全部的学生在里面觉得怡然自得，觉得诶，我是可以继续学习的。也让这个跑出去的学生不会觉得，因为他回来之后已经冷却下来了，不像刚开始的时候整个人爆炸掉那样，他已经冷却下来，也不让他觉得不好意思，老师一直问。一直到了最后下课的时间，当我带着他出去跟他的家人碰面的时候，我跟家人说，下次这个事情发生，我会打电话叫警察，请警察直接开车去马路旁边接他。家人就说，不用这样子。还有我就跟他说另外一件事情，这个学生跟我有约定的，他很不喜欢去课后辅导。我跟他说，只要他每一天该做他程序该做的事情，都守规则，他就可以不用去课后辅导。我对于这个学生说，你今天破坏掉你自己的规则了，所以明天开始，你是不是该要去课后辅导？哇，他开始大叫。那当然已经下课了，大家都要回家了，所以呢，也没有人听到他大叫。他也没有的发作， 于是他就跟他的家里面人说，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家里面人忙就心软了。我跟家里面人说，你心软就会造成他以后还会这样做，我不能够允许他再这样做。于是我就坚持他一定要去课后辅导。这个学生这个时候还跟我说，我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子了。所以这要很大的耐心，很大的跟家里面的沟通，很有方式的跟学生沟通，让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做错了，也不用骂，也不用打，都不用伤心动力，轻描淡写的。于是我跟学生说，好，我愿意相信你第二次，在下次同样事情发生，第一，我会打电话叫警察，你家人站在这个地方都听到我说了，第二，你就从那天开始，你就得要去课后辅导了，我们今天说清楚了，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拜拜。我就送他们回家。在我们的危机处理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全班的学生在那边看着你去处理这一件很重大的情绪危机，而造成他们觉得，天哪，如果我的情绪变这样子的时候，大家就会这样看着我。那种想学的学生会变成 copycatter， 不想学的学生他会有个严重的觉得说，哇，这样情绪压力很大。所以是很重要的，让老师知道你的马上处理的流程是怎么样。那接下来我就要讲有关于这个芬兰模式的实务应用了。芬兰模式这个三级是世界有名的，它叫做 Tier 1, Tier 2, Tier 3。那这三级呢，就是第一级就是所谓的将近 一般的学生啊 ,85% 都应该是在这个 Tier 1的范围里面来运作。他们听话一致， 工作一致，该怎么样做活动都一致， 85% 的孩子都应该是在这一个范围里面。那如果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时候，老师一定要有计划，说什么怎么样子用分级教学、分层教学，怎么样用不同方式教导、改变策略，用不同的 project， 各种方式来证明说老师已经在用不同的方式来帮助这些需要特别加强的学生了。那当这些学生已经开始出现更重大的问题，或者是已经影响到他的行为的时候，这些学生就会被提升到第二级 Level 2 Tier 2。那这些 Tier 2的学生就剩下的 15% 的学生，那都是希望能够很密集的在几个月的时间当中，一个星期四次到二到四次的时间，就小小的一组学生，可能你的全班里面就只有大概4到6个学生会在这个小组里面，那由一个特别的老师密

一起的来帮助这个孩子，他不管是语言上的需要，或者是数学上面的需要，各种方面，他有特别需要去辅导支持的，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很快的把他抓紧，希望能够在第一个学期之内就把这个孩子慢慢的再融入刚才说的 Tier 1里面。可是有的时候总是会有漏网之鱼，或者是他年纪已经开始变太大了，不是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能够帮助他回转过来，就必须要成为是我们所谓的 Tier 3。通常 Tier 3的学生进来的时候都已经有 IEP， 或者是他们正会被，这些辅导的群队呢团队来 identify， 或者是来做测试，看看他有什么样子的特殊需要。那这就变成 Tier 3。那芬兰的这个方式呢，在很多的国家都适用，也都在沿用，就是因为我们看到，诶，这些学生可以在他的范围之内得到很好的帮助，而且如果真的需要特殊教育的时候，而且一刚开始这些特殊教育都是进入到普通班上来，在普通班级里面坐在孩子旁边帮助他的，我们都希望能够在这个一二三的 tiers 的这范畴当中，就把这个孩子再度的辅导能够接受教育的这一个层面上。可是现在我们看到为什么叫教室变了，因为这三级已经开始，每一级里面又分了好几级了。我从好几个月前就跟大家提过，我光是今年一个班上就有10个学生有 IEP，其中的5个他是自闭症，其中2个是有其他的学习障碍，还这个还不包括第二语言啊，或者是转学生啊，或者是其他的学区他们不要的学生送到我们的学校来。所以你就可以发现，我们原本的 Tier 3第三级的这些学生，原本应该是很少很少的，可是现在变成已经将近一半，所以教室是不是变了？你原本应该绝大多数的时间能够花在你的85%的学生身上，可是现在那将近一半的学生就已经吃掉好多好多的时间，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实务应用上面，现在连芬兰的这个系统都需要开始改变了。这30多年来，我有各种各样的案例，我知道，在过去以及未来很多节目里面，我会一一的点出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事情正在我们教室里面发生。我想很重要，今天想要提到的就是在事后的复原，事后复原 recovery，也就是 regulate 全班安抚的国际做法。现在很有名的一个方法就叫 social circle，就是一个社交圈子。社交圈子就是全班的学生坐在一个圈子里面。通常我们会有一样物件，可能是老师的一个特别喜欢的小动物，那当然是这个毛茸茸的假的小动物啊，或者是一个文具，不管是什么东西，就是学生能够很轻易的就可以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那这个规定就是老师先说回答这个问题之后，再把这个物件传给下个孩子，下个孩子再讲了之后再传给下个孩子。你拿到这个物件，你觉得你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你可以先说 pass。可是再一次回来一圈了之后，你还是必须要回答。目的就是让每一个孩子都有机会去聊他心上的事情。而且当他手上拿着这个物件的时候，别人不能够对他做论断，也不能够催他，也不能够不让他说他想要说的内容。那这是帮助学生在这个时候能够得到情绪上的修复。所以当一个学生爆炸了，或者一个学生跑离教室了，或者是有打架的行为，我们通常都会赶快做一个事后的安抚，我们会做这样子的 social circle。通常要是我的话，我会问第一个问题，都是那种与这件事情不相干的，让大家能够马上把心打开。第一个就是喜欢今天天气的人，谈一谈你今天的心情。他们就讲今天好喜欢啊，因为今天太阳好大啊。那一圈讲完之后，你就开始可以入正题了。哦，你可以讲说，第一圈就是讲你最喜欢吃的冰淇淋口味，或者是波霸奶茶的味道都可以。你就是讲一个很轻松的，这是第一圈。第二圈你就可以提到今天的，如果你来处理这个爆炸情绪的话，你会怎么样的处理？你知道学生们啊。他们有很多的想法的，当你给他时间，给他这样子的一个
安全的空间。

学生会讲出你意想不到的话。我曾经记得我在想说，我在期待的是期望是说学生会说，哦，我会就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啊，我就不罚他什么。可是你知道，学生他们一方面又懂得什么叫公平平等，一方面也知道什么叫做理解、同理心。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说啊，他们说的这个答案让我觉得心里面好温暖。所以这样子呢，是一个帮助孩子从这样整个危机当中修复的一种方式。大家都听完了之后，每个人都会觉得，我今天被听到了，我今天被注意到了，我被关心了，老师想要听我说我心里面想说的话。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危机处理之后做的一个，就是在国际上面呢，大家都很接受的方式。那今天呢，我想，落落场讲了这么多。也就是说到了，教室真的在变了，特别是情绪的危机，几乎天天都在上演着。很多人说是因为孩子在改变，我个人觉得是因为家长在家里面必须要做到的一些机制或者是一些行为，可能还需要在更多方面的去加强。学区会觉得经费不够，很多人会觉得我们需要在更多方面的去研究。可是，不管是用什么样子的方法来回应，我觉得第一个是要看我们的孩子需要。所以，如果你愿意，可以多学习，多方面学习有关于这个 social circle，你会发现孩子们是很喜欢这样子方式的。那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下个星期我们就再来谈谈教室变了，我们该怎么办？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心灵捕手》，我是木西。朋友，您的父母和或者是其他的长辈有跟您住在一起吗？若是没有，记得常常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哦。朋友，您退休了吗？您满意您的退休生活吗？或者在您身边有着已经退休的长辈，你看他们的生活 OK 吗？退休固然意味着职场生涯落幕，但并不代表你就要成为三等公民，等吃等睡等死。相反的，这是另一段令人羡慕的黄金岁月的开始。您可以不受朝九晚五的限制，自由自在地做一切您想做的事，无拘无束，何等美好，不是吗？好，今天带您来看看80岁的保罗，他如何在晚年当中仍然热情地追逐梦想。

80岁的保罗一直很热爱自己的生活。妻子还在世的时候，他在老家打理着自己的果园，和妻子相依为命。这一天，妻子又摔了一跤，闻讯赶来的女儿说，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三次了。她想让父母去养老院，让别人照顾，但是保罗一点都不想去，更舍不得这个住了几十年的家。可是忙碌的女儿根本没时间照顾他们。最终在妻子的劝说之下，这对老夫妻终于走进了养老院。这里的物质条件很好，两人也有专门的护工照顾，但是保罗一点都不开心。养老院里呆板无趣的作息让保罗感受不到一点自由，很快的他就忍受不了，吵着要回家。可是妻子说，这里应该就是生命的终点吧，我能够感觉得到。保罗不顾妻子的拦阻，准备回老家。可就在他拎着行李离开了院子，当他回头看到了相守60年的妻子，他深深地知道自己放不下妻子，便又回到了妻子的身边。这时候迷茫的保罗看着床头年轻时的照片，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他准备参加今年的马拉松并赢得比赛。第二天，保罗在阳光下跑步，运动完的他开始大量的补充水。所有的老人都在窃窃私语，还用另类的眼神看着他。一名压坝的老头更是嘲讽地问道，你训练是为了干嘛呢？保罗回答说，我要跑柏林马拉松。压坝老头轻蔑地对旁人说，他以为现在的

他还能获胜吗？保罗生气地说，为什么不能获胜呢？每个参与者都是胜利者，要不然干嘛需要那么多人参加呢？亚巴老头继续带头嘲笑保罗，惹得老人们哄堂大笑。保罗走到亚巴老头的面前说，你知道我是谁吗？竟然在这里嘲笑。原来保罗曾经是1956年奥运会的马拉松冠军，而妻子正是他的教练。保罗想按照以前的计划训练自己，但这次妻子并不想帮助他，因为他担心保罗的身体。事实上，他的担心是有原因的。就在前不久的某一天，正在雨中奔跑的保罗倒在了地上，所幸他的身体并无大碍。晚上，妻子就责备保罗不爱惜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承受力。他现在只想让保罗好好的活着，可顽固的保罗怎么可能就此罢休呢？他含着泪求妻子再一次帮助他，就像年轻的时候一样，夫妻两个人可以共同进退。尽管妻子很担心保罗会出事，但最终还是答应了他。妻子开始为保罗制定路线，量身制定训练计划，跑步的时候帮他读秒，跑完后帮他拉伸，甚至在下雨的时候妻子也会陪着他练习。保罗在妻子的训练下一点一点地恢复着昔日的状态，训练的两人也逐渐成了一道公园里美丽的风景。这一天，亚巴老头拉着院里的男护工挑战保罗说，既然你这么喜欢跑步，那你能跑过年轻人吗？没想到保罗直接对男护工说，明天下午2点在公园跑15圈如何？就这样，两人约战成功。第二天的下午，比赛开始。刚出发的时候，护工忍不住地嘲讽保罗说，哎，需不需要我让你2圈呢？但是保罗并没有答应。多数老人也都不看好保罗，甚至有人拿钱赌保罗会输。刚开始，护工把保罗远远地甩在后边，似乎他已经赢定了。而就在最后2圈，护工开始觉得乏力，而保罗的速度却丝毫没有减慢。在众目睽睽之下，保罗竟然跑赢了年轻的护工。他的胜利点燃了老人们对生活的热情，老人们纷纷拒绝院方安排的乏味课程，这使得养老院的护工觉得是保罗让老人们变得难以管理，于是开始刁难保罗。保罗受伤了，想去医务室拿药，他们二话不说就把他赶了出来。院长甚至找来了心理医生，判定保罗得了躁动抑郁症，通知女儿前来，告知他的父亲有精神问题。而这些话恰巧被门外的保罗听见了。回到房间，保罗老泪纵横地对妻子说，你会陪伴我是不是？当然啦。

0: 我们就好像风儿和大海，对不对？
1: 嗯，
0: 像风儿和大海。这天，心理医生又来了。保罗再也受不了这样的对待，带着行李和妻子离开了养老院。夫妻两人住到了女儿的家，可妻子三天两头的犯病，使得女儿担心不已。女儿还是想让父母继续去养老院，可保罗说，那里没有一个好人。女儿的生活非常的忙碌，当看到保罗洗衣服的时候弄得满屋子乱糟糟，她彻底的相信保罗有精神问题，甚至把自己生活的一团糟归咎于父母的拖累。但是他若是多一些尊重父母的意愿，多一些沟通，而不是一味的拿工作忙碌为借口，那么这本该是幸福的一家三口啊。

保罗真的有躁郁症吗？他真的有精神上的问题吗？而他到底有没有去跑马拉松呢？好，我们就待下回分解。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中医牧师制作主持的《在祈祷中的相遇》。

0: 见心灵三六五。德国神学家约格辛克说，你并未完全掌握真理，但你正一步步走向真理。你不是真理，但真理会塑造你。你还没有到达目的地，但你将会依循着耶稣的脚踪抵达终点，并且有一天你将会说，一切都很好，这是真的。上帝，感谢你让一切都美好。愿我们每一天都以诚实遇见上帝，遇见他人，遇见自己。
1: 耶稣祷旗，约翰一书五章二十节，我们知道上帝的儿子已经来了，而且赐给我们理解力，好使我们认识真神。我们在真神的生命里，就是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生命里。他就是真神，就是永恒的生命。安静地坐下来，仔细倾听你的呼吸，把你的呼吸与耶稣祷词结合起来。在吸气的时候默念主耶稣基督，在呼气的时候默念上帝的儿子，求你怜悯我。如果这个句子太长，你可以把它缩短一些。吸气的时候可以说耶稣，呼气的时候可以这样说，请怜悯我。让这句话，让耶稣自己在你的灵魂深处引导你，然后去想象圣灵之泉就在你里面涌流。这道泉源充满了耶稣的灵，他的慈爱、温柔与怜悯，然后再去想象，这道泉源流进了你的愤怒、你的不安、你的疲惫、你的恐惧与你的沮丧里面，然后你会隐约感觉到，圣灵之泉在你里面洁净你，将一切混浊之物都带走，使你焕然一新，并且将耶稣的爱充满你，让你内心享有平安。
0: 以上内容来自南与北出版社安瑟伦古伦著作，吴信如汇编出版之《遇见心灵365》。

为心灵的自由醒茶，请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主的面前，做自我醒茶的功课。主，我感谢你，让我今天又可以来与你相见，恳求你光照我，引领我，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接下来，请你用一些时间感恩。也许你在上班的途中，也许你在工作，也许你正在发呆。无论是什么，为今天领受到的祝福，不论是一个还是两个，是大的还是小的，向上帝献。

回顾一下，问问上帝，今天什么时候是我最不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今天什么时候我偏离了正途，被恐惧、怨恨、强烈的欲望、瘾头、焦虑、沮丧的思想辖制，在想象中回到那个时刻，想象上帝与我肩并肩坐在一起，一同注视那个时刻，看看你自己内心的动向。此时，上帝与我一起注视着我为负面情绪所席卷的心。我们有一点时间来

祈求他的原谅，或许也祈求他的医治，让上帝从他的角度显示给我们所看到的真相。关于这件事，问问你自己，是否让自己感觉到上帝想要告诉我什么事，把这件事向上帝讲吧，尤其是你内心最深的情绪。

再一次的来回顾过去这一天，什么时候我的心灵最自由？什么时候我的感受和行动完全不受负面、低下、世俗的思想与情绪影响？什么时候我觉得最有活力，最与上帝同步？即便那个时候，我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如同之前一样，想象上帝与我一起观看今天这段最充满恩典的时光。我们在祷告中重播这个时刻，不仅看表象，更是观看内心发生了什么，跟上帝开诚布公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与感受，同时让上帝向我显示他是如何看待此事的。请你与上帝交谈一会儿，一起欢庆那个时。

现在，上帝与你与我一起展望明天，我明天将如何把今天那充满恩典时刻所感受到的自由活出来呢？明天要采取什么态度、行为，使自己避免掉入不自由状态的陷阱呢？为了要活在心灵的自由中，上帝呼召你做什么？现在，请你用你的祷告来回应上帝，回应他，你许下什么呼召的诺言，也祈求上帝帮助我，帮助你，让你我可以信守诺言。

亲爱的主，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愿你鉴察我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周盛安制作主持的《谈天说月》。
1: 在这个快速转动的世界里，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停下来，倾听美好的音乐？

在这里，我们将一起探索音乐中的各种面向，从书本里的智慧到乐曲中的情感，从音乐家的故事到人生中的哲理。

大家好，欢迎来到谈天说月，圣恩来陪您聊聊天，听听音乐。今天我们又要来读文章咯，又到了我们好文乐听的时候咯。我要继续来读汉堡德谈美这本书里面第85页的这篇文章，讲到美学的教育啊，它的题目是美育的有效途径。美育的有效途径啊，里面讲的美学教育的部分，正好就是我赶上了台湾的整个教育改革的一个阶段，我恭逢其盛。我进入学校教书的时候，就是9年一贯的政策。所谓9年一贯，就是指从这个小学6年到中学国中的3年的时间，9年一贯。然后在课程上面有一些的这个内容上面的调整哈，还有就是在教学目标、教学方法上面的一些调整。那么以艺术类别的这一个科目，本来是分开的，就是美术课是美术课，好，然后音乐课是音乐课，在小学里面国小的1年级、2年级是所谓的唱游课，然后到第三年小学3年到小学6年级的时候，这4年是音乐课。那么在美术方面，在小学的部分我们称为美劳课，劳是劳作的劳哈，所以是以劳作的角度来去设计那些课程哈。所以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印象中，我所谓的美劳课里面就是在做一些模型啦，或者是做一些什么也要画画哈。那画画通常老师就是给一张白纸，然后你就是画，画了以后就交上去。那我永远交上去以后都是白卷，因为我根本不会画画，老师也没有怎么讲哈。在我的教育的这个年代，我是1963年这个出生的，所以我是在70年代开始受教育哈。那么对，那个时候的台湾的这些国民教育哈，但是真的要说在教育部分，我要说的是还好有9年国民教育这个政策哈，要说明清楚，特别是海外的听众朋友，就是在台湾的教育部分从这个1949年到了这个国民政府撤退到台湾来以后，这个最先实施的教育政策叫做9年国民教育哈，就是说在义务教育上面9年的国民教育，就是指从国小1年级、小学1年级到6年级，然后那个时候称为初中哈，所以我是念初中，我还不是国中哈，我是念初中，初中有3年，就是初一、初二、初三，总共9年的时间

地，不是那个政府，对不起啊，政府给我们免费家长们不用付费，然后9年的国民教育，为的就是让所有的国民都能够有基本的一些常识、一些知识跟一些基本的技能，然后高中开始呢就要考试，所以我初三的时候我就开始要准备高中的入学考试。那个时代的考试是就是我念书的时代只有7个高中可以去念，在台北来说双北地区只有7所高中我可以念啊，那我就要挤进去这7所高中。但是如果你高中念不成，那么你就是去念职业学校，所谓的高职啊。那么到了高中就有3年，但是这个是要缴学费的。那还好我考上了，有私立高中有公立高中，那我考上了公立的高中啊，是北一女，但是我不是日校，我是夜间部啊。那个时代还有夜间部，那在北一女跟建中都有夜间部，我是倒数第二届的北一女夜间部毕业的学生。那时候的北一女夜间部是第4志愿、啊、第一志愿是北一女的日校，第二志愿是中山女中，第三志愿是景美女中，第四志愿是北一女的夜校，然后第五志愿是后面5、6、7就是华侨中学、板桥高中，还有一个我忘记了我想不起来了，对，就只有7个。但是呢因为我家没有到在景美女中那里，我家没有车可以去景美女中，在那个时代没有捷运连公车都很少的时代，所以我没有办法到景美女中，因此我就把北一女的这个夜校填到第3志愿，然后第4志愿是景美女中，所以我是第3志愿进到北一女的夜校去就读。那到了高中以后的美术课，那就叫美术了啊，就不是美劳课哈、啊。对不起，国中也是美术课。然后高中也是美术课，国小才叫美劳课。那么这个是9年国民教育的时代。那一路这样子下去以后，等到民国82年我开始要去从事这个老师的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9年国民教育啊。那当我真正成为正式老师，考上这个正式老师的资格，同时进入学校教书，才教了这个7年8年的时间啊，不对，我前面应该有9年的时间是在还是国民教育这个制度下面，我大概教了8、9年的时间。之后民国九十一年的时候，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就是2000年的时候，西元2000年左右的时间，就开始台湾改制度，我们的小学跟中学初中就连起来成为一个9年一贯、啊、所以呢我们的那个年级就从1、2、3、4、5、6 本来是小学6年，然后到国中以后就叫国1、国2、国3，可是等到9年一贯以后就变成1、2、3、4、5、6、7、8、9，7、8、9就是国中的那个9年。

国中的三年的时间，就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然后到了高中的时候就另外来高一、高二、高三，可是现在就变成十二年国民教育啊，十二年国民教育，于是高一、高二、高三就变成是十一、十二年啊，那啊。就台湾就开始整个的制度就一直包括连这个以前我考试只有七个学校，那个叫做联考，就联合招生叫联招，那现在呢是多元入学真是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那些入学的制度是怎么样，因为我是音乐老师，所以教国文啊、英文、数学主科的这些老师比较知道那一个招生的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做学生的时候很简单，就是你照着分数来分发，你就上你分数分发的那个学校就结束了，非常简单，考一次试然后全部那个，可是大家觉得一试定终身非常的不公平，所以现在叫多元入学，很多种管道你可以进去，变成了更好吗？坦白说现在的程度是更加的差，然后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学校的名额太多了，也因为九年一贯的关系，这个制度一改了以后，台湾的教育制度就开始是这个扩大增设哈，增加设立非常多的高中大学哈，于是人人都有学校念，不像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这个时代的时候，学校你看多少学生才能有七个学校可以念，其他的就是高职哈，高职有多少所真是不知道哈，因为我的家庭父母是准我念高中，不准我念高职，所以我全力就只能考上高中那个目标哈。然后我又是念的中学跟小学，我念的是私立学校，同一所学校从小学念到中学，所以私立学校在我那个时代里面是打骂教育哈，非常的辛苦，那个程度哈，那真的不是简单的，那真不是简单的说哈，我虽然在私立学校里面没有名列前茅，但是都是挂车尾哈，可是因为那个学校的程度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虽然是那个学校的车尾，后来我才知道如果我到了普通的公立学校去的话，我大概就是公立学校里面的车头哈，所以我是这种状态之下念书念过来的。那个后来改成九年一贯以后，广设这个大学跟高中，于是呢学校更多就是变成僧多粥少，不对，应该说粥多僧少，大家都有粥可以吃了，那没有什么人来吃，因为少子化，所以就越来越难招到学生，因此以前是宁缺毋滥，现在是所有人只要是你要念你就可以去念，那所有的程度就全部往下降下来，这是台湾这二十年来，应该说这二十五年来的一个过程。我就是从招了大概八九年的国民教育的制度之后，我是九年一贯制度的完全的走过一遍的教育工作者啊，我是教音乐的。国中的音乐，初中的音乐哈，

那等到我退休的那一年，制度又改了，叫做108课纲，就整个的课程纲要做了一个很大幅度的改变，在坦白说就是价值观上面更加的开放哈。如果以我做学生的时代，那个是离1949年这个政府撤退来台湾的时候的那个价值观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等到我念书的时候，那可是等到我念完书了，我出来做在社会上我教书的时候更加的开放一点点而已哈。可是等我正式进入学校去教书的时候，那个就开始开放的声音是非常的大，那么就越开越放，越放越大，然后就越来越没有什么太多的标准了开得太大了，那个几乎没有什么框架，于是规矩就越来越没有那个局限了，那么学生的各方面就开始越来越让人忧心哈。所以这是一个台湾的整个的教育的现况，我以一个教育工作者，而且退休到今年已经8年，那么108课纲也走了8年，我想是骂声不断啊，就是里面的问题重重啊，所以台湾的教育的前景是让人极为忧心。那么这个曾经是教育工作者，那尤其是在艺术教育这一块，我的天，我简直不晓得要去怎么形容啊！所以我生长在一个特别，我觉得很好，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啊。那么我经历了这一切，那么现在汉堡德先生在这篇文章里面写到整个的美感教育哈，我们把整个艺术教育这个通通抓起来的话在这个之前的话就只有美术跟音乐两个科目，就是在国民教育时期哈。那么到了9年一贯的时候呢，就变成3个科目，叫美术、音乐跟表演，哈，有一个表演艺术，哈，那就称为听觉艺术，就是指音乐，视觉艺术就指美术，哈，然后表演艺术就是表演课，哈。那么分成这3个科目来呈现，那么比较畸形的一个状态就是刚刚实施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表演老师哈，就是在大学端要就是成立做成9年一贯这个制度要实施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先去预备好所谓表演艺术的这个科目能够来做教育的这个工作者，虽然有表演就是有戏剧系啊，或者是舞蹈系啊，基本上在表演艺术课程，他们就是在政府端是觉得只要你是戏剧系跟舞蹈系的人就可以是表演艺术的专业的教育工作，可以从事这个科目的教育工作。这也蛮奇怪的哈，但是总之就是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所有学艺术的人就觉得这个政府的这个设计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跟实务上跟实际的状态上跟专业上面的那个想法实在是让人不知怎么说对，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就结果呢

联谊罐已经上路了，政策开始，已经开始用这个制度了，结果我们没有表演艺术课的老师，于是所有的音乐老师跟美术老师就要去兼表演艺术课、所以我就开始要去修一些表演艺术的学分、美术老师也要去修这个学分，我们去修一些表演艺术的、一些专业知识，但是我仍然不会表演、可是我至少要会去教表演艺术的欣赏的部分，所以我会教我的课程里面我也要去教表演艺术课，但是我不会表演嘛、我没有从事过戏剧工作，我也没有去导演，我这些通通不会，但是我去把所有的表演艺术里面的内容大约的去算是概论吧、就去上20个学分这样子，然后我的执照就换成了艺术教育的工作执照、艺术教育工作者，艺术教育老师的这个执照，本来是音乐老师的执照，然后我换成了表演、对不起，我换成了艺术教育的、老师执照。 好，然后去上的修的课程就是你要认识舞蹈，芭蕾舞、现代舞，这个你要去认识布袋戏，你要去认识偶戏、这个评剧戏曲、说唱艺术相声，然后我要去认识绘画，因为有的时候音乐老师也要去兼美术课、那这个、甚至原来的政府设计是音乐老师要去教音乐美术表演三科，是一个老师来教，然后所有的课程的设计里面就是以主题式的跨领域来教，比如说我现在要教印象乐派、印象派这件事情，那我就要去找印象派的表演的这个作品，然后印象派的表演的方式，印象派的画作跟印象派的音乐，我把三个、艺术的类别做混合以后，以印象派这个主题然后来设计我的课程。各位听众听到现在大概头已经昏了、如果您是音乐、您是艺术的方面的专业工作者，你可能脑袋里面的问号已经快要打死结了、你可能听了会觉得这个到底是在干什么、对，我们所有的老师们，我们这样子、专业的工作者，包括连大学端的老师都觉得这个实在是超乎我们所有的这个专业训练的想法。 我不知道是谁提出这样的概念，很抱歉、我真的不知道，但是我们的政策就这样走下去了，所以我真的什么都会。还好，好加在的是我真的对所有包括建筑啦这些我都有兴趣、所以我平常也有涉猎，所以我去做这样子，就我在九年一贯的这样的制度里面我适应的非常良好，那我的课程也很多元化，我跨领域的部分我也做得很好。那么美学的这个概念呢，在绘画这些部分我也都觉得我、以前过往的训练部分、包括文学看、整个节目这个各位听下来可以应该略略的感觉得到，在文学的部分的素养我也有不少、不敢说很多但也不少，所以整个课程的设计在我个人来说、
基本上是被

很多的这个上级还有这个专业的这些老师们是觉得很不错的哈。那我的这些教案的设计也是有拿奖的哈，但是我的脑子里的疑问也是非常的多。 OK， 好，到现在我已经退休了，我当然关心美学教育整个艺术教育的发展。那么所以在念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真是感触良多呀。这个早在2008年的时候，这本书我第一次阅读的时候，这篇文章就已经被我画的这个真的是画的乱掉烂烂的。我还印象记得08年的那个时候，我是去加拿大哈，去休息，去到我的朋友的家里面去住了3个礼拜的时间，完全的放松休息。可是我带了两本书，就是汉堡德教授的两本这个美学的书，我就是去那边哦，那在那些那么美丽的这个景色下面读这本书，那个感觉的那种反差感更加让我觉得哇哦，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对，所以那汉堡德先生他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他在这个国外念的建筑教育，那么建筑这一块就更加是公共化咯哈。音乐是听觉，你在一个环境里面你听到的这些声音给你的刺激哈。你在这个这个叫做餐厅里面，如果放的音乐是非常快速的哈，那它就是让你赶快滚蛋。所以速食店放的音乐都不会太安静啊。哎呀，结果最近我去麦当劳，我发现麦当劳放的音乐现在开始非常温柔了。我好久没有去麦当劳了，最近有朋友就约了我出去以后，天哪，这么安静。以前的麦当劳是非常非常吵的音乐，那是因为他要人赶快走，因为速食嘛啊。可是如果你去到餐厅，法国餐厅、西餐厅，他放的音乐可能就是古典音乐啊，或者是这个轻柔的，就像现在各位听到的这样子的配乐，类似像这样子会让你用餐的气氛完全不一样啊。甚至法国餐厅可能会放那个法国香颂啊。我去的时候哇，那吃起来那个味道你就会细嚼慢咽，你就不会是想要吃得很快啊。那所以它的那个价位就会很高，那么就让你吃得久啊，它的服务啊这些灯光美气氛佳啊，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可是如果你在这些餐厅里面你放的是大鼓啊，鼓声隆隆，各位去想象一下那个情景，这就是美学，这是尝试啊。所以在美学教育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哇，我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念文章，我就把整个的背景告诉你。因为这篇文章它就写在9年一贯这件事情刚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啊。那个它是04年出版的书，那么08年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我们都走了，因为差不多是西元2000年开始做9年一贯嘛啊，所以他就开始在做一些检讨了哈，他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因此汉堡德必须提出他的想法啊。好吧，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哈。啊，文章开始的前言的部分他说，最近

在不同的场合中谈到美感教育的问题，由于某种机缘，我也有机会看到教育界的一些朋友在为九年一贯的教育编写艺术与人文的教材。在这边稍微告诉各位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课程里面，在国小、国中、小学、中学里面，我们就不称为美术课、音乐课了，我们统称为艺术与人文课。艺术与人文科，这个科目的名称叫做艺术与人文，然后括号这一堂上音乐，然后括号那一堂上美术。其实真是多此一举啊，你就说音乐就说美术吧。结果政策上面是说叫做艺术与人文科。 OK， 好，所以他说为九年一贯的教育编写艺术人文的教材。好，继续文章说，他们编写的十分认真，思考也很周详，只是有一点，通过这样的教育，我们未来的国民能否拥有比较高的审美判断，我仍然感到怀疑。要使大家都有鉴赏美的能力，真有这么难吗？要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那么第一个小标题是培养美感的敏锐度，他要谈这个主题，培养美感的敏锐度。好，他说谈到美感教育，对不起，谈到审美教育，我向来不参考别人的说法，因为我自己有几十年的教学经验，教的虽然是建筑，但是在骨子里头，实际上就是建筑的美学。有人怀疑我的话，认为建筑的内容与实物都很广泛，何以建筑的教学被定义为美学呢？诚然，建筑系开出很多课程，要求学生选读，但是教学的核心就是要训练学生成为一个有水准、有能力的建筑家。而在建筑这个行业里，争取业务的本领是学校里不教的，协调各种专家把建筑盖起来也是不教的，这些都要自己到社会上经过磨练，自我学习才掌握得到。在学校里学到的，实际上只是怎么做出美的建筑而已，然而不能鉴别美。如何知道何谓美的建筑，又如何创作出美的建筑呢？正因为如此，建筑的教学是非常困难的。要成功地作育出一位优秀的年轻建筑家，就是要自美感的敏锐度开始培养起。当然咯，他们毕业以后在事业上的成败是与审美能力没有必然关系的，可是身为建筑教授，我的任务就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希望所有的建筑师都有足够的审美素养。话说回头，在我求学与教学的半个世纪里，对于美感教育，我体会到些什么呢？我的第一个体会是，美感是天赋的本能，天赋哈，天上上天赐予的赋是那个赋，天赋的赋，那个赋字是贝字旁，一个武力的武，那个赋哈，天赋的本能。美感是上天赐予的一个本能，人人都有认识美的潜能。由于是本能，

对于美觉的那个，对于美感，对于美这件事的觉察的能力是有差等的，与智力一样，生来并不平等。我的第二个体会是，美感的本能需要培养才能发扬光大，领会的能力虽然有差等，但都有培养的空间。虽然每个人因为天赋，他的敏感度的最高限度也有差等，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的人拥有最高的敏感度。所以，这个美是有敏感度的。这个美感对于美这种的这个敏锐的程度，你是否有这个敏感啊？所以就是穿衣服怎么搭配啊？这个你住的房子你要怎么布置？你的家里面选择的气氛，当你回到家里面，你开启的音乐是什么样的气氛？那么你在像前面的几篇文章里面说到，你吃的食物是不是要去讲究它的色香味哈？特别是这个颜色的调度哈。然后你选择建筑，你要住的地方的时候，它的外观你是否有一些挑剔哈？或者你去到一个餐厅里面，你的视觉、听觉的那个敏感度。这个敏感，比如说我去到，因为我是学音乐，所以第一个敏感度不是视觉，而是听觉。所以我去到某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声音给我的刺激，我会第一个有很大的反应啊。所以假如那个地方是很吵杂的，我真的会受不了啊，就是会很想逃离开啊。所以有很多的卖场那个放的音乐是让我很不舒服，所以老实说我是不很喜欢逛街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好像没有什么地方，除了书店以外，书店放的音乐绝对会是让你平静的除了逛书店。以前小的时候是逛文具店，可以逛得非常的久，可是其他的店我就没有办法。所以百货公司这些很奇怪哈，我就是待不久，所以我没有什么购物的欲望这些。因为那个环境的音乐给你的那个敏感度哈，所以也许你没有这个敏感度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样子的感受哈。那么他讲的就是你要培养美感的这个敏感度，这个敏锐度要有。如果你没有这些敏感的话，大家觉得不要那么敏感啊。常常有人会说，哎，那么敏感干什么？可是如果每个人都没有敏感，没有那个敏锐度，素养不够的时候，这个社会会很丑，然后这个整个的这个你处的这个环境就会比较的看起来会很不漂亮。那大家穿的衣服，你走在路上的时候就是那视觉的美感就是对你的房子盖的个不好看，这也是你的视觉的感官上面的一些刺激，就会不是很舒服哈。所以像我的味觉跟嗅觉不好，所以我吃东西就没有那个敏感度。那么嗅觉跟味觉很好的朋友跟我去用餐的时候，就会觉得我实在很无趣，因为我都闻不出那个香味，我也吃不出哪一个是好吃的，或者带我去任何的店我都说很棒。

可是当这个敏锐度是有的的这一些挑剔的朋友们，他就会觉得天哪，你怎么不知道这个店才是好店，这个店不是好店。可是反过来，我是听觉很敏感的，那么我带着这些朋友去听音乐的时候，我就去嫌了他们，我会嫌他们，你怎么不知道这个音乐家比那个音乐家好呢？或者是我会很敏感于那个空间的音响的感受。所以当没有这样子素养的朋友跟着我去听音乐会的时候，我就会告诉他，哎，国家音乐厅的那个音响哪一个地方是好听的，你要听什么音乐的类别的时候，你要坐在哪一区的位置才会有最佳的那个听觉的享受。他说天哪，有这样的分别哦，他们坐在哪里听起来都是一样。那你说我们是不是笑来笑去，其实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敏锐度不同的地方。所以刚刚这段讲起来以后，大家是不是这样子来去想一想，那么回想一下你自己，你是在哪个地方比较有敏锐度。有些人视觉的美感很棒，所以他搭配衣服的时候你一看就很舒服啊。那我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的颜色一定要配得对啊，我会很注意我自己的颜色，然后我的头发我会喜欢扎一个马尾，然后搭配一个发饰，那个发饰的颜色我就特别挑啊。我选什么衣服，我买发饰，我的头发的发夹的时候，我就要选我的衣服有的颜色我才买那个发夹，我就不随便乱买啊。所以这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去培养你的美感经验跟你的素养的时候，你要去有的敏感度啊，所以要有这个敏锐在里面。那这是可以培养的，这是可以培养的。虽然人的天生有一些差距啊，就是他的天生的那个敏感度会有些差距，但是后天的培养很重要。非常重要 OK 啊，所以不要感觉自己好像没有那个敏感度你就紧张。 No， 永远都有机会，到老了你都还可以有机会的。好，第二段它是小标题是这样说的，他说智力与美感是两条轨道，你的智能智商跟你的美感的感觉是两条轨道。那他是怎么说的呢？文章这样说，依据这两个体会，就是前面他说的那两个体会，他说我知道全民的美育是可能的，美学教育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同时只有审美敏感度最高的人才是有创造力冲动的人。智力与美感是两条不同的轨道，我看到考进建筑系的学生有多种不同的背景，他们有些是高分考进来的，智力甚高，有些是勉强考进来的，功课不太好，可是他们的美感觉察力与此完全无关。功课特别好的也可能对美的敏感度不高，功课不太好的未必就没有对于美良好的敏锐度，只是有极少数对美特别有高度敏感的学生却正好数理的表现极差，才有智力与美感相对立的错误观念产生。基于此一体会，我才主张美育与智育一样应该全民化。一个现代国民不单应该接受一定的知识的教育，也应该接受一定的

美感的教育，有意思哈。功课不好的人可能美感特别好，功课好的人可能美感不那么好，不那么强啊。那刚刚他举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也许他这个有极少数这个对美有高度敏感的人，但是他的数理表现却非常的差，这个就跟智力是有一点点关系的哈。请不要觉得有美感的人数理就一定差，不能这样说。当然了，会可能比就是文科理科哈，那文科的人数理观念稍微差，但是不会完全没有。那么理科的人文学素养稍微差，但不是完全没有啊。那么很多理工科的人笑我们文科数学很惨，那坦白说我个人的经验，我的数学并不差，我只是对钱的概念稍微不那么敏感啊，所以我没有那个理财那么高，理财的能力不太高啊，但是数理在解那个三角洗涤函数啊，这些三角函数的时候，我极为有兴趣，那个推理的那个过程，我极为享受啊，所以我的数理只要不要算钱，其他的所有那些推理啊，一道一道的数学习题，我做的是不亦乐乎哈，这是有一点特例哈的，很多学文科的哈，或者是学音乐的不，但是各位知道吗？音乐里面其实有很强的数理在里面呢。音乐不是没有数学耶，音乐是很多数学的。所以这个那建筑，你说就只有数学吗 ？No， 它是有文学、有美感在里面，所以。不是有那句话吗？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啊，都有数理在里面的哈。好，下面一段是说，建筑系的学生有相当多是因为对建筑不甚了解，或者误以为建筑这一个行业可以赚钱才考进来的，因此学生美感的天赋不等于是很自然的。但是基于有教无类的原则，建筑系的教授必须一视同仁的作育英才，作育教育他们，让最缺乏天赋的人也拥有相当的美感，判断力很重要啊。可是他们可以开业甚至发达，却不可能成为艺术家层级的建筑师，他们只可能是建筑的这个开业的建筑的开业者，他们没有办法达到建筑师这个层次，或者是艺术家这个层次啊。有一些人就是搞建筑的，我们不称他为建筑师，因为他的美感不够啊。那么最后一段是说，有些智力高的学生在建筑系毕业以后就改行了，而且都很成功，可是在建筑系的教育却使他们足以在生活中享受美感。就像很多的人念了音乐以后，他最后离开音乐这个行业，那他去从事别的行业，但是因为受了音乐的训练，结果他的美感就比一般的人要来得高很多，他的那个感受力还有创造力就会非常的高。因此现在医学院里面，或者是很多理工科系里面的通识课程，一定会安排美学课程，或者是音乐鉴赏，或者是美术鉴赏，这些通识的课程给理工科的人。尤其现在在科技行业里面，那个创造力，你要有创业啊，大家都在讲创业创业创业创业。

创业就是你自己要有创造力去创新一个行业出来。一个要创业的人没有创造力，你怎么可能创业？所以太多的年轻朋友说，我要创业，我不要有老板。好，那么你的创造力有吗？如果你要有创造力，从哪儿来？那就从美学的培养开始。那么你自己就要去接触非常多的艺术类别的这些欣赏的教育课程，或者你自己更加要更多的去欣赏这些艺术的表演、艺术的电影、艺术的展演啊，你就要多多的去接触这些，那么你才能像贾伯斯一样开发出一个 iPad， 开发出一个 Apple 这个厂牌，那个里面的美感是不是大家都觉得很棒呢？ OK， 时间不够，这篇文章还没有念完，那么我们下次再来把它看下去吧。那今天的节目就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声拜拜咯，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1: 人生的旅程中，曾经绕过的弯，爬过的坡，跌过的跤，是失败屈辱的记号吗？凡是了解智慧来自何方的人都知道，过往的挫折就是眼前智慧的源头，没有伤痕哪来老道。是的，在现实的生活中，谁能洞悉并且尊重这项不变的真理，谁就和智慧的航母并列同行了。请收听由梁慧制作主持的《如有一宝》。

如有一宝的节目呢，其实呢，顾名思义，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宝呢，就是指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家嘛，对不对？我们说这个家里面的老人家就是我们家中的宝贝啊。那怎么样跟这些老宝贝们相处呢？怎么样跟年纪大的长辈有美好的互动呢？了解他们身心的需要呢？在我们节目当中经常跟您分享点点滴滴，我们也探讨一些跟年长者相处的一些技巧，以及呢，了解老化过程的一个阶段啊，因此了解老化过程的阶段，我们就更能够了解我们的长辈。每个人都会老化嘛，其实呢，当我们不断的朝向这个老化的方向去发展的时候，总有一天会轮到我们自己呢成为老人家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及早的来学习怎么样跟长辈相处，也可以为自己未来的老年生活做好预备。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如有一宝的节目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什么呢？今天我们想来谈一谈一个有趣的话题哦，就是成年人的所谓亲子问题啊。我们常说亲子关系、亲子教养等等，好像都是讲小孩子嘛，对不对？我们通常在讲亲子关系的时候呢，多半关注的是生命历程的前段，也就是父母跟儿童青少年阶段的相处。那么当我们这个过往呢，人们的平均寿命如果并不长的时候呢，父母和小孩子呢主要相处的时间就是在孩子的青少年时期。但是现在人呢都非常的高寿了啊，因此呢，成年子女跟父母相处的时间就增加了，也因此呢，亲子关系的后半阶段就更值得关注哦。那么我们说生命历程后半段的亲子关系，我们称作为代间关系，也就是说，当子女成年之后跟长辈相处，甚至有儿孙之后，三个世代的相处互动叫做代间关系。所以呢，这是一个延续性的历程啊，一直延续下来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呢，这个亲子关系不断转变，成年人的子女啊跟老年的父母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四个角度来分析，也就是亲子关系它不断的转变，我们可以从四个方向来了解一下。第一个就是家庭的结构，因为现在的家庭结构呢跟以前不一样了啊。以前的家庭结构呢就好像是粽子一样的啊，父母亲呢就生了好多孩子啊。那么因为以前的年代呢平均寿命不长嘛，对不对？那所以呢就是纵向的数字并不多啊，但是横向的同一世代的家庭成员却不少。那但是现今的世代呢就好像是豆荚一样的啊，我们的家庭因为呢这个平均寿命延长了，所以呢每一代就增加了哈，所以每一代人数增加呢，这个每一代的世代的人数就越来越少，横的人数就变少了，但是纵的人数就变多了啊。所以呢这个所谓的代间关系就越来越重要了哦。那现在孩子生的少啊，生一两个啊，所以呢要奉养这个老人的比例就提高了啊。所以这就是从家庭结构来讲啊，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啊的这种改变。家庭结构有个改变，家庭结构哈。那么就是从很多的成年子女呢面对老人家，到变成很少的成年子女来面对老人家。所以以前呢是很多的成年子女可能面对一两位老人家，现在是很少的成年子女可能他要面对老人家。那老人家年纪又很大，要面对父母，甚至还要面对什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所以呢年轻人就成年人呢有可能是中年人，有可能是青年人，总之成年人他要面对的长辈的人数比例上来讲就变多了，而且呢负担就变重了啊。这是一个亲子关系的一个改变。那第二个呢就是亲子关系呢，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的这种
角度了。

怎么改变呢？第二个角度就是互动关系的改变。刚才是家庭结构的改变嘛，第二个部分是互动关系的改变哦。因为过去呢，三代同堂的居住方式哦，那比较于过去三代同堂，那目前呢，不管是子女或者是父母，两代同住的意愿就下降了。其实现在呢，成年人的这个老年父母也不见得想要跟儿女住啊，特别是教育程度越高、经济越独立的老年父母，他们就比较不想跟已婚的成年子女来同住啊。那么其实这个老年的时候究竟是否可以跟儿女同住，还是要看条件，会受到一些影响。比方说是不是有跟子女同住的机会啊，比方说孩子如果留学啦、工作啊，就没有办法和父母亲同住啊，这第一个。还有就是父母亲本身的经济条件。那再来的话就是呢，父母亲对于社会规范的解读，比方说觉得人老啦一定要跟儿子同住，这是一种思想。或者是觉得即使哦，就是说关系不好，跟媳妇关系不好，但是依然坚持要跟儿子同住，那是因为受到了一些传统价值的一些影响哦。那有些长辈会想说，如果不和儿子住呢，就代表自己很不幸啊等等的。但其实亲子关系所谓的好坏并不是同住哦，重要的是是否有紧密的互动，是否有相互的支持、互相的帮助哦。所以呢，就算是没有同住呢，如果这些成年子女定期的关心父母、探访父母啊，然后父母如果病痛的时候呢，陪伴父母就医等等的，这一切呢，都是在互动关系当中可以去实践的。所以呢，在现代社会当中，除了家庭结构改变之外呢，互动关系也改变了，也就是跟父母同住的比例变少了。那么再来第三方面啊，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呢，还有一个角度啊，发生了不断的改变，也就是代间的感情。怎么说呢？因为成年子女啊，跟父母的感情啊，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改变的。也就是说，不会说是在父母年老的时候才突然发生变化，不会的，它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哦。亲子关系是一生之久，也就是说，在孩子未成年之前，跟父母亲有良好的关系，等到这个成年之后，成年的子女跟父母仍然会有好的关系。同样的，在生命的早期跟父母亲没有好的关系，等到成年之后跟父母亲会维持的关系也就比较没有那么好。所以因为这种亲子关系是一生之久嘛，所以呢研究发现啊，这个老年人呢对于成年子女表现的情感高于成年子女对老年父母的情感啊，这个是很正常的啦哈。通常就是父母亲爱孩子总是比孩子爱父母多嘛啊。那但是根据研究显示，这种代间感情的这种交流当中，其实父母亲是希望能够和儿女呢当邻居的，就是不要住在一起，但是能够当邻居，就是有距离的亲密哈。所以老人家、老年父母他们希望跟子女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就是希望能够住得近一点，这是很多老人家觉得比较理想的方式。但是成年子女呢就不一定咯，成年子女的话呢，有些是会选择跟老人家住近一点，但是也有蛮高的比例是希望和父母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比较有自己的空间啊，所以这就是代间感情的一个转变。再来呢，第四个部分呢，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关系啊，不断的变化的就是在社会规范这部分。第四个部分，社会规范的部分，这个社会规范呢，怎么说呢？简单来讲就是给生活费，一起住。好像就是奉养父母，好像一种社会规范嘛。

其实近年来呢，也有一些调查显示呢，年轻的世代这些成年子女呢，跟父母同住的这种意愿虽然降低了啊，但是对于供应父母亲在经济上供应父母亲的意愿，其实也还是蛮高的，就并没有改变了啊。而且呢，两性平权之下呢，奉养父母呢不再只是儿子的责任啊。那随着教育程度提高，自主性增加，女性呢也越来越有经济能力可以来奉养父母了啊。所以年老的时候一定要跟子女同住的观念开始改变，加上投资在下一代的教育成本越来越高哦，所以呢这个资源有竞争了，也就是养小孩的资源跟照顾父母的资源会互相竞争，到底是要多花一点钱养小孩呢，还是多花一点钱来照顾父母呢？所以成年子女呢就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取舍啊，所以这种社会规范好像也在改变了啊。孝顺是什么呢？孝顺是因时制宜的啊。像有些人就提出，有学者就提出了一种新的孝道观念，也就是说，强调有角色的规范，转变成为重视实质的情感跟互动。也就是说，新的孝顺的一种观念，就是说好像传统的观念就是要跟父母一起住啊，要给父母钱啊，奉养费啊等等，这样才是孝顺。但是有学者提出来呢，因应着时代的改变啊，所以呢这种新的孝道应该是强调真实的情感，也就是对父母亲的关怀尊重，真正的关怀跟尊重，除了生活上的照应之外，重要的还是从心里面对父母亲的关怀跟尊重啊。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要来分享的是，当父母年老了，这些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互动当中是不是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刚才我们已经分享了四个面向的这种转变的方向了。好的，那么我们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等一下我们继续在如有一宝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那么中年之后我们要重新爱父母，怎么样重新爱上我们的父母呢？怎么样重新关爱我们的父母呢？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

欢迎回到《如有一老》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成年子女跟老年父母的互动。在刚才的节目呢，我们聊了这个亲子关系不断的改变啊，现今的世代呢，在家庭结构、互动关系上面啊，都跟以前都不一样了啊。同时呢，也在这个代间关系在社会规范当中也改变了。因着这些改变呢，因着这些变化呢，其实那个互动也改变了。其实在这个时代，我们在谈孝道，孝道真的是有一种新的时代孝顺的感觉哦，新时代。在过去在讨论亲子关系的时候，因为都是以孩子啊、青少年啊为主嘛，但现在因为超高龄社会来临了，我们谈亲子关系哦，很多时候是成年子女或中年子女哦，跟高龄父母亲的相处、亲职相处啊，那这个亲职问题也是会在这个成年人啊、中年人跟高龄父母之间发生哦。我们说这是新时代的亲子关系啊。那么一般的成年人呢，跟青少年呢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用讲道理啊，或教导的方式来解决。但是呢，针对现在的新时代亲子关系啊，就是成年的子女或者中年的子女跟高龄父母的相处，这个时候就没办法了啊，因为呢，父母亲活了大半辈子啊。这些年长的父母，他们都有生活习惯跟价值观哦，是很根深蒂固的。但是这些成年的子女或中年的子女，也有一些人生历练啦，所以也会有自己的想法啊，就下意识的想要纠正父母。这个时候呢，往往就成为一种冲突的导火线了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再用传统的角度去思考了啊，而是要去想说，在生活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去了解彼此对于生活的想象呢？还有追求啊，加以沟通，并且能够学习同理心。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份资料哦。这份资料呢是这个天下杂志他们的大人社团当中所做的一个调查，在针对472位成年子女当中呢，天下杂志大人社团他们做了一个问卷调查，调查什么事情呢？他们调查四样事情啊。哪四样事情呢？第一样事情就是调查爸妈让子女最烦恼的事情，年长的父母让成年子女最烦恼的事情，这第一个。第二个，成年的子女啊最想跟爸妈一起做的事情，这是第二个。再来第三个，就是成年的子女照顾爸妈的时候最需要的资源或协助，好，照顾年长者的父母。

亲最需要资源或协助，这是第三个调查。再来第四个调查呢，就是年长父母的居住状况等等的啊。那根据调查结果呢，天下杂志大人社团他们也整理了啊，有几也整理出来一些结论了，有四大结论啊。第一个结论呢，他们发现第一个发现是什么呢？发现呢，有七成的成年子女没有和爸妈同住。根据他们的调查发现啊，跟爸妈住在不同县市的人占了38.7%，也就是成年子女跟父母住在不同县市的占了38.7%。其次就是成年子女和年长的爸妈住在附近啊、哦、啊，附近的定义是什么呢？附近就是同样一个行政区啊，占了33.6%，等于加起来等于有72%的成年子女没有和父母同住。那么至于成年子女和爸妈住在一起的占了多少呢？占了22.4%。剩下呢，住在不同国家就占了5%哦，住在5%。所以我们从这个发现就可以了解，就像刚才梁慧跟听友们有分享的，这个成年子女啊，亲子关系的改变哦，其实的家庭结构啊、互动关系啊等等的改变，还有整个的社会规范跟代间感情等等的改变呢，确实让现在跟父母同住的比例降低了啊，降低了。那所以有七成的成年子女是没有和父母亲同住的，这是第一个发现啊。那再来的话呢，第二个发现就是，第二个要了解的就是，成年子女最担心爸妈的健康状况是有七成的成年子女哦，最担心爸爸妈妈的健康状况啊、哦，那有高达70.5%的成年子女表示最担心爸妈的健康状况，再来担心什么呢？担心爸爸妈妈独自在家的生活起居占32.1%，再来担心和爸妈的沟通不良占28.1%，再来如何帮爸爸妈妈补充营养占了22.4%、哦、这比例很高哦。再来怎么样让爸妈的社交生活更丰富呢，占了19.9%，最后是担心什么爸爸妈妈不肯出门活动占了15.8%。所以其实这些大概都是成年子女最担心爸妈的一些状况，通常都是健康的状况了。还有就是接下来你看，还有就是担心这个补充营养啊，这也是属于健康嘛。担心什么不肯出门，这可能也是什么跟健康有关。然后呢，怎么样让爸妈的社交更丰富，有没有？所以基本上呢，成年子女呢比较担心的就是父母亲健康问题，然后呢活动力不好，不出门，不好好吃饭等等的，这些都比例上都是在蛮高的哈。所以其实成年子女呢很关切的就是自己的父母亲他们有没有在年老的时候健康平安，人际互动良好，以及呢身心健康快乐啊，这都是成年子女非常非常关切的跟担心的。那再来，天下杂志的大人社团还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想要了解说最常跟父母亲一起做的什么事情呢？这个调查的结果显示，就是成年子女跟爸爸妈妈的互动仍然是以日常生活相处为最多。什么叫做日常生活相处呢？就是比方说在一起呀、在客厅里面陪爸妈聊聊天啊，生活在一起啊，这占了32.2%。还有就是聚餐呢占了19.4%啊。再来就是打电话跟爸爸妈妈聊天啊，占了百分之

14啊。还有就是呢，陪伴爸爸妈妈就医占了11.8%，好，陪伴妈妈就医哦。所以大部分跟爸妈的相处互动呢，最多的就是日常共处，回去看看爸爸妈妈，然后呢，在生活当中一起生活着，然后呢，聚餐啦，聊天啦，啊，陪爸妈妈去就医啊，哈，还有就是一起出去玩，就占了4.2%哈，所以我们就发现日常生活的相处这个比例上是占了相当的高了哦，所以怎么样提升日常相处的品质就很重要了啊。那日常相处的品质的话，平常的话呢，就是去回爸爸妈妈家，然后回爸爸妈妈家看看爸爸妈妈，或者是一起去买菜啊，然后呢一起去逛街啦，或者是呢陪爸爸妈妈去看医生啦，聚餐等等的。所以基本上这一些都是在生活当中的相处是比较多的啊。好，那再来的话，天下杂志大人社团呢，他们也做了一个调查，就是想要了解，就是照顾爸妈的时候，这些成年子女最需要的资源或者是协助啊。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得出来的这种调查结果显示啊，成年子女回答说，他们最需要的帮助就是人力服务。比方说家事服务员，协助爸妈做家事，定期探视爸妈等等，占了46.6%，就是很实际的做家事啊，帮家里家做家事，然后呢协助爸爸妈妈做家事，还要定期去帮忙探视爸妈，好像这样子的需要这样的协助，占46.6%。这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照顾的人力哦，就是白天的时候的照顾啊，可能像这种日照啊，这种看护员啊等等的，这都算在这里面啊，就是人力的服务。再来就是关系维系改善。也就是諮商师或社工师帮助自己或父母亲沟通分担等等照顾等等的，就是沟通跟父母亲如何沟通，这个需要也占了36.2%哦。也就是说，所以对成年子女来讲，怎么样改善关系，怎么样跟父母沟通，对他们来讲需要被帮助的也占了36.2%，相当高的比例哦。那第三个啊，成年子女呢最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社交，比方说社区关怀团体啦，或社群团体啦，能够帮助妈妈拓展生活，这种就是牵涉到比方说里长啊，在社区里面可能会开办一些老人服务啊，那里长就会探视啊，或带一些健康的长辈啊到家里面去探视自己的父母啊，带他们出门啊等等的啊，像这个也是需要的协助，就是社交方面的。但是基本上最大需要的占46.6%的还是人力方面，人力资源的帮助，人力资源的这部分的帮忙。那么我们再来看看还有哪些需求是这个成年子女所需要的呢？刚谈到人力服务，像家事服务员啦，协助爸妈做家事啊，定期探视爸妈，帮忙去探视爸妈，这个要占46.6%。刚才谈到关系维系，怎么样跟父母亲沟通啊，然后这个部分需要呢被帮助的是36.2%。社交，怎么样帮爸爸妈妈拓展社交，则占35.8%。再来，像健康的知识啊，比方说这个辅具怎么用啦，拐杖怎么选啦，什么设备啊，血糖设备啊，照护床啊，这个所谓的如何能够帮助父母亲呢，这个好好的这个补充营养啊啊等等的这些健康照顾的知识需求也是蛮高的，占了31.9%。31.9%就是专业的照顾的知识啊，这个是知识，长照的知识占了31.9%，这个需求。

求啊。那再来呢，还有就是生活资源的部分，生活资源的部分啊，这也是一个需要哈。比方说食物便利包啦，兼顾营养均衡、多元食材，减少爸妈备餐的时间，这种生活资源就是所谓是针对老人家所设计的生活资源，像食物便利包是一种，对不对？那有些让老长辈很便利的生活资源啊，比方说我们说现在的这个长照计程车啊，好等等的，就是它有一些对长辈来讲比较方便的这种资源啊，大概也是需要占了 31.5% 啊。好，再来的话就是属于照顾者的资源啊，就是比方说啊，这个可以学习照护技巧或舒缓照顾压力的机构，这个是照护的资源啊，占了 30.9%。 再来就是财务的规划的知识，需要这成年子女需要这种像安养信托啦，或者是看护制度啊，财务规划等等，怎么样得到一些财务规划能够减轻的这个经济负担，这样的需要也占了 27.5% 啊。所以呢，从以上的所谓调查我们就可以发现了啊，在这个天下杂志的大人社团当中，他们所做的调查新时代亲子关系当中，除了基本的生理照顾，像父母身体健康、生活起居之外，心理上的照顾，像沟通、关系、社交等等，都是成年子女们十分重视的问题哈。所以呢，在这个时代的所谓的孝道，真的需要我们重新去思考啊。当然呢，重视家人和谐是很重要的啊，不要呢让父母亲呢太失望啊，太难过啊。孝敬父母，这是我们从小的就是被教导的概念啊，就忍耐一下啊，就过去了。有的时候找家人和谐比较重要，但是某些时候面对冲突的时候，用逃避或隐忍的方式，有时候也没有明显的帮助哦。所以其实就是要正视那个差异跟冲突哦，就是要有好的沟通，好的沟通可以心平气和的沟通啊。那么也是需要跟父母亲不断的沟通，不断的沟通。像很多长辈就是不肯就不肯，你知道吗？他们就是不肯，就是要不断的沟通。像有些长辈呢，他吃药他不肯好好吃药，药量会自己减半。比方说有6颗药，他就自己吃3颗，剩下3颗他就怎么样都不肯吃啊。那有些长辈呢，他就是不愿意呢回诊，就是不肯去啊。那有些长辈呢，就是不肯多吃，或者不肯出门啊，叫他动一下他就是不肯动啊。类似像这样子，有的时候就会需要透过更多的沟通了啊。好的，聊到这边我们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到我们如有医保的节目哦。

欢迎回到《如有一宝》的节目，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听众来聊一聊这个成人子女啊，跟年老的父母相处的时候，的一些互动模式啊。在前一段时间，我们有聊到了很有趣的四个调查的结果哦，就是成年子女跟爸爸妈妈相处同住的状况，还有烦恼的事情啊，最常跟爸妈一起做的事情，或者成年子女照顾爸妈的时候最需要的资源跟协助啊，我们才发现说啊，成年子女其实要操心的事情也真的不少，对不对？下面呢有还有还在成长发育当中的这个可能儿童或青少年的孩子，有可能中年的父母他的孩子可能已经也变成人了，可这个时候呢可能也还在创业，或者是在这个准备要结婚的过程当中，那这个中年的妇女还要操心自己青年的儿女哦，这时候要来担心这个年老的父母五六十岁的中年人，然后呢担心八九十岁的老年人哦，然后呢又关切二三十岁的青少年哦，所以我觉得五六十岁这个年龄这个阶段的成人哦，特别特别的不容易啦哈。那在我们要跟这个成年的儿女呢要跟父母亲维持良好的关系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现在呢所强调的就是新时代亲子关系啊，新时代亲子关系重要的就是良好的互动啊。那如果比较多了解长辈的处境跟心理需求的话会比较好，所以现在呢比较照顾的是长辈他的心理需求。有的时候长辈呢他让他不肯出门，他有些心理需求，他不肯出门，心理有一些障碍。

肯出门，这时候我们可能要多了解为什么不肯出门真正的原因啊，然后这样子可能才有办法帮助长辈去克服不肯出门的原因啊。像我认识一些长辈，他们不肯出门是觉得自己现在很老很丑，觉得出门很丢脸。那还有一些长辈呢，是觉得他现在要拿拐杖拿助行器，他觉得出门呢很不体面，他不喜欢出门，类似像这样子，怎么样去帮助长辈呢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些长辈呢不想学新的东西，那有的时候是因为很麻烦但是又用不到嘛，但是长辈呢他们呢就喜欢跟怎么讲儿孙辈在一起，那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们就很开心很容易满足，对啊，但对他们来讲呢感觉到温暖陪伴被重视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基本的一种生活品质。当父母心情愉快的时候呢，他们呢就会比较忘记负面的情绪啊，这时候他们也比较能够去同理去思考啊，然后呢也比较能够呢跟这个成年子女呢有比较好的态度互动。有的时候长辈就心情不好他就没有好脸色，对晚辈就没有好脸色啊。那有的时候呢还有就是像父母亲就很固执，有没有很固执啊，就是一定怎么样一定要自己搬重物啊，类似像这样子的啊，有些比较危险的动作爬高爬低啊就非得要自己做啊，就觉得自己还没有老啊，不服老。那这个时候呢子女呢要先表达关心啊，比方担心父母亲受伤，用关怀的角度啊。那有的时候成年子女有时候也是很紧张，就会直接纠正，或者有时候又骂的哈，就是骂父母。小的时候呢被爸爸妈妈啊，成人之后中年之后就会骂那个老人家哈，因为觉得他们不听话啊，真的很不听话就很生气哈。所以有的时候长辈呢他有时候被骂他也很不爽哈。所以怎么样让长辈感觉到温暖陪伴被重视啊，让父母相处的时间呢在纠正父母的时候也可以让他们感觉到不会面子扫地啊，让他们能够愿意去接受。当然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做成年子女还是需要适度的设立一些界限啊，避免因为呢关系太紧密而被压力所击垮了。因为有些父母是比较掌控的啊，有些年纪老的父母他们特别的掌控啊，过度的掌控成年的子女，这时候就需要有适度的空间了啊。所以呢在这过程当中怎么样拿捏分寸啊，拿捏分寸这就是成年子女呢要去了解的啊。那孝顺父母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为了要孝顺父母呢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变得很差，这样子其实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啊。所以要怎么拿捏啊，怎么样引导长辈啊，降低他们呢对子女的依赖，怎么样引导长辈呢他们呢这种情绪勒索，像这样子也是考验成年子女的智慧了哦。鼓励这些年长者他们做志工啊，鼓励他们养植物养动物等等的啊，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社会参与啊等等的，也多鼓励啊，多鼓励长辈。我想这都是让这些年长的父母去了解他们也可以更加的独立自主，他们也可以在社群当中社交关系当中可以得到很多的快乐，他们就不会单单的只依赖子女了，什么都要子女，什么样都找子女啊，然后呢大小事情啊各方面都要去找子女，子女有时候也会累嘛，对不对？成年子女呢或中年子女也会累，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引导这些年长的长辈就考验这些成年子女的智慧了啊。好的，我们如有一宝的节目时间到了啊，希望呢今天的分享啊聊一聊呢也可以给大家一些不同的启发跟不同的想法。好了，就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咯。我是梁慧，如有一宝的节目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会，一起享受生命中的复原力。今天《爱的复原力》节目要延续上一集的主题，从在芭比的想象里长大的我们，

来到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这一集同样由特派员李碧琪访问了善牧基金会宜兰区的区主任张顺志，以及我们的宣导企划部美乐蒂专员。从2023年真人版的芭比电影

0: 本熟悉的价值被挑战，当肯定与否定同时出现的时候，人好像也会开始出现了动摇。在这样的过程里，芭比慢慢开始浮现一个问题：我是谁？而这个问题很多时候也不只出现在芭比的故事里。当我们跟
1: 然后我会觉得说，所以嘞，然后觉得我有点浪费，就是我不会对这些东西有兴趣，我可能对一些其他的东西会很有兴趣，像猫啊、狗啊、活的啦、啊、这样之类的，可能就比较现实吧。
2: 因为太客气了，其实就是你对于自己比较喜好什么的东西，其实也是蛮明确的哦。就是说，今天不是所有，就像有时候会有一些风潮，就会特别喜欢某些颜色，或者是什么买什么东西才是可能现在潮流。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流行什么东西都会有一些当下可能代表着某个世代的一种象征或者是认同，有没有？所以其实要在这样的一个趋势跟潮流下去做自己，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不容易的选择。所以刚才敢说，哎，刚刚跟 Melody 讲说，其实在那个当下，其实过去在我们那个时代，可能就是那个芭比娃娃象征的是某种的一个潮流跟意思。
1: 有可能我童年的酸葡萄到现在还在酸，
2: 就觉得哎，那个不是我的 style。
1: 对。
2: 那是不是也可以听听顺子这边分享，其实你是什么样的状况之下看了这部电影，那跟你想象中的又有什么不同？哦，
3: 那我说说看，我开始看了之后，对。我开始看了大概可能快十分钟左右，我发现我开始在打盹儿。
2: 那前面真的铺陈太久
3: 了。对，因为他谈的是他就是比较是没有在真实世界里面，就是那个比较是在就我看比较像摄影棚里面的那个概念，
1: 塑料好重，
3: 就是那些布景等等。那对于我们或者是现在的我。比较真实世界里面打滚那么久的时候，我就发现那个很比较让我难进到那个想象。可是不知不觉你看到他进到他们开始出任务到真实世界以后，你开始有一些现实感的回应到现在你生活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你不知不觉开始有一些共鸣，就是对于不管他里面谈到的性别的议题或者是刻板印象的议题，还有就是探究这个芭比娃娃这个故事性的东西，开始让我有一些想象跟思考了。那我自己看到，也就是说，回到我们常生活里面，就是，你可能有时候不知不觉你会走错路或迷路，可是，在迷路的当下或在那个过程迷惘的过程，你愿意发掘里面某种形式的意义感，虽然它不是你一开始不是你。完整符合你的嗜好或喜好的东西，对，对我自己看完之后发现，原来它其实有蛮多议题是值得讨论跟分享，即便在现在这个社会，因为我上一回我跟梅丽在讨论分享的时候，我就前一阵子在那个从去年的十二强棒球比赛到今年的这个。东京
2: 那个
3: 经典赛，
2: 对对对。
3: 我同时间在看比赛的时候，我对的其中一个广告非常有印象。这一年当中，他在那个棒球比赛，因为棒球比赛，刚才我说过往，在我小时候找打棒球这件事情的时候，不会找女同学。
1: 对啊。
3: 而且球场上不会出现女同学。
1: 我们也很怕被打。
3: 对。然后我看完这电影，回头在想这件事，在我们的经典赛的转播单位，在美国方啊，美国大联盟的最常出现的两种广告，一个广告就是威士忌的酒品牌的酒的广告，另外一个就是迪奥就克林斯汀迪奥
1: 香水
3: 啊，那个广告特别他请了非常有名的艺人叫强尼戴普。
2: 对，
3: 然后他就在西部很粗犷的风格，然后有一只那个美洲的山狮啊，然后他们就透过那个广告的那个，然后这个男生留下来的气味，然后不知不觉就驯服了那只山狮。天哪，我看那个广告没有对白的，我看完之后发现，哇，天哪，那个阳刚的东西，谈到的。又好像在电影里面所谓的父权的意思形象就出现了，对，我有产生这些共鸣了，对。
2: 对，其实就是那听起来其实两位一开始都没有

0: 没有预期会去看到芭比这部电影哦。那我这边看到芭比当然是，其实我也是比较不会主动去看芭比这部电影的人哦，因为我会想象说它里面就是在谈那个很非真实的世界。不过的确在看完以后，我觉得这影片有点长啊，跟两个小时真的超长的。那一开始其实蛮惊讶于就是为什么要垫脚尖，我想想啊，对对，娃娃就垫脚尖还蛮有趣。但是开始出现转折点就是在于他到真实世界的，就是例如说他想说他为什么突然想到那个死亡这件事情，在芭比的世界里面都不会想到死亡这件事情。
1: 嗯，
0: 那再来就出现橘皮组织，我觉得这蛮好笑的。就是一些他也凸显出其实在真实世界我们平常的一些烦恼他们是不会有的。
1: 嗯，
0: 可是当我们的芭比娃娃他们的完美世界当他出现了这些烦恼的时候，那他该怎么办，他该怎么去面对，所以那他该怎么去面对呢，就形成了这整串的一个故事。
1: 嗯，
0: 对，那这个就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会跟我们想象中的其实都不太一样，就在芭比这一块。嗯，所以就是还蛮有趣的。
1: 对啊，其实他那个会让我觉得说，哎，看完以后会，比方说像我后来跟，因为我那时候是其实我是推坑那个顺治老师去看的啦。嗯，那时候他正在看那个就是他刚刚讲的那个棒球赛啊，然后后来他就传给我一个影片，就是那个留下气味的那个美洲豹留下气味，
0: 就是刚刚那个
1: 顺治分享的。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其实我们其实每个时代里面其实不管是男性或女性都会有一直在强调他的某些，比方说像他给我的广告，我觉得天哪，怎么超雄的，像是那种阳刚的感觉，超雄的。到现在这个时代其实他还会强调，而他就是卖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名牌的香水。对，然后我就其实我会很震撼的是说哇，原来其实同样的推播里面，可是顺治老师看到的跟我看到的东西就是不一样，
0: 每个人看到的都会不一样。
1: 对，
0: 其实大家对芭比会着重的层面也会不同。
1: 嗯，
0: 就像那个在我觉得每一个人本来就独一无二，那在看待其实在里面很多的一些经验就会跟我们自己的经验做了一些连结哦。所以不晓得说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在电影的哪一段有没有让你们觉得是其实有让你连接到你一些生活上的经验，然后让你特别有感。因为就像刚刚 Melody 这边有提到，其实每一个人其实对于一些电影片段或什么，它其实会连接到我们自己的经验。那 Melody 这边有没有哪一段是让你最有感的？
1: 哦，我这边的话最有感的是，当那个经典芭比他到那个真实世界以后，他坐在长椅上，然后看到了一堆就是有孩子在玩啦，有情侣在吵架啦。然后之后他看到有一个老奶奶坐在长椅上，就在他的旁边，然后他就说就是你好漂亮哦，然后那个老奶奶呢就是笑着很有自信的回答他说 I know it。 哦，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天哪，那个老奶奶真美，就是那种美真的是我们不见得一定定义是说就是芭比那样子的就是叫做美，因为芭比她是可能就是二十几岁，她也不知道老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当我看到那个老奶奶的时候，我也觉得那老奶奶好美。
0: 嗯，所以我记得这个画面。
1: 嗯，
0: 其实我那时候因为她那个画面有点停格，就是我也在想说芭比到底会讲什么话，因为那一段停格有点久，然后她说 You are so beautiful。
1: 对，
0: 那我就在想说这句话他其实那个意思，他为什么要讲这句话，其实我那时候就在想说他可能代表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哦。那当那个那个老太太其实说哎，我当然知道我非常美哦。
1: 嗯，
0: 所以其实在那个就是这个过程当中，前面也有分享，就是他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其实是我当然知道我很漂亮，可是其实在一般如果你今天有人跟你说你好漂亮，通常你会怎么回？
1: 问我不太准啊，没有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0: 我发现有很多人会说啊，没有啦，你都乱讲，我哪有那么漂亮，你才漂亮。我觉得其实在真实生活中很多人都是会是这样去回的哦。那其实就是某方面也呈现说，当就对我知道我很漂亮，那跟一个是啊没有了，然后你漂亮，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会是一个不同的一个对比哦。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儿我们再回来，也想听听两位其实在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碧琪。那欢迎回到在我们的现场，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那现场就是邀请到我们的圣智跟 Melody 哦。那其实，在上一段其实有提到，其实大家在看芭比这部电影的时候。

0: 后，其实，在看前跟看之后，其实跟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哦。就是在芭比这样的粉红泡泡的一个电影里面，那这一次其实它拟人化以后也可以看到，其实芭比的世界出现了烦恼，就是原本完美的世界，其实当今天发觉自己没那么完美的时候，那他该何去何从，或者是他该怎么样去发现他自己？究竟可以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哦？所以在接下来呢，其实刚上一段有问两位我们的伙伴、我们来宾的问题，就是其实在这一段，在这个芭比的这个电影里面，哪一段是让你们其实最有感触的？我想说，刚刚已经有听到 Melody 其实分享的，就是有关里面提到那个芭比，她其实坐在那个，她来到真实世界，她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其实看那个老奶奶，You are so beautiful。那老奶奶说，对。我知道我很漂亮。那不晓得说，顺治这边其实对于在电影的片段里面，有没有哪一段其实是你印象很深，然后最有感的？
1: 我看电影当中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有一点意思啊，就是有一幕是他们从现实世界准备要再回到
0: 再回去一点，回去芭比 land
1: 的时候，然后一群那个美泰公司的这个高层主管
0: 穿着
1: 西装的一群人。在那个画面是骑着斜力车，一场
2: 好长串的，
3: 都是男的。
1: 对对，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在一群在不同性别的或有权力者，在可能他们执行的不见得是什么社会倡议，而是执行的是商业市场当中的
0: 商业市场，
1: 他们怕他的商业市场没有办法维系，
0: 对
1: 那个过程，对，就回头再反思到底。我们是活在这个现在的商业时代或资讯时代里面，到底我们有哪些东西能够维持或保留自己最纯最善良的那个样子，而不是被这些东西给牵动的。然后另外一个我想到是那个 Sasha 跟 Gloria 他们的母子关系，我觉得刚好 Gloria Sasha 在青少年期嘛，所以他有很多叛逆或者情绪的东西啊，也他其实也很欣赏他母亲在这个美泰公司在做这些画，在设计的时候的那些不同。
0: 对，就是我们说的黑色画风这样子。
2: 对，他妈妈把那个，他妈妈因为就是把他的烦恼，他好像可能没人说吧，所以他妈妈画出来的样子。
1: 对，然后他其实可能，可是他也不太顺服的去跟他母亲说
0: 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怎么表达。
1: 对，卡在那里，然后妈妈也在工作场域受到某些形式的压抑，或他自己对性别的形塑出来后面他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画面。那另外一个就是他们出去了，那个芭比精灵芭比跟那个肯尼出了一趟，还有 Aaron 出了一趟远门之后，我还发现。最变化最大的其实是肯尼，
0: 肯尼对，他已经迁回去了。
1: 对，然后整个世界就完全倒过来了。
0: 对，反过来。
1: 然后可是我发现有几个重要他人的角色在那里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当发现芭比世界所有芭比已经变成顺服了，就是开始变成女仆，开始在帮这个肯尼们洗脚，让肯尼们去冲浪，他们自己在那边玩乐的时候，这个颠覆了过去的时候，哇，那个 Gloria。跟他们说了那一段话，
0: 很渣，
1: 就是说，你不能，你必须瘦，但不能太瘦，也不能说
0: 自己
1: 要变瘦，然后要是为了健康等等等等等等，你要有钱等等，这样要照顾自己等等等等。当然不完全，他的论点都符合我们现在或我们这样对性别平等的眼光，或者是对角色平等的眼光。可是我觉得在电影里头，他这个角色，也是一个关键人物，去改变了。当下那些芭比们的一些思维，那重点是他又透过了我觉得那个人跟人的那个资源的连结，然后集体行动的重要，然后他们各个击破嘛，
0: 就
1: 每
0: 套一样
1: 把那个抓回来重新洗脑，
0: 对对对，
1: 洗脑之后再把它放出去，然后再去然后去做这一连串的东西，所以我自己看到这里面的最重要的是，就回到我们生活里面的那个重要他人，还有集体行动的重要，就是伙伴关系啦，
0: 对，
1: 伙伴关系的重要。那我也想到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把我们的角色全部都

0: 拿走，
1: 拿走的话，
0: 对，都拿走，去角色化或者是去性别化的时候，回到一个人真实的需要的时候，那些东西是不是才是我们跟人互动最朴实或最纯真的眼光跟互动的真实目的？我就先看那些东西。当如果我们附加到角色的时候，那个好像就是光环，永远退不掉。
1: 嗯，
0: 对，经典芭比就是如此啊。他不愿意退掉他的高跟鞋，出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愿意那一种。那他好像不能拿下来，因为拿下来之后，他自己不能够接受，
1: 对，
0: 商业利益不能接受，
2: 嗯，
0: 整个社会环境不能接受，
2: 对，
0: 对。可是真的是如此吗？
1: 嗯，
0: 早期我们在谈选美的时候，一定是要九头身等等，
1: 对，有一些标准。
0: 现在也有发生的，就是这些模特因为节食而厌食症死亡的时候，开始去重新去倡议跟调整这样的东西。我觉得，在这个故事里面，我延伸到有一些这样的想法。对，
1: 两位在我们现在就在真实的世界哈。
2: 嗯，
1: 两位其实有那个时刻，就是当你发觉，就是你自己本身就是好像原本认定的自己，然后其实跟你想象，应该说你想象你对自己的一个想法认知，或者是我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后来就是我们发生的某些事情让你发觉，自己原来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就是曾经有过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吗？
2: 嗯，我是没有说倒不是自己想象的样子，而是我觉得在社会上，别人会觉得在你的人生历程里面，觉得你在这个年龄应该有怎么样的样子。
1: 对，
2: 然后
1: 应该，
2: 对，如果你没有那样的样子的话，他们其实会给你框架住说，你这个年龄本来就应该有这个样子啊。比方说好了，我二十几岁的时候，那我那时候采访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你怎么不结婚？然后或者说，然后我就说，因为我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办法解释的是，我没有不要结婚，可是因为大家都是萍水相逢嘛，就是然后大家的刻板印象就是啊，然后得到的答案就是你标准太高了，对，然后或者是说就是说啊，你只想工作，然后就没有想到结婚，然后于是我觉得其实那是百口莫辩的事情。然后而且其实你也不用去为了这件事情去跟别人解释，可是这社会就是这样对待你的。我觉得这种情况我遇到的非常的多，他们甚至可能会热心的帮你介绍男朋友或者是之类的。然后接下来我到了三十几岁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因为我已经是等于说有点过了适婚年龄了，然后那个时候很流行大家都会说败犬，腐女，然后所以那个时候我会受到比较多的就是歧视，或者说很多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比方说人家会说我要回家煮饭了，我老公在等我，然后可是呢就会你自己会觉得你要把你自己安放在哪个地方好像似乎都是不对劲的。然后比方说我只是想要回家跟我的猫咪玩，可是人家会觉得说你好可怜哦，可是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说，然后变成说其实我会承受很多压力。我记得我因为我常都是一个人出去吃饭的，那我因为想要让就是店家多赚点钱，所以我就会有时候如果说可以的话我就跟人家并桌。我曾经遇到跟一个老夫妇并桌的时候，结果老夫妇他嫌弃我，他就跟他先生讲说，我们为什么要并桌啊，明明就是付一样的钱，为什么要别人跟我们同一桌吃饭啊。于是我就默默的就把我的碗筷拿到另外一个桌子去了。其实我觉得这社会上就会有很多这样的情况，那可是这些可能也是刻板印象吧，可是就是看你怎么去调试。那我不敢说我自己坚强到哪里去，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真实世界里面会面对到的。那我面对到的是这些，
1: 就像那个刚刚顺子提到的那个 Gloria 跟 Sasha，他其实像 Gloria 他就会可能面临到就像刚刚说他其实那些老板们都清一色穿西装，然后其他面临到生活很多的压力，可能里面就会包含刚刚 Melody 提的那一些。那其实在这里面其实他们两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角色，然后就是一路从那个真实世界一直回到那一直到芭比那个过程，如果会看到他们互动。

0: 一个状态，那也从那个芭比世界再回到那个现实的世界，就是他们其实总统这两位其实感觉有自己的烦恼，可是他们其实也是让芭比可以重新面对自己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1: 嗯，
0: 不晓得说你们里面看到其实这两个角色，我想到这两个角色会，你们觉得他们什么东西去触发了一个，就是其实每一个人并不是一个好像我今天已经都是准备好了没有问题，或者是我没有烦恼然后我才去帮助别人解决烦恼，现在不是这个样子。对，所以就刚刚 Melly 分享，就是其实我们身上都会有一些我们遇到的一些状况，现实的一些烦恼，可是你看到那个 Gloria 跟 Shasha， 就是他们其实本身怎么样去鼓舞芭比去做去改变他，因为芭比后来不是绝望，就是一直在地上滚来滚去，然后也是等着说好吧，那到时候再等这个世界来告诉我我下一步该怎么走。
1: 其实我那个时候我觉得那个 Sasha 的那个智，就是他的想法让我觉得哇他好成熟，因为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今年芭比就是跌在地上赖在地上不肯起来的时候，其实他们要走的时候，他妈妈其实还想要回头要去安慰那个经典芭比，就那个 Sasha 就给他妈妈一个眼色，就是说没有，我们现在只是做个样子，我们要走，然后才可以让芭比能够振作起来。然后我那时候觉得说哇，他其实就是母女间的那个关系已经开始慢慢已经开始有连结了，然后开始然后渐渐的他们开始会在车上已经开始会一起唱歌了，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很微妙的一些改变，然后他们就会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0: 就是他们一方面也没有放弃芭比了，
1: 对，
0: 但母女的关系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更多的机会去看见彼此的，就是因为我记得就像孙子有提哦，就是那个 Gloria 她以为她女儿就是不喜欢她，可是没想到她女儿很喜欢她画的画作，那 Gloria 一直觉得自己那个画作是浮不上台面的，你们如果记得的话，她其实在画那些的时候，我那时候看的时候觉得画得超级好，可是她其实是藏起来的，因为他会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大家喜欢的，因为大家都喜欢应该要很明亮很光亮很 pink 的东西，但他的画作是用黑色来做呈现的，是很黑暗的，可是他 Gloria 并不黑暗，我觉得就是虽然他的画看起来是他画很有水准的很专业的，可是他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其实非常的，我觉得他本身那个特质哦，就是本身虽然自己遇到很多烦恼，可是在过程当中他其实也不断的在做鼓舞人的这个角色。
1: 对呀、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听到他女儿讲说，好像有个人来，像芭比然后来我们学校，所以他就赶快冲过去，他就想要救芭比，因为他知道好像芭比逃出来了。
0: 他有听到机密的。
1: 对，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正义感，妈妈虽然说现在过得并不好，可是妈妈的正义感马上就被激发出来了。
0: 好哦，所以就是待会，因为刚刚其实问两位一个问题哦，就是说其实你们有没有那个时刻，就是其实这个社会会给人一个就是。所以例如说定义成功跟完美哦，可能就是在我这个就刚刚 Melody 讲到在我们这个年纪，或者是怎么样才是有成就，或者是怎么样才会不丢脸，或者是我就我们说的人设啦，就是我这个人设应该要怎么样好像才是比较好的，可是在我们实际上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 moment 会自己知道其实我并不是那么好，有一些东西其实我是做不到的，我没有办法到那个，那那个东西你那个 moment 你是怎么样去看见，那你怎么样去让自己去对这样的事情怎么样去看待。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那待会呢就再回到我们的现场来跟两位来宾来聊一聊芭比这一部电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特派员碧琪，那欢迎回到我们的现场。这一集其实在谈芭比这部电影，在芭比之后我们成为了自己。那其实在上一段其实我们来宾其实有分享到，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在电影里面，其实我们会发觉到，大家会发现其实是那个肯尼他其实从那个真实世界回到那个芭比的世界之后，其实把芭比世界变成了肯尼王国。对，那在那过程当中，其实所有的芭比们原本是一个势力比较庞大的一个群体哦，可是也在那个肯尼一群肯尼的行动之下，其实也成为了不同的角色，女仆啦，或者是帮忙洗脚者。这也是一个其实在电影里面其实蛮特别跟特别的一种现象跟呈现哦，但是又透过了后来个别击破，所以在这里面其实包含说，在里面每一个角色怎么样去改变，不管是自己或群体本身的一些处境，然后去转换一个方向，其实采取行动这件事情，就是怎么样去面对，然后采取行动，那个行动可能是个别的，可能是集体的行动，其实就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那所以回到我们在上一个阶段，就是跟大家跟两位来宾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到底在这一部电影里面，不管是芭比或肯尼到了后来都在问说，当我不再是芭比的时候，当我不是这么完美的芭比的时候，那我还可以是谁？那包含肯尼也是，当芭比跟肯尼，你说那一段是和解吗？或者是正式的两个人其实去对话的过程当中，我印象很深刻，里面提到说，哎，今天芭比跟肯尼要和解，是不是芭比爱上了肯尼？就是有一个 happy ending 有没有？就是今天不管今天是肯尼王国或什么，就是好像就是他们两位就是有个 happy ending， 是不是要结婚或谈？

0: 恋爱的，可是芭比说没有，我并没有。对，我觉得那个 moment 其实是我一个，也让我蛮震撼的，就是我们其实在觉得说，有时候有一些 happy ending， 它可能才会是一个转化的契机。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肯尼问芭比说，就是一直以来我的角色就是，当你重视我的时候，我才是肯尼。可是当其实你不重视我的时候，我好像什么都不是。那当我不再是肯尼的时候，我还是谁呢？然后芭比就跟他说：“你就是你啊，你就是你啊。”我也想请教两位来宾哦，就是对于成为自己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样的意思？那到底意味着什么？那虽然在你面前用短短的说，当你今天不再是芭比的身份，其实在芭比这个经典芭比到最后的片段也是，那当今天你不是生活在芭比世界的芭比的时候，那你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自己？所以就是成为自己到底意味着什么？不晓得说两位来宾有没有在自己本身或者在身边有没有让你联想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思考或经验？
1: 我觉得成为自己，
0: 没有
1: 这件事情是一辈子的事。
0: 我觉得中肯，
1: 对，太大了。就但是成为自己，我认为它是一种释放，也是一种责任。就释放是你终于比较更贴近你自己，或者你真的比较了解你自己。
2: 嗯，
1: 对，就是我们刚才说，如果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第一个就是用真的自己在活，
2: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用我以为的自己在活，
2: 嗯，
1: 另外一个是别人认为的我。我觉得这同时存在，这板块挪移有时候此消彼长，有时候不一样哦，它其实是会在不同场域或不同时段增长的。
2: 人活着真的不容易。
1: 对，如果我们前面谈到，就是我们的儿童期或我们的青少年期，受了媒体也好，受了芭比也好，受了这些家人的影响，对自己的成长任务啊，赋予了不同的观点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我们活在自己，可是却并不一定是完整真实的自己。
0: 是。
1: 所以我在想到说，所以是另外一个是。也是一种责任的，那个责任的定义是，当你越活得越像自己的时候，你没有借口了。你不能说这是你父母，哦，都是我父母叫我去当公务员，所以我才变成这么刻板死板的。你没有办法，那是你自己决定的。
2: 嗯，
1: 所以你得开始要负担相对于你自己的责任。
2: 嗯，
1: 那我自己会觉得，在人的发展当中，如果这一辈子的发展经验，如果能够多一些对于你自己真我的了解，对真实的我的了解跟认知的时候，我觉得会相对于比较自在。
0: 嗯，
1: 哦，自在并不完全并不是自我，而是比较自在，
0: 比较自在自然。
1: 对，嗯，对对。
0: 那 Melody 这边呢，就有关于那个成为自己这件事情。
2: 好，那我分享一下，我刚刚我有提到嘛，就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到说，就是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奶奶在长椅上那个自信美丽的样子啊。那我会想到的是，她已经是变老了嘛。那可是如果在我的生命经验里面，我会觉得如果有些人他还存在着，那他也一样会慢慢的老去，然后那他。但是我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其实并不是每个人，就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么样的机会生老病死嘛。让我想到的是，我看到那个老奶奶的时候，我会很想要看到一个，我会突然想到的是，我很想看到一个人他老去的样子，我觉得他也会一样的很美，然后一样的很有自信。那是会想到的是我姐姐。可他在前几年过世了，所以我会想到的是一个生命的议题，就是生老病死这个生命的议题啊，就是人生的历程，其实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去走过啦。所以当我看到这一幕的时候，会觉得它很美，但是我也会觉得就是心里很痛，就是因为其实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经历过这些。那当然回到就是我们找寻自己，那我有时候常常会在想哦，如果说我有机会可以慢慢老去的话，我会希望我把这个机会

0: 或者这个位置让给我姐姐，因为我姐姐是一个非常热爱生命的人，所以她可以把她的生命活得很精彩，所以她老的时候可以很漂亮，很有自信。但是对我来讲，我的生命经历，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讲，我觉得已经很丰盛很圆满了，然后我也蛮累的了，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现在的我是可以做自己的。然后所以我觉得生命的议题，或者说回到做自己这件事情，我一直在反省的是，我接下来的生命我可以做些什么，那我会用我自己的方式继续过我自己的生命。那只是如果有一天啊，我不会勉强我自己，如果有一天，那我如果可以把我姐姐热爱生命的那一份也帮她活出来的话，那也何尝不好，这样子。
1: 就是从 Melody 这边会提醒说，其实生命是有限的，其实在生命有限的这一段时间内，到底就是在有限的生命，我要怎么样让我的这有限的生命其实去活出我很想活的那个样子哦。我觉得这也很不容易哦，因为就像顺志刚刚说的，其实我觉得在人生路上，其实我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什么样的我，真的是一辈子的课题。那当然这一段路我们走多远其实都不知道，人的生老病死我们很难预料，那的确就是怎么样回到珍惜当下。所以其实在这样人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人很容易在面对，其实生活上有很多实际上的，就像那个我想到芭比，她进入真实世界以后，她会有被否定的经验，就是她会有，就是就算她有完美的经历，但是她其实也会有，就是啊，你就是你其实所有事情都不会是100%就顺着你觉得应该有的想法，其实都会有落差，然后也会被否定。可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会看到现在很多时下的人啊，第一个反应就倾向于我不够好，然后开始否定自己，然后其实那个东西其实是很气馁的。可是是不是真的自己不够好，还是说其实是我在那个部分当中，其实那个不是真正的我？因为有时候我们不可会，很多时候我们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很好的人设，或者是在就像在别人面前你会觉得应该要是什么样子，但大家可能在自己家里又是另外一个样子，那可能比较贴近于真实的样子。可是当今天自己的某个部分，其实你当那个东西其实会觉得不好意思，其实你会去掩饰它，那在掩饰的过程当中，其实就会好像又把自己又推离一点，因为其实当你去掩饰的时候，其实就是并没有真正的接纳自己。我觉得所以的确我赞同那个顺志刚刚说，一辈子的课题，就是在其实被否定，也不一定是被否定，而是我觉得是不同的意见或不同的想法或不同的经验，那在不同的这些经验跟想法当中，怎么样去看见其实自己当下的那个，那你的想法是什么，而不是我，因为我觉得现在太多大家第一个反应都会是啊，你在否定我，你在觉得我不够好。我不晓得就是会不会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经验。
2: 是，如果我们回头看，就是刚才妹弟讲的，就是如果我们以现在我们这个年纪来看，芭比娃娃好，
1: 芭比娃娃，
2: 我们刚才讲的过去我们看待它嘛，现在来看，你绝对不会相信它的完美是符合现在你生活情境当中的现实，
1: 对，
2: 不会，只是在当下你是12岁小女孩、8岁小女孩的时候，你可能会这样认知，可是它终究会过去，
1: 对，
2: 但是我觉得。但我们也不否定它的价值，
1: 对，
2: 珍惜那个曾经的美好，
0: 对，
2: 带给我们的那个憧憬跟想象，
0: 没错，
2: 我觉得那是超重要的。那另外，如果我们回头看这个电影的最后一幕，
1: 对，
2: 还是回到那个老问题，他也得再次选择，
1: 对，
2: 他选不选择去真实世界，
1: 对，
2: 跟他最后要不要再从这个世界真的再一次回到了现实世界里面，
1: 对，
2: 同样的选择又出现了，
1: 不断的选择，
2: 对，那
1: 对，
2: 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真的很棒。就生命里面虽然有它的苦涩跟我们说的灰暗的这些东西，或者是挫折
1: 是存在的，
2: 可是同时间我觉得生命它同时间老天爷给我们有保有时刻常常可以选再次选择的机会，
1: 对，
2: 我觉得那样的东西 对人来讲就是一个好的盼望。
1: 嗯，就是、不要怕去选择哈。
0: 嗯，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回过头来就不要怕去选择那一双鞋，因为他最后。

0: 就是刚刚提的追月木，他就穿了一双拖鞋嘛，对不对？
1: 哎，
0: 对
1: 对,
0: 对，他去，
1: 他穿着勃肯鞋，
0: 对，他穿着勃肯鞋，然后头，他头发终于不是都放下来了，他其实用那个鲨鱼夹夹起来了。
2: 对对 对, 对, 对，然后他发现他自己
0: 做自己
2: 的存在，
0: 对，
2: 也相对于自在了，然后自己也不会这么的压抑啊，或者是把别人的压抑。别人的期待框在他，
0: 其实把整个社会跟外面的框框加加放在自己身上，所以他其实芭比最后面的一个选择，就是他选择就是做自己。那做自己是什么？我想这个就是一辈子的课题了哈、嗯。但是做自己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不要否定自己了哈、嗯。我想这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有行动，然后其实同侪的支持，然后也不要去否定自己，然后把它就是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这些都是不断必须去做一些。选择的就看你今天要选高跟鞋还是勃肯鞋，怎么让自己更舒服的方式。我今天真的非常感谢那个我们的顺智跟 Melody， 就是透过芭比这部电影，其实也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整个在芭比这个部的电影当中，其实回应到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成为了自己哦。因为里面虽然就是短短说你就是你，当你不是肯尼，当你也不是芭比的时候，你就是你。这句话很简短，但其实是一个非常高深的学问。真的非常谢谢两位。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就把我们的现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舒婉。

今天的分享，我们从芭比离开了完美世界后的动摇还有混乱，一路走到一个更深的转变。当芭比开始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选择耍废，躺在地上滚来滚去，把下一步交给世界的时候，那其实很像我们在人生的某些时刻的样子。当太多声音同时的出现，当原本相信的东西开始松动，我们好像会累，会停下来，甚至暂时失去了做决定的勇气。而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煞虾跟葛洛丽母女的陪伴没有给芭比一个标准的答案，却让她在关系中有机会慢慢地看见自己的好。那种有人在的陪伴，可以支撑着在人还没有答案的时候，不用急着变动，更不用急着变好。当我们开始意识到自己内在的这些混乱的时候，也许不一定要急着把它调整好，或赶快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有时候更重要的是，学着怎么和这样的自己相处，允许自己还在过程中，允许不确定，也允许自己需要别人的陪伴，同时也要接受自己需要别人协助。最后，芭比没有回到原本那个完美的世界，而是做了一个选择，成为一个不完美的人。复原不是回到本来的自己，而是愿意成为新的自己。那个自己可能更真实，也可能带着曾经的混乱还有不确定，但同时也更接近我们真正想要活出的样子。今天非常感谢顺智还有美乐蒂的分享，当然更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